0: 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行业观察。一到八月，人身险、原保险保费收入微降，财产险稳健增长。曾经广受青睐的储蓄型保险为何配置热度下降？
0: 全球市场肃然，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国际油价微涨，金价下跌。
1: 国际财经观察，中国和非洲贸易成本降低，肯尼亚牛油果加速进入中国市场。
0: 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说，美伊谈判代表28号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
1: 美国政府拟大幅放松新车油耗标准，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调查显示，日本10月份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最新保险业经营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人身险、原保险保费收入3.57万亿元，同比微降0.22%。与此同时，财产险却保持着2.2%的稳健增长。一降一升之间，保险业正迎来哪些变化？作为人身险向下的功能性产品，曾经广受青睐的储蓄型保险为何配置热度下降？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3: 从统计数据来看，前八个月人身险保费小幅回落，财产险业务平稳上行，两类业务分化。这组数据背后究竟是短期基数扰动，还是居民资产偏好、保险产品供给正在发生中长期结构性变化？中国农业大学全球实务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邢黎从基数效应、供需两端进行了解读。
4: 短期来看呢，首先是基数性的扰动。去年八月单月的保费同比呢就涨了4成多，把基数抬得很高。今年回到了常态，同比数字自然被压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身险保费的微降，相当一部分呢是数字层面的。但是也不单纯是一个数字层面的变化。更值得琢磨的呢应该是背后结构性的变化。首先就是产品的需求端啊。居民长期资金向保险迁移的大方向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居民呢从抢购回到了按需配置，这其实是更理性的一种表现。第二呢是产品的供给端，我们可以看到产品的形态是在切换的，从高保证的固收型转向低保证加浮动的分红险和万能险。第三呢，财产险其实是另外一套机制啊，是一种刚需，几乎呢不受利率的影响，所以呢能够稳定的增长。
3: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认为，人身险和财险本就是两套不同的运行机制，经营模式不一样，保费收入状况就不一样。
5: 首先财产保险呢，在一定角度它是个刚性需求，保费收入跟它的财产是高度关联，而人身保险呢，跟人们收入水平关联度要高一些，尤其有些带有储蓄性的。第二个方面跟资本市场关联也不一样，财产保险业务呢，跟资本市场有一点关联，但关联度不像人身保险那么高。而人身保险呢，无论保费收入还是它的经营的状况，跟资本市场是高度关联的，它经营模式不一样，带来保费收入啊，它整个状况就不一样的。
3: 事实上，王旭锦点出的储蓄型保险，正是今年以来人身险保费收入波动的一大变量。储蓄型保险属于人身险向下的功能性产品。专家认为，因为预定利率不断下调，消费者配置热情下降，这类产品业务有所调整。那么，当前储蓄型保险的定位发生了怎样的改变？邢黎判断，
4: 首先收益的属性是在大幅度的收敛，所以从资产配置来看，储蓄保险呢它是压舱石，不是收益引擎。第二呢是功能从储蓄转向规划，它越来越像是为特定人生节点准备的工具，储蓄保险它卖的不是短期的收益。第三呢就是它的风险结构也从保证型转向保证加浮动，它其实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的投资风险从保险公司适度地转移到了我们的保单持有人。
3: 邢黎也提醒普通家庭，在挑选这类产品时，有几类认知误区需要重点规避。
4: 第一，就是别把掩饰的收益当成保证的收益，分红的部分是不承诺的，极端情况下

0: 那可能是零。第二就是别被红利的实现率这一个指标太带偏，高实现率其实不等于绝对收益高，要看保证收益加实际分红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组合是多少。第三就是千万不要低估前期流动性的代价，储蓄险首年的现金价值通常只有已交保费的10%到30%，所以你前几年退保的损失就特别大。第四就是不要脱离资产配置去谈值不值得买，储蓄险呢是家庭长期确定不用那部分资金的一部分，它要和我们的权益固收类呢一起来组合配置，充当家庭资产配置的压舱石。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2: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11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60美元，上涨0.19美元，涨幅为0.21%。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1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28美元，上涨0.96美元，涨幅为0.92%。
3: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168.40美元，下跌152.8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413美元，下跌210美元。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481点，下跌0.6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83点，下跌0.77%；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820点，下跌0.92%。
3: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脸书下跌4.79%，特斯拉下跌3.94%，亚马逊下跌1.41%，微软下跌1.35%，苹果下跌0.78%，谷歌下跌0.56%，英伟达上涨1.68%。
2: 热门中概股涨跌互现，网易上涨4.88%， BOSS 直聘上涨4.26%，贝壳上涨3.77%，再鼎药业上涨2.84%，理想汽车上涨1.83%，亚朵上涨1.68%。跌幅方面，金山云下跌5.28%，比特小鹿下跌4.17%，和赛科技下跌4.06%，传奇生物下跌2.56%。
3: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84点，下跌0.10%；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078点，上涨0.01%；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收于25374点，下跌0.13%。
2: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全天震荡调整。那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23点，下跌1.67%，成交额8045.44亿元；深成指报12858点，下跌3.44%，成交额8982.55亿元；创业板指报3139点，下跌4.53%，成交额4303.8亿元。
3: 盘面上，石油石化板块逆势上涨，风电设备板块午后震荡回升，科技板块集体下行，贵金属板块继续走低，指数震荡幅度进一步加大。 A 股节前行情将怎么走？投资者如何调整交易策略？来听专家的分析。
4: 我是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
5: 市场的走势呢，应该说还是在预期之中吧。这个预期主要就是节日的效应。从市场的成交量的角度来看，仍然是处在一个相对缩量的状态，也导致了整个市场的资金的承接的意愿呢，并不是很强。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可能还是倾向于防守型的策略，也就是说在节前更愿意适度的减仓，保持相对较低的仓位。除了刚才提到的大部分的股票是回调之外，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动向呢，就是市场走势呢，主要的指数呢，似乎在形成了共振的效应。也就是说，在上周以前，有的指数可能还表现得稍微强一点，但通过回调吧，市场主要的几大指数基本上都出现了进一步转弱的迹象。总结起来呢，如果说市场形成共振的话，其实呢，对于指数而言或者市场而言。

0: 上是一个好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节前那三个交易日能够回调的充分的话，那么后面放假回来之后，节后的这种行情来看呢，应该还是会更有期待吧。如果能够节后表现，尤其第一周能够表现强一点的话，代表着十月份还是有不错的这种机会。现在来看呢，适度的观望吧。我认为策略上来讲呢，大概是分成两个方面吧。如果仅是针对个股而言，其实分支上或者它分属的行业或者概念上来讲，其实并不是特别主要的。其实大家更应该倾向于市值偏小的、股价偏低的这样的品种。其实它只要在老的热点之内，就是在今年四月份到六月份反弹力度比较大的那些，如果这一轮跌的比较多，价格又比较低了，市值又比较小，这样的基本上来讲弹性就比较好。那么如果说是偏基本面的，对于个股的选择，我认为大家就是选那种龙头吧，或者说还是更多的选择光通讯啊，或者说确定性强的镍锌啊，这两个方向吧。基本上来讲，科技我认为更多的还是去根据市值或者股价的这种高低来选择。第二个来讲，就是如果说大家把握不住个股的表现，还是老的办法，就是去参考 ETF 的相关指数的表现。同样这里有两个方向，最老的品种就像588200这种老的科创类的 ETF， 另外呢还有一些新的九月初的时候新上的算力的 ETF 系列的，最近的话很多的是连跌了三四天了，如果它再跌一跌的话，从它的受批之后进入到建仓的节点，大概有一部分的品种它也是正处于最近一段时间下跌的建仓期，我感觉这些呢可能也都是可以博一个平均的收益吧。这个就适合于心态好一点啊，或者说对市场把握不是那么敏感的投资者。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4642点，上涨0.54%；国企指数报8216点，上涨0.63%；红筹指数报4039点，上涨1.31%。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再来看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2%，在汇市尾市收于101.197。
2: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118元，1欧元对人民币7.6317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761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56元，1英镑对人民币8.9032元。
4: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5: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6: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8: 财经观察。
1: 肯尼亚是非洲主要的牛油果生产和出口国，也是首个向中国出口鲜食牛油果的非洲国家。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包括肯尼亚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随着贸易成本进一步降低，肯尼亚牛油果产业链也在向加工、包装和出口等环节延伸。来听总台记者次小宁的报道。
9: 牛油果是建设人群喜爱的一种食物，在轻食餐厅里也越来越常见。在肯尼亚，一颗牛油果是联系着果园加工厂和国际市场，也是数以万计本地农户的生计。
10: 肯尼亚的牛油果、鲜花等出口产品重要产区位于内陆的纳瓦沙，这里距离蒙巴萨港约570公里。过去纳瓦沙的出口货物主要依靠公路运往蒙巴萨港，两地之间的公路运输通常需要10多个小时甚至1天以上。如今随着蒙内铁路延伸至纳瓦沙，货物在肯尼亚境内的运输时间

0: 短为约9个小时。
1: 肯尼亚维特坎尔农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沙阿蒂库：
2: 我们是肯尼亚乃至非洲首批向中国出口新鲜和冷冻牛油果的企业，我们对中国的业务目前正在不断增长。如今随着零关税政策实施，再加上大约25天的运输时间，我们能以更具竞争力的成本进入中国市场。
0: 近年来，随着出口市场不断多元化，越来越多肯尼亚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东亚，特别是中国市场。在铁路运输网络不断完善、对华贸易零关税政策落地的背景下，中国市场对肯尼亚牛油果企业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
3: 下面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
4: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3: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说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而伊朗媒体也报道了伊朗方面的态度。
5: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
4: 美国官员日前表示，美国交通部定于本月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请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当天则表示，本月28号公布燃油新标。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去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对于2031款这一批上市的乘用车、轻型卡车来说，他们的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油耗6.9升。相比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每百公里油耗约4.7升的标准，新标准允许车辆油耗更高。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可减少930美元，约合6200元人民币，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约3785亿升燃油，多支出1850亿美元油费，多排放约5%二氧化碳。对此，《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 SUV 车型，这在短期将给车企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持续、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汽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日本的通胀形势。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今年10月份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1: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近期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这些企业的涨价意向。调查结果显示，十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

0: 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至8%，零食类涨幅为3%至17%，饮料类涨幅为5%至21%。帝国数据库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9月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7%，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8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1: 国际媒体监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3: 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8号，英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升至每升199.18便士，约合人民币17.7元，创历史最高纪录，高于2022年6月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创下的199.09便士纪录。自3月以来，燃油价格一直推高英国通胀。英国汽车协会政策主管表示，高油价不仅增加司机成本，也将推高依赖柴油、卡车和货车运输的商品及服务成本，最终可能转嫁给消费者。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28号，英伟达宣布，公司董事会批准在现有股票回购计划下增加1500亿美元回购额度，使得英伟达回购规模达到2350亿美元。英伟达预计将在2028财年结束前执行剩余回购计划。据报道，英伟达新增回购规模打破了此前由苹果公司在2024年创下的1100亿美元美国企业最大规模回购记录。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充沛的现金流让英伟达有能力投入技术研发，推动当下这场人工智能的变革，同时还能向股东返还资本。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国库部28号发布2025到26财年最终预算结果，这一财年联邦财政最终赤字为223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051.8亿元。赤字规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0.8%， 低于此前预测的 1.6%。 澳大利亚国库部表示，多项福利项目支出减少，企业税收以及养老基金投资收入带来的税收收入好于预期，推动财政状况改善。不过，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查莫斯指出，尽管预算得到改善，但结构性压力正在加剧。据 CNBC 报道，美国中部时间28号7:50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星舰在德克萨斯州的星舰基地成功发射升空，实施第14次试飞。星舰升空约7分钟，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成功在墨西哥湾降落。升空后25分钟左右，星舰飞船进行入轨点火，推动飞船进入距离地球约275公里的轨道，这是星舰首次尝试进入地球轨道。星舰升空约1个小时后，飞船完成在轨道部署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
4: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能源安全如何平抑外部风险对 A 股市场的影响？
5: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6: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期国际油价大幅反弹，叠加地缘冲突、美债收益率上行等多重扰动，全球资本市场不确定性持续攀升。能源价格剧烈波动的背景下，能源安全究竟为 A 股市场筑牢了哪些底气？本轮国际油价显著走高，外部输入性风险有所升温。 但市场专家普遍认为，我国完善的能源保障体系稳健。

0: 的产业结构，有效对冲了海外波动冲击，成为 A 股抵御外部风险的核心压舱石。我国能源自给率处于较高水平，能源进口渠道多元，相比海外经济体抗风险能力更强，单一外部事件难以撼动国内能源供给基本盘。目前国内已形成传统能源兜底、清洁能源增量的多元保障格局，煤炭、油气龙头企业稳产保供力度持续加大，产能稳步释放，稳固基础能源供给。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持续扩容，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超60%，多能互补的能源体系大幅提升供给稳定性，有效平抑国际油价波动带来的冲击。能源板块硬核基本面持续夯实 A 股投资底盘，国内能源龙头企业业绩稳健，现金流充裕，分红力度持续提升，高分红低波动的特性凸显优质防御属性。在近期市场结构性分化中，能源板块逆势走强，展现出较强的抗跌韧性，稳固的能源安全体系稳定了国内通胀与货币政策环境，保留了充足政策调控空间，阻断了海外风险的输入传导。在地缘风险频发的当下，能源自主、产业链完备的优势让中国资产收获安全溢价，持续提升 A 股中长期配置价值与市场韧性。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28号表示，伊朗民航组织已经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希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至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8号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由9个增至10个，届时运河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由32个增至33个。此次调整主要基于近期运河流域降雨有所增加，船闸节水措施取得成效，以及加通湖当前和预计水位状况。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播出国潮碰撞非遗，传统节日的新消费叙事。
0: 记者调查长期困扰用户的手机弹窗广告为何能步步跳转。

0: 层层霸屏。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健身房代收费，拳击馆签合同，课程退费到底该找谁？
0: 财经身边事，广州黄埔警方现场拦截新型诈骗，揭秘骗子如何让人乖乖掏出280万元积蓄。江苏徐州废弃矿山变身休闲公园，成为打卡拍照、露营烧烤热门场所。山东青岛里苑喜剧节10天吸引200多万观众，一步一景一戏一院，带动片区经济发展。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老手艺换上新表达，老味道搭上新场景，国潮非遗正以全新的方式融入吃住行游购娱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播出国潮碰撞非遗，传统节日的新消费叙事。采制：总台记者夏青、王建帆、范存宝。
2: 前几天，北京前门西兴隆街城市更新项目前门长巷里正式亮相，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打卡。不远处，前门步行街的老字号店铺谢富春也因此多了不少年轻消费者进店选购。
3: 这个粉咋卖了？
4: 190吧。
2: 谢富春不仅是中华老字号，脂粉制作技艺还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店长告诉记者，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国潮美妆。
5: 现在不少老字号的东西还是性价比高、品质好又实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
2: 老字号不断推动产品创新、业态融合、场景换新，正在成为消费的新潮流。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上海多个重点商圈老字号餐饮门店迎来消费高峰。以上海豫园为例，这里推出了非遗音乐季和民俗展演，餐饮美食老字号跟这些活动做了一些串联，推出自己的非遗产品、非遗套餐，受到消费者欢迎，热门餐厅一席难求。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李明涛分析，
6: 当前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对于国潮非遗老字号等产品的消费呢，已经进入到了兴趣加品质双因素驱动的阶段，不再单纯的为所谓的情怀买单，会更加看重产品本身的品质属性。国潮品牌、非遗属性、老字号等呢，都是在品质基础上的附加价值体现。
2: 国潮与非遗碰撞，催生大量新的产品和服务形态，以及时尚化、年轻化、生活化表达也是促进消费的重要因素。比如浙江老字号企业百味聚一直以来都坚守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李氏糕饼制作技艺，今年中秋假期在传统的月饼之外，他们紧跟潮流推出低糖、药食同源、燕窝三大系列，其中低糖月饼市场反响热烈。企业负责人李军说，
7: 现在年轻人嘛，特别是有一些对健康要求比较高的，是我们推出的低糖系列的月饼，这个市场上反应很好，计划明年就是中秋是争取想把它投产的，新工厂建好之后，产的话比现在可以翻3倍。
2: 在节假日里，各地也将体验非遗、体验民俗作为激活文旅消费的重点项目。深圳罗湖区文化馆在中秋之前就开设了花灯扎制非遗课堂，市民游客可以亲手运用传统榫卯工艺制作中秋主题花灯，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带动研学体验类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8: 我很开心，我做了一个灯笼，我觉得很漂亮。
2: 在山东青岛市崂山区东麦窑村，拉大网一直是当地渔民养家糊口的手艺。如今，他已经入选崂山区第9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东麦窑村发展旅游研学的实践体验项目。渔民先将巨大的渔网撒入海中，布下一个半圆或椭圆形的包围圈，随后渔网的两端被拖回岸上。岸上游客少则数十，多则上百，分成几排，齐心协力喊着号子，一步步将沉重的渔网拖上岸。游客陈先生就非常享受这种百年渔家技艺的独特魅力。
9: 这种体验感是你在城市里是体验不到的，所以说到这边来拉这个大网，很锻炼身体，锻炼身心，有这种收获的感觉。因为他不知道出的是什么鱼嘛，所以说还是挺期待的。
2: 非遗文旅活动的引流拉动了当地餐饮等多业态发展， 东麦窑村党支部书记李少亮说。
3: 对。

0: 4月期间，我们也有准备好几场沙滩的拉网。目前来说，我们东北亚村通过民宿、通过研学体验来的人越来越多，比前有上千人来我们村，我们村的收入比往年又翻了一番很多。从早期对非遗符号元素的低阶提取、简单复制、直接挪用，到如今更加注重文化内涵的深度阐释和创新表达。 非遗的赋能作用日益凸显，新时代的国潮不止局限于传统国货，而是覆盖国漫、国游、国乐等范畴，是从新国货到新国风的全面延展。这将不断催生新的消费场景、消费业态和消费热点。李明涛说：“
1: 年轻消费者从他们对于国潮消费的需求来看，在审美上会更加偏好简约的新中式。” 拒绝陈旧的复古，产品层面会更加看重原料透明、品质可靠。他们也会比较反对套路化的营销，更看重品牌背后的真实的可触摸的品牌价值。他们还非常喜欢参与非遗手作呀、线下体验啊这些沉浸式的项目，会带给年轻消费者更好的体验。现在来问问我的
0: AI 小伙伴云小听，国庆黄金周，我想来一次深度旅行。 结合国潮与非遗特色，玩得尽兴又能长知识，您帮我设计一条这样的深度体验路线吧，最好能避开人挤人的网红打卡，多一些能亲手体验和当地人互动的环节。云小听建议，不妨挑一座充满非遗特色、烟火气浓的小城，慢下来仔细逛。 白天可以钻进手工作坊，比如说跟师傅学竹编、扎染、捏陶等等，边做边听老手艺的故事。午后找家老街茶馆看一段地方戏，和本地人聊聊家常。傍晚逛国潮小市集，挑挑手作，也试试自己做个纪念品。要是喜欢，还能住上一晚，早起赶个早市，学两句方言，节奏慢一点，体验多一点。非遗就是你触手可及的快乐。
2: 这样玩是不是挺有趣呢？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
3: 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七十五”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5: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4: 嗯，是啊。<笑>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5: 口感怎么样？
4: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
6: 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儿的鲜爽。
7: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难
4: 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笑>
6: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又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03000，0106373703000。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手机弹窗广告肆意跳转，对广大手机用户长期构成很大困扰，尤其是对于老年群体以及一些遇到紧急事件的人来说，层出不穷的套娃式弹窗以及无死角的跳转广告还暗藏安全风险。来听报道。前段时间，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附近邻居家起火， 她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后消防员紧急赶赴现场，同时接警员发来了一个带着链接的短信，希望张女士能上传起火视频用于研判火势。然而张女士点击时却发现页面未跳转至。

0: 官方界面，而是跳出了浏览器的开屏广告。当事人张女士，
1: 第一次呢，我是点那个广告右上角跳过，就没点好，广告就点进去了，我又点了两三下，先把它关掉，不知道飞到哪个什么网页上面去了，我就整个把那个页面关掉，要回到短信，上传完视频之后，大概不到两分钟，消防车就在我们楼下了。
0: 一来二去，张女士耽误了近一分钟才将视频上传，所幸消防员及时到场扑救，很快化险为夷。对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不管是否上传视频，都不影响出警。短信链接本身没有广告，张女士看到的是手机浏览器自带的弹窗广告。广东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三级指挥长张浩。
2: 指挥中心接到市民电话报警后，会立即调派消防车出动上传视频。是为了让消防员可以在途中掌握现场情况。市民反映的开屏广告是个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与119发送的短信报警链接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大量网友有着相似的经历，其中老年人、视力障碍人士等操作手机本来就不灵活，遭遇手机弹窗广告，数字为例的现象尤其普遍。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
4: 有的厂商他可能会说，实际上是可以关的，比如说在设置里面要层层点进去啊，点很多次，然后它可以关闭。但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操作其实非常不友好的，它相当于是通过一个形式上好像可以关闭的选项来规避实质上违规的呈现。
5: 那手机弹窗广告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呢？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霸屏跳转广告借助快应用技术在后台隐秘运行，直接叠加在通话求助等系统界面之上。虚假关闭按键、尺寸过小的关闭按钮等违规设计也层出不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业内专家表示，直接推送弹窗广告的往往是手机里的某个 APP， 有的 APP 在内部推送弹窗广告，关掉 APP 即可退出，而有的则在后台运行，形成一种覆盖在别的应用上层的悬浮窗，持续挟持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使用打电话等基础功能时出现的弹窗广告，就是这种情况。而它的实现常与一种叫快应用的技术形态有关。所谓快应用， 原本是系统内置的无需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一种便捷方式，在技术的滥用之下，变成了弹窗广告肆意穿行的跳板。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即时结束才能关闭的情况，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广告关闭设置障碍。
6: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健身房代收费拳击馆签合同，课程退费到底该找谁？武汉消费者吕女士向天天三幺五栏目组反映，她在一家健身房的推荐下购买了与这家健身房有合作关系的拳击馆的课程，共计支付4200元。这笔款项交给了健身房，合同却与拳击馆签订。
7: 我当时就花4200块钱就在拒签方面办了18节课，当时他们说他们两家是合作的关系嘛，就相互介绍生意，然后呢说这个4200块钱转给了这个健身房，但是我的签的这个拳击的合同又是跟这个拳击房签的合同，到目前为止我只上了1节课，我是因为前段时间我自己身体确实不太好，然后我的手也确实受伤了，有时候还要去医院再做理疗，确实没办法再继续上那个拳击课了，我就跟那个拳击馆的老板商量，然后我说您就正常扣除我伤的那一节的课时费，剩下的麻烦您给我办理退款，他说什么，那我当时我那个钱不是交给他们拳击馆，而是交给健身房的，然后他就说他处理不了，就给我拒绝办理退款，然后后来我又只能找到这个健身房的老板，他说什么我当时跟拳击馆签的那个合同里面有什么不退不换的这种字样，然后他说那合同是这么写的，那这个钱我就不能退。
6: 可令吕女士没想到的是，在与两家机构反复沟通协商后，她始终没能拿到退款，也无法确定究竟该由哪一方来处理这件事。购课时，健身房负责人口中的合作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安排？记者联系到收取这笔课时费的健身房负责人。
8: 因为我们之前是同事，所以这个垫子相当于我们是可以合作的。
1: 说你在。

0: 我们这边想要去上拳击，我可以推到那边去，然后他们那边想要练器械，就可以推到我们这边来，就这个意思。
1: 合同是跟谁签啊？
0: 合同跟谁签？合同在哪里买课跟谁签啊？你买拳击课的话跟他们签，买训练课的话跟我们签。
1: 如果说有问题找谁啊？
0: 如果说你是买的拳击课，你先跟拳击的沟通。
1: 那你们这钱是给他们了吗？是吗？
0: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情了。
2: 那么健身房究竟有没有把吕女士支付的4200元交给拳击馆呢？两家机构之间又是如何结算的？记者随后联系拳击馆负责人进行核实。
3: 合同当时是跟我们签的，但是那个钱是打给健身房的。
1: 啊，这个钱你们没有收到是吗？
3: 对啊，给健身房的。然后我们负责上课就拿课时费，但是那个课时费我们上一节拿一节，但是我们只上了一节课呀。这个钱不在我们手上。
1: 他这个事情退款应该找谁？
3: 这个要消费者跟健身房去协商。当时他转账也没有转到我的账户上，所以这个东西跟我关系不大，主要是跟我钱都不在我们这里，怎么弄？
2: 目前吕女士和两家机构还没有就剩余课时费退款事宜达成一致。购课时吕女士面对的是一套打包的合作安排，等到申请退款时却要由她个人厘清收款、签约、授课以及机构间结算的多重关系。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认为，两家机构之间的分账安排不应成为消费者退费的阻碍，消费者可同时向收款方与签约方提出退费诉求。
4: 机构内部的这种结算是不能够成为拒绝消费者退还的理由的，因为他们内部的这个协议也好，约定也好，只是在内部发生效力，不产生对外的这个对抗的效力。但是呢，对于学员来讲，这个钱交给了一方，但是服务是由另外一方去提供的，那么消费者呢，可能没有办法去辨别这个他们两个主体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合作，或者是什么样的分成比例。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是以这个签订合同一方作为主张的对象。当然，如果说签订合同的一方跟实际收款一方不一致的情况之下，那么在实践中呢，就会把这两个作为一个共同的被告去主张。所以呢，消费者可以同时向这两个主体去提出他的请求，那么由这两个主体根据他们的内部的这个分成的规则再去承担他们内部的费用。
5: 财经身边事，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7: 财经身边事，投资理财新骗局。日前，广州黄埔的侯女士因轻信网上信息，来到银行准备一次性取出280万元全部积蓄，进行所谓的投资升级。银行工作人员立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广州黄埔警方研判锁定，这是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的报道。
8: 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9: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8: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9: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8: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

0: 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百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
1: 财经身边事，矿坑修复催生新业态。在江苏徐州铜山区的山野深处，一处由废弃矿坑改造而成的休闲目的地正成为周边群众的打卡新宠。人们在这里感受工业遗存的厚重，品味假日休闲的惬意。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毛俊到现场去逛一逛。
2: 欢迎大家来到江苏徐州铜山的玫瑰山。10多年前，这里是当地开采石灰岩之后留下来的废弃矿坑。现在当地对山体进行修复，植被复绿，这里的景观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中秋期间，很多游客来到这个地方，人气还挺旺的。依据现有的自然资源，整个公园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消费业态，特别是丰富多彩的打卡拍照的资源，很受年轻游客的喜爱。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整个公园的一个相对的制高点，一个小山的山顶，站在这里视野特别的开阔。就比如说我的右手边是一个湖泊，它就像是一个宝石镶嵌在山谷当中。由于湖水啊富含矿物质，所以当天气特别晴好的时候，它能显现出迷人的蓝绿色。在我的左手边，一帘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耳边全是流水的哗哗声。在瀑布的脚下还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小房子。不仅于此啊，在假日期间还会有不同风格的乐队来到这里进行演出。对游客而言，或是一展歌喉，或是品尝一下矿坑咖啡的味道，或者就在湖边安营扎寨露营烧烤，都能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大自然的惬意。在徐州城郊的这样的一座矿山公园，不仅见证着生态的蝶变，同时啊，也给周边的村民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收入。
1: 财经身边事，百年礼院遇上喜剧节。第三届青岛礼院喜剧节近期在青岛市南区中山路历史街区举办，让百年礼院变成可停留、可互动、可体验的消费新场域，带动老城区消费显著增长。来听报道。
3: 在山东青岛黄岛路街区，法国视觉艺术家阿里斯提特正在进行默剧表演，现场笑声掌声不断。这场融合了现场绘画与法式幽默的表演，是第三届青岛礼院喜剧节街头舞台的重要组成部分。礼院喜剧节期间，像这样的演出每天大约有100场，分散在街巷的30多个院落中。本届喜剧节累计接待约200多万观众前来，不仅来自青岛本地，还有全国各地的喜剧爱好者。
4: 游客刘灿灿：
5: 从河北来看，专门来看喜剧节的，然后2天都在这里。
4: 民宿工作人员刘飞燕：
6: 喜剧节的话会有很多外地游客来体验一下这个礼院的一些生活场景，入住率的话也提高了30%，基本上达到一个满房的状态。
3: 一步一景，一院一戏的沉浸式体验，不仅激活了老建筑的生命力，也以文化产业带动片区经济发展。近年来，山东青岛持续推动历史城区保护更新，同时对接当下消费新趋势，向沉浸式演绎、主题咖啡、文创潮玩等体验式消费转变。截至目前，街区商户数量由2025年的141家增至216家。
7: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莎、洪浩，编辑王子金、汪孟涵，监制吕红桥，感谢各位的收听。
8: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7: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8: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155新型电池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哪些方向从中受益？汽车整车板块逆势上扬，未来趋势如何研判？
7: 10点财经态度，中央企业加力6张网建设，如何更好发挥投资牵引作用？
8: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智能体从会回答迈向会办事第一集 ，CPU 从配角走向 C 位。
7: 10:50一说，虚拟电厂规模化提速，哪些产业链环节先受益？
8: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哪些 AI 家更受关注？
7: 12:30，天天315聚焦，秋季新款牛仔裤轻戳就破，是有瑕疵还是劣质品？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爸妈，我回来了。

0: 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0: 哦，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0: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

0: 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 燕之屋。
3: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4: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3: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4: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3: 嚯，诚意满满啊！
4: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3: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4: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3: 嗯，的确是。
5: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 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新型电池、
1: 宏观大趋势、精准调控。国常会强调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2: 亮点分成，今年一到八月，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1: 市场有看点，利好催化汽车整车板块逆势上扬，未来趋势如何研判？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4: 美国时间周一，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推升油价，加剧通胀担忧影响，美国国债收益率延续上周大幅上行的走势，压制股市估值，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拒绝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方面坚称不会让步，地缘风险溢价升温推升国际油价，市场担忧全球通胀压力回升，债市承压。周一，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23%，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53%，创下2004年以来新高。受国债收益率上行压制，美国三大股指周一集体走低。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67%，标普500指数下跌0.77%，纳指下跌0.92%。大型科技股周一普遍下跌，特斯拉股价跌3.94%，Meta 跌4.79%，亚马逊跌1.41%。英伟达则因宣布新增1500亿美元股票回购授权，逆势收涨1.68%，成为当天美股大型科技股中少数收涨的个股。此次英伟达新增回购授权，使其剩余回购总额增至2350亿美元，规模超过苹果公司2024年创下的1100亿美元的记录，成为美国企业史上最大单笔股票回购授权。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周一宣布，已达成最终协议，以约82亿美元全股票交易收购人工智能实验室 World Labs， 这是超威半导体公司史上第二大收购。World Labs 专注开发世界模型，可模拟三维环境。超威半导体此前已投资该公司，计划在年内交割前维持其与芯片业务独立运营。不过，受美股大盘走弱和美债收益率上行拖累，超威半导体周一股价收跌约3.6%。市场对这笔高估值收购持谨慎态度。本次收购凸显 AI 并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欧洲方面，能源价格飙升加剧通胀担忧，叠加多国债券收益率走高影响，欧洲三大股指周一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1%，法国 CAC 40指数微涨0.01%，德国 DAX 指数下跌0.13%。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周一表示，债券收益率上行将抑制经济增长，进而减弱能源。

0: 成本高企向通胀的传导。油价方面，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美伊谈判僵局令市场担忧原油供应中断，国际油价周一盘中一度涨超3%，随后美伊谈判取得一定进展的消息传出，油价当天涨幅收窄。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60美元，涨幅为0.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28美元，涨幅为0.92%。贵金属方面，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使得黄金、白银等无息资产的吸引力下降。国际金银价格周一大幅下挫，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168.4美元，下跌3.54%；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61.718美元，下跌4.76%。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新型电池。工信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等。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报道。
2: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表示，梳理规划的相关部署，新型电池行业未来发展的重点集中在四大方面。
3: 一呢，是全链条的创新发展，要强化前沿和共性技术攻关，重点呢是全固态电池产业化，电池先进材料和高端制造设备、专用工业软件等。第二方面呢，是产业的转型升级，重点呢则是数字化、绿色化以及融合化，包括安全发展和回收利用。第三呢，是提升整个产业的科技服务，包括强化标准引领、优化检测认证、健全知识产权体系和碳足迹管理等等。第四方面呢，是贸易投资合作，统筹利用国内外市场，提升全球化的这个适配水平。
2: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分析，未来5年新型电池行业的发展逻辑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4: 首先，产业的核心问题啊，从产能够不够变成了技术强不强，技术迭代升级的速度为企业拉开差距。第二点在于市场的格局由单一内需驱动转向内外双循环并重，国内储能、电网、调峰、特种装备等新场景持续释放增量，国内电池企业深度嵌入海外能源汽车供应链。第三点还在于行业治理从放任式扩张转向更加注重全链条的安全可控。第四个特征在于商业化逻辑从单纯追求能量密度走向更安全、经济性、寿命指标综合平衡。
2: 在市场面上，新型电池相关板块震荡调整，机构策略分歧的核心变量是什么？陈立认为，多空博弈的焦点已经不是短期锂价格波动带来的阶段性利润修复，而在于对产业转型节奏的预期差。
4: 首先是储能产业的盈利闭环何时真正跑通，乐观的资金看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带来的巨大储能刚需，谨慎派则考虑到电价调度机制还有项目收益的一些不确定性。第二点在于全固态电池、钠电池什么时候可以大规模商业化，对现有成熟锂电产业带来多大的影响，各家的窗口时间是不同的，估值定价也会出现分化。最后是对全球化布局的一个盈利前景的确认，未来行情是一个典型的结构性机会，储备储能系统交付能力、前沿技术率先实现产业突破、海外经营可以稳定兑现收益的龙头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的持续青睐。
2: 罗峰表示看好新型电池板块的长线投资价值，但同时要注意技术研发、量产突破以及体系搭建都还需要时间，叠加短期内市场风险偏好较低，资金更多聚焦人工智能为主的科技方向，因此投资者要区分长线的广阔空间与当下的题材脉冲，短线不要追高，长期维度可以逐步布局，关注以下有望率先兑现业绩的细分方向。
3: 首先呢，是直接受益的这个上游材料和高端设备，比如固态电解质材料和专用的整线生产设备。其次呢，规划具体涉及到的像钠离子电池、液流电池、新型储能电池体系、固态电池的电芯厂商等也都会是受益者。第三则是上游资源、高端辅材、回收体系等相关公司会是长线的受益者。
5: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精准调控。国常会强调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5: 亮点分成，今年一到八月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1: 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
5: 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
1: 商务部昨天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6: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5: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记者报道。
7: 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4.7%。 从行业看，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5.3 倍和1倍。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启佳。
9: 此外呢，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也对工业企业利润的回升呢提供了有效的支撑。那么总的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呢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带动了产业链附加值不断提升，那么企业的盈利结构呢持续优化，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持续强劲的动力。
1: 国新办昨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来听报道。
10: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11: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0: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12: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5: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六张网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大部署。今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组织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靠前谋划，加快实施了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大约为2万亿元。稍后10点，财经态度将深度解读中央企业加力六张网建设如何更好发挥投资牵引作用。
1: 上海市昨天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具体内容有哪些？我们一起来了解。
6: 实施意见涵盖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加大房企融资支持，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强化工程质量监管与规范市场秩序六大方面政策举措。新政自2026年9月28号起施行。记者梳理发现，本次新政并未调整限购限贷政策，核心目标为防范楼盘烂尾，保障购房人权益。文件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住宅地块优先采用现房销售模式。现房项目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房企可与购房者签订定金合同，定金一般不超过购房总价款3%。房企如选择预售，项目单体建筑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方可申领预售许可证。预售资金实施全额全过程监管。新政同时推行楼盘主办银行制度，实现项目资金闭环管理，支持合规房企合理融资，避免盲目抽贷断贷，并强化房屋质量管控，严查虚假宣传等违规销售行为，从土地、资金、销售全链条保障购房者权益。
5: 北京时间9:21，接下来交易实况和您一同扫描一组最新资讯。央行等八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
1: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今天将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为市场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
5: 多家公募基金管理人发布公告，从今天起对

0: 旗下部分固收加产品增设外类基金份额，包括偏债混合、二级债基、固收加 FOF 三大类产品，这意味着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固收加基金。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5: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 A 股三大指数维持震荡调整走势，截至收盘，沪指下跌 1.67%， 深证成指下跌 3.44%， 创业板指下跌 4.53%。 汽车整车板块走强，江淮汽车、众泰汽车涨停。未来趋势如何研判？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6: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在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汽车产业国际化合作向多领域全方位协作延伸，加速重塑世界汽车产业竞争与合作新格局。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汽车整车板块走强有多重因素支撑。
7: 首先是来自政策面的利好，工信部提出国内汽车产业国际化合作已经从单纯产品贸易升级到联合开发、协同制造、供应链共建、标准法规协同的全方位协作。市场看到整个国产车的企业出海的长期发展空间，同时前期整体板块估值仍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存在着估值修复的动力，再加上市场对智能化新车整体放量的预期，所以资金在推动的整个汽车板块的走强。
6: 当前我国汽车已经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也已经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升海外发展服务能力，支持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合作等目标任务。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认为，
8: 国际化呢走向全产业链的一个双向合作，也就是说国内的车企呢在海外建厂呢配套供应链，那么外资呢也会持续的在国内呢深耕一些研发制造。那么第二呢，就是全球的供应链呢不再只看成本，更加注重一些韧性安全，降低了一些地缘的风险。第三呢，标准法规呢协同变得愈发重要，有效的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跨国的落地。那么整体的产业呢呈现一个竞合的态势，共性技术呢携手攻关，终端市场呢充分竞争，在开放合作中呢推动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产业呢高质量发展。
6: 银河证券的研报表示，八月车市受益于淡季过后生产与消费端回暖，国内乘用车销量环比向上，出口高位企稳，延续同比高增态势，新能源持续贡献出口核心增长动能。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投资者对汽车整车板块要注意结构性行情。
9: 汽车板块呢，毕竟是一个技术比较成熟，未来天花板也能看得比较清楚的一个行业，短线保持一定的谨慎，特别是一些传统内燃型的一个汽车方面，大家要谨慎。反倒是关注一些新能源汽车行业当中的，像一些关于智能驾驶，包括固态电池，就是液态向固态电池转换这些方面的一些热点，可以积极的把握一下。
0: 在科技成长产业景气的带动下，公募基金迎来一轮业绩大丰收。数据显示，近两年全市场绝大多数基金实现正收益，其中千余只基金实现收益翻倍。详细情况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10: 好的，主持人。那数据显示呢，近两年以来，全市场10000多只基金当中，约有1420只基金的收益率是超过了一倍，329只基金的收益率超过2倍，5只的基金收益率呢是超过了5倍。值得注意的是，高收益的另一面呢是更高的波动，收益排名前10%的基金平均最大回撤达到31.9%， 而排名后10%。

0: 的基金呢，平均质量回撤为9.8%。此外 ，ETF 同样迎来了发展。数据显示呢，全市场 ETF 的规模从2024年的9月约3.4万亿元，增长到目前的约4.9万亿元。产品数量由997只增加到1696只。涨幅居前的 ETF 跟踪指数呢，集中于科创芯片、半导体材料设备、通信设备、科创成长和 5G 通信等的科技方向。2026年以来，随着估值修复基本到位， AI 产业链成为新的市场主线，竞价逻辑由产业重估转向业绩兑现，盈利对股价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市场也从估值驱动过渡到盈利驱动，基金的收益表现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点。过去两年呢，重仓光通信和半导体等成长类资产的这个基金产品呢，净值表现突出。华安基金也表示，随着行情延续，驱动成长板块的因素正逐渐从估值转向产业。过去两年 AI 带动的算力需求持续向芯片、光通信和 PCB 等产业链扩散，与此同时，半导体设备、材料和国产算力等自主可控方向不断推进，高端制造和新能源等产业也经历了新一轮的技术和供需变化，这意味着市场对成长资产的定价逻辑正在转变。两年前更多是在重新评估风险偏好，如今则越来越关注技术进步、产业景气和盈利兑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紫薇。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看一下几个竞价的情况，上证下跌 0.2%， 深市下跌 0.15%， 创业板下跌 0.11%， 北证50下跌 0.23%。 在半点开盘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9: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沪深股市开启了全新一天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开盘之后的表现。市场在低开之后分时走势迅速展开反弹，目前沪指微跌0.01%，报在3823点，深成指涨0.27%，12889点，创业板指数3151点，上涨0.37%，科创综指1848点，涨幅0.66%，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4%，最新报在1029点。目前市场合计成交889亿元，个股上涨3693家，平盘289家，下跌1601家。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房地产板块涨幅2.48%，目前位居板块涨幅榜的首位。接下来，教育、餐饮、旅游、半导体、商业服务和文化传媒同样位于涨幅榜的前列。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贵金属、海运、农业、发电设备、汽车零部件以及石油天然气。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交易实况的直播过程当中，通过互动平台来和我们保持实时互动。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盘面的实时解读分析。
5: 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那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耿剑锋，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剑锋。
6: 你好，主持人。
5: 昨天市场是一个震荡下跌调整的态势，那今天开盘呢，整体这个开盘情况还是不错的。怎么来看目前的整体运行变化，以及对市场后市的研判呢？
6: 好的，我们先说结论啊。最近一段时间的市场呢，是短期啊出现了一个连续啊比较幅度比较大的一个下跌，但是整体来看呢，市场上并没有啊这个比较大的利空因素出现啊，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呢，短期呢可能市场呢会有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反抽啊，所以说呢，短线看反弹的一个机会啊，中长线呢我们还是继续看好啊整个 A 股市场的整体的一个走势啊。下面我们先从技术面上来进行一个分析啊。我们看到现在呢，沪深两市呢是收出了日线的四连阴啊。那么尤其是最近两个交易日呢，市场呢是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下行的一个情况啊。之前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到啊，这个沪指呢目前呢是在走一个箱体震荡啊，但是昨天的一个下跌呢是把箱体的下轨呢给跌破了啊。目前呢，箱体下轨的位置呢是在3850点左右啊。那么我们短期呢要关注一下啊，这个点位呢能否快速的啊能够涨回来啊。另外呢，我们看到呢两市呢在这个昨天以及上周四的时候呢，都留下了一个向下的一个跳空缺口啊。那么连续两天呢留下缺口以后，我们也要关注一下这些跳空缺口能否在短时间内啊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回补。相对于沪指来说呢，这个深成指整体表现呢就比较弱了啊。昨天的一个大幅下跌之后呢，我们看到深成指呢是创出了调整以来的新低啊，跌破了前期啊我们看到七月底的这样的一个低点。那么包括这个创业板指啊也是啊，创业板指呢也是创出了一个新低，这是在目前市场上呢表现相对比较弱的啊这些宽基的一个指数。那么我们再来从资金面上来进行分析。其实呢，九月中旬之后呢，市场经历了几天的一个连续的上行啊，市场在连续上行的时候呢，量能是出现了放大啊，一度呢是站上了2万亿。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啊，这个市场 比较明显下跌的时候呢，整体的这个量能呢却没有放出来依然是在20000亿之下，而且我们看到上周四呢是1.67万亿，昨天呢是1.72万亿整体量能呢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这也说明呢虽然市场有下跌但是下方呢就是多头这个逢低入场的这种意愿呢是不强的，而空头呢离场的意愿呢也是比较强烈的，这也说明呢这个临近长假，可能资金呢还是有一些要离场观望的一些资金呢是集中的撤离出了我们这个市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两大类资金的一个表现情况因为最近我们看到整体的科技股呢表现是比较弱的这影响到了市场的融资余额那么上周四的时候呢融资余额呢是下降了174亿那么昨天呢又下降了261亿这是从短期来看呢市场呢经历了连续两天融资余额的大幅下降这两天合计达到了435亿这也是这个杠杆资金呢在节前集中的离场观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过呢我们同时也能够看到这个 ETF 股票型 ETF 呢在这两个交易日呢是出现了净申购尤其是昨天的股票型 ETF 净申购了171.721份也就是说每逢市场调整的时候呢那么这类资金呢它都比较偏好于这个

0: 逢低啊，逢低来入场布局啊。所以说我们短期来看呢，市场虽然是有震荡啊，但是呢依然呢还是啊有资金呢来逢低呢去进入到这个市场当中啊。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行业。
1: 嗯，
0: 行业当中呢，我们看到最近呢调整比较多的啊，像这个通讯啊，通讯行业啊，那这两天呢也是出现了大幅的回调。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呢，整个通讯行业它的整体的这个啊景气度也好啊，包括利润也好呢，都是处在一个啊比较好的一个阶段哈、啊。整个行业的营收利润增速呢是在持续的一个上升的，而且呢盈利质量呢在整个 TMT 板块当中的表现是领先的。我们看一组数据啊，2026年一到八月份的通讯行业区间的涨幅呢是30.98%，在31个这个申万亿级行业当中呢是排名第二的，仅次于电子行业，也是显著跑赢沪深300的啊。那么我们看到整个上半年呢，申万通讯营业总收入啊同比增长的是5.81%，规模净利润呢同比增长的是11.41%，毛利润呢是28.11%啊。那么整个净利润率啊，净利率呢是10.98%，ROE 呢是9.13%啊。那么单从整个二季度的单季度表现来看呢，申万通讯行业呢营收呢同比增长的是5.81%，规模净利润呢同比呢增长的是6.78%，毛利率呢是29.88%，然后呢它的整个这个环比呢是提升了3.67个百分点啊，环比改善呢也是包含了通讯行业的这些啊季节性的一些因素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整个通信行业当中呢啊算力的啊，其中算力板块呢是领跑的，像光模块啊、光纤光缆啊、RDC 的这个高景气呢也是有望延续的。我们可以将通信行业呢拆分为通信设备啊、算力啊、卫星啊、物联网啊、通信应用啊这些啊板块哈、啊、这是五个二级子板块。从这个二级子板块来看呢，算力板块呢它是维持了一个高景气领跑的一个状态。那么算力板块高景气呢，它是由 AI 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来进行驱动的。另外呢，通信应用板块的盈利质量呢也是有所修复的啊，主要受益于出海应用的一个回暖。另外呢，物联网与卫星板块营收呢啊这个先行拐头啊，但是整个利润啊仍在筑底啊。那么通信板块呢同比维度呢啊仍处在一个啊下行周期当中，那利润承压呢主要是源于行业周期切换啊与业务结构转型的一个阵痛。我们将以上五个子板块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啊进行一个拆分啊，拆分成19个三级板块。那么其中呢我们看到像光模块啊、光器件啊、光纤光缆啊、 IDC 啊、 AIDC 啊，他们是构成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梯队啊。那么整个上半年营收与净利润普遍呢是高增的。另外呢，像主设备商啊、温控，它处于第二个梯队啊，收入高增啊，但利润呢未跟上，或仍处于一个转型期当中啊。整个二季度降幅呢，是有所收窄的。另外，像运营商啊、载波通讯以及电网啊、智能控制器啊、智能卡、5G 应用呢，属于第三个梯队啊。周期承压之后呢，这个需求呢或有所延后啊。那么多数呢，它的利润呢是有所下滑的。另外像车联网、物联网、工业物联网以及啊专网通讯呢是第四个梯队啊，整个我们看到二季度营收和利润呢环比呢拐点呢是有出现的哈。那么展望整个下半年，像光模块啊、光器件、光纤光缆啊、IDC 啊、AIDC 这些高景气呢，它是有望延续的哈。那么1.67光模块的放量啊、光纤光缆啊价格的改善啊，以及 AI 算力啊、DCI 无人机需求共振呢是主要的一个支撑点啊。另外呢，像车联网、物联网还有工业物联网的这个修复，它取决于存储涨价的压力啊缓解啊，以及端侧 AI 还有机器人需求的一种兑现。另外呢，像啊运营商算力啊投资重启啊 AIDC 计算服务呢，也有望对传统啊对冲啊传统服务行业的一个下行。另外呢，智能控制盈利修复啊，则看原材料涨价传导啊与汇率的一个企稳。那么从投资建议上来看呢，整个的通讯板块呢，我们大家可以优先去关注光模块啊、光纤光缆啊、AIDC 啊以及运营商这些细分的啊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么另外呢， 我们从这个资金避险的一个角度来看呢，除了这个啊之前的这个关注比较高的科技方向上呢，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轻工制造。那么轻工制造呢，我们有一些细分啊，比如说像家居行业啊，因为我们看目前的政策呢在密集的加码，整个家居呢啊也有望逐步的进行一个修复。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年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5.4%， 啊二季度同比增长 5.9%。 那么截止到8月30号的时候呢，消费品以及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呢是超过了1.54万亿元啊，那么汇集超过了2.06亿的人次。全国已有27个地方开展了自主品类的补贴。那么9月14号呢，我们看到官方的8部门呢是印发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的行动方案，也提出来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啊等7条举措，那么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的一个构新。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些省份啊，比如说河北省自9月1日起呢，将智能马桶啊、智能门锁啊等10类智能家居呢纳入到了补贴范围啊，按售价15%补贴。另外像江苏淮安呢公布了以旧换新自主品类啊10大类，那么执行日期呢会延续到12月31号。另外呢，我们看到地产层面啊，就是家居的这个上游的地产层面啊，像武汉呢9月4号呢也是推出了8项楼市优化举措安排，那么也推出了1亿元的这样的一个购房的补贴。另外呢，这个8月核心啊城市楼市成交回升啊，北京的新房二手房往前同比呢分别上涨了10.3%、4.1%，上海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同比呢是上涨了15%。在政策托底叠加啊金九的旺季的情况之下，整个家居需求呢有望呢来进行一个逐步的一个恢复啊，是家居情况。另外呢，像啊轻工制造里面的这个造纸啊，那么纸浆价格呢目前呢是在一个偏强运行的状态，龙头企业呢在双节之前呢啊这个提价函呢也是在密集的发布当中的哈。像9月上旬的时候啊，九龙纸业旗下的5大基地呢是统一上调了瓦楞纸价格啊50元每吨。另外呢，9月中旬的时候呢啊，九龙的9大基地呢再次呢啊发布了多次涨价的一个计划啊，像啊瓦楞纸啊、地龙牛卡呀、再生牛卡等分别阶段上调了50元每吨啊。另外呢，像五洲特指啊、湖北荣成呢也是同步的跟涨，山阴国际呢、广东基地呢自9月16号起呢上调了 T 级牛卡啊，指50元每吨哈。那么根据数据的检测呢，截止到9月22日呢，中国瓦楞纸市场的均价啊是3082.5元每吨啊，镶板纸市场均价是3740元每吨，较4月底呢分别累计上涨了约376.25和181.6元啊，整个每吨啊。那么另外呢，像海外浆厂呢检修增多啊，那么金九银十旺季预期叠加双节备货啊，与外贸圣诞订单的这个需求的前置啊，整个纸浆价格呢短期呢也是处在一个偏强的运行当中。整体来看呢，目前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市场的这种啊这个连续下跌之后的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我的观点大致如此，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建方的分析，再会。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3: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4: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5: 交易实况，
3: 交易实况，
5: 交易实况，
6: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7: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回到盘面，今天市场低开之后呢，是出现了分时走势的反弹，目前指数全线飘红，其中沪指涨0.08%，深成指上涨0.42%，创业板指数涨幅0.48%，科创综指上涨0.73%，北证50指数涨了0.65%，市场有4093家个股上涨，191家平盘，1317家下跌。 接下来继续连线嘉宾，请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江南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江南。
8: 主持人

0: 好，大家好。
1: 盘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今天早上盘面当中已经实现了就是低开高走的这么一个状况啊。虽然早上起来不是很稳定哈，就是冲高回落之后呢，再往上冲上来。现在大家的问题呢，就局限于在
1: 问题集中在
0: 就是整个盘面当中会不会今天就现在打开始了整个的修复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修复的一个状态当中呢，没有量能的加持，它其实很难持续上去的。我们今天其实要重点观察两个方面，一个是从昨天开始我们就看到双创的一个年线当中呢，它其实是获得了一定的支撑。那么今天呢，其实到现在来讲的这个修复会不会早上起来就已经定了一个基调，就比较稳定了？我觉得还不太好说。所以盘中呢，要如果出现冲高回落，我们要再次验证双创当中呢，就是这个年线当中的一个支撑，它如果在这个位置当中出现承接力度，守住了这个支撑，我们就会对后期当中比较乐观一下。二是在今天早上就迎来了这个反弹修复的过程当中呢，要观察量能结构，因为其实我觉得今天不太容易说一早上起来就形成这个往上的去容易去走，因为今天还是最后的一个出金日。所以现在一个是面临着我们之前啊，就是前期获利，就获利了结的这部分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切出场外的压力，再叠加着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还有一部分出金的一个压力之下呢，今天早上不是说一早上起来就已经把这个反弹修复的这个情况当中就直接的呈现出来，还有一定的变化可能性。如果今天早上直接去验证了我们昨天的低点3806，验证之后就是加强了3806的支撑之后再往上走，我们就会更加的勇敢一点哈。现在的话我们还是偏保守一点啊，在盘中当中寻找一些切入的一个机会。那么现在就是这两天我也是偏向于今天和明天会迎来比较修复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呢会不会迎来大家说的期待的一个补涨，甚至是就是幅度比较大的啊，就是阳包阴和这种幅度。因为一是节前当中的一个效应，我们很难出去的资金啊，大的资金再回来。然后第二呢，就是啊，普遍大家呢，就是已经是觉得，就是要放假了，心态当中已经是就是不太愿意去关注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两项的影响当中呢，我觉得修复是偏温和，着眼放到节后。节后当中呢，就是一些大的资金呢围绕着三季报，然后呢会展开着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啊，把我们之前没做好的准备好之后呢，才容易迎来向上的一个，就是整个的修复。
1: 好的，谢谢江南。视线转向商品市场，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开盘多数都出现了下跌，其中化工品整体跌幅居前，而航运期货指数今天是整体涨幅居前的。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出国元期货的分析师范瑞，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主要品种的表现。你好，范瑞。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色金属市场。那最近呢，有色金属板块的运行节奏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一致的，整个板块呢也都是在经历调整的过程。那铜价和铅价相对来说呢表现偏弱一些。目前呢市场整体的风险偏好情绪较之前是有所调整的，再加上现在国内国庆假期马上要到了，所以对有色金属的价格表现呢是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那目前在有色金属板块当中呢，铜、锂、锌、锡这几个品种呢，其实供应端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啊，而且呢这个供应的问题还是会持续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时间的。那包括铅价我们刚才说是表现相对偏弱的，对吧？原因是铅它的这个供应问题呢现在是有所缓解。那有色金属板块当中面临的这个需求端啊，像电子电器，它长期的这个消费乐观预期呢是持续存在的，但短期呢就是整个有色的下游端口消费表现整体是比较平稳的。那我们考虑到现在国庆假期临近了，市场的备货需求呢也基本上已经在现货市场上面消纳的差不多了，那后续有色金属板块我们认为运行节奏呢有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面维持现在这个表现一致的这个状态，会在相对高水平震荡运行去寻找新的方向。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范瑞。再来关注一下外汇市场方面，隔夜纽约汇市尾盘呢非美货币都出现了下跌，而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 101.24， 上涨了5个点。我们请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张晶。
3: 你好主持人。
1: 外汇市场。

0: 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1: 我们说近期啊，整体的美元指数啊表现还是非常强劲的，那么持续呈现一个高位运行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主要还是因为市场预计啊，美联储将在北京时间10月29号啊有可能再次加息25个基点所致啊。那么本周的基本面信息啊相对来说比较重要，首先是9月份的劳动力市场数据啊，其中包括非农就业呀、失业率啊。啊，那么从市场预计来看啊，那么9月份的非农就业呀、可能较之前的16万人呀、出现一个下滑的表现，市场预计将跌到8万人左右啊。但是我们需要关注一点是，北京时间周3呀、将公布非农数据的前瞻指引的数据，也就是 ADP 就业。那么从目前来看呀、市场预计有一个大幅上涨的可能，所以因此也是对非农就业呀、整体的数据的表现呀、保有一丝悬念。那么如果非农就业数据呈现一个超预期的上涨，甚至远超前值的上涨啊，那么美元指数短线啊仍然是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出现一个反弹的这么一个局面啊。那么其次像8月份的核心通胀，也是美联储比较看重的这么一个通胀的数据，那么可能将较前值3.3%呀微幅上涨到3.4%，所以说整体的通胀的粘性啊依旧是存在的，所以说可能也将引发美联储啊对于10月份加息的预期啊进一步呈现一个走高的迹象。所以说综合来看啊，本周的美国方面的基本面信息啊还是非常之重要的啊。那么同时美元指数目前是在101.25附近波动啊，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强势，所以说一旦本周的基本面信息啊再一次利好美元指数的话呀，那么美元指数大概率啊将继续保持一个稳步向上的这么一个态势，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101.80啊这么一个位置。那么除此之外，像欧元对美元啊整体的表现，在美元指数走强的背景下呀，那么可能会呈现一个被动承压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跌势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延续。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回到 A 股市场层面，那么目前投资机构对于股市走势有哪些最新的研判？我们请值班编辑高敏来做介绍。高敏。
2: 好的，王强。首先来看银河证券，建议把握利润增长结构性机会。梳理1到8月工业企业利润，按产业链位置来看，利润增长的接力棒从上游资源更多地转向中游制造和科技制造，建议优先关注科技制造、装备和出口链当中订单与利润同步改善的细分方向。资源品重点看价格能否转化为利润，避免只凭涨价逻辑追高。消费链内部则是继续分化，谨慎看待避险消费和地产基建链。再来看中金公司分析，电子部需求景气，国产设备迎来扩容窗口。2026年 AI 算力共振，助推特种电子部扩产周期，织布机等作为产业二阶道，2026年3季度市场关注度显著提升。一方面，国产织布机设备逐步小批量验证；另一方面，海外特种电子部龙头盈利能力超预期，强化产业资本开支意愿。建议重点关注2026年4季度到2027年国产电子部织布机性能提升和订单兑现。再来看国泰海通，关注 AI 产业国产链与紧缺环节。当前 A 股微观结构问题仅存在于局部科技龙头，并且个人、机构与大股东的交易行为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分歧，建议适当分散配置。同时呢，依然看好 AI 产业驱动的科技板块配置机会，建议聚焦受益于国产 AI 实力提升和政策发力的国产算力链，包括半导体设备及材料、通信设备、PCB 以及上游材料等。最后来看中信证券，关注假期场景消费品类格局变化。2026年国庆假期有望推动出游需求旺盛，需求从居住地转向出行目的地，从商品型消费进一步转向服务型消费。同时呢，随着国货美妆大单品的建立，美妆品类逐步进入以食品、酒类为主的礼品赛道，关注发力礼品营销的美妆品牌。另外，长假还有望催化医美机构端景气度延续，珠宝赛道呢，则需要关注海内外黄金价差以及总体的动销情况。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高敏。
3: 好，我们再来关注港股方面的最新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4578点，下跌63个点，跌幅0.26%，成交370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77%，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2%。A 股这边涨跌互现，上证目前是3820点，下跌3个点，跌幅

幅 0.07%， 成交2016亿元，深市12884点，上涨25个点，涨幅 0.18%， 成交是2275亿元，北证501028点，上涨1个点，涨幅 0.16%， 成交43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4344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 0.13%， 科创50上涨 0.15%。

0: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5: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

院部署要求，组织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靠前谋划，加快实施了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下一步，国资央企将持续加强统筹规划，强化集约利用，全力参与六张网建设，重点抓好四个方面。一是在投资牵引上再加力，以六张网建设为抓手，有序扩大基建投资，更好发挥牵引带动作用。二是在协同组网上再加力，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三网融合，提升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三是在安全支撑上再加力，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项目规划、建设、运营的全生命周期，确保项目工程安全建设质量可靠。四是在共建共享上再加力，当好运营商、服务商、系统集成商，与各类企业共同参与建设，共同分享成果。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中央企业佳丽六张网建设如何更好发挥投资牵引作用？有请中国企业改革研究会研究员周丽莎。你好，周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1: 六张网建设既关系稳投资、扩内需，也关系着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升发展效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央企业佳丽六张网建设的必要性？
2: 从宏观层面看，这是稳投资、扩内需的关键措施。六张网的基础设施建设呢，它有当前拉动，还有长期供给的效应。通过投资规模大、产业链条长，带动相关领域的需求，然后稳定了宏观经济的大盘。如果从产业转型的角度来看，近年来国家呢正处于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整个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的叠加下，对算力啊、能源、通信、物流、安全需求的升级，所以你通过这个六张网的基础设施建设补齐这样的几座短板，而且对于国企来说呢，国家安全和战略民生的相关产业，水网、地下管网是安全和保障，算力、通信、新型电网，关系到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所以央企呢作为国家队承担了基础保供的作用，那对于六张网发挥了有效的这个战略功能支撑作用。谢谢。
1: 嗯，会上介绍我国多地累计建成投产六个国产万卡智算集群，并且开始探索算电协同项目，算力通信基础设施投资能力能够为新兴的产业发展提供怎样的支撑？而央企如何去通过相关的投资更好的牵引产业发展？
2: 其实我们看最近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它主要的还是要集中在能源资源消耗上面。算电协同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创新方向，像算力中心他们耗能高，把这个算力节点布局在清洁能源的富集区域，像近年来国家做的东数西算，把东部的数据放在四川、内蒙、宁夏、新疆等等，降低算力运行的成本，消纳当地的风电和光伏。作为中央企业来说呢，它对于整个产业发展可能更多的集中在建底座搭场景相关的方向上，比如在一些基础性的计算中心啊、网络项目的一些基础场景上，央企呢可能要布局，然后还有在算力网络资源上，然后央企如果建好了相应的算力集群呢，也是会开放算力服务，然后特别像一些大模型的工业企业、科研机构，就是对这类主体呢会降低它的数字化的一些成本。还有央企可能也要做好产业链的协同，组建产业联合体，不仅仅是央企自身的产业发展，更多的还要整合上下游中小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等啊，围绕算电协同啊、网络安全啊来进行联合攻关。谢谢您。
1: 会上介绍，国资央企将在投资牵引上再加力，以六张网建设为抓手，有序扩大基建投资。那么，央企进一步加大六张网投资，应该更加。

0: 注重哪些方向，如何去提高投资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1: 首要的原则呢，可能就是要扩大有效投资，杜绝低效无效投资。在这个第一，在优先这个投资的一些领域上面要做好区分，比如像刚需和超前项目可能就有所不同。城市地下管网、水网更多的是老旧网管网的改造，算力通信呢可能更多的要布局这个产业需求的旺盛区域。然后第二呢，可能要注重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并重，像一些传统的基础设施同步的数字化升级，像物流网、水网加装感知设备、远程监测、智能调控，提升相应的效率。然后第三呢，可能要强化这个战略安全的导向，因为算力通信要保障这个自主可控，关键设备可能要更好的去实现这个国产替代，对于一些数据安全啊、网络安全啊等等的要守住底线。当然在推动相关的有效性的时候呢，近年来也是对一些存量资产的盘活做了一些措施，比如像瑞驰啊、ABS 啊、资产证券化呀，对于这种优质的基建资产回收再利用，形成投资良性循环，也是起到了挺好的这个措施和效用啊。谢谢。
0: 会上介绍，后续将进一步的推动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三网融合，提升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这种协同组网会如何有助于提高投资效率？而不同的基础设施间形成协同之后，能够释放出怎样的投资带动效应？
1: 原来类似的基础设施呢，可能都分头规划，所以会造成运营成本较高，像土地啊、管道啊、资源的浪费。所以通过这样的协同呢，更好的就打破他们的设施的孤岛，实现资源共享。举个例子啊，像这个算力网、电网、通信网，它的这种三网融合是最为典型的。你看计算中心它是需要电力和高速信息，所以通过统一规划共享机房，可以减少重复的土地建设。像电力网呢，还可以呢实时的向算力节点推送绿电供应信息，实现算电协同，电力调度。通讯网呢，还可以通过这个电力杆的这种资源呢，来协同共享，降低光缆的铺设成本。同样的，延伸到水网、地下管网、物流网的数字化改造也是一样。如果把传感器、物联网的终端统一接入通信底座，数据共享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整个城市管理平台，那可以实现更高效的应用。所以通过这样的协同呢，一个是降本增效，还有一个呢也能实现产业倍增。谢谢。
0: 六张网建设包括了很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从长期来看，提高项目建设和运营质量，对于发挥基础设施投资长期效能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基础设施呢，它的整个长期资产的角色来看呢，短期看我们是工程建设，但是长期看呢还要涉及到运营阶段。你看很多基建呢，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重基建轻运营，所以长期来看，如果我们要提高这个相应的运营质量的话，可能更好的要把建设和运营转化为长期的持续的稳定的社会效益。首先呢，可能要做好这个高标准的建设，因为像未来的一些数字化升级的空间啊，一些项目呢可能会有一些长期的这个使用寿命，是不是前期就要做好相应的这个布局规划。然后还有呢，就是对于一些长期效益，要做到这个预警啊、故障啊，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这个设备的利用率。还有第三呢，可能要兼顾公共价值和可持续经营，因为六张网的很多项目呢，它都还是有这个公益属性。那么好的运营模式呢，它可以在保障民生的情况下，去挖掘很合理的这个经营收益，降低对财政的依赖。所以还是建议呢，对它的这个持续运营稳定呢，提升整个效率啊。谢谢。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如何去进一步的发挥央企的带动作用，吸引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六张网的建设当中？如何让央企的投资更好的转化成上下游企业的投资机会和产业发展空间？
1: 可能多方参与生态的话，央企你看它可以搭平台，可以定标准，但是在一些中小企业的配套建设上面， 包括场景的创新方面也可以提供更多的机会。在这个不同领域上，央企更多的承担主干网络核心枢纽战略性的工程，但是在一些细分环节，比如这个配套设备呀、分包啊、运维服务啊、开发呀，中小企业呢也可以去合理规范的开放招标。那么其次呢，做好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些创新合作的模式，像产业链联合体呀、PPP 呀、产业基金啊，央企也是联合民企呢，也共同设立了相关的投资项目，特别是六张网的创新项目，那民企呢也可以参与存量基础设施的这个运维服务。同时呢，央企呢可能也是积极的开放应用场景，比如说算力啊、智慧管网啊、物流场景的开放呢，也是支持中小企业进一步的做好这种技术测试，帮助中小企业完成商业化的一些验证。还有在产业链的协同上面，央企发挥链组的作用，牵头产业链的供需对接。但是中小企业呢也可以在它的应用层呢实现有效创新，发挥市场灵活的作用，形成整个整体的分工协作。谢谢。
0: 好的，谢谢周丽莎研究员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关注一下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低开冲高之后呢，市场走势还是出现了分化，目前沪指下跌 0.25%， 最新报在3813点，深成指12872点，涨 0.11%， 创业板指数上涨 0.02%， 3140点，科创综指1843点，上涨 0.4%， 北证50指数1031点，涨幅 0.5%， 市场合计成交金额6063亿元，个股上涨3673家，平盘185家，下跌1703家。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的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长兴科技计划使用180亿元超募资金投资建设两个新项目，包括技术研发项目存储器晶圆厚道测试基地二期项目。
1: 东山精密计划发行不超2.34亿股 H 股，获中国证监会备案。
0: 新联集成预计2026年前三季度净利润6.81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1: 锦波生物签署股份认购补充协议，养生堂计划10亿元认购定增，并承诺增持10亿元。
0: 一组投资经营的公告，国轩高科计划与大众汽车集团等投资建设锂电池和正极材料生产基地，总投资额约32.22亿欧元。
1: 元林股份计划收购存储芯片及模组公司华兰威93.5%股份，股票今天复牌。
0: 风助手签署57.17亿元算力服务协议以及39.6亿元算力服务器采购协议。
1: 一组减持公告，一宾科技部分董监高计划合计减持不超13.99万股。
0: 智胜信息控股股东计划减持近2%的公司股份。
1: 森和高科、红石汇泉计划减持不超1%公司股份。
0: 一组投资并购的公告， TCL 中环计划4亿元到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1: 海尔之家截至2026年9月28号已累计回购1.08亿股。
0: 上元堂截至2026年9月24日已累计回购2624.43万股。
1: 接下来连线嘉宾，请德邦证券投资顾问许志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许志。
2: 啊，主持人好。
1: 今天市场开盘之后呢，维持了震荡走势，您怎么看趋势？
2: 短期市场形成震荡走势也在预期之中啊。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话，会发现，当前全球市场来看，宏观层面其实是比较稳定的啊。比如说油价，虽然价格现在不低了啊，90多美元，但是呢，没有出现短期快速上涨的情况，也就是说宏观因素上面其实是比较稳定一个节奏。但是我们当前市场的调整更多的是因为一个长假的一个效应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啊，基本上长假之前呢，会有一部分投资人倾向于选择持币过节啊。那么，规避长假之间的一个不确定性啊，所以造成了一个短期市场的流动性的下降。那么，在这种没有什么大的这种利多消息，但是短期流动性下降的一个市场之中呢，啊，基本上它就会有一个特点，它就会对这个阶段呢，会更多的选择这种有消息面刺激的板块啊，进行一个资金上面的一个集中。所以今天大家能看到，近期可能比如说今天吧，啊，市场中反应比较好的可能就在这个地产的方向呀，创新药的方向啊，这就是当前市场的一个特点。不过随着这个假期的一个结束啊，后续这部分短期选择持币过节的这个资金可能在假期之后呢会选择回补，那么那个时候呢可能也会形成一波回补的一个回补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回升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短期的这个调整并不用太过于担心。
1: 刚才我们从整个盘面上您也谈到了今天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走强，结合消息面上国务院常务会议9月28号召开的会议也提出了要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这样一些政策措施。那您觉得房地产市场包括房地产整个的这种上市公司它的后续股价走势是否还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
2: 我个人觉得实际上这个房地产整个板块它的拐点并不是这两天的这个消息，当然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刺激性消息，实际上最大的拐点来源于之前啊，我们这个部门发布的那个对于房地产公司融资相关需求啊，满足融资需求的一个消息。实际上内部的消息就可以看出来，基本上啊，后续啊，整个房地产公司尤其一些龙头的公司，它后续整个的现金流状况、融资的这个情况会得到极大程度的一个改善啊。从那个时间点开始，我们就能看到整个房地产板块啊就会有一些这个趋稳的一个趋势了啊。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之前的一个比较根本性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变化。那么后续来说的话，随着这些 房地产头部企业它的这个流动性的一个改善，后边它整个产业链之间的这个流动性啊，比如说它的下游上游互相之间的这个账期可能会比之前有很大程度的改善，所以整个房地产产业链实际上后边可能都会有一些平稳修复的一个状态。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因为房地产这边呢可能更多的还是走入到一个正常的居住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一种正常需求的释放，它的修复呢可能也是一种偏长期偏周期性的一个修复，所以时间可能并不会很短，但是呢幅度上面或者说烈度上面大家不要对它过于期待，可能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点吧。
1: 对于整体的这个房地产股票，您觉得它在我们的投资组合当中是否目前有配置价值？
2: 确实有一定的配置价值，毕竟它的这个位置已经是比较低了，经过这几年的一个调整啊，位置比较低，长期来看的话也已经进入到一个行业的一个重新走到一个正常的一个供需关系这么一个阶段，那么长期来说的话它会有一些这个供需关系改善的这个资金的一个长线配置的一个价值在啊，所以在这个投资组合之中存留一部分这个头部的一些这个房地产的一些这个仓位，我个人觉得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就整个房地产上下游的这种产业链来看，您更建议大家配置哪个方向？
2: 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后续改善的趋势会更加稳的，在于本身地产建筑的这部分公司以及一些地产服务的公司。地产建筑主要就刚刚已经提到了嘛，它整个这个融资需求得到一些改善之后呢，后续账期之类的啊，这一整个一套可能都会有改善。虽然可能不如以前它的这个收益率啊，这个之前可能做的比较高啊，因为它整个这资金周转速度比较快。现在因为一些新的要求，可能它资金周转的这个速度降下来，但其实是会走得更稳一些。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以长期为主的一个投资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可能就在于我们现在这个整个这个地产的这个结构变化引来的一个新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二手房的交易，不管是租赁需求还是这个交易需求，可能都比以前要旺盛一些。那么一些这个中介服务类的公司，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就是之前因为随着整个地产链的一个调整，他们的价格也会经历一些压力。那么现在在低价的前提下，需求端呢又有一些可能被投资人重新关注到的方向，这个方向也是大家可以去再度去挖掘一下的。再就是可能产业链底层的，比如说这个建材的方向呀，然后这些方向因为之前整个房地产链它可能这个

0: 投资有一些趋缓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随着它正常的进入到一个缓和的阶段，那么这个资金从这个建筑公司流入到这个更上一级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建材相关的一些公司啊，可能会带来他们财务上的一些改善，那么这些方面也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一下的。
1: 嗯，前面您提到了创新药的方向，今天整体也是出现了震荡回升，那它的后续空间我们应该怎么判断？
0: 创新药这个方向其实在七月份之后，我个人觉得就已经迎来一个比较大的拐点了。今天的一个上升其实主要跟我们一个消息面上的一个刺激有关系啊，比如说分子胶的一个授权啊，那么这是一个短期的消息刺激，但是大家要注意，这种类型的授权并不是短期的一个事件，因为实际上随着我们这个整个创新药产业从这个之前我们更多的是 licensee， 就是进口人家的一些专利，到现在我们更多的是 license out，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专利授权给别人，那么所以这个方向性的一个改变，实际上我们看到近一年吧，然后我们能看到更多的企业在向外部去授权我们的一些专利，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改变。另一边来说的话，实际上随着全球的这些医药巨头他们之前储备的这个专利的库存啊，可能在近五年左右会陆陆续续的到期，他们本身也有一种补充自己专利库存去巩固自己整个市场地位的这种需求，那么在他们有需求我们有这个专利这种情形下，实际上整个这种授权的这种业务可能后续会继续维持。那么另外一点来说，创新药本身作为这个后续可能全球范围内老龄化的一个对于药物的需求是有一个客观的上升，那么创新药本身就是一个随着老龄化需求的一个上升，它属于是一个非常确定的长波后雪的这么一种方向啊，而且随着近五六年吧可能创新药这边方向有一些调整，那么价格也是比较合适，所以我个人觉得创新药这个方向向境外授权，然后做一些真正的创新药，比如分子胶这种，然后呢这些方向是值得大家去长期钻研和开发的。
1: 嗯，好的，谢谢许芝。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2: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3: 哦，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3: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2: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3: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9: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8: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7: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10: 交易实况，
11: 交易实况，
12: 交易实况，
13: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14: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智能体，从会说话迈向会办事。今天的主题是 CPU 从

0: 配角走向 C 位。Meta 近期上线的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迅速登顶苹果 Apple Store 和 Google Play 双榜。分析认为 Muse 的出现让 AI 智能体迎来全民普及的可能性。传统 ChatGPT 聊天机器人的工作路径是用户提问， GPU 推理，输出答案，任务结束， GPU 承担几乎全部计算负荷。而 Muse Agent 的工作路径截然不同，用户提出目标，模型拆解计划，调用浏览器 API 执行操作，预组调整，继续循环。在这个循环当中， GPU 只负责其中的批量矩阵运算步骤，而任务编排、虚拟机运行、浏览器控制、 API 调用等大量执行层的工作都落在 CPU 上。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你好云龙。
1: 你好。
0: 分析认为智能体向消费端普及有望进一步提升 CPU 和存储芯片的需求。 AMD 预测2030年全球 CPU 市场规模达到2200亿美元，对应2025到2030年复合增速超过 50%。 如何看待市场的这种预测呢？
1: 那么这个预测的话，它其实着重强调了未来在整个 AI 从当前的这个研发和当前的训练作为重心，那么未来逐渐的转向下沉应用和去直接形成生产力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如果说未来逐渐的形成这个生产力的话，确实像他们所预测的一样，它的增量的重心啊和投资的这种重心的话，逐渐的会向整个体系的建设去进行拓展。那么这种拓展的话，那可能它的重点就不完全是 CPU 了，因为 CPU 主要是用来训练的嘛。那么前期的大模型的这种训练，那如果想要去拓展到这个具体执行层面，那它所涉及到的很多的系统就需要 CPU 的这个支撑，而这种 CPU 的支撑，它的带来的这个增量和带来的整个系统的重新建设和重新投入的这个空间是相对比较大的。其实也就类似于我们从前两年来看到的整个GPU 的一个比较大幅的这个增长。所以呢，这种增长确实是空间跟它的潜力确实是比较大的。当然是不是能够达到复合增长50%以上，这个还需要去看。因为如果我们简单的去拿它跟 GPU 去做对比的话，还不是特别的合适。因为 GPU 的话，它是专门在一个领域，而且一个相对比较细分的领域去进行的这个投资，而这种投资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投资的过程。而这种投资过程的话，因为它的基础相对比较低，它的前期的市场相对是比较小的，所以呢，能够保证一个特别高幅的、特别大幅度的持续的一个增长。但是呢 ，CPU 的市场，它现在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小的市场，它现在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这个市场了。那么在这个大的市场之上，如果还想要保持一个超高的这个增长速度，这中间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而且的话，这里面的投资也不完全是 CPU 这一块的投资，这里面包含了一个整个产业集群，或者整个一个比较大幅的这个产业链。而这种产业链的话，它所涉及到的环节啊，以及所涉及到的内容相对来说会更多一些。那如果说我们假设未来的整个增量空间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是不是能够落在这个 CPU 上面有如此大幅的这个增长，这个可能还需要再去看未来在投资逻辑层面以及投资节奏层面的这个实际进展的情况。但是毫无疑问，未来保持一个中高速的这个增长是相对比较确定的，只是说它增长速度是不是像它的这个预期那样保持长期的50%以上的复合增长，这个是有需要观察的地方的。
0: 分析认为这个蓝启科技2026年上半年它的这个互联网芯片营收占比是93.28%，那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那公司的互联网芯片呢，又包含内存互联芯片、PCIe 和 CXL 互联芯片、时钟芯片等等。内存互联芯片又分为内存接口芯片和内存模组配套芯片。公司的内存接口芯片又有 RCD 和 DB 芯片、MRCD 和 MDB 芯片以 及 CKD 芯片等等。26年6月，公司披露成功向客户送样 DDR5 第六子代 RCD 芯片。这个子代迭代它有什么意义？能不能够让公司的 RCD 芯片毛利率持续来提升呢？
1: 这个 DDR5 的子代的迭代的话，它在现在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默认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了，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的话，它的一个最核心的作用就是能够适配 AI 服务器的一个高宽带、低功耗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它的主要的核心作用就是在于能够提高内存的这个传输的速率和降低它的信号的损耗，同时呢，一定程度也能够降低它的能耗。那这样的话，它的效果就相对会比较好了，能够满足现在 AI 时代的这个服务器一个超大运量的这个需求。那么你像它现在在研发的这个第六代的子代的这个 RCD 的速率的话，是未来下一代服务器的一个核心模组的这种核心的配套。而且的话，它未来的这个技术布局层面的话，也在往这个方向去进行努力的。所以呢，未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它可能能够凭借着这种相对比较超前的这个布局和能够满足下一代AI 服务器核心需求的这样的亮点和这样的这个前期的研发呢，逐渐的提升它的相对比较高端的产品的这个占比。那这样的话，对于它的整体毛利率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因为核心的和前沿的这些产品，由于它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和能够形成未来的这个竞争优势，那它的整体毛利率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高的。那如果这类的产品它的产品占比、收入占比会比较高的话，有利于改善它的整体产品的这个毛利率，使得它的整体盈利能力的话进一步的提升。
0: 公司已经启动 DDR6 第一子代内存互联产品的预研，那新产品新标准的变化是不是会让内存接口芯片的竞争格局发生变化呢？
1: 确实会，因为DDR6 的它的标准的话会相对更高一些，对于这个内存的带宽呀以及信号的完整性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它现在已经在研发的这些新的这个产品的话，在信号完整性以及模组联合调试的这个精准性和相关的参数指标上来看的话，有非常好的这个先发的优势。所以呢，它一定程度上能够获取一个竞争的优势。当然，这种竞争格局的话，是不是会形成颠覆性的这个改变和重构，其实它不太容易，它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因为这个内存接口的芯片的话，它是属于上下游供应链绑定非常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赛道，这样的一个产业链。这种产业链的话，一般来说不会轻易的去更换核心的这个供应商。所以呢，你像南企这种企业，它属于后来者，想要打入核心供应商的这个供应商的这个行列，获取这个认证，时间周期会比较长。那么也就意味着它的整体增长除了依靠这个技术指标的提升之外的话，其实还是需要一个验证的过程，进入到核心供应商的这个过程。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有可能会存在的弯道超车的这个过程，就是现在的整体内存的话，市场的整个格局，就原来的这些巨头还依然强势之外呢，那么现在新崛起来的一些新的这个巨头，那么这些新的巨头有可能成为像蓝旗这样的后起之秀的潜在的客户或者潜在的这个目标。那如果说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话，未来是有可能进一步的去改善这个竞争格局的。
0: MRCD 和 MDB 芯片是服务器高带宽内存模组的核心逻辑器件，公司预计将在云计算、 AI 等对于内存带宽敏感的应用领域有较大的需求。那怎么来预计公司 MRCD 和 MDB 芯片未来的需求量呢？
1: 这两个的话其实都是高带宽内存的模组，而且的话都是这个 AI 服务器的核心的配套的组件。那么未来的话，它的这个核心产品的规模应用可能会逐渐的铺开，因为现在的话还属于适应阶段，所以未来如果说核心的这个需求逐渐展开的话，它有可能会逐渐的增加它的一个供货量。那么一旦形成这个规模供货的话，那么它的整个产品的这个矩阵的优化效果就会比较好，那也有利于提 提升它的整个产品的盈利能力。那么而且的话，未来随着 AI 推理啊以及 Agent 的这个场景逐渐的去下沉，

0: 也会进一步的推升对于这些宽带内存带宽的这种参数的需求。那这样的话，带来的增量的这个市场空间，也有利于这样的企业进一步的去扩大它的出货和形成规模化的这个效应。所以这块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机遇。
1: 嗯 ，CKD 芯片是时钟驱动器芯片，那公司表示 AIPC 应用的普及将会助推 CKD 芯片的需求提升。您怎么看公司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0: 确实是这个 CKD 的是面向 PC 的内存模组的这个时钟的这个驱动芯片，而且的话，它在未来的 AIPC， 因为 AIPC 的话，现在大家的关注度也比较高，而且未来也会逐渐的成为一个相对比较主流的这个产品。它呢，对于更大的内存的这个容量以及更高的内存的这个频率和对于信号的稳定性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这里面，对于搭载 CKD 芯片的这个量呀，以及它的整个需求是大幅提升的。所以未来如果说 AIPC 的渗透率提升成为非常主流的 PC 的形态的话，那么这块的市场可能就会进一步的打开，成为一个非常高速的这个增长的空间。
1: 管理层在多次强调 AI 推理及 Agent 应用从需求总量、单机用量、单模组价值量三个维度推动内存互联芯片市场扩大，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话呢？
0: 我们如果从需求总量来看的话，毫无疑问，这个 AI 服务器以及 AI 这个 Agent 的这个布局一定会推升整个需求的提升。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整个大盘子需求的大盘子是在快速提升的。那么从单机用量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里面一些相对比较大规模的这个服务器啊和相关的这种设施的话，它对于就单台服务器对于这个内存模组的数量需求是比较需求是比较大的，而且的话未来的模组会越来越多，配套的这个 RCD 啊MBB 的芯片用量也是越来越高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单模组的这个价值量，也就是说，其实说白了就是单模组的RCD 和 MDB 的这个价格会逐渐的这个提升。这样的话，未来对于这个相关的企业，特别是核心的这个供应商，它的需求可能会形成一个量价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如果说达到了这种相对比较乐观的量价提升的效果的话，那么这些企业未来的前景一定是看好的。
1: 公司在提到新一代 CPU 将会支持16个内存通道，那这对于公司内存互联芯片出货量的弹性影响有多大？预计何时会成为主流的出货平台呢？
0: 现在的传统的服务器的 CPU 一般来说是8个通道，8个通道的话，如果说升级成16个通道的话，那也就是说它的需求是翻倍的。需求翻倍的话，对于对应的比如 RCD 啊MRCD 啊，这个芯片的用量是大幅提升的，也就是说是形成一个翻倍的这个增长，所以呢，也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高速的一个增长，这个是它核心的可能性增加的来源。未来1到2年时间的话，有可能逐渐的去增加这种16通道的这个供货，因为现在的话还属于客户验证的阶段，提出了理论了，那么现在逐渐的去进行试验和验证。一般来说这种验证的时间周期的话1到2年时间，那么3年以后有可能会逐渐成为一个相对比较主流的占比相对比较大的这个方案或者这种方式。那么如果说3年之后的话成为主流，那么它的这个业绩就会大幅度的去进行这个释放，但这种释放的话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它需要一个时间周期来去逐渐兑现。
1: PCIe CXL 互联芯片方面，公司表示，随着 AI 服务器需求量持续攀升 ，PCIe 协议传输速率不断升级 ，PCIe retimer 芯片的市场空间也将进一步扩大。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0: 那这几个芯片的话，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在于它解决了这个信号传输距离和信号衰减的这种问题。那么，它的主要作用的话是用于信号的重整，保障高速信号的这个传输的稳定性。那么如果说未来芯片的这个就 CPU 芯片的这个需求再进一步的扩大的话，那么这种高性能的解决方案跟高性能的这个零部件的需求也一定是会大幅度的这个提升。那么这种需求一旦打开的话，那么相关的需求可能会逐渐的 开展逐渐的这个展开。

0: 哎，所以呢，未来的话，理论的这个增长空间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主要就是需要去看未来高性能芯片它的需求的增长的速度是怎么样的。
1: CXL-MXC 芯片是实现内存扩展和内存池化的核心器件。那蓝启科技在这个赛道上的卡位优势和商业化节奏怎么样呢？
0: 现在来看的话，逐渐的在成型，那么整个市场的这个竞争的压力还并不是特别大，那么有核心的竞争对手，但是呢，它的技术参数啊，以及技术指标的话，是有一定领先的，有一定领先的这个地位的，而且的话，整个市场的空间也在逐渐打开，所以未来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这个竞争的环境。未来的话，如果说市场的大盘就跟我们预期一样的快速展开的话，那么是它的这个营收的贡献以及利润的这种，特别是超额利润的贡献的话，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4.5亿左右，其中在 PCIe 和 CXL 互联芯片领域投入2.39亿，占比超过50%。那公司在这个领域加大研发投入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最主要的，它就是为面向未来去进行研发，因为这个内存、核心、零部件这些的话，有一部分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技术，所以呢，它的整体，研发的需求并没有那么的多。那么下一代的技术和更高的信贷，就是信号的传输的要求和功耗的这个要求，才是下一步的或者是未来产品的核心需求。所以呢，你看它现在的主要的这个研发投入就在于这个方面。所以呢，布局核心赛道以及布局未来 AI 时代的核心需求是它的一个主要的选择。因为一个企业它的研发的资金和研发的资源一定是有限的，特别是像蓝启这样的整体规模没有那么大的这种企业，它属于供应商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呢，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紧急的以及未来的这样的技术上面的话，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
1: 公司还进入了以太网互联芯片领域。公司以太网 PHY Retimer 芯片计划年内完成工程样片。那这一产品的目标应用场景和潜在的市场规模有多大呢？
0: 它的以太网的相应产品，也是面向未来的这个数据中心以及 AI 集群网络的这个交换链路，这个领域。所以呢，OU1 也是瞄准了下一代的这个 AI 时代的核心需求，最主要是解决长距离的高速的信号衰减的问题。未来的主要可能会用在 AI 数据中心以及机架间的这种高速互联的领域。那么这种领域的话，需求是比较刚性的，而且未来的业务的增长以及这个市场的增长的空间也是比较乐观的。所以呢，这块业务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就跟其他的业务相互配套的一个核心业务吧。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互联类芯片毛利率达到69.29%，同比增长4.95%。那公司这个板块的毛利率一直提升，原因和哪些因素相关？未来趋势如何展望呢？
0: 最核心的因素其实就在于它的这种高端产品，就是单价相对比较高的这些产品，占比是越来越高的。它也是一个整个产品矩阵优化的这个结果。那么，如果能够持续的去提高它的毛利率的话，对于公司的长期经营以及它的整个产品的这个产能升级和整个产品矩阵的这个升级，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好处的。
1: 2026年上半年，这个公司营收同比是增长了26.66%，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了72.33%，目前滚动市盈率是82倍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业绩是逐渐在释放的，那么利润率的增长速度高于营收的增长速度，这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状态。那么，享受一部分的这个比较高的市盈率，也是当前市场能够接受的。当然，现在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去看它未来的，比较超高的这个利润增长速度是不是能够延续。如果能够延续的话，可能它的就是高估值还是能够继续保持的。但是在中间可能会有一定的股价波动和估值波动的这个空间。所以呢，在投资节奏的把握上面的话，大家需要去主动的去进行风险的防控和去把握它的这个股价波动的这个节奏，特别是需要逆势的去把握这个股价波动的节奏。
1: 好的，谢谢云龙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以下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虚拟电厂规模化提速，哪些产业链环节先受益？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虚拟电厂的落地在提速，九月以来，从东部沿海到中部省份，多地陆续挂牌成立运营机构，出台专门的管理办法，对建设、接入和交易立起规矩。行业正在从试点探索加快走向规模化运营。虚拟电厂名字里面带电厂两个字，却不新建发电机组，它是依托通信、计量和调度技术，把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等电源，把空调、充电桩、工业负荷、数据中心等可调负荷，还有用户侧储能聚合到同一个平台上，统一协调、协同出力，作为一个整体参与电网运行和电力交易。对于电网来说呢，这些原本零散、各自为政的资源被组织起来之后呢，能够像一座常规电厂那样提供可计量、可调度的电力和调节能力。虚拟电厂也因此得名。把这些资源真正捏到一起并不容易，先要靠物联网和通信把分散在各处的设备接进来，做到看得见、测得到，再用算法预测用电负荷和新能源出力，最后在系统需要的时候精准下达指令，让每一份资源在合适的时间出力或少用一点电。那为什么这两年虚拟电厂突然热起来呢？根本原因是电力系统正在发生变化，一边是风电、光伏占比越来越高，他们靠天吃饭，出力时大时小，系统需要更多能灵活调节的资源。另一边呢，是用电负荷在增长，尤其是人工智能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量大，还在快速的增加。那过去遇到缺口主要是靠新建电厂、新架线路，投资大、周期长，现在把需求侧已经存在的资源盘活，用几分之一甚至更低的成本就能换来可观的调节能力，自然会受到重视。也正因为如此，政策把它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虚拟电厂最大调节能力超过5000万千瓦。此前的国家级指导意见也提出了，2027年调节能力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虚拟电厂靠什么挣钱呢？目前主要有几条路：需求响应，在用电紧张的时候，组织用户错峰少用电或者补偿；辅助服务，提供调峰、调频备用。以及参与电力中长期和现货交易，把聚合起来的资源在价格合适的时候卖出。数据中心是个很有意思的新角色，今年已经有大型数据中心以虚拟电厂形式参与现货交易，根据电价和负荷安排算力，做到算随电动。随着行业从试点走向规模化，资本市场也在梳理相关环节，大致可以沿着平台、终端、资源三个层次来看。一边是虚拟电厂的运营和聚合平台，多是电力软件、能源信息化企业和综合能源服务商，他们的看点是接入资源规模、实际调用次数和交易收入，弹性相对大，但是目前收入体量普遍还不大，兑现的节奏跟各地市场规则密切相关。另一边是支撑平台运行的信息化和计量通信设备，比如调度和负荷管理系统、智能电表、通信终端。这一环节呢，跟着电网投资和政策落地走，需求相对明确，往往先于运营端体现到订单和业绩上。再往下呢，是被聚合的各类资源，用户侧储能、充电桩、分布式光伏、楼宇控温，以及参与算电协同的数据中心，它们对应着更大的产业趋势。但是虚拟电厂带来的只是收益的一部分，不能把这些公司的成长都算到虚拟电厂的账上。需要提醒的是呢，行业还在成长早期，不同地区规则不一样，补偿和价格机制仍在完善，有些项目调节容量看着不小，实际调用和收入却有限。主题行情有时走在基本面前面，短期更多反映的是预期。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首创开放两单心平气和物联网转型战略，已经获得了全球伙伴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我们致力于心平气和的共同实践过程，携手全球伙伴融合共生。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4: 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5: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16: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5: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14: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5: 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17: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18: 来天天快乐。
13: 平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9: 那么金人碳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

0: 智则不然，只是顺着秉性去，萧高补地都有我。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昨天正式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针对性有效性，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快构建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金融支撑。意见强调，要构建多层次组织服务体系，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助力提升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发展能级，提高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服务水平，促进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养老托育、文体旅游等高质量发展，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持续完善支付、征信等服务，加强金融消费和投资权益保护。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多部门发文给服务业融资解渴，哪些群体会受益？有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王佳妮。你好，王教授。
2: 啊，主持人好。
1: 这次八部门聚焦服务业发布重要文件，提出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那么为什么要重点强调这两点？它对于解决服务业企业融资难题会起到哪些关键的作用？
2: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啊。首先第一个呢，还是这个服务业它自身的一个发展特点。因为我们过去传统的信贷模式更多的都是看重什么厂房呀、设备呀、土地呀，就是这些所谓的有形资产。但是现在服务业的企业很多项目它其实就是轻资产运营嘛，比如说一些科技的服务业呀、物流啊、商务服务啊，包括这个民生这边的什么旅游啊、养老啊等等，他们的这个企业的一些核心竞争力吧，更多的还是体现在比如说人才、技术啊、或品牌呀、客户资源等等。所以你不能用简单的一些传统的抵押物就去评估它这个价值。另外呢，其实我们这个意见呢，它这里面特点呢也还就是强调说提升金融资源的这个配置的效率。所以我们就是说这所谓的什么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的什么针对性有效性嘛，因为你推动金融机构它去转变它的这个服务的理念，就是将这个过去的看资产更多的转向你去看这个能力、看这个企业本身的经营，以及看向它这个未来。所以你可以从根据这个服务业这个项目的这个特征，你可以关注它的是比如企业的一些现金流啊、订单啊、交易数据等等，就是这些指标，从而就可以扩大这个服务的一个覆盖面，也就是让更多具有发展潜力的这个服务业主能够获得资金吧。另外本身我觉得就是说咱们这个也是可以有助于增强服务业发展的一个内生的动力，因为服务业还是很重要的，从国家大的战略来看，因为服务业的企业其实数量很多，对吧，对这个就业呀、它这个带动力度也很强，包括我们大量的中小企业啊、个体工商户啊、居民消费、民生这个服务等都是跟这个服务业是相关的。所以你整个融资环境的改善，它其实是可以帮助企业扩大经营、提升服务质量的，从而再进一步去激发我们的这个消费活力。所以它跟这个国家大的这个发展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意见提出，金融机构要找准服务业重点支持领域，形成差异化的金融服务格局。生产性服务业还有生活性服务业各自融资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0: 银行金融机构应该如何差异化的去提升服务？
1: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吧。比如说第一个肯定是服务对象不同，所以说它的这个金融的这个需求也会不同。比如生产性服务业，它其实更多的就是产业端嘛，比如刚才说嘛，科技服务啊、物流啊、商务服务，对吧？这些就是服务产业链，也制造业企业升级等等，他们往往就是说技术的这种投入大呀，成长周期比较长，专业性也比较强。所以从金融机构这个角度来看，更多的是想要去提供比如相对比较长期的或者一些综合的这种金融服务支持。那么生活性服务业呢，很多都是面向这种民生的一些领域，比如住宿、餐饮啊、养老呀、托育啊、居民服务等等，所以它是面向消费者，有时候他们这个企业主体这个规模也比较小，但是呢它这个经营的频率，就是现金流这个特点啊，相对来说也会更加明显一点，频率比较高，所以这个是服务对象来看。那对应的，因为它这个业务模式也不同的话，所以它这个风险识别的方式就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刚才说还是产业端的一些项目，就比较关注企业这种技术能力啊、市场前景，或者说产业链的这种上下游的这种关系资源。那么呢，对于这种生活性的服务业，那你就关注的是这个主体的它的日常的经营的现金流、订单啊等等，都有一些情况，就这些数据可能是用于这个风险识别的。所以我们这金融产品吧，确实是要差异化，要更加就是说适配。你可能就是你不能用一套标准去服务所有的企业，还是要建立这个差异化的体系。那我举个例子吧，就是你这科技型的这个企业，一般来说可能就是中长期贷款，然后知识产权质押等等，这个就匹配它这个科创的特征。那么小微这个生活的服务业企业，可能就是需要比较灵活的呀，比较便捷的一些，比如信用贷款啊，就依托它这个它的经营跟经营相关的，比如经营性的这种项目。那你像我们，比如现在很流行，搞各种商圈的什么夜经济啊，就这些住宿餐饮的，你看他们可能更多的，就是流水，基于这个流水，就是搞流水贷，对吧？或者他有什么租金的这种权益啊？就你这个数据，也就是你这些指标，它是跟你跟原来的那种企业项目，就原来的传统的，它是不太一样的。你就通过它这些流水订单，就这些，然后去定向的，就是可能去针对就设计一些产品跟服务。
0: 意见还提出，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轻资产、长周期的特征，这类主体资金需求长、回报周期慢。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未来金融机构应该如何去优化现有的模式，加大支持力度？
1: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它这个金融支持这一块，可能要去做一些，比如信用的一些评价啊，企业价值的一些评估，就这个评价体系要适配这个产业的特点啊，因为你过去可能就是。关注是抵押物啊，就这些，但现在可能没有了。你生产性服务业的话，关注的就是刚才说的嘛，可能企业的成长性。那你关注的是一些技术能力、一些指标、客户资源，对吧？产业链的一些地位，甚至说是未来的现金流。所以它的体系还是要适配这个产业本身特点。另外，从这个融资的这种期限周期来看，像很多的一些科技服务业、搞研发的一些企业，它可能前期投入就比较大，那它的这个周期就会相对来比较长。你如果这个贷款就金融服务的这个周期比较短的话，也会造成企业的这个资金呢，就它的压力。然后金融机构，所以说你需要在这一块去匹配它的阶段，它的中长期的这个资金是需要考虑的。还有就是金融服务可能还需要这个比较综合一点点的服务，它有时候不仅仅是需要贷款，你可能是需要考虑这个比如链条上面的一些供应链、产业链的这种金融服务，另外或者是说股啊、跟这种债啊、跟信贷的这种结合，甚至说是一些顾问类的，就这种综合的这种服务，可能也是需要的。
0: 意见强调了生活性服务业体量小、轻资产，围绕着流水订单、房租这样一些优化授信、探索养老床位收费权益的这种质押等这样一些模式，那么这会给相关的群体带来哪些红利？
1: 我们可以从几个点看嘛，比如第一个，你肯定是让这些，比如说就刚才说的这个中小微、小微的这种经营主体，可能能够比较这个更加方便的去获得这个金融支持。因为过去这些餐饮店也好，或什么家政企业啊、养老啊， 就他们这个资产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是就说经营还比较稳定，确实是有真实的这个融资需求，但是可能因为这个没有什么抵押物呀，就是还是比较偏传统的这种思路的话，你从银行金融机构那儿获得这种金融支持就比较难。但是在我们这种新的模式下，所以金融服务如果是就是做一些改革做一些调整的话，可能就比较能够去贴近就是这些企业主体他们的一个真实的经营情况，就是我就不依赖传统的这种抵押模式了，会更加灵活适配。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融资的这个便利性，刚才说了嘛，总是要依靠一些指标，还有就是说就是一些数据支持嘛，那我们可能就有一些经营的流水订单租金，那这些数据的话呢也可以借助一些金融机构的这个数字化大数据啊，人工智能的一些手段吧，去降低这个信息不对称，就是可以更加给这些就需要贷款的企业能够让他们更加便利的去获得这个资金。还有就是说像那种民生行业嘛，它刚好跟一些经营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如果这个金融的这个支持改善之后，就是可以帮助企业那它进一步的去提升，就扩大它的一些经营范围，也能够去提升我们这个民生服务的这个品质。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急需的一些养老呀、托育啊这些领域，我觉得也是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在这个金融的这个助力之下。
0: 嗯，意见还提出了要拓宽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比如说债券增信、供应链金融脱核以及资产证券化和 REITs， 盘活物流、文旅、康养等领域的现金流稳定的存量资产。那么对于服务业企业来说，从只能找银行贷款到多渠道的融资，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改变？
1: 第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融资方式可能会更加丰富，因为过去可能就说是依靠银行贷款，但是我现在我们可能是债券啊、供应链金融、资产证券化啊等等，就是有不同的方式，它也可以去满足你这企业它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能够去找到更加适配的这个融资的这种工具和金融服务。第二个层面呢，其实也可以看到企业它的这个融资的压力，因为你渠道多了嘛，你这个多元的渠道这个融资的体系一旦形成之后，我就不会过度的依赖一些单一的这种信贷的渠道，甚至是说征信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特点去选择，比如说那个在期限上面更加匹配你长期、短期、中长期，那还有这个成本，我可以去选择不同的这个，因为融资工具可能它有融资成本嘛，可能成本上可能会更加合理，我就可以做选择。那比如说这个小微企业，那我也有可能就是不完全去依赖我们的脱核嘛，核心企业，那我可能脱核之后我自己的这种真实的交易是未来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可以获得这种金融的这个支持。另外呢，企业价值也可以去盘活，因为我们这里面也提到了资产证券化、REITs，因为现在很多项目吧，就比如说物流设施啊、文旅啊，就这种项目吧，它属于长期资产，然后呢你如果是借助了市场化的这个工具之后，就可以把这种长期资产，就比较这种沉淀型的这种资产转换成一个比较灵活的这个资金。你看我们很多的服务业企业刚才提到这个沉淀的这种资产，它其实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厂房和机械设备，就不一定是，它也包括它的运营资产、基础设施啊，还有它长期的这种收费权，就是这些我们其实是可以转换的，比如通过它的一些门票的收入啊、运营的收入啊，比如说那种什么养老项目，是不是你的床位的这种收费，只要这个现金流去稳定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去设计一些REITs呀、资产证券化的这种产品，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长期的这个资金。
0: 好的，谢谢王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一下最新的盘面，指数依旧涨跌互现，沪指微跌 0.08%， 深成指涨 0.11%， 创业板指数下跌 0.01%， 科创综指涨了 0.23%， 北证50指数涨幅 0.96%。 目前市场合计成交8404亿，个股上涨3632家，下跌1749家。
0: 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表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90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同时开展了698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今年1到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八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7%、15.7%，工业机器人产量34.6%，共同带动新增物流需求。
0: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今年1到8月，我国挖掘机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出口同比增长31.8%，增速远超内销。一方面是海外需求回暖，另一方面中国挖掘机企业在产品性能、性价比和服务方面具备综合优势，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哪些 AI 加更受关注？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斌。
2: 基金观察，
3: 整体来看的话，像 AI 加当中哪一些行业已经看到有付费落地，哪些呢可能还处在试点或者概念演示的阶段。
4: 按照成熟度，我们大概分成三档吧。第一档就是已经规模化付费的，像编写代码的场景，办公也非常典型。比如说金山办公，它有一个 WPS 嘛，它融入了 AI 办公助手的功能，在半年报里披露说，它面向企业的 WPS 365是同比增长了60%。金融方面也有一些进展了，比如说恒生电子的经济大模型签约了20家客户，智谱的 coding 就是编程的套餐调用量是比年初有一个20倍以上的涨幅， API 平均售价也翻倍了，涨价的同时量也在涨啊，说明客户确实在为 AI 编写代码的能力付费。这是第一档啊，就是落地比较快的。第二档呢是已经跨过收费门槛，但是商业化模式还在探索的，比如说医疗还有传媒，虽然能收费了，但是商业模式还在打磨。比如说后西游记，制作方表示它的制作周期压缩了70%，成本呢不到同级别高品质动画的10分之1。但是我们感受到 AI 呢主要降低了制作成本，但是你没有办法同步降低获取观众的成本。现在真正稀缺的反而变成了用户的注意力，它需要大量的投流，还需要面对平台的分账，最后能不能变现还是取决于你这个广告招商的能力、会员拉新的能力以及你 IP 的打造能力。那同样处于这一档的还有这个智能驾驶，也是属于开始落地但是大规模的盈利模式还没有完全跑通的这么一个状态。那第三档呢是处在试点或者说概念演示阶段的，比如说规模以上的制造业企业的 AI 应用普及率是超过30%了，目前大多集中在 AI 质检、 AI 视觉这种单顶环节，真正进到核心工艺流程的还不算特别多。然后包括机器人距离能够走进千家万户工厂的大规模应用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
3: 前段时间吧，丹麦药企诺和诺德宣布要引入 Anthropic 大模型，它要去覆盖医药发现的这个全流程。包括国内也有一些 AI 制药公司，它也有相关的对外授权的这个落地，它的商业化呀或者说它这个进展你比较看好吗？
4: 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远期来说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事情。像我个人运用 AI 办公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感觉啊，对吧，我需要用过去20年的数据我来做一个回测。过去做的时候啊，我用 Python 编写代码，我处理 bug 确实是非常冗杂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一些大模型它接入了专业的金融数据库之后，从它的提速到它自己给我写代码去完成策略的跑通，然后告诉我交付结果，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速度也快，而且它也是一个经验很丰富的一个程序员。当你把这个数据给他明确之后，他的幻觉其实也是比较可控的。这一点呢，我就推广到比如说

0: 医疗研发的这个环节，可能同样是类似的。当你给到他大量的信息之后，你让他去挖掘一些对于我们人类研发比较关键的信息，应该能够做得不错的。只不过落实到最初的那个提法，就是 AI 不能替代人类的一点，它可能在这种比较严肃的环节里边，就是它最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最终由人类来拍板啊。但是我是看好这个方向的。
1: 其实现在市场上就经常把基础大模型和 AI 应用混在一起，说真的，其实我觉得也很难区分。您觉得应该怎么去区分这个模型层和应用层，反映到这个上市公司财报上面，这两者他们在收入啊，在这个业绩兑现方面，他们这个逻辑上是不是有一些不同？
0: 英伟达黄仁勋提出一个 AI 五层蛋糕理论哈，最底层放的是能源电力，然后往上依次是芯片、硬件等基础设施，然后模型，最后一层才是应用。模型公司呢，比如说海外的 OpenAI、Anthropic， 国内我们的深度求索、月之暗面，他们竞争的靠的是他们的模型的能力、算力的这个效率和推理的成本，他们是按照 token 的调用量或订阅的会员来收费的。那应用公司呢，除非你能够自研模型啊，你就要接入别人的模型，把模型去适配，去嵌入医院啊、银行啊、工厂啊、学校啊这些原来的业务流程啊，你帮他们做一个智能化改造之后，按照席位、按照项目再收费。所以说这两者反映到财报上差异是蛮明显的，就是模型层的收入会特别快，100%的那种增速，但是普遍还在亏损，因为你的这个研发投入超过现阶段的收入本身，因为你算力成本是刚性的。我们看模型层呢，比如说从二级市场的角度，核心看的不是它的一个当期利润了，就是它可预期的一个年度收入的一个斜率，它的 API 调用的这个毛利率的爬坡的一个速度，还有它单位 token 成本的一个下降的速度。那应用层呢，它的收入增速会中等偏稳，毛利率呢相对来说啊要高一点，但是它的收入呢通常是滞后于订单的，因为你要先交付、先验收再回款。所以说应用层呢，你可能更多的去关注合同负债，就是签了多少单子，还有经营现金流就收了多少钱。如果总结一下这两种商业模式呢，模型层的弹性呢，在于它的智能会不会越来越便宜，就是说很聪明的同时在降本。那应用层呢，看的是客户呢愿不愿意为降本了的这个智能付钱。前者呢就关注毛利率和这个 AR 的曲线，后者呢就看合同负债和现金流。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11:26回到盘面，分时走势呢，在午盘收盘前出现了一波快速的反弹。目前各大指数是全线飘红，北证50指数涨幅超过了1%。我们连线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孟祥宇，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市场走势。你好，孟祥宇。
4: 啊，你好，主持人。
3: 嗯，盘面你有哪些最新观察？
4: 嗯，今天上午的市场仍然表现的相对平淡一点，指数也是以震荡为主，但是整体的效赚钱效率还是比较好的，涨跌比大概在2:1左右。各大指数虽然近期走的相对弱一点，尤其是上证指数在3800点附近也是进行了一个企稳，科创50指数也是达到了一个前期阶段性低点企稳。几个指数呢，虽然是在50线受到一些压制的，在本人看来呢，虽然说近期下跌，但是没有跌破前期的一个阶段性低点，指数后面呢仍然会走出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但是个别的板块可能有所分化。比如说光伏矿昨天的一个集体下跌，也是受到了美国议员提案的这么一个影响，虽然说没有落地，但是下跌也是体现了市场对光伏矿的一个信心也是越来越弱。
3: 好的，谢谢孟祥宇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要进入上午的收盘点评，和大家一起来复盘盘面的上午的走势。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有情有义，有理 燕之屋。

0: 屋。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沪深股市结束了今天上午的交易，第一时间来和大家一起回顾今天盘面的最新表现。沪指午盘报收在3826，上涨0.08%，深成指12911，涨幅0.41%，创业板指数上涨0.34%，午盘报收3150.37，科创综指1848，上涨0.69%，北证五零指数1039，上涨1.29%。在小微盘方面，中证五百指数涨0.4%，中证一千指数涨0.5%，中证2000指数上涨1.2%，微盘股指数的涨幅2.11%。从量能来看，今天还是出现了明显的萎缩，半天市场合计成交了8838亿元，个股上涨4051家，平盘120家，下跌1391家。我们再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房地产、传媒、计算机、建筑装饰、环保和建筑材料，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石油石化、煤炭、交通运输、食品饮料、国防军工和基础化工。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个股问题，请您将个股的名称、代码以及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清楚，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实时的互动分析。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联储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余姚，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余姚。
2: 主持人你好。
1: 嗯，这是节前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哈。理论上该卖的今天也该卖了。那今天市场是一个这个震荡向上的走势，怎么来看目前整体的运行变化是否健康呢？
2: 首先呢，市场目前还是在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范围之内啊。在此前我们的节目里边呢，有跟大家讲过，就是如果按照短周期的啊这个。震荡来看呢，下方的支撑是3850啊，上方呢是差不多在接近4000啊这样一个位置上。那目前呢，3850是被跌破的啊，所以现在的这种反弹呢。

其实是在确认一个短周期的啊箱体的下沿能不能重新站回去的一个过程。那么稍微宽泛一点的啊这样的一个震荡区间呢是上方的年线压力，当然这个位置还是在4000点一线，下方呢就是在两年线的支撑啊，目前的这个位置差不多是在3715点左右啊，也就是说要比前期3741的那个低点要稍微低一点。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其实市场啊这个位置呢应该说在经历了连续4根阴线之后，就特别是在昨天啊这个下跌的家数比较多，跌停的家数也比较多的情况下，应该说是一个相对的情绪冰点。那一般情况下呢，出现了情绪的冰点，它会有一个技术性的或者叫情绪端的啊一个修复。目前呢今天的这个反弹我觉得就是属于一个情绪修复的一个过程，但是这种修复能不能马上说我已经确认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然后展开一个新的趋势向上呢，我觉得目前还很难做这样的一个判断。首先呢从小级别的走势来去看啊，这一波连续4天的杀跌力度是比较强的，如果大家呢去看30分钟的一个走势图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中间多头几乎没有抵抗的啊一个单边下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通常情况下呢这种下杀之后啊它应该是多头先去做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抵抗，从而呢达成一个啊在小级别或者叫在30分钟或者5分钟这个级别上啊展开一个震荡平台的一个过程。其后呢多空双方再围绕这样的一个震荡平台啊再去做方向性的一个选择。所以虽然呢今天大家看起来诶好像盘面在探底之后啊出现了拉红的这样一个走势。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大家在担忧的啊一些比如说想要去抛售啊去获取资金的一些资金可能也已经在今天卖的差不多了啊，那大家会想会不会后边呢会有一个啊这个连续反弹的一个动作。但我觉得呢大家还是应该从市场本身的这个节奏啊去判断。那目前来看呢这里大概率就是先搭平台啊，搭完平台之后比较好的走势是围绕这个平台慢慢的啊去向上突破，这是一种好的走势。当然比较常见的走法啊应该是搭建平台之后啊，由于前端的力度下杀比较大，这里搭建平台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个二次的探底确认的一个动作，等那次探底之后如果出现了力度衰减啊才有可能是真正意义上见到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那我们说呢在操作上啊，如果大家从结构这个维度看觉得比较复杂，那我们呢就给自己划定一个比较简单的操作层面上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呢很简单啊，第一个如果短期啊是决定有没有上手的这种机会，那最好呢啊是在指数突破50均线啊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来展开。因为50均线呢是作为一个短期这个趋势啊这个向上还是向下的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判断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当现在大家看整个的指数其实都还在50均线下方的时候，那么它即便出现反弹也只能是意味着超跌反弹啊，连短期的趋势都没有发生扭转。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成交量。因为成交量呢是衡量市场中啊大家对交易活跃度啊判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以当前的市场环境来讲啊，如果你能够成交量保持在2万亿以上啊，它这个交易的空间和容错率会相对更高一些。那目前呢最近几个交易日啊，其实准确的说呢是从上周三开始啊，两市的成交量其实就已经跌破了2万亿，后边呢其实都还没有重新啊突破2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呢如果按这两个基础条件来讲啊，其实现在只能把它当成一个超跌反弹看待，操作上呢也只能说哎，好像有一些止跌了，我去做一做我手中的个股的这种 T+0 的操作可能会稍微好一点。那除了超短线的高手以外哈，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呢其实现在都还不具备短线交易的这种条件啊，只要从指数这个层面来看还不具备。所以呢从交易上呢我还是觉得大家可以再等待一下啊，还不用那么着急去做上手的一个动作。那从今天早盘板块的运行情况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特征啊，就是市场呢其实在7月份啊整个的科技股经过了大幅回调之后，虽然8月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的过程，但是呢在经过8月份反弹之后，整个的市场的场内资金其实呢对于科技股能不能继续

续的啊带领整个的指数向上突破，其实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分歧。所以呢，在八月份反弹之后，大家看整个的科技股呢，其实就属于往上攻，好像力度也不是特别强，但往下跌呢也跌不动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就是多空双方暂时达成了一个平衡。但是呢，最近两天啊，大家看有一些高位的筹码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松动啊，比如说昨天的光模块啊，在一些消息面的影响之下，其实已经有了再次啊向下去寻找支撑的这样的一些动向，反而是呢一些底部的啊品种在八月以后啊，那表现的相对比较强，比如说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讲啊，这个基本面支撑力度相对比较好的啊几种创新药，特别是上游的。涉及到实验室相关的，比如说重组蛋白啊、蛋白酶啊，还有一些基因测序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品种，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表现的比较强。那今天大家看到的，比如说像房地产啊，还有消息面带动的啊这种锂电池啊，甚至包括前两天大家看到的一些风电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种，其实呢都是属于整体的股价位置啊相对比较低，然后呢在底部整理的时间也都相对比较久的一些方向。那这些方向呢，借助一些利好消息的催化啊，其实都是出现了一波短期的啊这样的一个交易性的一些机会。那这里边呢，其实也从另一个角度啊，就是印证了有可能高位的一些科技股的资金啊可能在逐步的撤离，然后呢选择了一些底部的啊这样的一些行业去进行重新的一个布局。当然我们说如果真的啊这个切换发生，它是需要时间的啊，就是高位的资金的撤离它也需要时间啊，因为它不会说一次性全部的卖出啊，因为毕竟前期这里边介入的资金太多了啊，所以它会有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过程。那对于底部的品种也一样啊，它也不会说一次性的就把所有的筹码买够，因为如果快速买，以前交易量很低，那如果你大规模的资金介入，直接就会把股价快速的拉得特别的高啊，那对于如果你想做一波趋势的啊这种资金来讲，它其实也不会用这样的建仓的方法啊，它往往也会啊这个在震荡中慢慢的去做这个吸筹的一个动作。所以呢，从目前盘面和总体的情况来看啊，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大周期上啊高位震荡的这个格局没有改啊，上方呢还是年线的压力，下方呢我们关注两年线的一个支撑。从小级别的这个走势来看，目前呢只是一个超跌反弹，还不能确认阶段性底部已经探明，大概率还要经过一段时间。交易的策略上啊，大家呢就可以先去关注两个基本的条件啊，就是指数什么时候重新站上五日线，成交量什么时候重新突破2万亿，这个时候再去做现在的这个交易。那在行业上呢，现在有高低切换的这样的一些迹象，高位的科技股里边呢资金还能够维持热度的啊，就是有涨价催化啊和订单催化的这样的方向啊，比如说近期的 PCB 啊 CCL 啊等等的一些方向。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再去关注未来的这种科技的应用啊，比如说像玻璃基板等等啊，虽然今天这个板块调整是在跌幅榜排名前列的，但是从未来的应用的角度来讲啊，因为毕竟这个像英伟达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大厂呢，其实也已经对于未来啊去使用玻璃基板啊这样一个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这个有一定确定性的啊这样的一些方向了。那这样的话呢，在未来啊这个行业去逐步发展的啊这种潜力呢就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呢科技股里边呢，大家可以往这些啊方向继续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还是从底部方向去布局呢，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可能会更高。那目前来看呢，兼具了基本面的啊，那一个是医药方向啊，另一个就是近期催化比较多的啊这个新能源方向。那电池板块呢，其实已经调整了时间比较久啊，这一次呢是借助15规划，今天做了一个相应的这种反弹啊。当然整个的板块呢，它可能不会一蹴而就哈，它中间可能还会有反复底部震荡的过程，毕竟整个板块呢这个前期筹码介入的不是那么深，然后呢它需要一个渐进式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从明年开始啊，也就27年开始，比如说像固态电池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技术啊，应该会有一个小规模量产的啊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这一块呢能不能带动啊，通过科技技术的革新来带动一波新的行情，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跟踪的啊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现在去看这个

0: 行业的方向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的去寻找一些底部的板块啊，有着基本面支撑的一些方向呢，来去从中长线的思路来去观察吧。
1: 嗯，好，临近节前，大家可能对自己手中的品种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担忧哈，所以来看看大家的这些问题。这位朋友问的是002531天顺风能，成本是7.76块，三成仓位，目前是微利，这个位置要走还是留呢？
0: 其实风能呢，刚刚我们提过哈，就是它呢也是近期开始有一些资金啊去挖掘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向。包括天顺也好，大金重工也罢啊，其实近期如果大家从成交量的变化，其实是明显的能够感受到有一波啊，我们现在可能还判断不好到底是一波长线资金还是短线资金，但至少是有一波资金在进场啊，因为成交量呢明显已经比之前啊放大了数倍啊这样一个情况，这肯定是有资金进场来去推动的啊。但是呢，正如我们刚才所讲啊，就是这个方向呢，毕竟前期的市场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啊，所以呢，这种呢，它如果想要通过建仓然后慢慢往上去推升的话，它其实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你短期拉得过猛，那往往就是一波短线的这种交易模式了。如果你走相对趋势长一点的，那它可能需要反复的敲松上面的一些套牢盘啊，然后慢慢的去做吸筹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结合像天顺风能这样的一个走势，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它在上周是第一次去触碰了年线的这样一个压力，但是这个位置呢没有突破就是顶到年线的时候出现了一根放量阴线第二天在反抽的时候也没有站上去这一次呢又开始去挑战年线，以目前的成交量等等的这个情况来看可能并不支持它直接走突破的一个路径，它可能还会在年线这里再次的去进行一个反复震荡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关注短线交易型的投资者，那到了压力位然后如果它攻击无法突破，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考虑做一个适当减持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大家也看到就是如果它股价达到7块到7.5块这个区域，发现可能又跌不动那这个时候呢可以考虑把筹码再接回来。因为我们说呢，毕竟前期进场的这些资金以目前情况看应该还没有直接选择短线的去出逃。它更大的可能性呢，就是在7块到9块之间反复震荡，围绕年线然后去收集筹码。所以这个过程呢比较纠结所以在操作的层面上呢，最好是做高抛低吸。是。
1: 嗯，好，再看下面这位朋友问的是515880通信 ETF 六成仓位，成本是0.63，说这个赛道还算是前景很好的赛道吗？还能不能中长期持有？短期又该如何应对？
0: 其实呢，大家再去看这种行业指数的时候我觉得呢，大家应该比如说打开 F10 去看一看，就是某一个细分行业，它这家基金它持股的前十大公司都是什么？因为呢，在基金选择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公司，你又可以把它算到细分行业里边，又可以把它算到宽泛的行业里边，然后呢，有的时候它又是跨行业的它可能有多种业务。然后呢，在不同的基金里边可能都能见到它的身影。所以呢，就是大家再去看这样的品种的时候，首先建议大家先打开 F10 看看它前十大重仓股都持有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标的那如果这个以515880为例大家打开去看，其实呢排名前几位的大家打眼一瞧好像确实与通信有关，但更多的其实是偏光模块的一些品种。那后边的一些呢是比较传统意义上的这个通信，比如说做这个天线呀等等的一些公司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发现里边有一半的这种十大重仓股里边有一半是跟光模块有关，那么你就要小心。刚才呢，其实我们谈到过就是光模块呢最近其实是有一些负面消息的一个影响。昨天呢，里边的一些龙头股其实调整幅度也是比较大的。那这里边呢，你要去考虑就是光模块这一块未来它的业绩会不会受到新的供需关系的一些影响因为毕竟呢，现在海外的一些厂商已经开始去自建然后去做光模块的一个生产。那么对于以前基于全球出货逻辑的这样的光模块的龙头公司，会不会在未来的订单和业绩上受到一定的冲击？这个是大家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看到这一个方向大家先要看里边的重仓股，然后里边重仓股如果有一定的

0: 们就要考虑它未来的这个基本面和这个股价的一个变动哈。那同时呢，我们再来从这个515880本身啊它的一个走势啊再来做一个判断。就目前呢，昨天啊受光模块龙头调整的影响，它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挫。目前呢已经到了年线附近的这个支撑。上一次呢，其实从9.4的这个高点啊达到这个6左右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达到年线啊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那这一次呢，我们仍然可以去关注啊年线这里能不能形成一个有效支撑。如果有支撑，会有短期的反弹啊，但是从前期的结构来看，接近7左右的位置仍然是强阻力啊。所以呢，对于这个标的呢，我觉得即便是基金啊，但至少它可以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啊，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这种按照当下的这种箱体去做差价的这种机会啊，降一降成本可能会更好一些。主持人，
1: 好，再看下面这位朋友问的是600207安彩高科，成本是5.35块，然后是清仓，目前是微幅亏损，后市该如何操作？
0: 其实呢，安彩哈近期的走势结构上来讲，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啊，就是叫磨年线啊，它就是反复在年线这里啊去这个反复的冲击。其实它的走势呢，跟刚才的天顺、风能等等有点类似啊，就是都是前期横了一段时间啊，市场中没有什么关注度，然后近期呢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成交量的放大啊，也就是说，突然间有了一些资金啊关注到它了啊，开始有资金进场，所以呢这种啊年线和均线系统呢，其实现在正濒临一个粘合的一个状态。那这个位置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先观察啊，因为均线粘合意味着它要做方向选择，但到底是选择向上还是选择向下，目前它没有给出一个答案。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先等待一下，如果它后边出现了一个放量阳线，直接选择了突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持股啊，继续等待它向上啊去打开空间，那么届时它的压力呢可能会到6.5到7啊这个位置上。那反过来讲，如果这里磨，最后啊把5块钱的这个位置跌穿了，那就意味着呢短期的趋势可能上方的压力太重，它没有能进行一个有效的突破。那一旦5块这个重要的防守位被跌破，要考虑去做止损的动作。但目前呢，因为它没有做方向选择，它只是在围绕年线去做一个反复的震荡。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可能我们也无法做有效的这个方向抉择的一个判断。那这个时候呢，最好就是先观察，等它选择了方向，我们再做顺势的操作就可以了。主持人，
1: 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002349精华制药，成本8.69，也是清仓，什么位置能加仓？
0: 近期呢，其实医药板块哈，就是市场的关注度还是蛮高的啊。当然，更多的呢，就像我们所讲，它率先把目光集中在了创新药里边偏上游的啊，就是湿试验相关的这些品种之中。那其他的呢，包括像中药、化药，有一些零星的个股啊，有一些相应的表现啊。但是整体的板块来看呢，其实并没有给强势的一个动作。那精华呢，大家可以看啊，就是如果你从周线等等角度来看，9呢是它的250周均线的一个压力，前期呢反复在那个位置撞顶，没有选择一个突破啊，所以证明这儿的压力是比较重的，它还需要更长一段的时间的消化啊，才有机会去选择方向。所以如果想要去做趋势性的加仓，那建议等突破9，并且回调确认发现9跌不下去了，能够稳稳的站在那个价格的时候，那意味着向上的空间被打开，那个时候可以考虑去做加仓。否则的话呢，我觉得当下这个位置啊，这个就先看20天线啊会不会被跌破，因为毕竟这一轮的启动是贴着20天线走的，一旦20天线被打穿，那就意味着它的调整的幅度和时间都要进一步加长，那个时候呢可以考虑做个反向的 T 啊，然后等它比如说后边回踩到7.5到8那个区域能够稳住的时候啊，再考虑重新的去加回仓位。
1: 好的，谢谢余姚的分析和解读。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工信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等。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2: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表示，梳理规划的相关部署，新型电池

0: 行业未来发展的重点集中在四大方面。
1: 一呢是全链条的创新发展，要强化前沿和共性技术攻关，重点呢是全固态电池产业化，电池先进材料和高端制造设备、专用工业软件等。第二方面呢是产业的转型升级，重点呢则是数字化、绿色化以及融合化，包括安全发展和回收利用。第三呢是提升整个产业的科技服务，包括强化标准引领、优化检测认证、健全知识产权体系和碳足迹管理等等。第四方面呢是贸易投资合作，统筹利用国内外市场，提升全球化的这个适配水平。
0: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分析，未来五年新型电池行业的发展逻辑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2: 首先，产业的核心问题啊，从产能够不够变成了技术强不强，技术迭代升级的速度为企业拉开差距。第二点在于市场的格局由单一内需驱动转向内外双循环并重，国内储能、电网调峰、特种装备等新场景持续释放增量，国内电池企业深度嵌入海外能源汽车供应链。第三点还在于行业治理从放任式扩张转向更加注重全链条的安全可控。第四个特征在于商业化逻辑从单纯追求能量密度走向更安全、经济性、寿命指标综合平衡。
0: 在市场面上，新型电池相关板块震荡调整，机构策略分歧的核心变量是什么？陈立认为，多空博弈的焦点已经不是短期锂价格波动带来的阶段性利润修复，而在于对产业转型节奏的预期差。
2: 首先是储能产业的盈利闭环何时真正跑通，乐观的资金看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带来的巨大储能刚需，谨慎派则考虑到电价调度机制还有项目收益的一些不确定性。第二点在于全固态电池、钠电池什么时候可以大规模商业化，对现有成熟锂电产业带来多大的影响，各家的窗口时间是不同的，估值定价也会出现分化。最后是对全球化布局的一个盈利前景的确认，未来行情是一个典型的结构性机会，储备储能系统交付能力、前沿技术率先实现产业突破、海外经营可以稳定兑现收益的龙头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的持续青睐。
0: 罗峰表示看好新型电池板块的长线投资价值，但同时要注意技术研发、量产突破以及体系搭建都还需要时间，叠加短期内市场风险偏好较低，资金更多聚焦人工智能为主的科技方向，因此投资者要区分长线的广阔空间与当下的题材脉冲，短线不要追高，长期维度可以逐步布局，关注以下有望率先兑现业绩的细分方向。
1: 首先呢是直接受益的这个上游材料和高端设备，比如固态电解质材料和专用的整线生产设备。其次呢，规划具体涉及到的钠离子电池、液流电池、新型储能电池体系、固态电池的电芯厂商等也都会是受益者。第三则是上游资源、高端辅材、回收体系等相关公司会是长线的受益者。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3点财经态度聚焦15:55新型电池产业如何打开应用新空间。
1: 13:30行业投资观察，智能体从会回答迈向会办事第二级，智能体深度融入端侧硬件。
0: 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15:5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创新的分工协作。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各位
0: 午餐愉快。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 哦，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

0: 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0: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5: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7: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农业农村部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三大电信运营商叫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没有了所谓零元购机，靠什么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播出，国潮碰撞非遗，传统节日的新消费叙事。美国政府拟大幅放松新车油耗标准，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调查显示，日本10月份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好，现在我们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26点，上涨0.08%，深证成指12911点，上涨0.41%，创业板指数上涨0.34%，报3150点。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4486点，下跌0.63%，恒生国企指数8166点，下跌0.61%。看一下正。

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5184点，下跌 1.05%， 韩国综合指数6861点，下跌 0.4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农业农村部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

0: 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经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浏览资讯，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份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今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先进材料、全固态电池等领域的具体发展目标。来了解详细内容。
1: 新型电池指的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当前，我国新型电池产业总产值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占据全球市场主要份额。新发布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5方面，共提出19项重点任务和5个专栏，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材料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10亿分率级别，全场景应用生态加速构建，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深入推进，服务全球绿色低碳发展。
0: 到2030年，我国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这个目标引发广泛关注。那么全固态电池的到来将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哪些变化？来听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的分析。
2: 全固态电池一旦成熟，新能源车会迎来一次体验升级、成本重构和格局洗牌。全固态电池就是把传统锂电池里的液态电解液换成固态电解质，它最大的价值是更安全，能装更多的电量，还可以抗冻。它的优势在于续航和充电会明显变好。现在主流动力电池能量密度大概在每公斤250到300瓦时，全固态电池的目标可以做到每公斤400瓦时以上，也就是说在同样重量下能融进更多的电量，这意味着续航更容易破1000公里，长途旅行不用老牵挂充电桩，车可以更小更轻，快充也会受益，固态电池电解质更稳定，大电流充电时风险更低，补能时间会有望缩短，安全是最大的优势。液态锂电池最怕热失控，一旦撞了、短路了、过热了，可能会引起爆炸。全固态电池用不可燃的固态电解质，在物理上大幅降低这类风险，消费者心里的电车不安全会被实质性削弱，这会直接推高大众对纯电车的接受度，尤其是高端车、网约车、商用车，对安全要求更高，会更早享受到红利。最先搭载固态电池的不会是家用车，2027年前后会有搭载全固态电池的车型亮相，但早期肯定是小批量、高端的、高价位的。行业的基本判断是2027年开始示范装车，真正规模化要等到2030年以后，早期成本高、良率低、产线难，只能先搭载在旗舰车型上，产业链也会出现重新切分蛋糕，而不只是只看电池能量密度有多高。真正的关键部分在4个层面，首先是材料， 然后是制造，然后是设

0: 备，然后是车企的整合能力。上游材料和设备厂可能先吃到红利，电池厂和车企要看谁能够把良率和成本打下来。全固态电池普及后，燃油车的优势只剩下加油网络使用习惯和部分商用场景，但燃油车不会一夜消失，当固态电池价格接近液态电池，替代才会加速。还有就是二手车市场会出现震荡，老款液态电池二手车的残值会承受压力，尤其是早期花高价买的高端电车，换代后贬值压力更明显。不过这是渐进过程，还有一个关键必须看到，现在车企宣传的固态量产多数其实是半固态或准固态，而不是零液态的全固态。总而言之，全固态电池不是让电车能用，而是让它更加像主流的选择。从短期来看，2026年到2027年，消费者的观望情绪会加重。中期，也就是2027年到2030年，真正受影响的是液态锂电纯电车。从长远角度来看，固态电池反而可能拉动新能源车总需求。
1: 您去营业厅办业务，不知道有没有被推荐过零元购机免费领手机呢？这看似是办套餐就能够白拿手机，实际是签了贷款合同，以为缴纳的只是话费，其中实际包含了贷款还款资金。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也跟着受损。最近三大电信运营商集中叫停了这种金融分期购机业务，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沃分期全都暂停了新增办理，不过已经办理的老用户合约继续生效。三大运营商这次叫停相关业务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没有了所谓零元购机，运营商靠什么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呢？来听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的观点。
2: 第一个就是目前这种业务名声不好，尤其是很多人在零购的时候无端的背上了贷款，而且的话用户对这个业务的感官也不是太好，大量的零元购是利用消费者信息不对称，打不过电商的这种分期付款，所以容易建立壁垒，从消费者来说他就会避而远之。这个项业务的话其实总体说来不多了，对于营运商来说是鸡肋业务，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第二，这项业务导致了一些合规问题，目前合规投诉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就在金融方面。第三，就是营运商要回归主业，去掉不必要的这种盘资。手机其实看起来是赚钱的，但是因为它是定制机，而且现在消费者也不太感兴趣，对营运商来说有时候还会造成库存积压。总的来说是这几个方面原因导致了取消这项业务。运营商吸引用户、留住老用户是根本，是要比运营商的服务比哪家好。我觉得服务的关键从补贴之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网络质量，一个就是售后的质量。几个运营商里面我也用过几家了，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最终的话我觉得还是会靠服务和通信质量来吸引用户。
1: 老手艺换上新表达，老味道搭上新场景，国潮非遗正在以全新的方式融入吃住行游购娱。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播出国潮碰撞非遗，传统节日的新消费叙事。采制总台记者夏青、王建帆、范存宝。
3: 前几天北京前门西兴隆街城市更新项目前门长巷里正式亮相，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打卡。不远处前门步行街的老字号店铺谢富春也因此多了不少年轻消费者进店选购。
4: 这个粉咋卖了？
5: 190吧。
3: 谢富春不仅是中华老字号，脂粉制作技艺还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店长告诉记者，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国潮美妆，
6: 现在不少老字号的东西还是性价比高、品质好又实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
3: 老字号不断推动产品创新、业态融合、场景换新，正在成为消费的新潮流。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上海多个重点商圈老字号餐饮门店迎来消费高峰。以上海豫园为例，这里推出了非遗音乐季和民俗展演，餐饮美食老字号跟这些活动做了一些串联，推出自己的非遗产品、非遗套餐，受到消费者欢迎，热门餐厅一席难求。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李明涛分析，
7: 当前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对于国潮、非遗、老字号等产品的消费呢，已经进入到了兴趣加品质双因素驱动的阶段，不再单纯的为所谓的情怀买单，

0: 会更加看重产品本身的品质属性，国潮品牌、非遗属性、老字号等呢，都是在品质基础上的附加价值体现。
1: 国潮与非遗碰撞，催生大量新的产品和服务形态，以及时尚化、年轻化、生活化表达，也是促进消费的重要因素。比如浙江老字号企业百味聚，一直以来都坚守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李氏糕饼制作技艺。今年中秋假期，在传统的月饼之外，他们紧跟潮流推出低糖、药食同源、燕窝三大系列，其中低糖月饼市场反响热烈。企业负责人李军说，
2: 现在年轻人嘛，特别是有一些对健康要求比较高的，是我们推出了低糖系列的月饼，这个市场上反应很好，计划明年就是中秋是争取想把它投产的，新工厂建好之后，产能话比现在可以翻3倍。
1: 在节假日里，各地也将体验非遗、体验民俗作为激活文旅消费的重点项目。深圳罗湖区文化馆在中秋之前就开设了花灯扎制非遗课堂，市民游客可以亲手运用传统榫卯工艺制作中秋主题花灯，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带动研学体验类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3: 我很开心，我做了一个灯笼，我觉得很漂亮。
1: 在山东青岛市崂山区东麦窑村，拉大网一直是当地渔民养家糊口的手艺。如今，他已经入选崂山区第9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东麦窑村发展旅游研学的实践体验项目。渔民先将巨大的渔网撒入海中，布下一个半圆或椭圆形的包围圈，随后渔网的两端被拖回岸上。岸上游客少则数十，多则上百，分成几排，齐心协力喊着号子，一步步将沉重的渔网拖上岸。游客陈先生就非常享受这种百年渔家技艺的独特魅力。
4: 这种体验感是你在城市里是体验不到的，所以说到这边来拉这个大网，很锻炼身体，锻炼身心，有这种收获的感觉。因为他不知道出的是什么鱼嘛，所以说还是挺期待的。
1: 非遗文旅活动的引流拉动了当地餐饮等多业态发展。东麦窑村党支部书记李少亮说，
5: 在11月期间，我们也有准备好几场沙滩拉大网。目前来说，我们东麦窑村通过民宿、通过研学体验来的人越来越多，每天有上千人来我们村，我们村的收入比往年又翻了一番还多。
1: 从早期对非遗符号元素的低阶提取、简单复制、直接挪用，到如今更加注重文化内涵的深度阐释和创新表达，非遗的赋能作用日益凸显。新时代的国潮不只局限于传统国货，而是覆盖国漫、国游、国乐等范畴，是从新国货到新国风的全面延展，这将不断催生新的消费场景、消费业态和消费热点。李明涛说，
0: 年轻消费者从他们对于国潮消费的需求来看，在审美上会更加偏好简约的新中式，拒绝陈旧的复古，产品层面会更加看重原料透明、品质可靠，他们也会比较反对套路化的营销，更看重品牌背后的真实的可触摸的品牌价值。他们还非常喜欢参与非遗手作呀、线下体验啊，这些沉浸式的项目会带给年轻消费者更好的体验。
1: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国庆黄金周，我想来一次深度旅行，结合国潮与非遗特色，玩得尽兴又能长知识。您帮我设计一条这样的深度体验路线吧，最好能避开人挤人的网红打卡，多一些能亲手体验和当地人互动的环节。
6: 云小听建议，不妨挑一座充满非遗特色、烟火气浓的小城，慢下来仔细逛。白天可以钻进手工作坊，比如说跟师傅学竹编、扎染、捏陶等等，边做边听老手艺的故事。午后找家老街茶馆，看一段地方戏，和本地人聊聊家常。傍晚逛国潮小市集，挑挑手作，也试试自己做个纪念品。要是喜欢，还能住上一晚，早起赶个早市，学两句方言，节奏慢一点，体验多一点，非遗就是你触手可及的快乐。这样玩是不是挺有趣呢？
7: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0: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2: 开启全新财经资讯之旅。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美国官员日前表示，美国交通部定于本月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来听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当天则表示，本月28号公布燃油新标。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去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对于2031款这一批上市的乘用车、轻型卡车来说，他们的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油耗6.9升。相比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每百公里油耗约4.7升的标准，新标准允许车辆油耗更高。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可减少930美元，约合6200元人民币，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约3785亿升燃油，多支出1850亿美元油费，多排放约5%二氧化碳。对此，《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 SUV 车型，这在短期将给车企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持续、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汽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3: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今年10月份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会达到约20000种。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近期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这些企业的涨价意向。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至8%，零食类涨幅为3%至17%，饮料类涨幅为5%至21%。帝国数据库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9月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7%，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8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3: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5: 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8号，英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升至每升199.18便士，约合人民币17.7元，创历史最高纪录，高于2022年6月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创下的199.09便士纪录。自3月以来，燃油价格一直推高英国通胀。英国汽车协会政策主管表示，高油价不仅增加司机成本，也将推高依赖柴油、卡车和货车运输。

0: 出的商品及服务成本，最终可能转嫁给消费者。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28号，英伟达宣布，公司董事会批准在现有股票回购计划下增加1500亿美元回购额度，使得英伟达回购规模达到2350亿美元。英伟达预计将在2028财年结束前执行剩余回购计划。据报道，英伟达新增回购规模打破了此前由苹果公司在2024年创下的1100亿美元美国企业最大规模回购记录。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充沛的现金流让英伟达有能力投入技术研发，推动当下这场人工智能的变革，同时还能向股东返还资本。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国库部28号发布2025到26财年最终预算结果，这一财年联邦财政最终赤字为223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051.8亿元。赤字规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0.8%， 低于此前预测的 1.6%。 澳大利亚国库部表示，多项福利项目支出减少，企业税收以及养老基金投资收入带来的税收收入好于预期，推动财政状况改善。不过，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查莫斯指出，尽管预算得到改善，但结构性压力正在加剧。据 CNBC 报道，美国中部时间28号7时50分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星舰在德克萨斯州的星舰基地成功发射升空，实施第14次试飞。星舰升空约7分钟，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成功在墨西哥湾降落。升空后25分钟左右，星舰飞船进行入轨点火，推动飞船进入距离地球约275公里的轨道，这是星舰首次尝试进入地球轨道。星舰升空约1个小时后，飞船完成在轨道部署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26点，上涨0.08%；深证成指12911点，上涨0.41%；创业板指数3150点，上涨0.34%。下面连线投资顾问申瑞，申瑞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你有怎样的预测？
3: 经过了4连跌之后呢，今天作为这个节前的一个出金日啊，市场的上午时间呈现了一个缩量概念股这个快速轮动的状态，反映了市场现在仍然没有一个有效的这个资金的这样一个主打方向。虽然说呢，临近收盘时间呢，呈现了这个金融板块啊等带动的这样的一个上冲，市场呈现了一个翻红，但是整个力度不是非常的强。下午时间呢，预计市场仍然会在这个3830到3820之间啊，这样一个震荡。以上午缩量近3000亿的状态来看，今天下午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缩量横盘整理。那么关键呢，就要看市场的这个企稳的状态。那么明天可以说是市场的这样一个情绪的方向确认，所以当前呢，持股为主。主持人，
2: 好，感谢申瑞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纪泽，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将会再见。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秋季新款牛仔裤轻戳就破，是有瑕疵还是劣质品。

0: 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消费者王先生网购一条黑色牛仔裤，商家介绍这是2026年秋季新款，承诺产品不褪色不缩水，但到货后王先生试穿时就发现从裤子上脱落大量黑色粉末，把袜子都染黑了。他用清水洗裤子多遍，盆中的水依旧发黑，裤腰裤兜等多处还出现破洞，裤子晾干后用手指轻触就可戳破，材质十分脆弱。王先生质疑这条牛仔裤属于劣质产品，商家回应商品仅存在瑕疵，可办理退货并做适当补偿。记者调查发现，有经营者专门售卖存放时间较长的服装尾货。专家分析，部分黑色牛仔裤可能在生产阶段添加了过量酸剂，长期存放后容易出现这类质量问题。天天315本期聚焦秋季新款牛仔裤，轻戳就破，是有瑕疵还是劣质品？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最近王先生在电商平台自营店网购了一件浪莎品牌的牛仔裤，商品页的宣传说这件牛仔裤是2026年秋季新款，不褪色不缩水，还有超过 85% 的棉，优惠之后的价格是88元。王先生感觉很实惠就下了单，可是他收到货之后试穿的时候发现这条裤子掉落了很多黑色的粉末，把袜子都染黑了。他又尝试着用清水手洗了好几遍，盆中的水也一直都是黑色的。这个时候王先生发现裤子的腰带和裤兜多处出现了破洞。
2: 因为快秋季了嘛，其实我说是换个这个秋天的裤子，然后我们两个就在网上选了，然后就看中就在这个浪莎自营店就选了这么一条黑色的牛仔裤，标价它是99，因为我是那个会员嘛，就给优惠了个十几块钱，就是好像是82.15块。19号上午10点多就到了，到了以后当时媳妇正好在家，我能试一试看合适不合适，她试了一下，当时穿上去脱下来的时候就发现身上的秋衣啊袜子啊就染的全是黑色，就不能穿。我想这个质量太次，他说的大小还可以，反正就80来块钱吧，我甚至就拿水漂洗漂洗，要是合适的话那就最后凑合穿吧，这样就拿上清水就漂洗了那么几下，第一桶水就特别的黑，漂洗了4-5桶还是那么黑，漂洗过程中就发现这个裤子在裤腰部分就陆陆续续出现那个十几个洞。
1: 更让王先生感觉很夸张的是，他把这条裤子晾干之后用手轻轻的一戳，裤子就会出现破洞，比纸还要脆。王先生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了商家，商家一开始的态度是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可以退货，这个说法让王先生哭笑不得。
2: 一开包气味比较大，他就是一直就是掉那个黑色那个渣渣，掉的渣特别严重，

0: 但是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它这个纤维会脆到怎么的，没有往这么想，不但漂不干净，裤子还漂破了。我就是说保存个证据，先晾干以后包起来吧，就晾到那儿，干了以后拿上手稍微搓了那一搓一个洞，我说这裤子真是大，它不如那个纸的质量的，那个一搓一个洞，然后手在那个裤子上稍微一捻，就是那个手上就是黑色那个粉末。我马上就给店铺的客服说了这个情况，你这个时候还没有给他拍视频，他也可能也不知道这个严重情况吧。我说这个裤子质量问题，我是假冒的，他说不可能，我们这全部是100%的这个正品。你在不影响销售的情况下，你给我退回来，然后我给你换。一直说他们出售的全是合格产品，就不会出售劣质产品，所以他们一概就否认了这条产品是有质量问题的。他们说有瑕疵，我可以给你退，这影响你的购物体验了，给你包99块钱，就是这，他们不承认这个裤子是质量问题。
1: 王先生把相关的情况反馈给了平台客服，他拍摄了图片和视频，希望平台方面能了解这条裤子的质量情况。他认为商家销售的是一条劣质商品，应该退一赔三。但是经过平台的调解，商家的反馈是这件商品只是有瑕疵，可以退货，然后再赔他99元。
0: 商家说的是我们在平台出的货100%的合格，你放心。如果这个出现什么这个东西，你给我拍视频，然后我们给你补偿。然后我就拍了个，当时就把这个裤子破洞这个给他们拍了个视频。他们只承认说是有瑕疵，我给你把货款退了，在原价99块钱补偿你。我说那不行，因为我发生这个事儿以后，我就在那个 Deep Seek 查了一下，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如果 Deep Seek 给我回复的是这种情况，完全没有使用功能的产品，他们商家出售，这是完全不可以的，这是劣质产品，按照销法就是按照退一赔三，如果赔三的价格不到500块钱，销法的规定是最低保底赔500。我就按照这个查询的结果向他们说了，他说这是个产品瑕疵，我们出厂的产品是合格的，所以不能按照那个什么退什么百五百块钱给你赔偿。
1: 在王先生投诉之后，商家很快就把这件牛仔裤下架了。王先生希望弄明白电商平台的品牌自营店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劣质的牛仔裤。他仔细地研究了这件商品的出售情况之后，发现商家很可能存在虚假宣传。这件商品的销售记录最早出现在2021年，他买的根本就不是秋季的新品，很有可能是一件库存已久的尾货。
0: 他们商家宣传是26年秋季上新款，99%的好评率，我就没有很细翻这个，然后我就下了单了。投诉以后，他们这个商品马上就下架了。在这个情况下，我看了看他们销售记录，这个商品22年就开始销售了，它不是26年的新款。2026年3月份好像是1月份卖过一单，然后其余都是2022年、2023年、2025年的单。2026年就好像就两单，后来我想到可能这个是个库存商品，让我自己理解是可能这批货是2022年的存货，库房有些霉菌啊影响销售，就产生这个腐蚀了，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后来的后果。
1: 王先生虽然积极寻找证据，但是却始终无法得到平台方面的支持。平台客服人员最终向王先生表示，无法满足他退一赔三的诉求。
2: 关于那个裤子的问题，我们和商家进行协调补偿了，就订单退货退款或者给您去办理仅退款，都可以再额外给您补偿99元。
0: 从来没有买过那么次的裤子，就是能掉粉儿，放到沙发上再拿起来，沙发就落一层黑灰，这个东西都不叫劣质品，什么才叫劣质品？
2: 那你也是消气，对于这个事情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还是不接受？那见您的监管部门肯定会知结果，平台就不打扰了。
1: 记者调查发现，有人专门在网络上批量出售库存服装，在网上搜索库存服装，有的牛仔裤的批发价格只需要4块钱一条，稍微贵一点的也只需要13块钱。一名批发商告诉记者，这些服装都是库存1-2年的瑕疵品。
3: 这个库存都是这1-2年的尾货啊。
4: 4.5块的，我可以批发多少件啊？
3: 那个是次品的不？你是拿来直播卖是怎么卖？
4: 我在网上卖，是次品是吗？
3: 网上卖你要拿好一点那种啊。
4: 次品它次在哪儿啊？
3: 小问题，它不影响穿的那种。
1: 当记者提到一戳就破的牛仔裤，这名批发商立刻问是不是黑色的。之后他向记者透露，黑色牛仔裤因为被加入了过量的酸，又经过长期的

0: 库存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有人故意把这种黑色牛仔裤加上包装袋之后进行销售。
1: 它的版型很漂亮，对不对？
2: 对，
1: 都是黑色
2: 啊。对，都是黑色的。
1: 那个不是拉的很久，那个是洗水洗外的，他用药用那个洗水药用的过头了，那种你一遮一扯就烂的那种。那黑色他放的久都会这样的，他用那种药水药水洗的都是这样的。有很多人骗人的，现在特别是咸鱼那里最多了，一两块那种，那种没包装那种稍微好一点，有包装的基本上都很容易扯烂的。
0: 广检集团技术总监罗胜利表示，如果服装库存时间过长，特别是牛仔服装，确实会发生酸化、脆化、降解的情况，这也是行业急需要解决的痛点。
3: 这个牛仔的产品它用了这个硫化染料，那硫化染料呢，它在这件衣服在仓储过程中或者是贮存过程中，它会酸化。因为棉纤维呢，它是不耐酸的，在酸性条件下它会发生脆化降解，然后它的强力直接就显著下降。我们遇到很多这种案例，测一下它的那个 pH 值是很酸的，就是值会很低，我们国标是要求是 4.5 到 8.5 之间吧。它这个在出厂之前呢它是可以的，但是呢它在仓储过程中，它的这个硫化染料会被氧化成硫酸或者是亚硫酸，这种酸性比较强，它会把这个面料给酸化、脆损、降解掉，是这样子。出厂之前没问题，但是储存一定的时间之后，它就会有问题。目前呢，这也是一个行业痛点，很多企业呢也有一些怎么样防止它这个脆化，或者是减缓它的脆损。不要储存这今年的衣服没卖完，明年就发生了这个脆损，就废掉了嘛，这批货。
4: 倡导理性消费，教您依法维权。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者权益的守

0: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交响演奏会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丁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4: 消费者王先生网购一条黑色牛仔裤，商家介绍这是2026年秋季新款，承诺产品不褪色不缩水，但到货后王先生试穿时就发现从裤子上脱落大量黑色粉末，把袜子都染黑了。他用清水洗裤子多遍，盆中的水依旧发黑，裤腰裤兜等多处还出现破洞，裤子晾干后用手指轻触就可戳破，材质十分脆弱。王先生质疑这条牛仔裤属于劣质产品，商家回应商品仅存在瑕疵，可办理退货并做适当补偿。记者调查发现，有经营者专门售卖存放时间较长的服装尾货，专家分析部分黑色牛仔裤可能在生产阶段添加了过量酸剂，长

0: 期存放后容易出现这类质量问题。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秋季新款牛仔裤轻戳就破，是有瑕疵还是劣质品？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业律师。裘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今天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商家口中的商品瑕疵和法律意义上的劣质产品，那么从纺织品检测的角度，您认为应该怎么样来区分？就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的这条一戳就破、严重掉色掉粉的牛仔裤，到底是属于瑕疵品还是不合格的劣质产品？
2: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这种商品瑕疵啊，通常我们理解为就这商品存在一定的小毛病啊，但是呢，它这种毛病呢不影响这个商品的正常功能的使用等等。就比如说从衣服的角度来说，我可能这个有线头啊，然后我那个扣子钉坏啦等等，这种我们可以通常理解为是一个瑕疵。但是呢，还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叫劣质商品，也就是说不合格商品，或者是说叫假冒伪劣这种，就产品质量明显不符合的这种商品啊，我们称之为劣质商品。那么这种劣质商品，我们刚才也说了，实际上它的产品是完全不符合标准的。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标准，比如说是国家标准啊，比如说从这个衣服上来讲。衣服上它有很多检测是要求是有国家强制性的标准要求的，比如说你这种化学产品啊，有没有这个气味啊，包括这种甲醛啊含量啊，包括 pH 值啊等等，实际上是有国家强制性的标准的。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产品明显违反了国家强制性的这些标准都不符合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它属于这种产品完全不合格啊，那是这种劣质商品。所以从这个，如果从纺织品检测的角度来理解，其实我认为就是比如说纺织品，如果一件正常的商品啊，衣服啊，或者是这种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裤子等等，它会有一定的这个纺织品角度来说，它会有像是一些国家规定的，比如说色牢度啊，就我们经常理解就有没有会不会褪色啊，包括这个产品里面有没有含重金属啊，包括气味等等，这些都是纺织品如果是正常合格纺织品，它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这种检验检测。那么如果都符合的情况下，才称之为一个合格的商品。那么如果这过程当中有一些项目是不符合要求的，那么这里面需要去考虑这个项目的这个不符合要求的程度啊，它是完全不符合要求啊，还是说它就仅差一点点，那么这时候可能就会考虑是瑕疵还是产品这个不合格产品的问题。那么从现在录音当中看到的这条牛消费者购买这条牛仔裤显然是属于不合格产品或者说我们理解它原来可能合格，但是目前消费者拿到这条裤子它显然是不合格。比如说它这个色牢度，它一穿它可能身上就掉粉儿，然后包括它染色，就这个洗了很多遍，它那个颜色一直在褪色，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耐磨性，就是说你洗完之后你戳它都能出现这个洞啊等等，这些肯定是不符合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产品质量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从目前来看，它应该是属于一个不合格的劣质品，而不是明显轻微的这种产品瑕疵的问题。主持人，
1: 那这个不合格的劣质品的话，我们的消费者主张退一赔三，是不是就是可行的呢？
2: 退一赔三这个实际上的点在于说，消费这个商家在宣传的时候，或者是在向消费者推销的时候，他有没有欺诈？如果说他明确的这个跟消费者说我是一条合格售卖的是一条合格的商品，那么这个所有东西都符合标准，但实际上你拿到的是一个这个劣质的产品，而且呢这里面还要考虑一个出售者的一个主观目的的问题。实际上所谓的消法当中规定的退一赔三或最低500的这个标准的前提是个欺诈。那么欺诈就是说明明这个产品不符合这个要求，但是你向消费者宣传隐瞒了一些真实的产品真实的一些情况，然后做了虚假宣传等等，这种叫这个要需要承担这个退一赔三最低的这个赔偿的标准。 但是如果说他一开始销商家就

0: 告知他，他就有可能是一些瑕疵商品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得不到相应的这个退一赔三的要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还要看最初这个商家在出售这个商品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些宣传啊等等，如果说他没有尽到如实的披露的义务的情况下，那我们认为他主观上可能存在一定问题，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欺诈，那么消费者就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这个情况。主持人，
1: 我们看到王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资料当中，宣传页啊，就这个商品的宣传页提到，这件牛仔裤是2026年的秋季新款，不褪色，不缩水，而且含有超过85%的棉，那这算不算虚假宣传呢？和我们收到货品以后的这个商品的实际的质量来对比的话，
0: 目前首先它肯定是存在着一些虚假的情况，那这个商品的产品质量明显就不合格。当然，它可能会强调说我这是新款，那么新款的前提是跟老款相比对。那你这个所谓的新款新在哪儿？这可能作为商家他是要拿证据来证明的。同时，无论是新款还是旧款，首先我们认为在宣传上面他得有证据证明他是个新款，这是一个。第二呢，他出售的商品本质上他必须是个合格产品。如果说连合格的产品都不算的情况下，那你出售的这个商现在做的任何的宣传，其实我们认为都是不符合商品实际情况的，那就可以是认为是虚假宣传。主持人，
1: 而且我们还看到，消费者按照销售记录查询到，商家是把2021年的库存货宣传成了2026年的秋季新款，这显然就是虚假宣传了，对吧？
0: 对，我们认为这个如果从这些商家的销售数据，可能也能看出来一部分能够证明，可能他对于所谓的2026年的秋季新款的这种说法，可能也站不住脚。
1: 那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证据，其实都能够支撑我们的消费者主张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这个诉求。但是很遗憾，我们看到无论是商家还是平台都拒绝了他的这个诉求，您怎么看？
0: 首先这个从商家的角度来说，他为了避免他的损失，他肯定会只能认为说，他会向销售坚持说这只是一个产品的这个瑕疵，而不是一个劣质商品。但是从现有的证据，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客观情况，实际上是能证明，首先这个商品一定是不合格商品。那么在这里面还涉及到它的这个宣传的问题，那就有可能会存在这个虚假宣传，包括欺诈这种情况。那么从平台的角度来说，首先我们认为它是积极介入之后，它在这个对于双方的争议焦点，它是提供了一个这个协调的作用，但是它的这个作用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一个决定。也就是说，他认不认为这个东西是否是欺诈，我们认为本身第一它起到的是一个双方协调中间调和的一个作用。如果任何有一方对于这个认定不服的情况下，实际上它的这种调解作用也就起不到实际上的效果。那么消费者如果后续坚持认为这个商品存在相应的质量问题，对方有这个欺诈的行为的话，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这个争议的。主持人，
1: 我们的记者在前期的调查了解当中，发现，而且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录音，就是有经营者是专门售卖存放时间比较长的服装尾货来牟利的。那么这种情况，您认为是否涉嫌违法违规？
0: 首先呢，这个市面上经常有或者是专门有进行一些服装尾货的销售。那么我们认为，如果说这个商家在跟消费者告知商品的实际情况的时候已经如实披露了，比如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什么什么的尾货啊，有可能是存在一定的质量瑕疵，那么如果消费者能够接受商品商家的一些宣传或者是如实的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认为，因为这个基于双方的一些自愿的情况，它是可以购买，而且我们认为销售尾货本身也不属于违反哪些规定，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如实的告知这个消费者这个产品的这个属性啊，包括产品的一些质量问题是不是有没有如实披露。那么披露的情况下，消费者如果能接受，其实我们认为不违反相关的规定。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消费者有没有如实告知商品的一些实际情况。
1: 就
0: 说
1: 你跟消费者说我这是库存货，那肯定没问题。你要跟消费者说这是新款，那肯定就是问题很大。
0: 是的，是的。所以也就是说，如实披露的这个义务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

0: 如实披露了，消费者能够接受，我们认为这不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但是没有如实披露，那就违反了这个法律的规定，那就有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了。主持人，
1: 嗯，那按照相关专家的说法，我们刚才在节目里面也听到了，库存很久的这个牛仔服装外观看着是完好的，实际上布料已经变得很脆，普通消费者收货的时候很难肉眼来识别。那么网购牛仔服装，您认为应该如何避坑呢？
0: 首先我们认为这个牛仔类的商品实际上在市场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定价的，也就是说你首先要去考虑它这个产品定价和市场标价之间的这个差距，如果明显低于市场价，那你就要考虑这个商品的质量问题。同时呢，对于消费者来说，我收到货之后我可以全面检查，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有没有掉色啊，穿上之后试穿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在出现了一些实际情况之后可以向商家反馈，要求退换货或者是其他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商品拿来之后，因为目前也有一些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等等，那么消费者需要去如实的去看一下这个商品的一些质量问题进行相应的判断，如果确实存在着质量的相应问题，是可以向这个经销者进行主张权益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的13:01，各位听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的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点位。目前沪综指3823.68点，上涨0.13点，平盘状态，成交4212亿元。深成指最新点位12876.44点，上涨16.69点，涨幅0.12%，成交4755亿元。节前量能呢是出现了明显的萎缩，目前 A 股合计成交仅为9054亿元，上涨家数3753家，平盘146家，下跌1674家。稍后的13:15，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变化，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从全链条创新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产业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点任务。在全链条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强化前沿和共性技术攻关，加强工艺协同创新，加快突破全固态电池产业化技术，布局新一代电池体系，发展电池先进材料和高端制造设备，补齐专用工业软件短板。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规划提出提升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专用大模型和 AI 研发平台，推动可视化管理与智能化调控，提升预警和寿命评估能力。在产业体系建设方面，规划提出培育产业优质企业，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打造一批中小企业特

0: 特色产业集群，优化产业区域布局，按照区域集聚主体集中的原则，优化锂电池产业布局，引导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协同发展。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15新型电池产业。

0: 日常生活中有着怎样的应用？
1: 这次的这个规划呢，其实也是对新型电池啊做了系统的界定，主要是四个方面的核心的新，一个是新机理，第二个是新材料，第三个呢是新结构，第四个呢是新工艺。那么这个新型电池呢，就是以这四新为核心方向的电能存储和转化的装置，代表性的品类呢，包括我们常见的锂电池、钠离子电池、液流电池和固态电池等。那么这四个创新的维度呢，主要是体现在机理芯呢，是从传统的电化学体系向固态等全新的这种电化学体系进行了突破。第二个材料芯呢，主要是体现在新型的电解质、正负极的材料持续在迭代的升级。在结构芯方面呢，主要是像柔性的电池啊、异形的电池和碟片的结构啊，有了一些新的这种结构的出现。最后一个呢，是在工艺芯方面，那么这里面呢，有配套了全新的这种电池的制造啊、封装啊、检测的这种工艺。这些新的这些电池呢，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应用，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手机、手表等消费电子用的这种轻薄柔性的电池。那么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包括家庭户用的储能啊，这些都是我们日常非常见得非常广泛的。另外一个呢，还有在这种新兴的这种业态啊，新兴的这种产业，比如机器人啊、无人机啊，那么未来还会对电网的储能、船舶、工程机械等场景呢，会有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些前景。那么也可以说啊，这种新型的电池呢，是我们国家绿色转型的这种基础的硬件。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型电池产业规模稳步增长，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的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那么您如何来看待这一系列的目标？15、17新型电池应用有着怎样的增量空间？
1: 这次规划提出来的这个目标啊，我理解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的指标，它是产业从规模领先迈向体系性引领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我们说这个15000次的长寿命的锂电池啊，它的应用场景呢，主要是未来的这种长时储能的场景。因为我们当前的这种主流的储能锂电池的循环大概在6000到12000次左右，如果把这个提升至15000次呢，那么它其实可以大幅的降低度电的成本，也可以拉长储能资产的服役周期，从而呢能够更适配新能源的这种配套的储能啊、数据中心的储能。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全固态电池的这种初步的规模化，那么也可以解决呢这种传统的液态电池的这种安全的短板，提升能量的密度，会在率先在这种高端的乘用车、低空的装备，包括特种的装备呢，这些重要的应用场景的落地。那么面向15、17呢，我认为这种新型电池呢，还有三个重要的这个增量的空间。第一个呢，是在新型电力系统的储能领域，那么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这些沙格荒的大基地、电网的调峰、工业的园区，包括算力的中心储能，那么有非常大的应用空间。第二个呢，是在交通的电动化外延，比如说像内河的船舶呀、农业的机械和工程的机械呢，其实也可以应用到这些新型储能的产业的产品。第三个呢，是前沿的特种的情景，比如说现在机器人、低空的飞行器、极地的探测的装备，那么这些新型的应用的场景呢，其实会为这个我们传统的电池是服务汽车，未来呢会打开更多的更大规模的更高质量的这些应用的市场。
0: 规划提出强化前沿和共性技术攻关，加强工艺协同创新，发展先进材料和高端制造设备。那现阶段的新技术走向产业化还面临哪些关键瓶颈？相关技术突破将如何拓展电池的应用边界？
1: 从当前的产业化发展的关键瓶颈来看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材料和界面的难题。比如说以这种全固态的电池为例，那么固态和固态的这种

0: 界面的阻抗比较高，充放电的这种过程中呢容易开裂，那么是当前这个行业面临的这种最核心的卡点。第二个呢是高端的装备的短板，比如说固态的电池需要温等静压、低路点干阀产线等专用的设备，而且这些部分的设备呢包括装备也包括工业的软件其实还是有待突破的，而且产线的这种良品率的爬坡难度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大。第三个呢是工艺放大的鸿沟，比如说实验室的很多的产品呢性能都做得非常好，但是一旦把它规模化啊，形成重要的这种产线推广的时候呢，那它的一致性稳定性呢就会出现下降，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中试的环节呢投入相对来说比较高，风险比较大。如果啊未来这些瓶颈啊得到突破之后啊，那么我认为呢这种新型电池的这种应用的边界呢会明显的拓宽，主要也是在三个方面。那比如说固态的电池，它的高安全高能量密度呢它可以适用于啊未来的航空啊深海等这种要求比较高的这些场景。另外一个呢是长寿命低成本的这种钠电池液流电池，可以对未来的这种大规模的长时间的储能，特别是对于风光基地新能源的这种大规模的销纳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最后一个呢是这种新型的制造工艺啊，它可以支撑异形轻量化的电池，对于我们未来的这种具身智能啊大数据啊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啊，特别是赋能机器人啊可装载的这种装备啊，起到非常好的这种助力的作用。
1: 那规划提出推动交通领域创新储能场景，挖掘前沿科技和特种装备的应用。那么您如何来看待新型电池在汽车之外的应用潜力？哪些场景值得我们去重点关注？
0: 汽车呢，其实对于电池领域来说是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赛道。那么未来这种最大的增量呢，恰恰是在这种汽车之外。那么我认为呢，这种新型储能啊。这第一大赛道，第二呢后面呢才可能是这种水上啊工程的容积，包括低空和特种的装备。比如说在这种交通运输设备上，比如说这种内核的电动的船舶，那么其实也已经有了很好的这种案例，比如说京杭运河已经有这种纯电集装箱的这种货船商业化的运行，而且它还支持15分钟的换电。那么电池呢还可以作为移动储能进行船网互动，向港口的电网反向的送电。所以说未来呢在这种内河沿海的这个油港港座的这种拖轮的这种空间呢其实还是很大的。第二块的这种重点的领域呢是工程机械和农机的装备。那么随着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呢，这种挖掘机啊装载机和拖拉机的这种电动化，那么它就需要电池呢要耐受啊这种大电流的冲击，宽松的环境，那么电池呢就可以大幅的降低啊这种工地啊农田的这种燃油的污染。第三个领域呢是在这种低空航空和机器人领域，那么特别是这种小型的固态的电池，轻量化的电池可以支持无人机啊这种低空的飞行器和人形机器人的这种动力。最后一个呢是在数据中心和工业园区的储能领域啊是非常值得重点关注的。那么特别是啊对于这种算力配套的储能，那么这些储能呢为这种算力中心提供这种备用的电源啊，同时呢也可以在闲暇的时间参与这种电网的调峰，实现算电的协同。那么总体来看呢，这种未来的这些不同的场景呢其实对电池的需求呢会出现这种分化。那么储能呢可能更看重的是这种长循环低成本，那么船舶和工程机械呢更看重的是电池的安全和大功率，那么航空特种装备呢那么就优先这种轻量化和高安全性。也就是说未来呢这种新型电池的这种发展呢是面向未来的不同的需求啊，这进行不断的迭代的升级啊，适配不同专用的这些场景。
1: 规划提出呢，提升新型电池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建设专用大模型和 AI 研发平台。人工智能和新型电池产业正在进行怎样的融合？研发和生产环节之外，AI 能不能帮助打开更多？

0: 多的应用场景。
1: AI 呢现在正在重构啊电池的全产业链啊，主要是体现在研发端和生产端。在研发端方面呢，电池啊现在也啊部分厂商也开发出来了这种专用的大模型，比如说这种 AI for Science， 可以通过这种高通量的筛选电解质、正负极的新材料，包括也可以开展一些模拟界面反应，从而呢把新材料的研发周期从原来数年压缩到现在的数月。在生产端方面呢， AI 也可以用于产线的参数的优化、机器视觉的检测、提升良率啊，预测这种电芯的缺陷，从而呢实现这种对产品质量的更好的管控。另外一个呢是除了这些研发制造以外呢， AI 呢还可以直接拓展应用的场景，比如说啊电池的智能的运维，那么 AI 呢可以实时的去评估电池的健康的状态、热失控预警，那么这些都可以用于啊储能的电站、船舶、工程机械啊这些电池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第二块应用场景的领域呢是能源的调度的优化。 AI 呢可以结合这种啊风光出力电价的信号，进而呢能够科学的去调度储能电池参与电力市场，从而实现这种虚拟电厂和算电协同的很好的功效。那么第三个应用的场景呢是场景化的定制。那么 AI 呢可以根据船舶、农机包括数据中心存在的不同的工况，动态的优化电池的管理的策略，从而呢能够使得同一款电芯啊适配多元的应用的场景，最终呢降低啊定制化的成本。
0: 规划提出构建产业链一体化攻关路径，建设科创平台、中试平台和重点实验室。那么如何通过完善科技服务供给，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的落地应用？
1: 好，那么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这种新型电池的这种产业怎么实现从实验室的样品走到工业化的产品这样的一个规模转化的应用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要想实现从一到 N， 那么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呢就是需要对中试平台啊、科创平台啊那么做很好的这个发力。那么主要呢关键点呢是以下的四个环节。第一个呢就是要开展这种一体化的联合攻关，也就是要打通上下游高校、科研院所、材料企业、装备企业包括终端的用户啊共同的组队，从一开始呢就介入到这种产品的设计研发过程中，进行这种面向场景需求的这种研发，从而呢避免啊这个科研和市场的脱节。第二个呢是需要开放共享中试的平台，特别是要提供小试、中试包括工程化验证的这种能力，因为很多的中小型企业呢它其实是自身是无力自建这种固态电池啊钠电池的这种中试线，那么所以说呢这种公共的平台呢就可以提供试制啊、检测等服务，从而呢分担产业化试错的成本啊，特别是一些典型的这种固态电池的中试的产线。第三个呢是可以完善检测认证标准和知识产权的服务，在这个过程中特别可以配套这种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的核算啊溯源，那么从而解决了这种新产品入市的这种合规的难题。最后一个呢是在这种啊这种场景的实证的平台，那么特别是面向储能啊、船舶、工业园区啊这些啊典型的这些应用场景，如何去搭建这种示范的场景，特别是在让在这些产品在真实的工况下来验证它的性能，进行验证示范之后再来规模化的推广，从而呢能够有效的打通啊研发啊中试示范到产业化的这样的一个闭环，从而真正的把我们这些实验室里面好的这些产品技术推广到最终端的使用过程中。
0: 那规划提出指导企业多元有序开展对外投资，搭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电池产业与技术合作平台。新型电池应用不断拓宽市场，如何提升产品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市场需求的适配能力？
1: 对于海外市场呢和国内市场的这种差异啊，它

0: 有多个方面，不仅仅呢是这种电压、气候，那么还有电网结构啊、法律法规啊、用户的需求。所以说为了增强这种咱们的产品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市场需求的这种适配能力呢，是需要从产品的定制、合规的适配，包括本地化的布局三个方面来发力。在场景与环境规制定制的方面呢，比如说这种欧洲的用户呢，他的储能呢可能更看重的是这种低温的性能和长循环，那么中东市场呢可能需要耐受高温啊、大容量的这种储能，东南亚呢也是高温高湿，要优化电池防护的设计。所以说针对不同的地方呢，需要进行因地制宜的这样的一些设计和面向特定的这种应用场景的这种研发和工艺的这种设计。第二个呢，其实是在标准和认证碳足迹这个过程中呢需要先行。那么目前来看呢，欧盟、北美、东南亚的这种电池的认证体系呢各不相同啊，所以说呢对我们国家而言，需要提前的做好产品的安全的认证、碳足迹的核算，从而呢更好的对接当地的这种碳关税啊、电池法规，从而减少这种贸易的壁垒。最后一个呢是本地化的产业链和服务的布局，为了有序的推进对外的投资呢，特别是在目标市场配套组装、运维甚至回收产能，那么重要的地方呢是需要适配当地的电网的规则、电力市场的机制，了解对方的这些规则啊、软硬件的特性，同时呢我们也要积极的去搭建国际国内合作的这种平台，深度的去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从单纯的去卖产品升级为输出整套的储能啊、电动化系统的解决方案。
1: 好，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陈浩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的13: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王超。
1: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将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将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塑造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中国贸促会今天对外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从综合指数来看，2026年七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1，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18.7%，环比下降2.2%。主要因为去年同期，美国、欧盟、印度等密集发布进出口关税措施，推升了指数。今年六月份，全球发起68起贸易救济调查，而七月份则回落至17起。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今年1到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八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7%、15.7%，工业机器人产量34.6%，共同带动新增物流需求。
1: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今年1到8月，我国挖掘机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出口同比增长百分之三十

0: 1.8%， 增速远超内销。一方面是海外需求回暖，另外一方面，中国挖掘机企业在产品性能、性价比和服务方面具备综合优势，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1: 接着今天从雄安新区了解到，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期护理保险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将于10月1号正式启动实施。雄安新区将全面迎来六险二金的多层次保障时代。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来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目前各大指数是横盘震荡整理，上证指数3825点，上涨0.04%，深成指12873点，上涨了0.11%，科创综指1838点，上涨0.11%，创业板指下跌0.03%，3138点，北证五零1038点，上涨1.18%。个股上涨的3588家，下跌的1788家。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张波。张波先生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节前缩量明显，今天指数窄幅震荡，如何来看待后市趋势？
2: 首先节前的话呢，也就一个交易日啊，包括今天下午的话也就一个半交易日。从市场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量呢是进一步的在萎缩，指数呢大多数个股虽然是飘红，但是我们看到一些核心的品种啊，其实还是跌得比较严重，特别是前期的一些这个 AI 算力的一些硬件相关的股票。相反呢，就是一些处于低位的，比如说有政策支持的，如果像房地产，还有这个电池相关的板块，是出现了一些反弹。但就目前来看的话呢，由于昨天指数啊跌破了这个比较重要的支撑位3850，然后目前呢是在3800点的上方，也就是跌破了这个8月份和9月份的这个低点，然后到了这个7月份的这个成交密集区3800点附近，有一定的支撑。但是这种支撑的话呢，我们接下来会面临这个11的这个长假，所以外围的这种不确定因素呢，也是导致很多资金迟迟不愿意进场。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最后这个节前的这一个半的交易日，可能指数还是处于一个3800点上方处于一个缩量的一个震荡态势。想要出现比较大的反弹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还是要观察节后。目前的话呢，整体的话，我们建议投资者还是仓位上面呢，还是要不要太过于重仓，因为后面这个节假日还是觉得会有一些不确定性。
1: 不确定性的核心变量是什么？
2: 对，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从自身来看的话呢，我们 A 股确实是比我们的预期要弱。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目前的话，我们很多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美股是吧？美股呢，它目前不管是从纳斯来看的话呢，还是从道琼斯来看的话，它其实都处于一个历史的一个高位，并且呢，也面临这个加息，然后再加上目前呢，国债利率，美国的这个长债利率也是在飙升，然后油价呢，也是居高不下，所以这种诸多的利空下呢，是它有可能会出现调整，这个，也就是美股这边有可能会出现调整，
1: 所以
2: 一旦他们有调整的话呢，对于我们 A 股自身就是这个压力也会比较大。
1: 那就是我们要盯着美股了。
2: 因为我们如果休假的话，七个交易期间的话，肯定是要多关注美股市场啊。所以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也没办法去操作。所以如果在外围市场不确定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投资者还是首先把自己的仓位要降一降。
1: 板块方面有观察吗？板块方面
2: 的话，刚才就是我提到一点，就是说目前的话，市场因为于这个量能缩下来之后啊，其实很多资金它都是在盯着这个有政策出台的一些就是处于低位的一些板块里，比如说像这个昨天关于七部门发的这个新型电池产业发展的15规划，然后对于像今天的固态电池相关的板块有一定的利好，相关的这个股票也出现了一个上涨。
1: 好，谢谢张波，谢谢，再会。
3: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4: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 也就意味着这个

0: 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1: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各位好，我是岳林，我们一起来聚焦从汇回答迈向汇办事。本期的主题是智能体深度融入端侧硬件。在最新举行的 Meta Connect 2026发布会上，扎克伯格宣布将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引入其 AI 眼镜，能够帮助用户随时随地处理事务，减轻任务负担，全程无需动手。那么相关的投资机会以及产业的发展前景，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人士于浩东，带我们一起来分析梳理。你好，浩东。
4: 你好，主持人。
3: Meta 将 Muse 引入了 AI 眼镜啊，那么此前在9月16号的时候，努比亚就发布了 Navi X Ultra， 号称是全球首款量产商用的 AI 智能体手机，搭配豆包手机助手啊，大模型和端侧硬件的结合。那么除了这个眼镜啊，包括这个手机，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形式吗？您大概预期一下什么时候可能会有爆款产品的一个出现？
4: 对，那应该说呢，目前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模型和端侧硬件它结合的这种技术性的思路，主要就是端侧来做推理，然后呢端云来做相应的协同结合，来相应的不同的应用场景，就是所谓的硬件的它的算力啊，它的功耗啊，来形成具体的落地的相应的形式。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讲到了 Meta 在 AI 眼镜上这样的一个应用的场景上吧，那用到了这个 Muse， 它就是一个轻量化的大模型，主要呢它负责的一个呢实时的语言啊，基础的交互，这种算是低延时的一些任务吧。而复杂的这种推理它是上到云端啊，就是后端云来完成。还有呢就是 AI 手机啊，那它也现在可以植入一些轻量化的模型，直接来部署在手机端了啊，就可以实时的对这些手机上的图像也好视频也好做一些处理。那另外呢在其他的一些端侧，就是包括 AI 的 PC， 还有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啊，还有一些智能穿戴设备吧，这里面包括像 AI 眼镜、AI 玩具等等一系列的相关产品。另外在就是无人机，还有智能的车载的系统、边缘的计算这个相关的一些设备吧。应该说这一系列的落地的这样一种渠道方式，应该说是比较丰富的。那这个呢，就是现在整个行业所面临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呢，对于未来什么样的产品会成为一种爆款，那应该说现在基本上还是形成了一定的认知的共识吧，就是最接近爆款的产品恐怕就是 AI 眼镜这一块了。大概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已经发布了超过70款的包括 AI 也好 AR 也好相对应的眼镜，那上半年零售量已经是超过了100万台以上了，同比去年是大幅增长了100%以上。Meta 的这个 AI 眼镜的上半年的出货量应该说是超过了340万台以上，同比也是增长了260%。那它是这个行业绝对的一个龙头。现在的 AI 眼镜的重量，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已经压缩到了50克左右，而且呢接近普通的近视镜的这么一个重量水平。另外呢，眼镜呢它也有自身的相应用的一些非常优势或者说一些特点吧。那第一个呢，它就是这个第一视角那相应的交互的方式啊，体验应该算是最好的。而且呢它是我们知道呢挂在这个耳朵上，那也就解放了双手，能够可以实时的来提供翻译也好，语言导航也好还有 AI 的这个识别物体、会议记录这等等吧，一些非常实用的一些功能。那这样的话我打开

0: 现了它非常好的市场的潜力和空间。那因此呢，从目前的角度上来看 ，AI 眼镜应该说作为这种融合了视觉、听觉、语言等等的一系列的感知交互的这样一种端侧的硬件吧，应该算是逐渐演化成很有可能的下一代的个人AI 的这个入口级的这样一种端侧的应用了。
1: 好，找几家在 A 股上市的公司哈，分析一下行业的一个前景。先来看恒玄科技688008这家公司呢，它的主营业务啊是低功耗无线计算 SOC 芯片的设计研发及以及销售。公司披露说呢，公司新一代旗舰智能可穿戴芯片 BS6100 已经顺利的流片了，下半年将进入测试及客户的送样阶段哈。那么这款芯片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
0: 对，6100呢，就是实际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结合了原有就是我们国内主流的就是目前在做的这个高端的 AI 眼镜，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采用的这种高通的 AR1 加上恒玄的2800的这样的一种应用的方案。那恒玄的6100，那它要做的呢，就是把这种两颗芯合二为一，变成一颗芯的这种功能的综合吧。就6100最大特点呢，它一个呢就是采用6纳米的工艺，实际上呢是将双域，就是一个呢就是高的性能域，还有一个呢低功耗域，这两块呢做到一起啊，就是单芯片的这样一种架构。那这样呢，相对于原来的这样一个两块芯片的解决了相应的就是高成本，然后呢功耗比较大，而且呢相应的这个重量会比较沉的这样一个比较笨的吧，这样一个三个痛点，那通过了6100这样一些特点来解决了未来的这样一个市场应用过程当中的一些优势。
1: 有一种观点认为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 BS6100 啊，它有望为公司打开一个全新的增长空间哈。大家还是对这个芯片前景还是比较看好的，为什么呢？
0: 对，那就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刚才其实我们讲到了，可能 AI 眼镜会成为现象级的，或者说呢爆款的这样的一款产品了。所以说呢，那相应的它的这个应用最多的一些芯片也好，或者说对应的一些功能也好，可能的预期就会更高。AI 眼镜现在是处在早期的，应该算是已经进入到高增长的一个阶段了。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2016年上半年整个智能眼镜的销售出现了明显的大幅度的增长。那另外呢，一些行业的巨头像雷鸟啊、阿里啊、小米啊等等这样一些企业吧，也现在都开始进入到铺货啊、铺终端的这么一个阶段了。高通的它的这个4纳米的芯片是非常的强，但是呢也比较的贵。恒玄的刚才我们讲到6100的这个单芯片，那它主控的这个方案呢，应该说更轻、更省电啊，这个成本也就更佳。那这正是面临整个的产品啊这样的一个就是性价比啊也好，1000元左右的这个 AI 眼镜所能够起量所需要的一些关键的条件，它都会具备。那这种优势再加上它刚才我们讲到六纳米的这样一个架构，那这个稀缺性应该是实际上在国内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说应该说是得到了一定的市场的期望和关注吧。
1: 其实我们注意到今年上半年啊，恒玄它出了很多款的一些芯片的新产品啊，比如说像 BS2810、2710和2720等等，陆续的量产推向了市场。这些芯片它新产品它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就是做什么呢？各自您觉得这个市场的空间大概有多大？
0: 对，那应该可以看到吧，这一系列的产品实际上在为各个细分赛道做一些布局啊，占这个前瞻性的布局吧。2810主要它就是针对这种 AI 的蓝牙耳机啊，就是低功耗的这个蓝牙耳机所对应的相关的产品。2710主要是对应的智能手表，这一块呢它是可以做到脱离这个手机的独立的这种通信联网的这种蜂窝的手表的所对应的芯片。2720是 TWS 的这个专业音频了，就是在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无线的麦克风也好，游戏机耳机这个无线音频所用的这种双模高保真的SOC 的这一块。那这三块芯片那基本上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从传统的音频到 AI 硬件那应该算是多个增量的这样一个未来的赛道的这样一种布局。那显然还是看好未来的市场空间。当然这里面2810或者2720我们认为呢可能应该更切合未来的 AI 终端，就是高端音频啊升级的这样一个趋势吧。那个天花板我觉得会更高一些。2710它针对的应该还是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蓝牙音频。

0: 频的这个芯片的市场。那个现在呢，更多的可能智能手表这一块呢，还是一个这个替代吧。所以说存量相对于前面两个产品可能没有那么大啊。
1: 嗯。公司表示呢，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啊，包含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像低功耗多核异构 SoC 的技术、低功耗 WiFi 技术、领先的蓝牙技术、六纳米射频技术等等哈。您刚才也是提到了一些，那这个核心的技术，如果从行业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能不能和其他的竞争对手拉开一定的差距呢？
0: 对，那应该说呢，公司就是其实我们讲到了，还在国内是属于技术制程比较领先的嘛，就是极少数它已经完成了应该算是能够量产的这个六纳米的工艺来做这种消费级的系统级的芯片 SoC 2800这个主力产品实际上都已经能够做到了这个超低功耗的这样一种架构来支持端侧的 AI 推理，当然与这个目前国内的同行的差距那可以领先2到3年这样一个技术水平吧。再有一点呢，它的这个竞争力呢，应该说，来自于就是高集成度了。那应该说它的这个单芯片就能够集成像 CPU NPU 图像引擎还可以把这个 WiFi 蓝牙这个基带的这个射频多种功能来融合在一起。而且它的产品线的布局也是比较完整的。刚才其实我们都介绍到了无线音频、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基本上都可以完全覆盖。那这样的话呢？它的这种路线基本上还是偏向于中高端的产品啊，竞争的对手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像杰力也好，中科蓝讯也好，目前这两家企业还主要是做，虽然量更大啊，它做的可能偏中低端，就是白牌做代工的这个走量为主，而这个公司这一块实际上它的产品呢，还是以这种低功耗高集成与竞争对手来拉开相应的竞争的这样一种差异化的竞争的这种距离吧，嗯。
1: 你看哈，公司也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2026年上半年云端 AI 的建设带动了存储芯片的需求激增，那存储芯片的价格也是在大幅的上涨，推高了公司的一个采购成本。那这么来看的话，存储芯片的一个价格上涨对于公司成本的影响是不是就显而易见了？我们该怎么去评估呢？
0: 对，对于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公司它是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明啊，就是在中报的这个财报里头。这个公司的芯片它里面所封存的这个存储芯片，那主要是 NOR Flash， 那也就是不是像涨得最猛的这些 HBM 呀 DRAM 啊，那应该说呢相应的这个成本的涨幅啊应该说是有限的。而且呢公司其实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它采用的这种芯片的模式是 Fabless， 也就是说呢只做设计啊不制造，那应该说呢它实际上最主要的这个芯片的成本是来自于晶圆代工，大概可以占到它的这个总成本的60%左右，剩下的像这个封装啊、测试啊，还有这个 IP 授权呀，占到了一个主要的成本项。所以说呢，可能最主要影响它的还是代工的这个封测这一块，这个存储占到营业成本大概是10%到15%，这个 NOR Flash 的涨价应该说要低很多啊，目前大概是20%-30%左右。那如果说摊到它的营业成本里头，基本上能拉动这个4%左右的一个成本，相对应吧来讲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1: 你看哈，虽然整体的这个成本上涨，公司呢表示还是比较乐观的，就是说呢，在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的驱动之下呢，公司的销售毛利稳步提升。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毛利是42.47%，同比增长了3.19%哈。那这么来看的话，公司的产品结构是不是做出了一定的优化呢？
0: 哎，对，确实是。就是它原来的这个主要的产品还是普通的这个 GWS 蓝牙芯片嘛，这个呢就是占到了这个主营收入的绝大部分，那这一块实际上呢相对的毛利是比较低的。那现在呢可以说新的这个产品不断在升级嘛，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智能手表啊、智能眼镜啊，相对的新芯片那逐渐开始进入到量产也好，营收的占比也好，在逐渐的一个提升。那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24年这块业务的营收是10.45亿，同比增长了116%，占比已经达到32%了。去年25年已经提升到35%，那应该说公司表示吧，今年上半年其实高端的穿戴，这个设备的这个芯片占比还是进一步的提升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产品的结构在持续的优化。另外呢，可以看到智能蓝牙的这一块也占比也在提升，2700、2800这些新产品基本上都是拉高了这个产品的均价。所以说销售结构的这种改变应该是在一个持续的优化的过程当中。
1: 公司也表示呢，今天

0: 上半年啊，持续拓展智能可穿戴及创新个人 AI 的硬件市场。那上半年呢，也是成功导入了像雷鸟啊、Rokit 等一些智能眼镜领域的重点新客户哈。那这么来看的话，公司的结构、客户结构，您怎么来评价？
1: 对，恒泉显然呢，它是在这个非苹果的 TWS 这个领域吧，应该说是算是国内最强的了。它的前五大客户的占比应该说也比较高啊，像超过了78%。而客户呢，应该算是多元化的吧，其中包括了手机品牌商、专业的音频厂商、互联网公司、家电企业等等吧。营收的结构其实现在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原来基本上还是比较单一的，这个蓝牙音频芯片收入占比是比较高的。刚才我们讲到25年这块业务的收入占比已经在不断的下滑了，所以说呢，不再是唯一的支柱。那像这个后期的智能手表呀、眼镜啊、手环呀，这个芯片的占比在不断的提升。那这样的话，总体产品啊，开始像这种品牌客户为主，安卓系列为核心，啊，像这个未来的可穿戴平台的这个方向来逐渐啊演化吧，啊，这个客户群体也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和趋势吧，
0: 2025年第四季度开始，公司的营收和规模净利啊，同比是双双下滑，一直持续到了今年的上半年，这个原因是什么？它这个趋势会一直延续吗？
1: 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下游的，因为应用主要还是在消费电子领域嘛。这个我们也知道，现在还是下游的这个行业是一个下行周期，这个芯片产品的销量那显然以下游的这个安卓手机、耳机、手表这些终端产品的销售啊备货那是密切相关。那一旦下游其实进入到去库存或者说终端需求不及预期的话，上游的芯片厂商的这个收入就会面临一定的波动。当然净利的下滑那跟刚才我们讲到了生产成本确实也是在上涨的啊，不论是晶圆制造封测还是存储的价格实际上都在上涨。那因此呢，下游那你这个需求比较弱，成本又在上升，那也就是说压缩了它的这个利润的空间，也就导致了这个营收利润啊双双下滑的这样一种局面吧目前。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营收啊同比下滑了30.29%，规模净利呢同比下滑了43.87%哈。市值呢大概260亿左右哈，您怎么来看它的一个投资价值？
1: 对，那应该说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当然新兴的这个业务呢，应该说还是在一个啊早期阶段，而且呢，其实行业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那业绩的拐点什么时候出现，还是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吧。那因此，我们还是建议，主要还是以短期交易的机会为主，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0: 聊完了恒泉哈，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歌尔股份。002241这家公司呢，它的主营业务包括精密零组件业务、智能声学整机业务和智能硬件业务。那么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智能硬件板块的营收占比是49.67%，是最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哈。那这个板块的产品有哪些特点呢？
1: 对，歌尔股份那就是行业的龙头了啊，就是音频这一块。那它的智能硬件主要就是给这个 AR 也好好头显做相应的啊，这个智能穿戴吧，做相应的设备，还有呢，像游戏主机啊、智能家居等等。那它的这个这块的特点呢，就是实际上它的业务覆盖是非常广的啊，不论是在声频、光电啊，包括微电子整个领域吧，应该算是都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啊多项的这种经验也好、技术。那并且呢，它可以从零组件、零部件，一直到整机的制造啊，可以做到整个的产业链的整合垂直的这样一种研发和生产的能力。但是不过呢，这个目前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些新兴的领域，不包括智能眼镜也好，还是一些光电的产品也好，实际上这个虽然增速很快，但是目前的体量还不大啊。那这个未来可能更多的产品的特色的转变，可能还是要靠它新产品的一个增量的变化。
0: 公司在 AI 眼镜当中呢，一直在强调叫垂直整合，自供这个光波导，还有这个传感器、SIP 模组、扬声器、结构件等等哈。目前在一副典型的 AI 眼镜的成本当中呢，歌尔它自供的这个零组件合计的价值量占比大概是多少呢？那么歌尔股份在 AI 眼镜制造当中，它有没有一定的这个差异化的壁垒？
1: 对，大概我们看了一下公司的财报，那它并没有非常明细的来公布就是自产的核心零部件的啊在整机中的一个占比吧。不过大概我们可以粗略的算一下，就是 AI 眼镜里面最主要的这个零部件，就是价值量最大的一个就是芯片和主板啊，这块呢基本上占到价值量的50%以上。那这两块实际上现在都是需要外采的啊。那公司的核心的优势主要还是来自于它的声学，还有像这个模组啊结构件

0: 这个价值量大概是20%到30%左右，那这个我觉得公司可以基本上可以完全做到自供了，也是公司的这个强项所在吧，应该说是占比还是比较高的。那比这个应该这一块呢，它比这个纯组装，那应该说毛利也好，赚钱的效应会更高。现在 AI 眼镜上的这个差异化的壁垒呢，基本上不是简单的做代工，而是呢公司从这种刚才我们讲到的它的所具备的优势，声学、光学啊、结构件啊，到整机的这种一体化的这种生产，那也就是说呢，它是具备这种系统工程的优势嘛，而且呢，它还有自己零部件这种供应链的协同的这样一种优势，来形成这种差异化的壁垒吧。
1: 过去三年公司的智能硬件板块的营收啊还是负增长的，但是毛利呢在持续的提升。2026年上半年是13.6亿，同比增长了2.1%，量增价减的这个原因您怎么来看？那未来它的营收增速怎么来预计？
0: 对这个量增价减，或者说呢营收啊是一个疲弱的状态，还是跟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那它的智能硬件主要是 VR AR 设备嘛，包括智能穿戴。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整个行业呈现出了一个产品迭代期啊，就是多数的 VR 产品还是这个就是下游的这些应用场景还是局限于像游戏啊、观影啊这些娱乐场景，其实内容还是整个的生态是比较匮乏的。那因此呢，缺乏很强的吸引这种大众用户的这样一种爆款的应用吧。所以说呢，这个行业呢，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替换期，或者说呢，一个疲弱的状态，造成了需求的减缓。而毛利的这样一种硬件的这样一个毛利的提升呢，实际上还是来自于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开始逐渐啊新的应用的一些高毛利的产品，在结构上开始包括产能啊、稼动率啊。这个都开始提升，而且呢制造的成本其实也在下降，那因此呢整个低毛利的产品进入到了生命期的后段，而一些高毛利产品开始逐渐往上顶，但是呢它是有一个替换的一个周期的过程，那这个结构性的红利它需要魏力在逐渐演化的。
1: 今年上半年公司的智能声学整机的营收占比是28.25%，同比大增了35.90%啊，但是它的毛利仅仅只有9.70%，而且呢是同比下降了0.23%，营收高增长，但是呢这个毛利出现了一定的下滑，是不是就意味着公司在用价格去换市场的份额呢？
0: 对，智能声学实际上主要的产品就是 TWS 耳机嘛，这是传统它的这个项目了啊，整机业务了。那这块业务实际上它的这种代工的属性还是非常强的，那你显然你的毛利那就是没有多强的溢价的一个空间。上半年也是这个领域实际上进入到了产品迭代的一个周期了，那也就是说新的产品 AR Plus 的这个进入到了这个放量的这样一个销售期，那营收的出现了一定的增长，但是呢上游的存储芯片的价格的上涨，人工成本的上升，实际上都是导致了这个成本的抬升，毛利下降。那这个呢就是它这块业务的这个出现了营收增长毛利下滑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吧。
1: 其实我们注意到今年上半年公司的这个存货就高达186.81亿元，占销售比达到了46.65%，同比增长了38.9%，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存货？
0: 对，存货它也是做了一个解释，公司这块就是它主要是讲下半年可能进入到生产的旺季，为了生产经营及时的交付的这样一个节奏的需求吧，它加大了这个采购原材料和生产备货的这么一种变化。那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它的合同负债，其实也在同样的在增加，那基本上可以确认确实是为了订单和这个新品来做这种周期性的备货所造成的。但是如果你仔细再拆解一下的话，其实存货里面不光是原材料的这个提升，其实库存的现货产品也在提升，那这样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隐忧吧，这个存货这一块。
1: 好，综合的来点评一下今天来聊到的歌尔股份的一个综合的投资价值因为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6.65%，规模净利呢同比增长了3.46%，滚动市盈率的大概也就是20倍左右市值呢是800多亿，投资价值您怎么来看？
0: 对，当然是行业的龙头，而且从目前的估值上来看，基本上还是处于历史的这只股票的二级市场的估值的一个中位偏低的这么一个位置吧。而短期的业绩的爆发，刚才我们通过基本面的分析，其实现在还不具备。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在操作层面来看，还是以波段的思路为主，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好，谢谢市场人士于浩东先生带我们一起分析了相关行业的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北京时间的13:54，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指出，面对价格惯性下行所形成的悲观市场预期，预计政策仍将积极提振需求，供求共同发力，以推动房价止跌回升。现房销售政策基本根除了交付风险，增强了消费者的信心。中信证券预计，在供求两个方面政策的加持之下，到2027年春节前后，房价会在较为广阔的范围内止跌回升，市场景气复苏可能明显提速。
1: 开源证券的研报认为，市场处于长蓄势未破、新蓄势未出、拥挤度出缓的背景，可积极参与科技反弹高波震荡行情，继续把握赚钱效应扩散带来的再平衡机会及具备蓄势张力的主题机会。科技仍是中期主线，全面普涨的 Beta 难度明显上升，下一阶段收益将更多来自科技内部的重新筛选。
0: 中金公司研报表示，2026年 AI 算力共振，助推特种电子部扩产周期。织布机等作为产业二阶岛，2026年三季度市场关注度显著提升。一方面，国产织布机设备逐步小批量验证；另一方面，海外特种电子部龙头盈利能力超预期，强化产业资本开支意愿，建议重点关注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国产电子部织布机性能提升和订单兑现。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14点的财经态度。服务业贡献率升至66.1%，释放哪些产业新信号？15点的收盘见分晓，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实务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创新的分工协作。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

0: 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科技创新的使命责任是服务人类，造福社会。技术的发展既要仰望星空，探索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守护民生。让技术带着温暖，才能在推动生态繁荣的同时，增进人类福祉。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妈，我回来了。
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8: 哦，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8: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发展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支撑产业方面，各地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入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创新要素不断转化为生产效率。服务生活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下一阶段要强化全要素保障，优化政策供给，实施分层分类调度，深入扎实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服务业贡献率升至66.1%，释放哪些产业新信号？以下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钟先生好。
3: 您好，主持人。
1: 四月呢，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相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的重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展。那么您如何来看待

0: 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这份成果，哪些领域的进展最超出您的预期呢？
1: 这份成绩我觉得可以用三个字概括吧。第一是快，第二是实，第三是准。首先快呢，它主要体现在政策落地的速度上。我们看到全国已经有27个省份召开了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了扩能提质的文件。同时呢，我们国家发改委呢，有同40个部门。

0: 卓越级和标准级认定，并发布了416家名单。第二呢，就是首个全国性室外法律服务平台呢也开始建成，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制度供给。准呢，则体现在对服务业关键瓶颈的精准发力上，比如自然资源部出台12条支持政策，明确我们的工业用地金融比例呢上限从15%提高到30%，直接解决了生产性服务业落地难的痛点。超出预期的我呢特别关注两个，第一呢是要素保障的突破，因为存量用地盘活以及综合用地兼容政策啊，意味着我们的服务业的发展呀不再受制于土地从哪里来的困境。第二呢就是金融支持的协同，就是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了制定的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容体制的指导意见呢，从重资产重抵押转向了重信用重经营，我觉得这是对轻资产的服务业中小微企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主持人，
1: 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66.1%，较上年同期提高了5.9个百分点。那这个数字本身说明了什么？服务业在稳增长大局中承担着怎样的角色？
0: 66.1%这个数字啊，大家看到肯定都能发现，服务业毫无疑问已经成为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嘛，并且呢，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5.9个百分点的提升幅度呢，特别值得关注，因为这说明啊，它不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跃升。在我们制造业投资承压、房地产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我们服务业贡献力的快速上升，说明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啊，正在开始从投资驱动转向服务驱动的切放。然后，服务业在稳增长中，我觉得承担了三重重要角色。第一，它是稳定器。我们服务业体量大，吸纳就业多，在外部冲击来的时候啊，临时能起到一个缓冲作用。第二呢，它是连接器。生产性服务业呢，它把研发、物流、金融等环节啊，深度嵌入制造业，让我们中国制造更有竞争力。第三呢，它是放大器。通过我们消费性的服务啊，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需要，直接能带动就业和收入增长。可以说，稳住服务业就稳住了中国经济的大盘啊，主持人。
1: 当前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如何真正转化为产业效率提升引擎的？
0: 生产性服务业呢，从配角变成引擎，我觉得核心逻辑还是在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和市场范围的扩大。怎么让效率提升的呢？我打个比方来简单的解释这三条路径。第一呢，我觉得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比如以前一家小酒厂，他不需要自己进实验室，他可以把检测呢开始交给专业机构。一家制造业呢，现在开始不需要自己养物流车队，可以交给供应链公司。每个环节都由在专业的人来做，效率自然就提高了。这其实也是斯密说的分工嘛，分工越细效率越高。第二呢，是知识的共享和扩散。一家 AI 企业开发出一套质量检测模型，可以被1000家制造业企业使用。一套算法用的越多，成本越低，效率就越高了。这就是典型的知识溢出嘛。我们的研发设计、软件信息这些服务，就像知识的搬运工，把先进的技术从实验室搬到工厂车间。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小企业啊，也开始能享受大企业的待遇，比如过去只有茅台这样的大企业才养得起自己的研发团队和物流体系，现在通过我们平台化的服务，中小企业也能来租用这些能力，发小钱办大事，这是规模效应嘛。所以生产性服务业不再是配角，而是引擎。它不直接生产产品，但让生产的企业跑得更快，成本更低，质量更好啊，主持人。
1: 那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全面推开，激发下沉市场，18条政策，服务零售额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等等。那这些变化都是基于哪些因素的推动？还有哪些政策要持续推动落地见效？
0: 这些变化的推动因素我概括为三个结构性的转变。第一个是人口结构的转变，我们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全面推开，背后是老龄化加速带来的刚性需求。第二是我们消费结构的转变，我们服务零售额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说明著名消费正在从买东西转向卖服务，买服务买体验。第三是区域结构的调整，就激发下沉市场这18条政策，瞄准的是县域和农村消费潜力的释放嘛。还需要持续推动的落地政策，我比较关注的第一个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问题，就比如光有补贴。

0: 够的，还需要足够的服务机构和专业人才来承接这些需求。第二是服务标准的建立，我们服务消费的痛点啊，它是在于品质不可预期，需要建立统一的标准来让消费者放心。第三是我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只有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更加可及均衡，我们的居民才敢消费、愿消费。啊，主持人。
1: 嗯，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啊，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了27.8%，服务出口增长了17.1%。这些开放数据的背后，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和签证、退税等开放政策各自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未来还有哪些潜力可挖？
0: 这两个数据啊，实际上说明我们的服务业开放已经进入了政策红利释放期。要素保障方面呢，我们的土地政策它是解决了空间从哪里来的问题啊，金融政策呢则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比如我们自然资源部推动了存量用地盘活、混合用地兼容嘛，这个呢就是解决了我们的土地从哪里来，让我们的服务业项目落地更加灵活化。而我们的人民银行呢，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呢，引导信贷资源投向服务业。而在开放政策方面呢，签证便利化解决了人能不能来的问题，离境退税了则解决了消费便不便利的问题。这两个环节打通了，我们境外消费的潜力自然就释放出来了。未来潜力是很巨大的。第一是我们的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远程医疗、在线教育、云端办公等新业态正在成为服务出口的新增长点。第二是制度性开放的问题，我们从边境开放走向规则、标准、资质的赋能啊，是降低跨境服务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关键预兆啊，主持人。
1: 当前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是重点工作之一，接下来还有哪些需要推进的重点工作？如何锚定产业链关键环节，分类精准施策，全链条提升服务能力？
0: 两业融合的关键啊，它其实是围绕产业链的堵点和当点问题啊，来配置我们的服务能力。从产业链关键环节来看呢，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检验检测、质量认证、知识产权运营等环节啊，是当前再需要补强的。因为这些环节的共同特点是投资大、周期长，单个企业不愿投，实际上也投不起，它需要政府来引导平台来共建。具体的推进呢，我觉得一是要锚定关键环节来分类施策。我们的研发设计环节啊，要重点建工业设计中心，中试环节则重点建中试基地，检测认证环节呢则要重点整合资源，组建检测认证集团。二呢是要锚定发展载体的培育，我们只有依托先进制造业集群啊，才去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我们的生产性服务平台建设。三是要锚定我们的体制机制改革，我们只有打通了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探索市场化的技术要素配置机制和成果转化利益分配机制。比如说就是四川的成都和湖北的武汉，它不是推动了中试检和中试带等产品的中性嘛，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探索，让我们的企业敢投入、敢试错。总的来说，就是我觉得两业融合它不是制造业加服务业的简单叠加，而是让我们的服务成为制造业价值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当我们的研发设计、物流配送等这些环节真正嵌入制造流程，成为不其不可或缺的一环的时候，融合才算真正完成，产业效率的提升呢才能真正实现啊。主持人，
1: 好，感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再会。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稍后您将听到15点收盘见分晓，太平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1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创新的分工协作。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0: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0: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的14:1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各位下午好，我是王超。
3: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一起来关注目前 A 股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整体来看的话，午后有一波快速的分时拉升，上证指数3835点，上涨0.31%，深成指12912点，上涨0.42%。科创综指1843点，上涨0.43%，创业板指3144点，上涨0.16%，北证501037点，上涨1.11%。再来看一下行业哈，今天领涨的品种是房地产板块，而且整体板块的涨幅超过了4%。另外像文化传媒、办公用品、综合软件、基本金属、互联网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啊，跌幅最深的是石油化工，另外像海运、化纤、煤炭、林木、燃气、石油、天然气哈，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个股上涨的3869家，下跌的1537家 ，A 股的成交金额是11580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对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黄博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3: 缩量反弹哈，您怎么来看今天的市场走势？
4: 好的，今天两市大盘在昨日的大幅回调之后，呈现一个缩量整理、温和反弹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从盘面上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在节前剩下的这个两个交易来讲，那市场大概率可能会维持一个低量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在前几个交易日，我们看市场经过持续回调之后，那我觉得一方面是反映了这个宏观层面外围的一些负面消息和扰动，另外一个呢，市场调整的核心原因我觉得还是在于这个节前的这种避险式的这种杀跌。那么从过往的规律上来看，那由于节后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市场的风险偏好在经过九月份的回调和波动之后会迎来一个明显的提升。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节后将迎来三季报业绩的披露期，所以我们觉得在节前的这种非理性杀跌之后，那往往被一些错杀的这些业绩还不错的这些公司，那我们觉得节后可能会迎来反弹。那么在今天的盘面或者短期的盘面上来看的话，由于市场成交量的限制，那我们看到表现或者说反弹力度比较强的一些品种主要集中在一些低位啊，或者说低估值的这些品种，反而前期这个市场主线的这些科技包括 AI 的硬件品种在今天反弹是比较弱的。但是我觉得节后来讲的话，那市场大概率会出现明显的修复和反弹。在反弹过程当中，如果成交量能够这个持续的回暖和放大的话，那我们觉得科技的主线，尤其是三季报业绩预期比较明确的这些品种，可能会在十月份会迎来修复。所以整体来讲，我们觉得市场在经过昨日的回调之后，那么节前两个交易大概率会呈现一个这个温和和低量反弹的这样的状态。那么市场真正的修复的窗口期可能是在节后。那么在节后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还是要关注以三季报为锚的啊相关的品种的一些机会。那我觉得主要的机会可能还是在科技主线的修复当中。好的，主持人。
3: 是修复当中哈。其实我们来看目前在节前的几个交易日哈，今天还剩一个小时半4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我们看到地产板块动了，地产作为一个权重板块，很少在这种节假日的中间或者是节假日的

0: 前几天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哈。那么今天的这个地产板块的一个动作，您怎么来解读？是不是节后资金可能会向地产这个板块去集聚呢？
1: 我觉得地产板块反弹的这个主要的逻辑和原因的话，其实我觉得主要有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整个我们看国内房地产行业政策上迎来了一个增量的窗口期，那市场对于未来政策的这种持续的扶持还是有相对明确的预期的。第二个呢，就是地产行业经过持续的这种调整，包括个股出现持续的回调之后，那么部分的细分的一些公司出现了经营现金流改善啊，还有整个这个融资成本降低这样的一个边际上的积极变化，那本身板块是处于这个低位，而且在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行情里是没有很明显的表现的，所以我觉得是处于一个政策催化之下，又叠加市场的短期的风格切换，那么处于低位的地产板块迎来了这个短期的这种资金的关注。那对于节后来讲的话，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可能整个的地产这个板块的方向会分化。那么分化的话，可能一些行业的龙头品种，包括一些小市值的这种弹性比较强的品种，可能会持续性更强一些。但是一旦市场成交量如果出现放大之后，那么科技板块如果回归市场主线的话，那我觉得地产板块短期的这种调整的压力也会体现出来。因为在整个九月份来讲，我看地产板块整体表现都是相对比较强的啊，所以我觉得在十月份如果科技回归的话，那我们要注意地产板块短期再度波动和回调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整体的话，我觉得地产板块在政策上啊有支持，在行业的这种基本面上有边际改善。那但是如果从中长期角度去看，那我觉得还是要从基本面角度出发去寻找这个关注的品种。那么整个地产板块的这种普涨的这种格局的话，我觉得持续可能还是比较难的。好的，主持人。
0: 所以地产板块可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结构性分化呢？比如说就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哪个方向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相对比较长的一个上涨呢？还是说整个板块里面的各个细分它可能会出现一种轮动？还是说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说大家可能也就是集体反弹集体回落呢？
1: 我觉得从板块的角度去看的话，可能是整体性的这种涨跌的联动和特征会比较明显，但是可能从交易层面去看，有一些市值相对比较小的，我们讲可能在市场和资金的这种情绪角度来看啊，很明显有活跃的这些资金持续关注的品种，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盘面上前排的这些龙头品种啊，可能从这个节后来讲的话是有溢价和持续性，但是板块整体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板块性的行情，那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的。因为毕竟当前地产板块上涨的这个大的背景是成交量持续的缩量，然后市场风险偏好降低去寻找低位品种，然后恰逢地产板块在目前这个节点这个政策上的这种催化是持续也比较明显的，所以我觉得资金可能在短期角度关注地产方向，但是如果从中长期角度去看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些公司哪些是能在基本面上能够有改善的。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肯定是行业的一些细分或者说区域性的这些龙头品种啊，可能是更值得去关注的。
0: 好，这是对于地产板块的一个讨论哈。我们再来看今天走势比较强的文化传媒板块，其实也受到了利好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哈。文化传媒板块当中的一些像类似于出版啊、传媒呀、这样的一板块，今天是封在了一个涨停板的位置上。他们整体来看的话，您觉得机会包括机遇是体现在哪儿呢？
1: 我觉得出版传媒的话，其实如果从这个活跃的逻辑和背景实际上跟地产是有些类似的，那本身板块处于低位，然后行业性的这种政策利好又比较这个明显，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在整个板块内部像新华传媒啊这些公司出现了连续涨停这种

0: 积极的这种表现，也带动了板块整体向上的这种态势。但是我觉得，如果从整个传媒内部的这个细分领域去看的话，可能短期我们看到涨势相对比较好的是与出版相关的。但是我们看出版传媒相关内部的一些品种的话，如果从业绩还有基本面角度去看，其实这个业绩的这种硬度啊，或者说业绩整体的表现是相对一般的，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来源于这个消息的刺激，还有盘面上像新华传媒这些这个重组的相关公司的这种带动。那反而的话，如果从整个出版传媒板块去看的话，那我们看第一个的话，市场这个如果从业绩上去看，还是游戏相关的方向，这个基本面可能和业绩更好一些。第二个的话，那我觉得也是叠加这个未来这个11长假的这种，时间窗口，那我们看到一些影视类的相关的一些品种也出现了活跃。但是我觉得从节后来讲的话，往往的话我们看到，无论是11长假还是春节之后，那文化和传媒板块在节前如果出现明显上涨之后，一般情况下节后会呈现一个这个利好落地或者短期回落的这种表现。那我觉得从强度上来看的话，今天可能还没有地产板块的强度更强，所以对于持续性，我个人认为是值得观察和商榷的。好的，主持人。
1: 这是关于传媒板块的一个讨论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上调整比较明显的几个板块，其实调整没有特别深的哈，也就是几个石油化工、海运、化纤以及煤炭，更多是偏向一些资源，包括能源的这样的一些股票哈，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接下来他们的一个走势，您怎么来预期？
0: 我觉得从能源或者是资源角度去看的话，我们主要划分为两类品种。第一类的话，实际上就是与油价或者原油相关的品种。那么油价的话，我们看到在前期这个布伦特原油的这种期货触及到110美元附近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回调，短期呈现一个震荡的态势。那我们觉得油价短期来讲的话，主要取决于这个海外地缘上的这种走向和变化，但是我们觉得大概率可能油价短期会呈现一个一跌难涨的这种状态，因为从宏观角度去看，可能未来出现这个积极的变化可能概率更大一些，所以与油价相关的一些品种近期也出现了明显的波动。那这一块对于短线普通的这些投资人，这个去预测或者交易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二块的话，就是我们看资源里的相关有色类的品种，比如说像黄金、铜铝啊，最近一段时间波动也比较大，尤其是像黄金啊，短期的这种回调幅度也是相对比较大的。但是我们觉得，如果从三季报的时间窗口上去看，包括在9月份美联储加息落地之后，那短期这些有色类的品种是由于美债的收益率进一步升高，然后市场对于10月份美国继续加息的这种预期升温啊，导致这个有色类的品种期货的价格出现了回调。但是我们觉得从三季报上去看，无论是有色板块整体方向的这种业绩预期，还是板块内部的估值这样去看的话，那我觉得是具备比较强的安全边际的。那后续一旦美债的收益率出现回落，或者说美联储加息的这种概率出现这个降温的话，那我们觉得有色板块修复和反弹的机会也会出现。那么后续的话，可能我们在11期间要关注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非农啊相关的数据落地之后，美国加息的这种预期的变化。那我觉得有色板块在本轮的回调当中是有一些品种，比如说像铜、黄金啊，是有这个回落之后的这个交易性机会的。那我觉得也有明显的这种错杀和情绪的影响在内。
1: 好，非常感谢方正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黄波先生分享您的观点哈，我们下次再聊。
2: 平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0: 专业实用，交易实况，用心服务投资者。
1: 北京时间的14: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资讯。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共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强化产业发展综合调控；二是推动产业提质增效；三是提升动物疫病风险防控效能；四是促进产业绿色安全发展；五是强化科技装备支撑。
2: 中国贸促会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今年八月份全国贸促系统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同比增长28.06%。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文章，一汽与广汽开展战略合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合作新范本。文章针对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最新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进行了解读，指出此次合作是积极探索央企与地方国企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
2: 再来关注上市公司的五间公告。恒瑞医药公告，公司与诺和达成项目授权许可协议，该交易的潜在总交易额最高可达26亿美元，包括3亿美元首付款以及达成相关开发、注册和商业化里程碑后获得的付款。
1: 江龙船艇公告，公司与客户一签订两份78米多用途海工供应船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为3998万美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38.35%。时间来到了14:32，接下来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汇金天路首席外汇分析师张晶。张晶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全球汇市表现。
3: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啊，整体的全球外汇市场啊，就是以美元指数为核心啊，那么美元指数在今天的亚洲盘当中还是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状态，那么最高涨到101.32，虽然有所回落，但是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运行。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今天中午啊，澳洲联储也是如期加息了25个基点，利率也是升到了2011年11月以来的最高啊。我们从近段时间也能看到，那么全球能源价格呀，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企的这么一个水平上，那么对于整体的全球的通胀啊，仍然是出现一个增加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从澳洲方面也能看到，那么由于短期通胀啊超预期的上行，那么也是促使了本次啊澳洲联储加息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从近期的全球的外汇市场也能看到，那么像欧元区啊、日本啊，包括这一次的澳洲啊，均出现了加息的这么一个操作。但是从货币的走势当中啊，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那么像澳元今天加息之后啊，瞬间冲高到0.7029之后啊，马上迎来一波急速的回落，现在已经是到了0.6985附近了。那么包括像日元呀、欧元呀，都出现了贬值的这么一个状况出现。那么主要还是因为美元指数啊，相对偏强，那么导致了非美货币啊出现那种不断的承压。那么由于本周又有美联储的又有非农就业，还有比较重要的通胀的数据，所以说目前来看，对于美元指数啊，10月份啊仍然是存在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所以个人认为啊，美元指数啊在高位调整过后啊，仍然是有可能会进一步延续反弹的。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呀，那么非美货币像刚才我们所讲的澳元呀，包括像欧元呀，继续承压的这么一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建议投资者呀，在关注其他货币的情况下呀，还是首要的先要关注美元指数的变化。主持人，
1: 好，谢谢张晶，再会。
4: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我们继续来连线。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探讨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你好，颖杰。
5: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2: 一点。

0: 满之后啊，分时是快速的走强，来到了日内的高点。怎么来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缩量反弹？
1: 目前我们觉得还是从这个整个超跌之后的一个这个技术上这个反弹啊，那么尤其是说今天是节前倒数第二个交易日啊，那么从场内的一个抛压情况来看的话，那这个抛股变现啊，应该也说是这个倒数第二个这个时间段，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两市呈现的一个缩量的这个状态，但是整体的一个抛压的这个力度相较于昨天来说的话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减弱啊，随后我们看到整个略有小幅啊这个放量啊，温和放量就能够形成一定反弹的这个小高度啊。那么从主板的这个运行节奏来看的话，那么上方要注意一下在3800附近啊，那么会有一个这个小关卡的这个压力点。那么从双创的节奏来说啊，虽然走势上啊，这个差强人意啊，这个显得相对有一些感觉要破位啊，但还没有完全去破的这个迹象。尤其是说这个创业板啊，那么在下午的这个修复力度也是相对偏弱的。那么还是重点看这个在3100附近的这个平台的这个力度。那么反观科创50来讲的话，这一段的力度相比起创业板，就我们说的国产联相对于偏强一些啊，那么也是打到了年线附近，开始有一个这个小幅放量向上修复的这个迹象啊。但是呢考虑到因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因素点在啊，那么今天的这个成交量整体来说还是呈现一个缩量的。那么我觉得真正的这个对于多方也好空方也好的这个考验可能会放在这个假日之后啊，那么再度去关注整个量能不能有一个回暖或者是说增量的这个迹象，那么也会决定多整个这个止跌啊还是说下跌中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判断吧。对，
0: 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下探吗？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很多的一些嘉宾在探讨的时候也在谈啊，包括利多呀、利空啊，很多的这样一个因素在近期的盘面都已经充分的反映过了，可能接下来大盘继续往下探的这个空间也不大。但您觉得如果继续下探的话，更多的做多的动能是做空的动能是来自于哪里呢？
1: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对于未来的不确定的这个预期吧。如果说整个假日的这个因素啊，包括短期的一些事件的这个利空啊，大家对于昨天的这个阴线和节前那一天啊，就是中秋节前那一天，如果已经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偏短的，那如果说还是有这个偏空的这个动能的话，那么我个人觉得啊，可能要观察一下海外的一些不确定的这个风险。那这个不确定风险可能会和我们说的这个加息，包括说美债的这个不确定的这个风险会有一定的这个关联度在啊。但从自身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从上半年整个中报的一个A 股的这个全 A， 不管是营收也好还是扣非的这个增速也好，实际上我们都是看到有回暖的迹象啊。那如果说还有这个空方的这个力量的话，那我想不排除说海外的这个类似于像灰犀牛的这个事件会不会进一步影响到这个国内的这个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对，
0: 其实我也看到类似的一个观点，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可以从最上全球的视角来看的话，就是说全球流动性出现了一定的变化，类似于像美联储的一进入到一个加息的一个周期啊，可能加完了一次之后，它接下来可能会加一两次三次，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另外呢，包括这个国债的这个收益率啊，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是持续攀升，对于全球科技龙头的压制还是比较明显的，包括他们行业的一些消息啊，包括出现了一些唱空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以及表现。所以说呢，对于全球科技股的一个压制呢，其实也会映射到 A 股的一些科技的一些股票的表现哈，像跟这个 外国的外围的一些这个科技联系比较紧密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品种，所以说呢，这就会相应的影响这个 A 股的一些整体的科技股的表现。而科技一旦熄火之后呢，对于全 A 股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人气的带动，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哈。这是我看到的一个逻辑的一个推导，不一定正确。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那么，颖姐，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逻辑的？

0: 推导，那接下来如果 A 股继续向上去走的话，这个做多的动能有可能会来自于哪儿呢？
1: 确实啊，就是说整体一旦说整个链路是按照您刚刚讲的这个风险偏好去做这样的一个推导的话，那的确对于国内的这个科技或者是说成长方向来讲的话，不管是情绪也好还是资金面也好，都会形成一定的这个压力。那么未来的这个如果说整个风险偏好是降低的话，那我想啊，未来场内的这个做多动能可能会偏向于防守的这个方向，或者说偏向于稳健的这个方向。那例如说啊，前阵子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防御性的红利啊，这个红利指数啊，包括说相对偏高的啊银行这部分的这个防守的这个。可能会形成多方的这个动能，因为整个市场的风偏在下降嘛，那么资金会去选择相对安全的这个避风港。那么从整个这个方向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考虑防守的。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以这个医药啊为代表的这个防守的这个方向。那么在最近的市场当中啊，就比较明显的能够感受得到，哪怕调整啊，哪怕跌啊，创新量也会跟随啊，但是整体一方面相对抗跌，那么另一方面在这个市场略企稳的过程当中，可能弹性的这个波动就相对比较强啊。当然从创新医药这个领域本身就带有啊天然的这个防御的这个属性在，那么创新量又额外增加了这个成长的这个属性啊，所以不排除说如果整个全球的这个流动性风偏降低，对于科技形成一定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影响的话，那资金不排除说会往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防御的这个方向去打。当然还有一个方向我觉得也不排除说未来是有一定的这个聚焦的哈。那么最近就是有关人工智能在安防啊这个网络安防这一块的这个领域来讲的话，那时不时的也会啊得到我们说的这个一些资金的这个聚焦。那么未来我们觉得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是不可逆的，但是伴随着这个网络安防这一块的一个发展的这个前景和这个紧迫性来讲的话，我觉得也会啊这个不排除说得到这个资金的一定的这个持续的这个跟踪和关注啊。所以整体来说的话，科技一旦走弱啊，那么我们看资金未来的一个分流的一个方向，如果整个市场由于美债的这个风险的大幅降低，那我想啊大概率还是会往偏防守啊这个稳健的说低估值高股息的这个方向去走。对，
0: 那我们来用另外一个角度哈，也看到了相似类似的观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都在讨论什么。就是关于科技股啊，有一些观点可能觉得哈，就是说科技股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利空，因为更多的可能会出现一些方向的一些转变，比如说之前的一些大规模的一些数据中心的一些基建啊，包括一些 AI 硬件的这样的一些环节，包括芯片啊等等快速上涨的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步伐放缓的节奏。但是呢，另外一些新的一些弱点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前一段时间表现比较好的像液冷的一些板块，还有一些像散热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向的探索，比如说使用一些新的材料啊，像这种这个金刚石啊等等哈。像在 AI 的硬件这个故事当中呢，还是会找一些新的叙事的一些逻辑，就是说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之前最直观的可能步伐放缓，接下来就是一些其他的产业推动产业进步的一些新的技术，包括新的一些方向啊。那么对待这种观点，影杰是怎么来看的？
1: 的确在市场上我们会发现，就像我们之前有聊到过的，实际上科技内部我们也看到了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缩圈。那么就拿今天来说的话啊，这个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液冷啊，包括我们会发现部分的这个 PCB 啊，以及 PCB 当中的一些材料，实际上今天啊应该来说是走自己相对比较偏强的这个独立这个节奏，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在科技范畴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资金在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细分的一些挖掘啊，这个进一步的一些这个缩圈的这个迹象，那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说要去像今年五月份那一波的这种比较凌厉的单边的这个上行，我觉得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的。那么举一个简单例子，因为这部分的这个科技缩圈的这个细分领域当中，实际上它整体容纳资金的这个规模和体量可能不能

0: 能和我们说的这个 AI 硬件这一块去做一个对比。所以从资金的属性来讲的话啊，要得到机构的这个大资金的这个回流和重新关注，在上市公司这部分的这个市值体量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难度，所以它的一个板块的这个效应来说，可能未必会像上一波这个通信设备硬件表现的那么强，但是个股的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可能会走的相对比较突出和这个独立。那么另外一点，我们觉得在整个AI 未来的这个发展领域啊，像您刚刚提到，实际上不仅是说硬件端，那么未来我们觉得在整个 AI agent 这一块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包括说软件端也好啊，实际上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关注啊，但是还是考虑到说整体的这个风偏没有像前期那么强啊，所以它的一个持续性和力度来讲的话，那可能要降低一下啊这样的一个预期吧，对。
1: 好，这是关于科技股的一个讨论哈、
0: 嗯、
1: 引用了几种观点哈、啊、和颖杰一起来讨论了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结合今天的盘面来重点的谈一谈地产板块。其实地产板块今天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也是带动大盘之是在午后走强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哈。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房地产的板块涨幅超过了4%哈。那这一波的上涨的持续性您怎么来看？
0: 会有一些政策的这个利好啊，所以提振了整个地产板块，形成了一个同步的这个上行。那么成交量我们也比较明显的看到啊，在地产这一块是有一个放量上行的迹象啊，也就意味着短期市场实际上从高位科技这一块对于事件驱动的这个政策利好的这个地产有一定的这个回流迹象。那么从整个板块的这个位置空间来讲的话，也是处在相对的一个低位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另一个高低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觉得也会有一些偏防守的这种属性在里面，当然它不属于
1: 颖杰信号有一些波动哈，你可以调节一下方向。刚才那个观点你可以再重复一下。
0: 就是房地产，我们觉得从位置的这个高低的这个属性角度来说的话，那么现在相对的这个低位，本身不是说它是属于防守板块，但是从位置的相对低位来讲的话，我觉得资金在这个时间段啊，因为又有政策的这个利好，切到了房地产的这个低位的这个方向，实际上也是属于相对偏防守的这个角度。那么从延续性的这个来看的话啊，因为这一段我们看到整个地产板块实际上是有一定放量的，那么不排除说经过了这个上攻回踩之后，那么还会有一些反弹修复的这样一个空间点在。但是我个人觉得从未来更大的这个空间领域来说的话，未必很强，还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由政策驱动所带动的底部的这样的一个反弹修复的这个来看啊。因为毕竟我们说整体在发展的这个领域角度来说的话啊，它的一个持续力度从产业角度来说啊，我们觉得未必会很强。对，
1: 像房地产板块现在根据您的观察，它更多的是一种同涨同跌呢，还是说可能会出现一些结构性的一些轮动，还是说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股票可能会受到一些资金的一些推动，进而呢持续性能更强一些？您觉得这个特点是什么？
0: 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有同步性的啊，因为就在您讲的过程当中，我也在翻房地产相关按照市值的这个大小啊去做这样的一个排序啊，包括这个涨跌的这个强弱去看，几乎今天整个房地产板块实际上都是一个向上的这个阳线啊，这个如果强势一点的话，可能是出现在涨停的这个迹象。那么有同步性的话，那么短期它的一个延续性相对会更强一些，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头部的这个地产企业实际上也是应该来说是最直接受益于政策的这个利好，所以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强势涨停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吧。对，
1: 好，非常感谢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来，临近收盘啊，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张耀文。耀文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2: 这个节前哈，节前缩量，怎么来看待策略？
3: 就整个市场啊，我觉得昨天这个下跌应该有点超乎意料，出乎意料，是整个昨天市场没有太多的利空，但是昨天市场 股跌的蛮厉害的。那么今天其实从早上

0: 前第一个半小时，大家就能可以看到整个市场成交量是缩量的，对吧？然后就是我有一个想法啊，就是昨天指数这样跌，那么如果说昨天晚上我把我的复盘思路说一下，就是如果昨天晚上美股或者外围也是跌了2%到3%，那作为我来讲我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主力市场的一些主力或者合力，他预判了今天晚上的外围可能会下跌，所以先走。但是昨天晚上外围好像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跌幅，所以整个市场我认为昨天偏情绪化更重一点。那么今天整个市场它这个反弹虽然是反弹，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市场两市就是缩量1.2万亿，这可能跟节前有关系。就是整个市场我觉得走到这个位置的话，不行是比较难看的4.0，然后整个市场下跌，大家都因为很多在市场做股票的一些朋友，大家都是讲逻辑的嘛，不管是行业逻辑还是说你机构的一些共识或者分析或者一些，但是昨天这样跌的话，我觉得是一种情绪，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下跌。然后整个市场到今天为止，今天开始主力又开始做一些房地产啊，或者一些猪肉啊、养鸡啊这些。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板块的这样一个轮动，我觉得可能对整个市场的人气是带不起来的。更多的，如果说10月之后，如果说没有出现明显的主线或者科技方向的话，我觉得整个市场可能今年的行情就到这里了啊。然后9月份的话有一些就是券商有一些秋季策略嘛，对吧？包括科技成长、红利防御这些，可能会成为4季度的一个高度的共识。但是从每年的操作节奏上来看的话，4季度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行情，不管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科技红利、消费地产这些，我觉得都从时间点上来讲的话，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1: 这样我们划分两头哈，先来做技术分析哈。您提到了一个就是图形难看，单纯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四季度您觉得一个最乐观的走势和一个相对最悲观的走势分别如何？
0: 我刚才表达的就是，如果说从图形上来讲的话，在这里短线的资金肯定要出来的，啊，这任何做短线的，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5000均线、10天均线，包括布林线，对吧？包括 BBI 的多空均线全部是一个空头排列，就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做短线的，你说要在这个位置控制绝大部分的仓位，这是一个标准操作，不是说一个怎么样，是个标准操作。那从如果说乐观上来讲的话，如果十月过完之后，对吧？我们在历史上过去2年前9月24日行情是有一波爆发的，包括几年前也是10月之后也有波大的行情。那如果10月之后就是10月当节日当中，如果说有一些消息发酵的话，那么可能国庆之后会有路。除此之外，我觉得除此两个特殊的时间点或者说政策之外，我觉得后面两个月要出现一些行情，我觉得比较难。
1: 就是来别着急，耀文，就是还是那句话哈，就是技术分析短线它空头发散了啊，肯定是这个短线这个已经是发生的事情。就是说您这个四季度如果看这个图形的话啊，去做一个推演的话，线性推演的话，走得比较好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走的比较差的，比如说大 C 浪，那能有多差？
0: 如果是按照主持人说，就是两个情况的话，如果是不好的话，我觉得3741要被打掉的。
1: 就是
0: 前面左边那个角要打掉。
1: 明白，这是比较不好的哈，这就完全走 C 了。比较好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位置继续，这就是箱体下沿，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判断。
0: 如果比较好的话，如果出现政策的话，可能4000点也能过，4001、4002也能过。就是我们这个市场
1: 4200都能过，
0: 什么、啊、对，
1: 出什么政策，假设出什么政策他就能过。
0: 这个我没有这个能力去揣测才能出什么政策，我只是说我们的市场最大的魅力其实就是猜不到嘛。
1: 那我们不做技术分析了，我们就翻过头来说这个您的经验，就是说四季度它可能是按照惯例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特别好的行情。那么现在影响市场的这个因素是什么？或者说您的这个观察和判断能够给我们投资者带来哪些这个增量的有益的信息？请讲。
0: 就是说外围的情况我们就不说了吧，因为每天大家都知道亚太周边包括美联储加息一些谈判，这些咱们就不说，咱们就说如果说在我眼里，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军工板块，军工板块，国防军工板块，一个就是外贸嘛，外贸拓展加速，还有大飞机的一个产业链的价值重估嘛，包括我们军贸的比较占优的企业，现在目前为止实现了，已经很多都实现了签约同比翻倍，包括海外的客户的复购率，那天我看了一个研报是超过60%嘛，然后整个的订单的可见度也是延至到2026。

0: 包括国产大飞机的配套也是一个持续的深化，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长江1000的发动机明年有望就是拿到这个试航证嘛，所以整个国防军工板块，而且从整个国防军工板块的一个估值来讲，也是在一个十年的一个比较低位吧。包括第四季度我们有一个事件驱动，就是珠海航展的这个事件，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整个市场，如果说一定要我看的话，一个是房地产，其实我在做节目这一年多，其实一直在坚持的，因为价格很低了，对于一些不会炒股票的，或者说对于一些只是要跑赢银行的这些朋友来讲，房地产板块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比较坚定的去看好的。另外一个就是国防军工，
1: 您觉得房地产现在走到什么位置上了？
0: 整个房地产板块刚刚开始吧，
1: 刚开始，
0: 这个、
1: OK，
0: 对，刚刚开始，就是很多人看到，因为看到万科、兆宝、万金最近很强，特别是万科又涨停了。就是你要去想想，整个市场突然从一个一直下跌的状态，突然到像万科这样的大的品种，它能够连续涨停，我想它的政策应该后续不会像大家所想的只有20%-30%的。
1: 对，
0: 我这是我的理解啊，不做任何推荐。
1: 对，
0: 就很多散户觉得，哎，最近万科、兆宝、万金。特别是万科涨了30%，
1: 就是万科两个板，这绝不是说是这个一个短线资金所为，或者说是一个小的政策预期，或者是小的利好预期所能够带动的，一定是，甚至是这个行业反转，甚至是后边还有这个有大的一些这个预期在里边，所以这个机构资金才会去打两个板，在低位去动它。
0: 大家可以看吧，整个市场万科它是从31块跌下来的。他现在在低位打了3个板、2个板，他也就4块钱，所以我觉得这个后面空间还是有的，不要短期看到20-30%觉得好像就结束了，没有，应该房地产板块从招宝万金四个龙头的走势驱动性包括一致性来看，他们应该没有结束房地产板块啊，
1: 但是短线不要追高哈，这个不是
0: 短线不要追高，
1: 对，另外这个您提到看好军工的估值分位数，您有关注吗？它大概是一个过去十年的一个分位数，反正低于50%了，大概是这样一种状态，
0: 应该在9年、10年最低吧，
1: 啊，最低附近啊。
0: 我当时我做过一个数据，就是当时我们的白酒龙头就是贵州茅台嘛，整一个一瓶一个贵州茅台的总市值超过整个国防军工板块所有的市值，那这肯定是一个是高估，一个是低估嘛。然后现在国防军工整个板块的估值也是很低的，所以说很多的东西它是一个纠偏的过程，涨多了它要回落，至于能不能回落到合理的估值，这个用时间。但是我们整个市场做的是一种弹性，做的一种波动。那么你尽量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低的这个范围附近，你去观察的话，你不会有太大的心理波澜，特别是对于一些大资金来讲，小资金很多小资金它追求弹性，但是事实上它追求不到那些弹性，很多的东西还是用时间去发酵，我觉得比较稳妥一点啊。
1: 好，
0: 对，
1: 好，行，谢谢耀文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14:58，在15点整呢，我们将为您带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邀请的嘉宾是太平洋的赵宇和银河的高乐，稍后见。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3: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15:0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 A 股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结束，快速的回顾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收盘表现。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沪深两市呈现的是一个震荡之后午后走强的一个格局。上证指数收于3830点，收涨6个点，涨幅0.18%。深成指数收于12901点，收涨了43个点，涨幅0.34%。科创综指收于1848点，收涨12个点，涨幅0.69%。创业板指3142点，收涨2个点，涨幅0.09%。北证五零是1032点，收涨5个点，涨幅0.56%。再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沪深300收涨0.1%，中证500收涨0.5%。中证1000收涨0.43%，中证2000收涨0.78%，上证50是收涨0.11%。再来梳理一下行业的收盘表现，截至收盘，房地产板块是领涨市场的，整体的涨幅超过了4%。另外，像文化传媒、办公用品、综合基本金属、软饮料、互联网以及重型机械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超过2%的有3个：化纤、石油化工、海运。另外，像煤炭、林木、燃气、石油天然气啊，这些板块都是走弱的品种，跌幅超过了1%。再来看一下个股的表现，截至收盘，收涨的家数3469家，收平167家，收跌的1926家。A 股的成交金额是14211亿元。这就是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表现，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留下您的个股的问题。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和大家做一个个股的互动，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太平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和银河证券财富厅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对于今天的收盘来进行点评。赵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高乐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市场哈，这个缺钱收了个1.4万亿哈，这个量能是创出了14个月的一个新低。我想啊，市场不光是一个节前效应哈，还有对于十月份整个内外方面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哈，并不能够这个特别的明确啊，所以呢，这个市场选择了一个观望。那么首先来问问赵宇哈，除了耐心等待，我们目前还能够做些什么？如何去着眼市场？
3: 其实最近我们一直在说。

对，市场呢，如果你要维持一个震荡的话，就已经算是这个不错了啊。完了之后，期待值呢，也就是没有什么过分的这种要求。不过最后呢，3850这个平台啊，还是失守了。那么失守了之后呢，这个短期呢，就产生。

0: 行了把这个3840、3850这个位置啊进行了一个回收确认啊。50线的话呢，估计得等它自己下来了啊。那么今天走成这样，其实已经算是不错了啊。因为如果你要是说看市场的一个反弹幅度，尤其是深日方面啊，真的很可怜。但是也没办法，对吧？一个是平台式的破位，深市就是这7月份的低点不在了啊。那么就是让大家这种观望的氛围可能就更重了。再叠加这个就是要过节嘛，可能要不是说因为要过节，这两天的一个修复性反弹可能还会稍微好一些啊。那么但是呢，你正好赶上这么一个尴尬的时间点，那没办法，对吧？那么所以说呢，今天走成这样其实已经算是不错了啊。那么今天尤其是今天下午啊，其实对于 A 股市场而言的话，本身从整个全天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弱反抽或者说一个弱修复啊，正好赶上了今天亚太市场就是集体会有一些动作啊，完了之后新加坡呀、啊、这个方面的消息，包括这个日经，包括港股的一个下午的异动啊，都帮助了 A 股市场吧啊，所以说才出现了这种勉强市场的这根阳线还够看的这么一个结局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反过头来一看啊，虽然说今天市场出现了这种异动，那么一个呢是本意可能就是一个弱反抽啊，这个靠别人帮忙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本身它的意图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修复嘛。那并没有说是因为在这个位置，咱们就先不说破没破位了啊，就是最起码它没有任何的因素，这个说今天这一根阳线啊是一个止跌啊，或者说是这个反弹的开启啊，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的这种因素，就是定义它就是一个修复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从目前市场所处的状态来讲的话，3850的这个平台一破的话，可能就要向下进一步去寻找支撑啊，或者说是你最起码先出现一个止跌嘛，对吧？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大盘啊可以参考的低点很明显就是7月份的低点啊，或者说是我们一直在念叨的啊，千万别出现的情况，就是去年11月份的那个缺口吧啊。而对于深市来讲的话，那就只能先看到这一步了啊，那就是去年11月份的低点和11月份的缺口啊。那么从目前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市场目前就是这么一个节前节后，对吧？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就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啊，包括今天下午 A 股市场的交易时段，就是反弹最明显的这段时间吧，也是美元出现了跳水嘛啊，所以说呢，你马上就要过节了，对吧？大家可能也会去关注几件事情，美元，对吧？美债，那么美伊，对吧？完了之后海峡，那油价，对吧？这些事情都放在这儿，那你说你让市场现在这个位置去做些什么呢，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市场呢需要把这个位置探明啊，那么支撑到底在哪儿啊？那么包括节假日期间会不会有好消息出现啊？就是刚才说的外围因素，那么国内，对吧？那么昨天也刚开完会，对吧？11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政策的细则的落地，对吧？这些东西大家都在等啊。那么既然都在等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最明智的这种操作也是先等为上吧，对吧？因为这些东西确实都得有一定的结论，我们才能说市场下一步的这种动向。那么单纯的从市场的角度而言的话，3850如果说是这两天不破，可能我们还是看一个区间震荡，但是这个位置实实在在的漏了，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就是哪怕其他因素都不考虑，只考虑就是二级市场自身的话，我们都得等市场先止跌的这么一个信号比较明确的情况出现吧，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听听高乐哈。技术上昨天这根阴线确实有点走坏了，但是如果我们向下去看的话，下方的空间高乐如何去看待？
2: 首先呢，因为今天是这个节前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啊，今天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这个法定出金日啊，因为明天再卖这钱也出不来了，所以今天早盘的时候实际上是延续着昨天的就主持那个问题啊。这个昨天有一根阴线嘛，延续的这个实际上是惯性的一个向下，但是呢，早盘出金完了以后，大家会发现啊，午后呢，随着这个房地产啊，实际上是有一波明显的冲高回落啊。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就是第一，今天这个成交量是年内的新低啊，那也就意味着确实在节前啊，这个主力资金啊，大家没有什么动的意愿了啊。这个时间点上边，午后房地产一带，那其实就有一波。这个冲高的回落啊，那我个人觉得呢，它从这个角度上去看，明天大概率也不会有低点了，明天大概率这个波幅比今天还小啊，这个成交量呢可能比今天啊还要再缩一点啊，然后呢明天可能才是年内的一个低点的成交量，我的潜台词是节后啊成交量。

0: 会逐渐的恢复啊，至少可能会恢复到这个两万亿这个水平线上面。因为我们从日历效应的角度上来看啊，从这个过去的15年，那一般来说呢，节后都会有一个20%左右的一个成交量啊，成交量的一个上升，大概就是从现在这个水平线上大概回到两万亿左右。随着成交量的上升，那指数自然也会有一个温和的修复，但这个修复的个力度啊，我目前来看呢，其实因为今天这个盘面并没有表现出来啊，比如说大家喜好比较多的啊，像这个人工智能啊、芯片半导体啊这些科技的方向，反而是走到了这个偏冷门的一个这个方向，或者说呢，大家持股筹码比较少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啊地产那块儿，啊虽然说最近地产表现比较好，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啊，或者说我们看到的啊，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其实在这方面并没有过多的涉猎，或者说没有什么筹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今天的反弹的性质啊，它只能说是一个因为成交量的萎缩，因为卖空的力竭啊，那可能是在这个消息，在这个政策的啊这作用下，大家呢实际上是出现了一波冲高回落。那节后啊，我觉得呢，大家也要看一看，一方面会不会回到大家手里筹码比较多的科技的方向，如果能够回到科技筹码这个筹码比较多的方向啊，那有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因为科技的方向跟海外关联度比较高啊，比如说大家要去看看英伟达啊，要去看一看 SK 海力士啊这些的一个情况，那这些呢其实并不是我们 A 股本身的自身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其实现在如果我们因为今天已经是这个三季度末了嘛，我们节后就是四季度了。如果我们做一个定性来说的话，那我个人其实是看好四季度相对三季度是行情要好一点，但是只是比三季度好啊，跟二季度差距会比较大啊。我觉得呢，因为二季度的时候大家是就是有方向嘛，大家一起抱团，然后大家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会相对来说体感有点恐慌，但问题是那个时候大家赚钱呀。但三季度的这种情况呢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抱团的方向不可持续了，结果呢其实体感其实更差。所以我个人觉得呢，我个人看四季度要比三季度的行情要好，但也仅此而已，它不会比二季度更好。而且呢，因为我们在上半年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看机构，其实大家的收益都比较好看。三季度呢，很多的机构实际上已经把上半年的这个盈利给亏回去了，所以呢，我们也有所谓的这种吃饭行情的一个需求，也就是四季度会有大家寻找一些阿尔法的机会。当然，如果我们说到阿尔法的机会的话，那其实也解释了今天房地产那个板块。其实我还是想说一说房地产板块的，因为以前我们大家对于房地产板块是从行业的角度去看，大家都知道房地产的周期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地产的板块呢，除了从8月7号以来啊，北京的房地产的放松，到上海，到成都，到8月28号，包括我们的现房销售30年改40年等等啊一系列的政策，最近呢，包括像上海的这个现房的销售，昨天又出了相关的一些政策，还有昨天国常会也开了关于这方面有更多的一个支持。
1: 对，
0: 其实我们现在要把房地产行业和房地产股票和房地产头部的企业给它区分开。啊，也就是说我个人可能会看好房地产头部的企业在股市上的表现，但这不等于房地产行业，也不等于啊未来这个房地产就是现房销售这个市场。为什么房地产头部龙头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呢？因为现房销售跟期房销售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考验你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的运营的能力，对吧？这是核心的一点。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大家看到的拿地这一块会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过去看原来2021年的时候公开的数据是有全国有4000家房地产企业，对吧？
1: 对，
0: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上市公司啊房地产这些企业不好啊，那你是跟谁比？你跟科技股比肯定不好，但是你要跟那4000家企业比的话，它是房地产里边最好的这一批企业。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规定，比如说828，包括昨天的国常会提到的，我们给房地产企业在股权市场什么呀，在资本市场什么以融资的空间。那他刚才提到的现房销售，他的资金压力会比较大，他拿房的那些小的企业又没法跟他去抗衡了，因为他没有融资的途径嘛，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龙头的企业获得了一个我的定性是交易性的机会，它不是房地产行业好了，也不是说未来我们的现房销售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起色，是房地产的龙头的阿尔法，他的获得的收益是把那其他的这些小企业进行了一次出清，这个大家要去定性。
1: 这个，
0: 所以我觉得呢，
1: 交易性的机会目前它这个计价到什么程度了？走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
0: 我觉得。

0: 首先啊，这个我看今天这个表现啊，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下午房地产是带头上去了，但是为什么冲高回落呢？就是刚才说那句话，因为筹码不在普通散户手里边。啊，这个呢，可能大家对于房地产的这个认知还是在过去四五年里边。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它的持续性会比较好，也就是说筹码集中度会比较高。但为什么我们把它当成交易性的机会？那主持人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了。现在到了什么位置？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就是什么时候这个筹码已经开始出现这个散户化，或者说大家已经开始出现像五六月份那个，大家又觉得啊房地产又行了，又开始觉得房地产股票的这些表现能够去等同于房地产行业、房地产企业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上面，我觉得至少可能我们要去验证一下所谓的金九银十，就是房地产的概念嘛，对吧？你看看现房销售什么情况，你去看看一线的这个二手房的销售，你再去看看二三线城市的这个新房销售，七十城的大城这个大中城市这个销售的数据，这个时间点上边可能就啊阶段性就差不多了。但是在此之前，我觉得所谓的金九银十的数据可能要到十月份才能看到，那房地产的这些龙头企业还是可以去看的，甚至说还是有交易机会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1: 通常我们说这个交易性机会，感觉就是这个看的比较短啊，这个那要继续等的话呢，等到这个散户化，那其实就是说至少还有一段时间哈，还有几周的时间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判断。您提到了阿尔法，提到了这个龙头房企的出清，其实就这么多年了，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利好嘛。然后它的整个一个融资的逻辑啊，现房销售的逻辑，这个都很清晰。为什么龙头房企的股价它不可能是一个反转的高度？
0: 因为我们以前看，比如说大家都以最近涨停那只股票做举例啊，它大概跌了90%，大家看看从高点下来大概跌了90%，那个时候的高点虽然说它也面临着一些小的房地产的一个竞争，但毕竟那个时间点上边房地产是一个牛市，
1: 它是有贝塔的，
0: 这个牛市
1: 现在没有贝塔了啊。
0: 对，那个时候有贝塔，现在没有贝塔了。所以那个时间点上边我们看到的它是阿尔法加贝塔。现在呢是它只有阿尔法没有贝塔。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核心的点呢，就是我们以过去这个去做度量的话，我觉得你不能以它的峰值去做度量，你只能以，因为我们最近也看到，我给大家另外一个行业去做一个参考，就是白酒行业。白酒行业其实跟房地产行业是有相当强的一个深的关联度的。白酒行业呢，它的区别在哪儿？白酒行业是我们看到昨天赵老板
1: 后周期，房地产的后周期啊，
0: 对，它在增值，所以呢，其实它是个人行为，这个个人行为对白酒的认知和我们过去白酒跟房地产一起涨是完全不同的逻辑。如果我们要去找一个新的参考指标的话，我觉得后周期的包括白酒、包括家电，其实都是参考指标。如果我们去看建筑物料的话，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螺纹钢、黑色系。对吧，我们看到大宗商品其他的都表现比较好，为什么黑色系表现不好？核心不是因为房地产没有贝塔吗？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个人对于房地产目前的一个看法。
1: 最后一句话，因为这个话时间有点多了哈。最后一句话，在操作的这个或者说在交易的这个交易性上，怎么样，是否值得去交易，然后呢是埋伏，然后这个持股的周期怎么看？
0: 我觉得刚才提到了金九银十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去验证大概就十一月份嘛，也就是最多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如果大家去做交易的话，如果大家觉得个股的业绩确实没法看，你看龙头的业绩也是亏的嘛，对吧？而且亏的还比较多。那你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刚才做了一个提示啊，就是我们现在 A 股上市公司这些房地产企业再差，它也是房地产龙头，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房地产的 ETF 去做交易，这样呢化解了个股的这个暴雷的风险，因为它的业绩确实不好看，所以它是交易性的机会，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1: 但是房地产包括房地产龙头股最差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能这样想吗？
0: 我觉得房地产龙头的最差的时候过去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1: 好，来，这个说了很多哈，再给赵宇点时间。赵宇，节前还有一个交易日，节前在操作上还有补充的观点吗？还是说就等到节后再说吧？赵宇。
2: 基本上在这个位置看你的仓位吧，要是说我觉得三成仓左右的话，其实加仓的必要性不是很强，就是最多的话也就是别过五成仓，可能明天更多的时间呢就是看看盘中的个股，因为肯定还有差异嘛，你拿今天的行情来讲，关你满意不满意，对吧？ 还是有80多只小涨停的股票嘛。
1: 嗯，
2: 所以说看看明天这种日内的 T 啊，或者说日内的这种交易性机会为主吧，主持人。
1: 好，来，二位稍事休息，广告之后。

0: 我们来回答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二位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了啊，也请大家不要刷屏，问一次就可以了哈。正在看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了，世嘉光子啊，赵宇先生，世嘉光子688313143的成本，一成左的仓位啊，想加仓可以吗？
3: 好的，主持人啊，这个位置加仓不行啊，那么这个明显是一个下来之后重新考验平台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基本上这个平台就在140到142吧。那么既然它正在考验这个平台，你就跟大盘一样对吧，3850咔咔咔，你第三次还是漏了嘛，对吧？那所以说呢，我们先得确保这个位置不漏，你才能这个考虑去加仓。所以说这个位置啊，在不破这个140到142的情况之下，还是波段操作吧。如果要是说未来往上走了，回到160附近，我觉得反而是这种去看右侧加仓啊，别在左侧这块冒险啊，主持人。
2: 好，硕贝德高乐先生300322，硕贝德成本21块，三成左右的仓位哈，看到突破了60天均线买入的，买进之后呢，就一直在连续的下跌，是止损出局，还说继续持有呢？后市怎么看？
4: 因为他现在已经亏了25%，接近30%啊，你这个时候出局，他潜台词还是不舍得嘛。我觉得大家看到那个15.21块，当时那根这个带下阴影的阳线，如果不破那个位置啊，我觉得这个首先第一点，它是有反弹的动力的，而且现在他说他是60日线买进去的嘛，现在60日线又下来了，它更好的卖点呢，可能是这个国庆节之后，大家看一看这个上了60日线啊，这个呢可能是更好的卖点，它可能只能说是减亏。或者说呢，更好的一个卖点的一个情况。
2: 好，赵宇先生，688106啊，688106金红气体一成左的仓位哈，25块钱的一个成本，后期怎么操作？同样也是问哈，能不能加仓？
3: 好的，那其实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对于您能不能加仓，就要换一种思路啊。那很明显，你的意图是什么？你的意图就是想在这个位置抄底嘛，对吧？完了之后，现在的问题是说市场还没有验证你抄底是对的，对吧？那其实这就牵扯到第三个问题了，那你的意图是抄底，市场又没有验证你的意图是对的，那你再加仓是为了什么呢？是吧？那所以说你就延续着你最开始一成仓的思路吗？对吧？既然市场就是还没有出现一个明确的信号，你已经就替市场进行选择了，那好消息最起码市场现在还没有验证你是错的啊，那这已经是最后的底线了，所以说你就先维持你的一成仓吧，在这个位置还是要关注25块钱附近的支撑，先别漏了之后，就是你可能要考虑的就不是加仓了，是有补仓的问题了。但愿不要考虑补仓的问题吧，主持人。
2: 地产的个股哈，好几位朋友都问到了，高乐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万科哈，5.6块，公司比较多，什么意思啊？然后前天在4块钱卖了一半，现在是20%左的仓位，下一步怎么来看啊？这是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个万科哈，另外一位朋友问到了信达地产3.8块的一个成本，10%左右的仓位哈，想问一下下步怎么看？来，高乐先生，
4: 我觉得整个房地产企业刚才说的比较清楚啊，龙头确实是有阿尔法的机会，但是呢，这两家企业其实是有区别的啊。大家可以看到，最近涨得比较好的这个万科呢，它这个业绩，包括净利润啊，实际上持续都是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但是呢，第二只个股呢，实际上它净利润同比虽然也是亏的，但是净利润同比是正的64.4%。所以从业绩这个角度上来看啊，这个时间点上面大家都关注了，因为11回来之后马上三季报就要出来了，所以这个时间点上面业绩可能会比较重要。另外一块呢，前边的这只个股它是减亏啊，前面这个已经降掉20%仓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前期连续3个涨停之后啊，我觉得还是有上冲的动能的。既然它已经降低仓位到20%了，它可以继续等，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公布那个业绩的时候，就是马上。

0: 要公布业绩，它有一个预披露的时间点，那个时间点上，因为它前面业绩一直不好，所以我们就刚才提到了，重点是业绩。那你不要等它业绩兑现的时候，因为它业绩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改善。而第二只个股呢，毕竟啊中报的时候业绩已经啊有改善了，那这一块呢，相对来说啊可能会好一点，但也仅仅是好一点，因为行业并没有本质的一个变化。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有能力做高抛低吸还好，如果没有能力做高抛低吸的话，那就是情绪这个过去之后，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恢复。
1: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四维图新啊，赵宇先生，四维图新002405成本价，11.5块，三成左右的仓位啊，亏了40%了。这位朋友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觉得呢，高德一直都是一枝独秀的哈。那这只股票的前景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又拿了2年多的时间了，也不想放弃，下一步该怎么操作呢？
2: 嗯，好的，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没业绩啊。这个东西就是最终呢，这个是要通过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去体现的啊。那么无论怎么样，对吧？曾经炒过一波啊，这个但是幅度也不大，最后被打回原形，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依旧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起色啊。大多数投资者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所看到的未来，其实现在 A 股市场的这种资金啊，参与者已经很多了啊。这个几百块钱的股票啊，那么它就是有自身的道理的啊。到现在为止的话，就是已经很难去挖掘老的公司，你说10倍、20倍的这种未来，除非它有第二条腿、第三条腿，那是之后的问题了。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寄希望于它未来怎么怎么样，你其实挺难的。如果要没有行情的依托，有行情的话，那可能就普涨嘛，就是单聊了。如果要是没有这块的话，股价走得这么弱，我觉得考虑考虑其他的品种啊，或者说是真的，最起码从它的角度来讲的话，业绩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转，那才有可能。哪怕是被资金炒作的理由嘛，是吧，主持人？
1: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通信 ETF 哈，515880通信 ETF， 高乐先生，60%左右的仓位哈，成本价0.63，想问一下这个赛道的风险 ，CPU 这个赛道风险高吗？这只 ETF 适合中长期拿着吗？
0: 因为我不知道它仓位多少，但实际上这个今天收盘价
1: 六成左右。
0: 有点重啊，因为它的收盘价是0.629，所以基本上没亏嘛。啊，你这个情况之下，仓位确实是有点重啊。我觉得通信行业，如果我们去看行业景度，那个电子通信啊，在今年实际上是有景气度的支撑的。但问题呢，其实比较明显的就是受到海外的一些风险偏好影响比较大，因为毕竟我们要去看一看，目前的技术的进步的一个情况啊，或者说呢，就是啊，人工智能、芯片、半导体在未来的这个应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大家看这个行它的这个指数目前这个 K 线表现啊，年线是有支撑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过去四天啊，不算今天，过去四天是跟着大盘走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它就是符合我们对于目前大盘的一个预判啊。整体上来看，它还是跟着大盘走，那行业上边是有这个景气度支撑，也不会有特别超过大盘的一个表现。那风险偏好在下降的时候呢，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收益，所以呢，建议他把这个仓位先降一下。行业长期没问题，但短期挑战比较大。
1: 嗯，好，非常感谢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全天的盘面梳理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等你来。
1: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2: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2: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的15:32，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关注港股。目前恒生指数24548.95点，下跌94.41点，跌0.38%，成交金额1562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253.16点，下跌42.40点，跌0.99%，成交金额335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185.64点，下跌31.20点，跌0.37%，成交金额538亿港元。关注行业轮动，今天港股方面领涨的是半导体、国防军工、硬件设备、房地产、有色金属、企业服务和医药生物。领跌的是汽车与零配件、工业贸易、综合化工、煤炭、软件、交通运输和可选消费零售。
4: 再把目光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运行情况，今天国内商品期市收盘是多数下跌的，化工品跌幅居前，而非金属建材是涨幅居前的。详细情况我们邀请到的是华源期货的副总经理孙福坤，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孙总。
5: 你好，主持人。今天能够看到市场当中的分化格局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像跌幅榜当中的话呢，像金欧线、像鸡蛋这样的标的都是在跌幅榜排名靠前的。当然原油今天的跌幅也是在这个跌幅榜的前5名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板块之下的话呢，我想说其中的一个标的大家可能平时不是那么特别关注，就是鸡蛋。鸡蛋这个标的今天跌了将近3%，那其实它的底层逻辑比较的清晰，那就是因为双节整个的采购的意愿开始有所收敛，而且大家也都担心在双节过后的这种需求的回落，所以说大家在节前基本上把这个订单包括现在的市场情绪都消耗完毕，所以今天鸡蛋的整个的行情是处在了一个弱势的格局。但是从操作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难度有点大，是因为鸡蛋的行情不是特别的连续，是这种摆动的频繁的波动的下跌，所以说如果真的去参与交易的话呢，可能期权的策略会更加的略胜一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涨幅榜。涨幅榜的话呢，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像纯苯呐、苯乙烯呀、甲醇呐、沥青啊、丙烯呀、这些标的的涨幅是比较靠前的。为什么这个能感受得到原油的价格在回落，而这些能化板块却在上涨呢？那底层逻辑也比较简单，是因为这些能化板块它自身的库存是处在了年内的比较低的。我要说绝对低位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是一个非常低的这么一个水位，那也就导致这些板块的弹性是比较好的。弹性比较好，库存比较低，然后的话呢，这个现在的现货价格是大幅度的升水期货价格。解释一下，就是期货的价格是低于现货的价格，所以说对于当下的这样一个库存比较低，现货价格比较高，然后期货价格还是一种贴水状态之下的话呢，我们把这种行情称之为叫 back 结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强现货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说你会看到相关的标的都涨得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近月合约，就是2610合约，现在主力合约都是2611，大家可能已经不怎么太去关注这个2610了。但如果说大家去关注2610的话，你会发现2610的这个合约涨得是最猛的，也都创新高了。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也是提示大家一下，就不要看到这个原油下跌了就一定要去空这个能化板块，而是要去看一下它自身的基本面。基本上呢就是这么大的一个逻辑。其他的板块补一句，那就是之前节前一直看好的农产品，因为目前美国的这样一个农产品的价格出现了一定的滞涨啊，并没有大幅度下跌，所以说国内的农产品的价格也呈现出来了一个震荡的徘徊的一个局面，再加之马上过节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节前控制好仓位啊，节后回来我们再做这样的一个判断。主持人，
4: 好，谢谢孙总的观点分享，再会。
1: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

0: 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哪些 AI 加更受关注？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斌。
2: 基金观察，
3: 整体来看的话，像 AI 加当中哪一些行业已经看到有付费落地，哪些呢可能还处在试点或者概念演示的阶段。
4: 按照成熟度，我们大概分成三档吧。第一档就是已经规模化付费的，像编写代码的场景，办公也非常典型。比如说金山办公，它有一个 WPS 嘛，它融入了 AI 办公助手的功能，在半年报里披露说，它面向企业的 WPS 365是同比增长了60%。金融方面也有一些进展了，比如说恒生电子的经济大模型签约了20家客户，质朴的 coding 就是编程的套餐调用量是比年初有一个20倍以上的涨幅， API 平均售价也翻倍了，涨价的同时量也在涨哈，说明客户确实在为 AI 编写代码的能力付费。这第一档啊，就是落地比较快的。第二档呢，是已经跨过收费门槛，但是商业化模式还在探索的，比如说医疗还有传媒，虽然能收费了，但是商业模式还在打磨。比如说后西游记，制作方表示它的制作周期压缩了70%，成本呢不到同级别高品质动画的10分之1。但是我们感受到 AI 呢主要降低了制作成本，但是你没有办法同步降低获观众的成本。现在真正稀缺的反而变成了用户的注意力，它需要大量的投流，还需要面对平台的分账，最后能不能变现还是取决于你这个广告招商的能力、会员拉新的能力以及你 IP 的打造能力。那同样处于这一档的还有这个智能驾驶，也是属于开始落地但是大规模的盈利模式还没有完全跑通的这么一个状态。那第三档呢，是处在试点或者说概念演示阶段的，比如说规模以上的制造业企业的 AI 应用普及率是超过30%了，目前大多集中在 AI 质检、 AI 视觉这种单点环节，真正进到核心工艺流程的还不算特别多。然后包括机器人距离能够走进千家万户工厂的大规模应用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
3: 前段时间吧，丹麦药企诺和诺德宣布要引入 Anthropic 大模型，它要去覆盖医药发现的这个全流程。包括国内也有一些 AI 制药公司，它也有相关的对外授权的这个落地。它的商业化呀，或者说它这个进展，你比较看好吗？
4: 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远期来说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事情。像我个人运用 AI 办公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感觉啊，对吧？我需要用过去20年的数据我来做一个回测。过去做的时候啊，我用 Python 编写代码，我处理 bug， 确实是非常冗杂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一些大模型，它接入了专业的金融数据库之后，从它的提述到它自己给我写代码去完成策略的跑通，然后告诉我交付结果，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速度也快，而且它也是一个经验很丰富的一个程序员。当你把这个数据给他明确之后，他的幻觉其实也是比较可控的。这一点呢，我就推广到比如说医疗研发的这个环节，可能同样是类似的。当你给到他大量的信息之后，你让他去挖掘一些对于我们人类研发比较关键的信息，应该能够做得不错的。只不过落实到最初的那个提法，就是 AI 不能替代人类的一点，他可能在这种比较严肃的环节里边，就是他最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最终由人类来拍板啊！但是我是看好这个方向的。
3: 其实现在市场上就经常把基础大模型和 AI 应用混在一起，说真的，其实我觉得也很难区分。您觉得应该怎么去区分这个模型层和应用层，反映到这个上市公司财报上面，这两者他们在收入啊，在这个业绩兑现方面，他们这个逻辑上是不是有一些不同？
4: 英伟达黄仁勋提出一个 AI 5层蛋糕理论哈，最底层放的是能源电力，然后往上依次是芯片硬件等基础设施，然后模型，最后一层才是应用。模型公司呢，比如说海外的 OpenAI、Anthropic， 国内我们的深度求索、月之暗面，他们竞争的靠的是他们的模型的能力、算力的这个效率和推理的成本，他们是按照 token 的调用量或订阅的会员来收费的。那应用公司呢，除非你能够自研模型 啊，你就要接入别人的模型，把模型去适配，去嵌入医院啊、银行啊、工厂啊、学校啊这些原来的业务流程啊，你帮他们做一个智能化改造之后，按照席位、按照项目再收费。

0: 所以说这两者反映到财报上差异是蛮明显的，就是模型层的收入会特别快，100%几的那种增速，但是普遍还在亏损，因为你的这个研发投入超过现阶段的收入本身，因为你算力成本是刚性的。我们看模型层呢，比如说从二级市场的角度，核心看的不是它的一个当期利润了，就是它可预期的一个年度收入的一个斜率，它的 API 调用的这个毛利率的爬坡的一个速度，还有它单位 token 成本的一个下降的速度。那应用层呢，它的收入增速会中等偏稳，毛利率呢相对来说啊要高一点，但是它的收入呢通常是滞后于订单的，因为你要先交付先验收再回款，所以说应用层呢你可能更多的去关注合同负债，就是签了多少单子，还有经营现金流，就收了多少钱。如果总结一下这两种商业模式呢，模型层的弹性呢在于它的智能会不会越来越便宜，就是说很聪明的同时在降本，那应用层呢看的是客户呢愿不愿意为降本了的这个智能付钱，前者呢就关注毛利率和这个 AR 的曲线，后者呢就看合同负债和现金流。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实务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创新的分工协作。
3: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4: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3: GDP CPI 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5: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4: 倍儿有面，
3: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6: 为什么要将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相衔接？技术创新中企业和高校如何各司其职？为什么小公司也能把握创新机遇？科研接榜挂帅，如何从众多赛马中优中选优？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创新的分工协作，侯杰、张海滨现在开讲。
7: 越学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滨。海滨你好。
8: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延续这个实务规划的系列。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到过相关的实务规划的一些细节内容，而这回呢，我们要谈一谈它的这个创新方面的一些范畴。我们要仔细讲一讲，咱们说政府定了方向，那么市场和资金自然就跟着他们这些可能的这种科技发展，他们就进行投入，
8: 对，
7: 然后最终企业在这个科技创新当中还是要由他们来创这个主角，
8: 对。那么这是咱们这个新兴举国体制第一条，就是这个政府和市场的一个协同，
7: 对。
8: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公关，就是基础理论和这个应用研究的一个衔接，就是说我们1.0时代的这个举国体制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这个理论研究，理论研究人都搞完了，
7: 对对对，
8: 对吧？原子弹的原理那是教科书上的，不用我们再去研究了，对吧？那么就是把这个东西怎么工程化，怎么把它炸响了，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很多东西涉及到这个基础理论，人家可能也不清楚了，我们必须得从基础理论也得做，应用研究也得做，工程化也得做，市场化也得做，这一条龙都得下来。那么这是我们新型举国体制，可能这个里面又涉及到刚才咱们说的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个协作，对吧？那么可能我们的这个科研院所高校在前端承担的更多一点，后端的这个应用企业承担的更多一点，这种衔接要做好。
7: 对，以前可能是这样，就是有些东西我们可能不会做，那么我们可以看，哎，人家是怎么做的，
8: 对，
7: 那咱们可以说照着这研究，照着这做，
8: 对
7: 吧？
8: 对。
7: 那么现在来说，你看不着人家是怎么做的，
8: 对，
7: 但是就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8: 对，
7: 那么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得自己想办法做，
8: 对，
7: 从头做，
8: 对，甚至你都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7: 啊，对，
8: 对吧？
7: 对对对，
8: 就是我们
7: 也许，而且也许他也没有，
8: 他也没有，
7: 对，
8: 他也没有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无人区，就是人家非说的进入无人区了，以前就是人家跑出一条道，你跟到后头跑，这其实很简单，
7: 是，
8: 对吧？你真跑到无人区，你往哪跑？
7: 对，
8: 对吧？东南西北你自己选，这实际上是很痛苦、很茫然的这种情况下，你就得分配资源。

0: 你要探索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对吧？摸着一条可能的路，你再增加投入，对吧？不行了，你赶紧止损等等，这都是要这个进入无人区以后，你所以我们要说这个技术理论研究和这个应用研究你要衔接好，嗯，这是一块。
1: 15规划对强化战略前领域科技布局做了怎样部署？155规划第8章第2节提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系统布局，实施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等科技战略部署，加快突破基础理论和底层技术，促进转化应用。高水平组织前沿技术预测预见， 建立国家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持续推动前沿技术研发，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创新非共识项目遴选和资助机制，扩大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原创性、颠覆性项目规模和比例。
0: 那么第三个矩新型举国体制特点是什么？就是多元主体的协同，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从这个单位来说的话，你国家队、民营大厂、专精特新，和这些小微企业，它是不一样的，对吧？它各有各的角色，怎么把他们协同来发挥好他们的作用，对吧？你科学院和清华和华为和北京的一家这个小的科研企业，和一个生产螺丝的一个 江浙的一个厂，它可能都在这个工程里头要发挥作用，你怎么把它能够协调起来，对吧？这个东西就是多元主体的协同，不再是 咱们1.0时代的这个举国体制，就国家队啊，全都是国家的人啊，这个听政府的安排就行了。那么现在就是把政府、市场、社会各方面力量结合起来，这也是个很大的难题。所以这是我们
2: 探索这个，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新型举国体制就已经好了，这次咱们提出的目标就是完善啊，
3: 完善，对，
2: 完善新型，
3: 就说明现在还是有各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把它做得更好。
0: 对，
2: 因为确实不可能回到原来那种大包大揽的那种时代。
0: 对，
2: 就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要解决，但是怎么解决咱们还在探索。
3: 是，
2: 知道他们应该把他们协同合力，
3: 对，
2: 协同发力，但是怎么弄，
3: 怎么弄，确实是要走着看。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呀，这个接榜挂帅，
2: 对，
3: 总要有人带头，对吧？那么说这事儿我干，然后配资源，怎么弄，
2: 对
3: 这个事情。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是最近也是在科技圈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要在跑马场中选赛马，
0: 对，
3: 对吧？
0: 对，
3: 那这些需要怎么去做？
0: 对，其实你说的这个接榜挂帅也好，这个赛马也好，实际上都是咱们建立这个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些具体的尝试。那么就是说接榜是怎么回事，就我知道要做什么，或者说我大概有个方向，我把这个难题提出来了，你们谁来做，谁有把握做这个自己觉得有资源或者有能力来做，你们来接这个榜，来承担这个任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不是说
1: 自上而下的分配是上下结合，从上面把这个活交下来，从下面把自己的能力你自己掂量出来，然后中间有一个衔接，这接榜挂帅。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创新突破更需要竞争，科技研发中的容错机制为什么很重要，为什么新产品推出前要不断试错， 农业创新如何突破传统思维？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工信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等。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报道。
4: 联合证券投资顾问罗峰表示，梳理规划的相关部署，新型电池行业未来发展的重点集中在四大方面。一呢是全链条的创新发展，要强化前沿和共性技术攻关，重点呢是全固态电池产业化，电池先进材料和高端制造设备、专用工业

0: 软件的。第二方面呢是产业的转型升级，重点呢则是数字化、绿色化以及融合化，包括安全发展和回收利用。第三呢是提升整个产业的科技服务，包括强化标准引领、优化检测认证、健全知识产权体系和碳足迹管理等等。第四方面呢是贸易投资合作，统筹利用国内外市场，提升全球化的这个适配水平。
1: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分析，未来五年新型电池行业的发展逻辑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2: 首先，产业的核心问题从产能够不够变成了技术强不强，技术迭代升级的速度为企业拉开差距。第二点在于市场的格局由单一内需驱动转向内外双循环并重，国内储能、电网调峰、特种装备等新场景持续释放增量，国内电池企业深度嵌入海外能源汽车供应链。第三点还在于行业治理从放任式扩张转向更加注重全链条的安全可控。第四个特征在于商业化逻辑从单纯追求能量密度走向更安全、经济性、寿命指标综合平衡。
1: 在市场面上，新型电池相关板块震荡调整，机构策略分歧的核心变量是什么？陈立认为，多空博弈的焦点已经不是短期锂价格波动带来的阶段性利润修复，而在于对产业转型节奏的预期差。
2: 首先是储能产业的盈利闭环何时真正跑通，乐观的资金看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带来的巨大储能刚需，谨慎派则考虑到电价调度机制还有项目收益的一些不确定性。第二点在于全固态电池、钠电池什么时候可以大规模商业化，对现有成熟锂电产业带来多大的影响，各家的窗口时间是不同的，估值定价也会出现分化。最后是对全球化布局的一个盈利前景的确认，未来行情是一个典型的结构性机会，储备储能系统交付能力、前沿技术率先实现产业突破、海外经营可以稳定兑现收益的龙头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的持续青睐。
1: 罗峰表示看好新型电池板块的长线投资价值，但同时要注意技术研发、量产突破以及体系搭建都还需要时间，叠加短期内市场风险偏好较低，资金更多聚焦人工智能为主的科技方向，因此投资者要区分长线的广阔空间与当下的题材脉冲，短线不要追高，长期维度可以逐步布局，关注以下有望率先兑现业绩的细分方向。
0: 首先呢是直接受益的这个上游材料和高端设备，比如固态电解质材料和专用的整线生产设备。其次呢，规划具体涉及到的像钠离子电池、液流电池、新型储能电池体系、固态电池的电芯厂商等也都会是受益者。第三则是上游资源、高端辅材、回收体系等相关公司会是长线的受益者。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来听报道。
4: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15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5: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4: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6: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7: 好，今天的交易时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岳林，代表音频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9点的交易时光将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4: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3: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4: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3: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4: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3: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5: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16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30%，在已有政策支持兼容15%的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新增部分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发展，同时

0: 为生活性服务业提质，
1: 将城市绿地中的休闲、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的用地比例提高到8%，也优化城镇开发边界外的服务业用地管理，更好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0: 此外，自然资源部将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依规灵活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支持代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2: 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进一步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投向服务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近日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
0: 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
3: 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针对服务业体量小、资产轻的特征，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0: 意见指出，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助力提升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发展能级，提高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服务水平，促进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养老托育、文体旅游等高质量发展。
3: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我国服务业发展呈现积极态势，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
4: 在生活性服务业上，我国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在生产性服务业上，各地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扩大。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
5: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当前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5: 围绕工业设计、工信技术服务、中试验证等重点环节，坚持问题导向、分类精准施策，全链条提升服务能力。北京大兴区等28个试点区域正在按国家部署抓紧深化试点实施方案，力争用2年的时间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一批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
4: 同时，依托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生产性服务平台建设，建成

0: 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水准的工业设计中心，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难点，探索建立市场化的技术要素配置机制和成果转化利益分配机制。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遴选一批代表性典型案例，加大总结推广力度。
1: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

0: 中国贸促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从综合指数来看，今年七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1，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18.7%，环比下降2.2%。主要因为去年同期美国、欧盟、印度等密集发布进出口关税措施，推升了这一指数。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和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运输设备、化工和机械设备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1: 记者今天从中国能见获悉，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工程及生态防洪、灌溉、发电四大功能，将为南疆四周每年提供18.9亿度绿色电能。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现场，随着1号、2号机组相继完成72小时试运行，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机组发出的清洁能源将通过近200公里的输电线输往阿克苏750千伏变电站，并入国网组网，为当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
3: 大石峡水利枢纽下游的阿克苏地区是新疆重要的农业区，这里盛产纸皮核桃、苹果、红枣、水稻等。农业灌溉需水量大，枢纽工程坝高247米，是当前世界已建在建项目中最高的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正常蓄水位1700米，设计总库容11.7亿立方米，相当于80多个西湖的蓄水量，将为区域农业灌溉提供稳定水源。目前首批1号、2号机组投产发电，3号机组场内试验已全部完成，涉网试验正有序推进，年底前实现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1: 近年来，我国常规水电开发利用稳步推进，装机规模持续保持世界领先。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显示，未来3年，我国常规水电预计新增装机约1200万千瓦。
3: 常规水电处理稳定、调节能力强，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支撑。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其中常规水电3.8亿千瓦。今年以来，大渡河流域金川等水电站已实现集中并网发电，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加快建设，西南地区清洁能源开发进入集中收获期。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显示，未来3年，我国常规水电预计新增装机约1200万千瓦，重点推进西南大型水电基地建设。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流域将依托水电的快速调节优势，实行水风光一体化开发，实现水电与新能源出力互补。随着常规水电和抽水蓄能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水电的调节优势将进一步释放，为新能源规模化发展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常规水电装机将达到4.1亿千瓦左右。
1: 记者今天从三峡集团获悉，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如期恢复通航。本次检修是升船机投运10年以来的一次全方位深度安全体检，一起来看一下。
4: 9月29号8时，随着船舶缓缓驶入船厢，三峡升船机恢复通航。此次是三峡升船机投运后的第6次计划性停航检修，工期42天。
5: 检修期间，三峡船闸保持正常运行，我们协同相关单位做好船舶分流调度，全力保障工程施工与保通保畅统筹推进。复航后，升船机和三峡船闸将协同互补，进一步提升三峡枢纽通航能力。
4: 三峡升船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0: 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垂直升船机。 自2016年试通航至今， 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余人次， 货物超2180.3万吨。 在畅通长江航运物流， 保障西南地区粮食、建材等重点民生物资高效过坝的同时， 三峡升船机也为广大游客提供船坐电梯， 近距离观赏三峡大坝的独特文旅体验。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 截至今年上半年，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大多数人的日常帮手。
2: 报告显示， 我国有36.1%的网民 在用手机自带的AI小助手， 35.5%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AI应用。 从用户使用AI服务的目的看， 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 占比达 76%。 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 占比分别为 47.8%、 37.6% 和 32.5%。
3: 截至2026年上半年，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 普及率 超过了 50%， 较去年年底已经有了进一步提升。这不仅是用户的数量在增加，也折射出用户的结构和消费需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用户结构的维度看，用户群体从少数尝鲜已经走向大众普及，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 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驱动。
2: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综合助手、 AI搜索引擎、 AI生活助手 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 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 另外，在AI应用的供给方面 同样丰富多样。 截至今年6月， 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 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 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2万亿元。 过去一年，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从算力、模型到企业队伍都快速成长， 相关行业保持 30%以上的高增长， 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
2: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 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每秒， 同比增长 177%， 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 核心软硬件全部自主可控。 人工智能应用不断拓展， 已覆盖钢铁、有色金属、电力、通信等重点行业， 逐渐深入到产品研发、质量检测、客户服务等重点环节。
3: 从大模型向智能体演进， 这标志着人工智能发展迈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发展重心可以看出已经从技术能力迭代向现实价值正在加快转变，智能体正在走出屏幕里的 对话框，走进了实验室、生产线、办公室，也走进了千家万户，深度嵌入到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全业务全流程，进而进一步可以推动生产组织方式、服务供给模式发生系统性变革。
2: 报告显示， 截至今年6月， 我国人工智能相关领域企业共10740家。 从企业地域分布来看， 76.5%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分布在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5个省级行政区。 报告展望， 随着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 智能经济有望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也会带来更多新职业、新服务。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
1: 美国中部时间28号早上7:50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晚上8:50。

0: 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降落。 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 并将26颗新一代星链V3卫星送入轨道。 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 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 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 据路透社报道，任务提前结束 可能与飞船3台主发动机中的一台出现故障有关。 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 此前星舰13次试飞 均为亚轨道飞行，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被视为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不过，有分析指出，星舰发动机发生故障引发市场对其能否尽快实现稳定商业运营的担忧，叠加近期公司股票解禁带来的潜在供给压力，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股价28号收盘时下跌2.16%。
1: 根据美国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 当地时间29号起， 美国将禁止进口包括酒精饮料在内的部分加拿大商品。新的措施将直接冲击加拿大多个省份对美出口，葡萄酒主产区安大略省首当其冲。 数据显示， 大约90% 销往美国的加拿大葡萄酒都产自安大略省。
2: For the last 12 years, we've grown an average of 20.1% per annum. And now we're looking at flat because we're losing that American component. So that has really impacted u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表示， 加拿大可能将在未来几周内取消反制关税，以此推动美加达成贸易协议。 他同时表示，美方愿意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 但前提是协议必须对美国公平。
3: Can you still have a trade deal or an agreement with Canada, or could more items be added to that list?
4: Well, they want to have a deal with us. They call us all the time. The problem is that they've treated the United States very unfairly. I think what's going to happen is over the next 3 or 4 weeks, they're going to come to us and they're going to say, we're going to get rid of all the tariffs. We're going to win everything.
1: 当地时间28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一家钢铁企业计划投资约150亿美元 在爱奥瓦州新建一座大型钢厂。他表示，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钢厂。 有分析说，距离11月美国中期选举仅剩数周， 这项重大制造业投资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展示的经济治理成果。
0: 这座新建钢厂选址爱奥瓦州东部，由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隶属于印度埃萨集团的梅萨比金属公司投资建设。根据规划，新的钢厂计划2030年投产， 项目17年产钢750万吨， 全面建成后预计年产能将达到1000万吨， 产能规模将超过美国现有任何一座钢厂。 企业将依托在明尼苏达州开采的铁矿石就近运输至爱奥瓦州完成冶炼生产，实现全流程本土制造。
4: This steel will be mined, melted, and made right here in the USA, which is something very unusual. The project is expected to create up to 6,000 new construction jobs, nearly 2,000 manufacturing and mining jobs, and add another $95 billion to the US economy.
0: 有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在此时官宣重大制造业项目， 意在11月中期选举前巩固自身经济政绩。 目前特朗普支持率处于历史低位， 选民对通胀高企、生活成本上涨的担忧加剧， 共和党面临不小竞选压力。
1: 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说， 全国范围内持续多日的洪水灾害 已造成8人死亡， 40多个府， 180万人受灾。
5: 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 28号当天， 泰国首都曼谷市的部分地区被浸泡在洪水之中， 当地居民索性将一处被淹的广场变成临时水上市场。 商贩们站在过膝的水中， 以木板和泡沫箱充当浮动摊位， 售卖蔬菜、鱼等商品。 不少居民则涉水穿梭于这些临时

0: 食摊位之间采购生活必需品。
1: แต่ร้านเราอ่ะผลกระทบก็คือวันนึงไม่ต่ำกว่า 3,000 ที่หายไปแล้วเราจะอยู่ยังไงยังไม่รู้เลยค่าเช่าก็ต้องเสี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ต้องจ่ายทุกอย่างน้ำไฟก็ต้องจ่ายค่าเช่าก็ต้องจ่ายเขาไม่มีข้อยกเว้นอะไรทั้งนั้น
0: 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西迪汶说，目前该市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目前曼谷仍有31条道路受洪水影响，政府已设立200多个临时避难所，并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
2: 连日来，一场缓慢而强劲的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地区，给多地带来暴雨、狂风与巨浪。其中，新泽西州沿海地区积水严重。强风暴过后，当地时间28号，当地居民开展灾后清理工作。
3: 这场强风暴给美国东北部多地带来巨大破坏。在新泽西州，多处海滩出现严重海岸侵蚀，原本通往沙滩的平缓道路变成陡坡，沙滩上老旧木桩裸露在外，不少居民房屋遭到洪水侵袭，屋内家具受损。强风暴过后，28号，受灾地区居民开展清理工作，并在房屋门口堆放沙袋，防范后续洪水侵袭。
4: When you live down here, we're kind of ready for it. It kind of happens all the time. Even get the lightest little rain, you're going to have flooding.
3: 新泽西州一名经营游艇船务的商户表示，不少客户给他发信息，反映自家游艇失踪。一名客户表示，自己一艘长7.6米、重3.6吨、价值15万美元的游艇被狂风巨浪卷走。在纽约市，一名56岁的男子因被树木砸中不幸身亡。受强风暴影响，美国东北部地区一度有超过10万用户供电中断，另有数百架次航班延误或被取消。棒球赛、铁人三项赛、音乐会等多项文体活动因风暴取消或改期。目前风暴强度已经明显减弱，风暴中心正在从纽约州长岛向东北方向移动，预计当地时间29号抵达缅因湾。马萨诸塞州、特拉华州、马里兰州等地沿海地区目前仍维持洪水预警。气象部门提醒，早晚涨潮时段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警告民众远离海岸。
2: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意大利罗马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称，全球未能恢复退化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每年达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
0: 报告称，全球未能恢复退化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根据不同估算范围，相当于全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8.3%。目前，全球森林面积约41.4亿公顷，占全球陆地面积约32%。1990年至2025年间，全球约4.89亿公顷森林因毁林而消失。目前全球还有超4.6亿公顷森林处于退化状态，各类退化土地总面积达到15.6亿公顷。报告还提出，恢复森林和景观不仅具有生态效益，也具有显著经济价值，应通过加强当地民众参与和权利保障，扩大长期融资以及完善相关政策和法律框架等方式，加快森林和景观恢复。恢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产生约1.8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万亿元的效益。目前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恢复超过1.9亿公顷森林。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芯片公司超威半导体，也就是 AMD， 正式宣布将收购美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World Labs。这家公司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知名人工智能学者李飞飞联合创立。
3: AMD 公司28号在官网发布公告，称已与美国 AI 初创公司 World Labs 达成最终收购协议。本次收购为全股票交易，交易价值约8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50亿元。交易预计在2026年底完成，目前还需要监管部门批准。World Labs 成立于2024年，总部位于旧金山，由斯坦福大学教授、华裔女科学家李飞飞。

0: 联合多名顶尖 AI 学者共同创办，公司专注于研究空间智能和世界模型研究，让 AI 能理解、生成和模拟真实的 3D 世界。新的技术未来可广泛应用于机器人、虚拟仿真等前沿领域。 收购完成后，李飞飞将出任 AMD 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并继续保留斯坦福大学教职。李飞飞在个人博客中表示，下一代人工智能想要实现突破，必须做到模型研究、系统架构、底层算力三者紧密协同发展。加入 AMD 之后，其团队将获得更充足的工程资源和硬件支撑，加快空间智能技术的研发落地。 AMD28号在声明中说， 此次收购将补强公司在 AI 基础模型领域的研发能力，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的核心竞争力。当地时间28号，美国交通部发布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油耗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
1: 根据美国交通部新出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 2031款乘用车轻型卡车车型的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折合每百公里油耗6.74升。相比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每百公里油耗约4.7升的标准，新标准允许车辆油耗更高。不过，最终标准比去年12月公布的草案中每百公里油耗6.9升略严。美国交通部表示， 新的油耗标准将大幅降低车企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可减少约1300美元，约合8724元人民币。但车辆在使用寿命内，车主将多承担超过1600美元的燃油费用。对比拜登政府时期，到2050年，美国汽油年度消费量将增加4.6%，新规同时有望拉动新车销量。此外，根据新规， 美国从2028款车型发布年度起，终止汽车行业碳积分交易。此前，燃油经济性不达标的车企可以向碳积分富余的车企购买积分，以避免高额罚款。这一机制是特斯拉等电动汽车厂商的重要收入来源。了解更多国际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州一家烟花厂发生火灾， 造成至少14人死亡，1人受伤。 厂区内两栋建筑起火， 雅罗斯拉夫尔州州长当天宣布 9月30号为全州哀悼日。 当地时间28号， 非洲西部国家布基纳法索首座黄金精炼厂在首都瓦加杜古正式启用，该厂由该国政府联合私营部门共同出资建设， 总投资约110亿非洲法郎， 约合人民币1.2。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5: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 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 上云听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来关注一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523.57点，下跌0.48%。国企指数报8178.81点，下跌0.46%。恒生科技指数报4249.62点，下跌1.08%。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达20%以上，有望再获丰收。15、15、17，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产能提升行动，确保到15、15末，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今年粮食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
3: 目前呢，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全国呢收获的面积呢，现在已达到了20%以上。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2: 张柱表示，将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确保到15、15末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
3: 一方面呢，要稳住面积这个基础，严守耕地红线，确保粮食面积呢稳定在17.5亿亩左右这样一个水平上。另一方面呢，要抓住单产提升这个关键。14、15时期呢，单产提升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呢超过了60%，去年呢更是超过了90%。今后提升粮食产能的重心呢，要放在大面积的单产提升上，促进粮种粮田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把单产大面积的均衡提上来。
1: 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进入到下半年，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持续改善，将常态化实施产能精准调控，指导头部企业带头调减生猪产能。
2: 针对近两年生猪市场供强虚弱、猪价低迷的情况，农业农村部加力推进生猪产能综合调控，调低能繁母猪存栏量，取得阶段性成效。
4: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调减至3780万头，重新回到了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这个区间。目前啊，已稳定在每公斤11元以上。
2: 生猪生产关系老百姓的一日三餐，近期中秋节、国庆节消费拉动猪肉需求增加，猪肉价格保持平稳。9月份第四周，全国猪肉价格为每公斤11.36元，环比持平。陈邦勋表示，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继续动态监测市场供需情况，指导养殖场户合理安排生产节奏。
4: 一个方面是继续调产能，引导供需更加适配，紧盯养殖大省大县，常态化实施产能精准调控，指导头部企业带头调减生猪产能，推动能繁母猪存栏量稳定在合理的区间，持续改善供需关系。另一个方面呢，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中小养殖场户通过合作放养、委托代养等方式融入现代生产经营体系。
1: 近期多个国际体育赛事亮相北京，其中横跨中秋与国庆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中秋假期迎来首个开放日，吸引众多球迷抢先感受赛场氛围，客流创近年新高。
2: 2026中网首次将赛期扩展至4周，横跨中秋与国庆两大黄金假期，其中中秋假期启动的开放日活动吸引大批爱好者近距离感受球星备战，体验文艺演出、特色餐饮，选购赛事纪念周边，提前感受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热度。
5: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2: 围绕体育加中国文化主题打造的嘉年华活动，使球迷在感受网球竞技魅力的同时，体验沉浸式休闲文娱。据中网组委会统计显示，中秋假期期间，亲子家庭约占入园客群的70%，30岁至50岁的中青年群体占比达60%，成为赛事消费的主力。
6: 现场的餐饮啊和一些这个创新的这种互动体验也非常的受关注啊。我们的重头是国庆啊，中秋一般是我们的预热期和提前的铺垫期，所以我们感觉今年中网对于黄金周的旅游应该有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2: 赛场之外，票根经济将体育赛事的消费场景进一步延伸，消费者

0: 2021年，浙江省将会推出全国首个可凭票根享受博物馆、餐厅、酒店的折扣优惠，体验老北京特色场景，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多场景消费。
1: 开启智慧公共出行模式的浙江杭州首条约公交试点线路 1400路 28号正式上线， 一起来看一下。
0: 在杭州市西湖区，这辆全新的约公交车辆 1400路 正式上线。 为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出行需求，约公交同步开通微信小程序、线下预约终端POS机、人工热线三类预约渠道。 只要在7点至20点30分之间提前预约，约公交就能按需到达。
2: 我今年74岁，有一点像打的的那种感觉吧，对老年人来说比较又经济又实惠的那种。这次杭州推出的约公交没有固定线路班次，而是根据乘客实时订单动态规划车辆行驶路线和停靠站点。
0: 首个1400路约公交设置了58个预约站点，覆盖地铁站、医院、学校等重点出行场景， 共配置13辆专属运营车辆。
3: 用我们的IC卡
0: 靠近这个刷卡区，选择下车点，然后选择乘车人数，点击预约车辆就完成了下单。预约成功之后，就会显示我们所约车辆的一个具体信息，主要包括车辆的车牌号以及距离这个站点的里程。据测算，乘客预约约公交后，不超10分钟约到的公交车就会抵达站点，20分钟内就到达目的地。
4: 国庆假期临近，河北秦皇岛北戴河迎来观鸟季，湿地滩涂上飞鸟云集，生机盎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金秋时节，在秦皇岛北戴河大潮平湿地，成群候鸟或低空盘旋，或逐浪觅食，或凌空齐飞，吸引了大批游客。
4: 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然后选国庆期间呢，选择了就是北戴河，然后恰巧从这边路过一片就是鸟类的一个栖息地，然后吹吹海风，然后享受一下人与自然的这种惬意的时光，我觉得特别的舒服。据了解，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北戴河观鸟游热度持续攀升，客源主要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唐山等周边城市。
1: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昨天夜间开始影响我国，未来三天将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零摄氏度线将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中部一带。专家提醒，国庆假期出行需注意添衣保暖。中央气象台预计，
6: 9月29号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到12摄氏度。 9月30号， 内蒙古中东部的高海拔山区还将出现雨转雪，局地有中到大雪。今天降温主要出现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明天将影响北方其他大部地区，后天推进至长江以南。 降温过后，中东部气温将大面积创下下半年以来新低。 北方多在9月30号前后， 南方则在10月1号至2号。 届时北方寒凉感加重，南方有望告别暑热。今明两天，新疆北部、青海南部、内蒙古、宁夏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山东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 其中内蒙古中部阵风可达9到10级。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国庆长假出发地和目的地天气差异可能较大，公众出游需关注最新天气预报，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1: 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昨天8时至今天8时，重庆大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重庆汤溪河等中小河流一度超警。
7: 9月28号下午，记者在重庆云阳县江口镇滨河广场看到汤溪河水流湍急，浑浊的河水快速下泻，沿河区域已经加强防汛管控。据介绍，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9月28号18时，

0: 康熙河达到洪峰水位176.77米，超警戒水位0.97米。截至9月28号晚21时，云阳县雨中避险转移68户143人，无人员伤亡。据了解，9月28号8时至9月29号8时，受降雨影响，重庆城口县盼河、平坝河、山木河、云阳县汤溪河等5条河流超警，截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开州区小江、奉节县梅溪河等3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1到5米的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
1: 只需要坐一晚上就能够轻松地赚到100元。最近，一种名为游戏测试的兼职广告出现在了网络上。然而，当求职者来到现场，发现这里没有电脑，没有游戏，却要配合做人脸核验。警方经过侦查，发现这其中隐藏的是套取兼职人员的身份信息，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和网店，为境外犯罪团伙转移赃款。我们来看具体案情。
2: 当时是一个微信上的一个兼职群，有人发布游戏测试招募兼职，有一定的薪酬，然后有很多人报名。
3: 招聘广告显示，游戏测试的工作时段从晚上8点到次日早上6点，还特意写明无需实操，可以睡觉玩手机。除此之外，招聘方还设置拉新奖励，成功介绍1人参与就能拿到10元提成。低门槛、高自由度，再加上拉人头的额外收益，让这份兼职看上去格外诱人。小李很快动了心，随即邀约2名同学一同报名前往。
2: 因为以前参加过游戏测试，那个公司是真的，游戏公司，它有很多个测试房间之类的。这次去的话，它只有一个房间，而且是里外套间，很小，然后很破，它也没有电脑，也没有各种设备，它不像一个开发游戏的公司。
3: 当晚共有10多名年轻人通过网上发布的招聘广告来到这里兼职。面对众人看到现场没有测试设备后流露出的疑惑，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解释，当晚并不需要在电脑上打游戏，而是要注册支付账户来开设游戏账号，以此完成测试。要求在场人员配合完成人脸核验。
2: 我们一群人坐底间的这个沙发上，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叫，叫到了就出去给他扫脸，注册账号。扫脸的时候呢，就看那个人手里拿2个手机，一个手机在扫脸，另一个手机不知道在摆布什么。扫完脸之后，他就说我们可以回去坐着了。
3: 回到座位后，小李心里始终放不下疑虑，便登录了支付平台。果然，自己的名下多出了一个新注册账号。
2: 回去之后立马登进去，发现里面有10000元的大额进账，然后立马又转出去了。
3: 短暂的大额进出流水让小李瞬间警觉，虽然不清楚对方究竟在做什么，但小李和同学已然察觉到情况反常，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快脱身，于是便离开了现场，并第一时间注销了刚刚注册的新账号。同样被这份兼职吸引的还有小陈，和小李从兼职群获取信息不同，小陈是通过熟人介绍接触到这份兼职。
4: 说很轻松嘛，在那儿坐一晚上什么都不用干就能挣200块钱，我觉得不错，然后我就去了。
3: 对方每隔10几分钟就会叫一个人进去扫脸，小陈当晚前后一共完成3次人脸核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7点，拿到200元报酬才离开。
4: 当时确实是不知道他用这个去干嘛，因为我个人平常用的不多，里面也没钱，主要就为了贪这个便宜，所以在这儿就这一晚上就待下来了。
1: 说好的游戏兼职却变成了人脸核验开设账号，种种反常情况让小李和小陈这些年轻人心生疑虑。接到相关涉案线索后，北京警方迅速展开侦查，一家疑点重重的企业浮出了水面。
5: 发现这个公司是文化传媒来注册的，然后实际上的经营内容呢跟文化传媒也不相关，公司法人包括主要的业务骨干账户有夜间大量涌入资金的这个情况。
3: 经过深挖研判，警方查清这家企业并无实际文化传媒业务，真实勾当是套取兼职人员的身份信息，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和网店，为境外犯罪团伙转移赃款。
5: 因为他这个团伙只有一个人负责接待兼职人员的，这一个人常在公司，剩下的所有人实际的办公地点，像注册账号、绑定人员身份信息、批量转出进来的这个赃款的这个行为，都是在他们的暂住地实施的。所以我们后来集中的对他们的暂住地开展抓捕。
3: 摸清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模式以及落脚规律后，北京警方组织开展统一收网行动。

0: 一举捣毁九处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
1: 知道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啊？
2: 就是我们那个跑分流程，就是招兼职，然后这注册号。
3: 那你注册完了，谁实际控制是谁啊？
2: 实际控制是我们，注册完了就是收钱，然后收完钱再把号给注销了就。
1: 收完钱以后，钱干嘛去了？
2: 钱转出去了。
0: 经查，该犯罪团伙先在各大社交平台批量投放广告，以游戏测试日结工资作为噱头吸引求职者，再将有意向的年轻人约至指定地点索要身份证原件，诱导对方配合完成人脸核验。获取身份材料后，嫌疑人批量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再用这些账户开设网店，之后将个人支付账户、网店以及配套身份信息提供给境外犯罪团伙，用于接收转移赃款，由此形成了一条集骗信息、住账号、养店铺、供通道于一体的完整黑灰产业链。据办案民警介绍，这起案件的被害人分布在全国多个省市，已核实的有上百人，他们大多为年轻人。
4: 很多受害者仅能获得100元左右的兼职报酬，自己的身份信息却被不法分子反复利用，长期参与各类违法犯罪资金流转，本人将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和信息泄露风险。
5: 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来关注心脏健康。人未老，心先衰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健康问题。高血压、高血脂、肥胖、久坐、熬夜等等危险因素持续影响着血管，也在加速着心脏的老化。很多人看着年纪不大，心脏却提前步入衰老状态。
6: 那现在呢，有一些40-50岁的患者，甚至30多岁，我们接触最年轻的20出头的患者，也有很严重的心血管的这种狭窄。如果你并不在你的饮食上面计较，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就是入大于出，生活不规律，不良的生活习惯越多，那你得冠心病的几率就会越大。
0: 专家介绍，心比人老正在向年轻人蔓延。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25到35岁青年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增幅最大，80后、90后的冠心病患者越来越多，而且中青年的冠心病和突发性心肌梗塞发病后的凶险程度比老年人更高。
7: 年轻人他的斑块啊，大多数是以这种软的斑块为主，易损斑块啊，这些斑块啊，他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比如说血压的突然升高，或者说情绪的变化，或者说是这个剧烈的运动，心率的过快，这些条件下，它可能会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以后，斑块里边大量的脂质成分出来以后，会诱发急性的血栓。
5: 一提到心脏危险因素，大家会列出一些，包括吸烟、喝酒、高盐、高油等等。但临床上越来越多的病例提示，还有一些隐形推手更容易被忽视，他们就藏在你习以为常的作息和运动方式当中。
0: 第一个隐形推手是碎掉的睡眠。很多人睡眠时长够了，但入睡时间每天不规律，夜里频繁醒来，睡眠节律紊乱，会直接干扰神经功能，让血压、心率在夜间该下班的时候持续加班。研究显示，睡眠不规律人群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显著高于作息稳定人群。
8: 中青年，心脏的重症或急症频发，很大的一块儿就是跟睡眍相关的。因为比起这20年前，就我们年轻人的这睡眍呀，平均少了1.5个小时。这种减少了的这睡眍之后，就让人心脏在夜间，休息恢复的不够，在晚上，心肌细胞、血管、内皮各种神经递质它都开始修复，但你这睡眠时间越短，它修复的能力就会越差。
0: 第二个隐形推手是运动方式。有的人完全不运动，还有的人突击式运动，周末突然跑个5公里，打场高强度球赛，心脏在短时间内从怠速被猛踩到加速。专家提醒，这两种方式都不科学，运动要适量，更要循序渐进。
7: 突击式的运动，平时属于这种没有常规的进行运动锻炼，心脏的这个它的功能各方面 在一个相对低的一个水平啊，那么突然一下，剧烈运动以后，过重的负荷会对心脏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心律失常、室性早搏，严重的情况下会产生室性的心动过速。平时要养成一个规律的运动，要让自己身体能够有个承受、慢慢适应的过程。
5: 心血管疾病最怕拖，关口越往前移，风险就越有可能被挡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正是心血管疾病最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眼下，上海一家社区正在把三高筛查和管理往前提，不让小毛病拖成大问题。
0: 在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做体检、看慢病时，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都会被关注。80岁的邓先生，6年前曾因心脏血管堵塞接受支架治疗，如今他定期回到社区随访，持续管理自己的慢病。
9: 那么，因为每次来了以后都能够见到这些大夫，每次来都可以见到，他们都知道坐在门诊，把我的名字都叫得上来了。已经，他说你这个毛病，控制得非常好。
0: 在上海奉贤区，65岁以上居民可以免费做三高筛查，发现问题后还可以由社区医生持续管理，而不是等到出现胸痛、胸闷甚至心梗了才去医院。
10: 轻症的就在社区解决掉了，需要进一步检验检查或者这个明确病因就转上来，病情病因明确，方案稳定，那么我们也转下来跟那个对接的医生说，会跟他们说清楚，就是有一个非常通畅的一个通道。
0: 记者从上海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上海已建成202家社区慢性病健康管理支持中心，累计提供标准化服务超过1000万人次，血压、血糖等主要健康监测指标异常检出率较常规方式提高10到20个百分点，有效促进了心血管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当然，防线前移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急症，一旦发生心梗，要立即拨打120，停止一切活动，让患者安静休息，不要自行驾车前往医院或盲目用药。
11: 如果一旦出现了突发的胸痛同时伴有一些出冷汗呢，持续超过10分钟以上的，这种病人一定要有意识是不是要排除急性的一个心梗。这时候第一时间一定要去这个打急救的一些电话，120的电话，千万不要自己开车或者是这个家里面这个开车去医院，还是以这个救护车这个120为主这样的话，因为万一在路上或者途中发生一些突发的事情，也可以作为这个更好的一个处理。
5: 近期外卖超时焦虑引发公众讨论，在平台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下，
12: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2: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1: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2: 茶啤酒。
1: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3: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2: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3: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1: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未来藏在科技加民生的结合点里，无论是偏远地区的光伏扶贫，还是城市里的智能微电网，新能源的价值终要落在让每个人用上放心电的实处，才是技术创新的目标使命。
5: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8: 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上一期我们聊了激情保险在国内场景落地中的探索，但激情产业的野心不止于此。

0: 从出厂到出海，作为新兴三样的中国机器人正加速驶向全球。数据显示，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猛增3.3倍，出口市场从23个扩大到49个。规模化量产与全球化布局的背后，保险创新又面临哪些新课题？激情保险这个新兴险种还有哪些空白需要填补？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教授和中国人保残险杭州滨江支公司蓝凌峰蓝总一起来解读。目前全国多地推出了激情保险的保费补贴政策，比如北京按实际保费50%给予补贴，每年最高100万元。宁波对保费费率不超过3%的企业给予80%的补贴，最高200万元。那据您观察，这些政策实际效果如何？
1: 补贴呢，是属于产业早期的催化剂，像我们新能源车这个也是一样。早期产业的这个催化剂。那它可以快速的催生出保险产品，因为有补贴嘛，保险也有补贴，然后产业也有补贴，自然而然的保险和这个生产商啊，这个运营商啊，还有这个销售商啊，就很快在这样的风险场景之下创造出新的保险产品。它可以降低企业的试水成本，就像我们的科技保险当中的首台套和新材料的首批次，从2014年到2016年，实际上对我国科技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那维持到现在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那机器人的保险应该也是这样。但是呢，机器人保险的补贴，包括机器人的补贴呀，只能解决企业舍不得买保险这样的一个初级阶段的问题，解决不了风险难评估、模型迭代快、责任难划分这类行业根源问题。那后续呢，需要保险机器人厂商共建数据库，然后呢，在平台上分享数据，那把科技和保险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科技的发展过程当中，由保险获得充足的利润，然后以更好的这个经营模式来推动保障机器人行业的快速发展。这个过程呢，是从初级补贴，然后到后面企业产业逐步成熟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补贴只是起步工具，那它起作用，但是再往后到成熟阶段，补贴慢慢会退坡，会退出市场。
0: 好，我关注到这个今年上半年已经有这个相关的这些机器人企业完成了首单的理赔。那从这个细分领域的首单，到某个地方的首单，再到全国首单，以及到未来规模化推广，您觉得激情保险还有哪些空白是需要急需填补的？
1: 你再强调呢，数据是不够的，就是各家机器人的故障数据它是不通的，瞒着，因为这都是自己的竞争力之所在。
0: 对，
1: 而且机型呢更新太快，保险公司没有这些数据也不好定价。第二个呢是责任难分，这个出事儿呢分不清是算法硬件还是人为操作的这个责任。缺少第三方的定损，这和新能源车当中的智驾这种车呢，就责任划分的难度相似。第三个呢是产品同质，大多呢是质保损坏、撞伤外人这种责任险和这个设备损失险，缺少这个算法对故障呀、网络风险呀、短期测试呀这种保单。那这种保单其实是更重要的，因为算法经常会出问题。那涉及到软件也涉及到硬件，在软件驱动硬件的时候，这种故障会造成各种风险，包括网络风险。现在几乎攻击这个新能源汽车和机器人的这种案例，黑客的攻击啊还是挺常见的，在国际上。那第三方定损呢，其实也缺乏。那如果没有第三方定损，双方之间有时候就很难解决纠纷。险种同质的情况下，虽然可以降低第三方定损的难度，但是第三方定损还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行业标准缺乏，各地的补贴不一样，风险标准混乱，这个符合型的专业人才不足等等呢，导致这个机器人保险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怎么填补呢？那主要还是从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政府呢，作为引导，应该出台事故判定、安

全标准，设立第三方鉴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和机构。第二个呢是搭建这个数据平台，那数据平台呢可能需要做一些脱敏的这些工作，那政府可以做，其他的公司那彼此很难信任。这个呢就是优化保费补贴，引导保险公司呢多出适配产品，因为首台套和首批次这种保险模式其实是在机器人领域是可以借鉴的，由政府

0: 品去保障这个新的领域。第四个呢，是依靠再保险承接大事故风险，要把再保险这样一个保险产业链条上的这个食物链上最高端的这样一个组织调动起来，它可以把风险呢在全国、全世界内的化解。企业呢，保险公司呢要做活短期保单、动态浮动保费，这个要做科学。那再一个呢，机器人厂家呢要开放脱敏运行数据，这个强调是脱敏的。固件更新同步要告知保险公司，这双方之间的合作，产融之间、保险和这个企业之间的合作。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信息测试呀，还有这些风险的管控啊，技术的迭代呀，软件的更新呢，硬件的发展呀，要让保险公司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他不收费，但是呢，他的专家和团队呢，可以帮着这个机器人的企业呢做得更好。这是政府和企业。总体而言呢，是政府要达标准、打通数据，保险公司呢要灵活定价，机器人厂商呢要共享运行信息。需要三方呢彼此放下这个戒心，然后在一个好的机制之下，信息保护机制之下呢，共享这个技术，共享信息，然后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前两年，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的新三样。今年上半年的外贸数据呢，咱们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这三类变成了新的新三样。尤其是咱们的这个机器人出口已经覆盖了141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像这个手术机器人出口量就达到了3倍以上。工业机器人出口呢也是增长了18%以上。机器人从出厂到出海。这个过程当中，机器人企业啊，在海外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它和国内是不一样的这种。
0: 这个人出口的数据呢，是很令人鼓舞的，证明呢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呢日新月异，在各个领域呢都在突飞猛进。这里面少不了保险的功劳。第一呢是海外门槛越来越严，美国呢卡住新款机器人认证，抬高关税，随时呢收紧管控，那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呢是各个国家的强制认证不一样，欧盟的 CE、美国的 UL、FCC、日韩的专属认证。这个呢都是花费巨大，也耗费成本。第三个呢是锂电池作为机器人的动力源泉呀，它属于危险品，大件人形机器人空运、海运、清关查验那是比较麻烦的，运费很贵，风险很大，这是政策和贸易风险主要的体现。那法律赔付风险也很大。第一个呢是海外出事儿呢，实行严格责任，机器人撞伤人员、弄坏财物，不管有没有过失，都要大额赔偿，容易被告上法庭支付巨额赔款。第二个呢是各地隐私法规严格，机器人摄像头、传感器收集当地人员的数据，很容易触犯当地数据法规。那有些国家呢风声鹤唳啊，认为空调都可能收集它的数据，何况带着这个摄像头、传感器的机器人啊，就各种猜想啊、阴谋论。所以呢，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隐私方面的法规上的这个抵触。再一个就是海外专利多，容易碰上知识产权纠纷，被同行起诉侵权。也许是我们那个花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然后国外的厂商，那他用了，那我们现在用老祖宗的花纹，竟然
1: 侵
0: 成为
1: 权了，
0: 侵权
1: 是。
0: 啊！这种官司你去打，真是很难说得清，在国际上尤其的难。再一个，除了这两大风险之外呢，其他的风险也不少，比如说产品和技术风险，产品和技术本身。再一个是运用商的供应链风险，那一个机器人动起来，缺少一个零件可能都不完整，那这些供应链那可能是全球性的，国内可能无法全部控制，所以在海外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会更突出。更关键的，我们今天说的就是保险配套的短板。如果这些风险都有保险配套呢，那企业也就敢于出海。但是如果是保险的，再是一个短板的话，海外责任险保费很贵，然后找不到合适的保险公司，自己的保险公司呢又做不到，那这样呢实际上是妨碍了机器人的海外这个出口也好，也这个对企业发展海外业务呢很不利。
1: 好，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智能机器人作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新型三样，已经加速向全球出海。那上半年的这个出口的数据也非常亮眼。保险能不能同步保障我们的机器人出海呢？目前国内保险产品的保障范围是否覆盖了海外的这些使用场景？白总。
2: 好的。目前我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产品呢，保障区域仅限在中国大陆境内。

0: 无法呢直接覆盖海外的一些使用场景。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一些出口的产品责任保险来覆盖出口的机器人产品造成的第三者责任风险。一方面呢，保单是适用国内的法律管辖的原因，另一方面呢，境外大多数要求本地持牌的保险机构来承保运营风险，所以境内保单呢，很多保单在海外是不具备合规效力的。
1: 好，那我关注到目前国内已经有，比如这个不约定具体使用地址的跨区域保障探索，那机型在中国境内合规场景流转使用都可以纳入保障，这个经验能否复制到咱们保险业，然后复制到海外市场？跨国保险在国内的这个机型保险在创新发展的过程当中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
0: 国内不限场地的保障思路呢，是可以做参考的，但是也不能直接套用到海外。一是呢，各国的侵权赔偿的法律标准不一；二是呢，海外也缺少原厂的定损维修渠道，定损标准和国内呢存在很大的差异；三是多数国家呢，还是要求本地的一些保险机构来进行承保，国内的这些保单呢，在境外，也不具备适应当地法律的一些效力。
1: 所以说，机型产业想要完成从出厂到出海，可能在这个保险保障的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拓展哈，尤其是出海这个，刚刚蓝总也多次提到，境内的保单在海外不具备合规效力，所以我们也期待能在这个机型保险方面有更多的这个探索和创新。目前国外的这些对于智能机型相关的保险，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0: 海外目前，说实话，从目前的一个市场数据来说，中国的机器人出口已经占到了海外市场的很大一个比例了，应该在50%-60%以上了吧？应该，
1: 是六
0: 我
1: 十。
0: 啊，对，对。然后在这么一个比例的同时，其实其他国家，主要还是在于机器人的一些研发、算法这一些方面，本体厂商不多，所以呢，他们可能。外资的保险公司对这一块也没有，还没有适应，就是制定相应的一些保险条款。我们目前没怎么查到外资保险公司在类似于我们这一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所谓的本体险也好、三者险也好这样的产品，主要还是通过我们的那个就是产品责任险，其实都在套用，其他保险公司都在套用我们有一个叫商业综合责任保险 CGL 保单，它是产品类似于我们的产品责任险，就是这个机器人在海外使用的时候造成了第三者的一些财产或者人身的一些伤害。
1: 也是客观因素，只能用这个比较粗放的产品保障的方式。
0: 对，而且目前条款的开发也好，或者这些进度都是我们这边是最快的，包括我们开发这一个条款也只用了很短的一个时间就把它给开发出来了，像
1: 好。
0: 国外可能也没有那么快。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哈，就是规模化量产阶段，保险如何从这个一单一亿的定制化走向，这个规模化和标准化。
0: 我们呢觉得想要实现机器人保险从一单一亿转向标准化呢，前提是先要完善对应的国家标准和统一行业规范。只有行业先把机器人硬件参数、安全规范、风险划分等统一起来，保险才有标准化的依据。这一点可以参考车险的成熟发展路径。车险能实现全国统一条款、统一分级定价，核心呢是依托完善的机动车国标、车辆检测、事故判定统一规则。放到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上也是同理，硬件、场景、安全判定，目前都没有统一的一个行业标准，就很难形成统一的保额、费率、定损规则。现阶段我们的做法呢，是紧跟机器人相关行业标准推进节奏，依托统一规范搭建模块化保单，基础责任固定为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再按机型、使用场景、设备新旧、维修难易、匹配标准化费率，逐步减少着单单独协商、适配规模化批量投保需求。后续我们也会随着行业的国标配套规范全面落地。
1: 好，教授，那我也关注到，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正在推进一个人形机器人保险示范条款。那示范条款能解决什么核心问题？目前的进展如何？你给。

0: 大家介绍一下。
1: 释放条款呢是保险这个自律组织、保险行业协会呢做出来的，让保险公司参照的这样的一个示范条款，这在国际上呢是一个很成熟的惯例。那它可以看作全国的统一标准，比如说大概保什么啊，谁担责，怎么赔钱，保费怎么定。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呢是很积极的做这件事情。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作为这个中国保险行业的自律组织，在这个分级分类管理呀、还有这个培训呐、教育呀、就是保险知识宣传呀，还有险种尤其是示范条款的制定等等，做了很多工作。那其中呢，机器人示范条款呢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那今年的3月19号，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呢正式官宣启动编制，上层有四部门发文，也要求呢加快机器人专属科技保险的建设。那行业协会呢正好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呀，加快了这个一个过程。那现阶段呢还处在调研收集险企和机器人厂商的诉求，那没有对外发布正式的成文条款。那现在地方呢都是地方的自研保单，像宁波的这个机智保啊等等，等行业统一这个示范条款出来之后呢，那各地可能会根据这个标准呢来进行适当的调试。所以有这样一个条款和没有这样一个条款，对机器人保险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
0: 好，前面教授也提到，目前呢各个智能机器人的厂商啊，他们的这些数据，原则上是不共享的，因为这是人家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是人家的护城河。那么也就是代表着目前这些机器人的这个产业界在各自为战。那从各自为战到生态共建这个过程当中，险企、机器人生产商，包括这个用户，比如说可能会有租赁的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合作模式在探索？您关注到的未来还需要哪些机制方面的创新？
1: 保险公司、保险行业呀、其实是在这件事情呢做了很多努力的。包括刚才谈到的保险行业协会，那还有监管部门，也包括保险公司，现成的合作模式呢，其实探索还是很这个频密，而且也很有效果。那主要这样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险企提前参与新机测试，厂家更新固件、故障记录，同步到保险公司，一起把控风险。这个是有些企业做得很好，跟保险公司的合作也比较密切。那保险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了数据也会更快的成长，成为行业的这个领头羊。第二种呢，就是保险加租赁，因为机器人在租赁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由租赁商啊统一投保，租金呢带着保费，这样使这个机器人的使用者省心，适合短期试用，包括展会啊等等，这个呢在现实当中比较常见了。第三个呢，就是分场景合作，像什么黑灯工厂啊，这个还有这个养老院呢、还有商场机器人呢、还有这个宾馆的机器人呢，这都有统一的定制的专属保单，大的公司、头部公司，那去做专门做这样的业务。第四个呢，就是出海这个配套的海外责任险，前面讲过，这些人出海也是一大块，所以这种一站式的打包、售卖、租赁和保障，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配套的责任险也都存在，这个头部公司做的也还可以。那这些呢，这是初步阶段，未来呢还会有一些新的机制需要做出来。尤其现在比较紧缺的就是要搭建这个匿名故障数据库，多家保险公司都在做，那头部保险公司都在努力，花费了很多成本。如果这些数据不能共享，尤其是不能和各家这个机器人制造运营企业去共享的话，那你不知道它的这个出问题的关键点在哪里，有哪些这个损失的这个量有多大，各家企业的数据保密，风险信息无法共用，这个确实对行业来说是巨大的浪费，也迟滞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步伐。所以这个要搭建一个匿名的故障数据库。第二个是第三方定损，要分清厂家、使用者和软件、硬件两边的责任。那有了责任，那风险呢才有归属，保险呢才好做。第三个呢是动态调价，就是软件升级，那机器发生事故之后，数据呢立马就报错到保险公司那里。那保险公司呢根据出险的情况，那根据这个风险的概率，损失事故发生的情况呢上浮保费。反之呢，软件在升级之后，机器事故发生少了， 然后运行一段时间呢比较平稳，没有事故。

0: 那这时候呢，保费呢可以下调。再有呢，就是测试商用分开，按照短期按天投保这种灵活性的保单是需要有的。这个呢，监管部门应该鼓励，行业协会在制定这个示范条款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碎片化、短期的灵活性的保单，允许保险公司去尝试，去鼓励。这个呢，就是风险数据反馈厂商改良机器人，三方呢风险共担，不仅仅是厂商、运营商把这个数据反馈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事故发生之后，这些数据反馈给厂商和生产商，包括软件的这个设计者，使三方的风险呢在共同的努力下得以缓解，这个可能是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更有价值。
1: 那我们接下来来展望一下激情保险的未来。从这个蓝总一开始就多次这个介绍的，咱们中国人保产险探索的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到未来我们要对机器人实现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保障，既保机器，还要把它当做这个人类一样去全生命周期的保障。那激情保险还有多远的路？
2: 目前的机器人日常运营场景下呢，本体损坏加第三方的损害这两项基础保障呢，已经落地成熟了。但完整的全生命周期的保障呢，需要多类保险产品的搭配，仅靠现有两类险种呢，无法覆盖产业全流程的各类风险。相关配套险种行业也尚在探索阶段。短期我们会持续完善本体三者险的定损、跨区域理赔服务。中长期呢，也会随着产业和风险数据不断完善，以两类基础险为核心，多险种协同的全周期保障体系才会逐步成型。
1: 好，未来3到5年，您对激情保险的产业生态有什么样的预期和展望？如果用1到2句话，您觉得您心目当中的这个激情保险的理想形态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
0: 如果按照3到5年来预期呢，我估计在5年之内，这个示范条款统一保单的标准大概就能落地了。然后数据呢，可能也打通了，就是脱敏数据啊，应该在一个平台上，被保险公司和生产商、运营商呢能够看得到，就是主要数据。第三个呢是保费的动态调整，还有这个算法的自动更新调价，应该是可以实现。那当然了，全场景的这个测试呀、租赁呀、商用啊、出海呀，全套的保障应该全都有了。因为机器人的发展快，那保险必须跟上。那跟上了大概5年也差不多了。机器人的保险，那这里面多说一句，大概未来更多的是管控风险，而不仅仅是理赔这样一个传统的这个业务模式，帮助保险公司去管控风险，从测试、租赁、商用、出海，全套的全生命周期的管控。这个一句话的理想状态描述呢，应该是这样的：厂商、保险、运营方数据互通，动态浮动定价，全生命周期风控，保险从初试理赔升级成全流程的风险管家，为人形机器人商业化和出海兜底护航。
1: 好。记者观察，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系统性解读了激情保险这件事，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当机器开始替人类干活，出了事谁来负责？从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激情保险还处于破冰阶段，全国首批理赔刚刚完成不久。虽然累计投保超1000台，保额超2亿元，但是这个数字相对于庞大的激情产业体量来说，才刚刚起步。同样，三个难点非常突出：一是可参考的数据少，目前激情生产商不愿意共享自己的数据；保险公司不知道怎么定价；二是理赔难，激情出意外之后，定损高度依赖主机厂协同，独立第三方评估体系尚未建立；三是面临的风险性。人工智能时代，激情的网络安全、自主决策失误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传统的保险条款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挑战本身就是机遇。正如嘉宾所言，保险不仅是一个风险工具，更是连接保险公司、激情企业、用户多方的基础机制。当三方形成合力，共建风险数据库，推动示范条款，探索跨国保障，激情保险才能真正从首单走向常态，从兜底走向赋能。我国激情产业正在从炫技开始干活，从出厂走向出。

0: 这背后需要保险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让机器人敢干活，能出海，能保障，能理赔，这就是财产保险服务生产生活，服务科技创新的使命所在。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3: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4: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30点，涨幅0.18%，成交额6617.04亿元，深证成指报12901点，涨幅0.34%，成交额7474.93亿元，创业板指报3142点，涨幅0.09%，成交额3565.1亿元。
0: 行业板块方面，元件、房地产、电池等板块涨幅居前，种植业与林业、油气开采及服务、煤炭开采加工等板块跌幅居前。 A 股节前行情将怎么走？投资者如何调整交易策略？请听中富金石咨询有限公司策略分析师申锐的点评。
2: 9月30号，国庆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要关注两件事。第一呢，就是市场是否进一步的缩量，维持。

0: 是在3800点以上啊，3803附近这样一个盘整。第二呢，就是明天呢公布九月份的 PMI 数据，在连续呢近期的月份呢出现 PMI 50以下的这压力之后，那么市场呢面对九月份的 PMI， 很大概率呢还是维持八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弱势状态，能否呈现这样一个反身向上啊？因为十月份的预期呢，到十一月份四季度呢可能会有一个向上的节奏，特别是对于外贸啊，近期对于中美确认啊关税300亿的产品互相的，那么能否形成这个向上的结构，我们是加以关注的。其中特别像这贸易端、小商品出口、国际市场这一些方向。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关注核心的大型金融权重短期的这种强护盘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因为在短时间来看的话呢，市场当前的一个抛压依旧还是比较重，所以主要还是靠这个银行为首的这个权重有这样的一个护盘行为。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些风险点，比如说因为节日期间对于国际油价回落的一些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呢，像石油、煤炭等这种传统能源类呢，短期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回撤压力，我们关注一下周三是否有进一步承压的一些因素。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一些前期的这些消费类，特别是节日消费啊，实际上整体呢还是出现了压力。虽然说呢受到了消息面影响，对于影视类呢，就是 AI 影视啊，有一定的这个走强，但是呢节日压力呢依旧还是有消费点的这样一个承压。那么相关的一个品种是否会出现这样一个回落，或者节前消费啊，是不是整体还是有一定的压力，我们还进一步的关注。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预计呢周三时间呢，也就是国庆节前作业交易日呢，或许会进一步的维持在1.4万亿左右成交，涨跌家数呢或许会呈现一个平衡的状态，呈现一个资金观望，等待节后节日期间外围的一些消息等兑现后这样一个反馈。但是从市场短期的技术结构来看的话呢，在年线上方的科创板块，我们还是要值得重点去关注。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48%，报24523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0.46%，报8178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43%，报4057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情况：日经225指数下跌0.6%，报65481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0.27%，报6870点。
2: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715点，上涨0.29%；法国CAC 40指数目前报8097点，上涨0.24%；德国DAX指数目前报25494点，上涨0.47%。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今天起，首批26只韩权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基金正式增设外类份额，纳入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名录。这是继养老目标 FOF 指数基金之后，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货架的又一次扩容，也是监管推动固收加进入养老金账户的正式落地。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3: 29号起，易方达、南方、华夏、汇添富、招商、工银瑞信等26家基金公司旗下韩权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基金正式增设外类份额，纳入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名录。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这次扩容并不是简单的增加了养老金的投资品类和产品数量，更重要的是完善了养老金投资的风险梯度。
4: 固收加的风险收益特征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让不同风险偏好的人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
3: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已达284.92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99.48亿元，半年增幅近54%。固收加产品以债券资产打底，辅以一定比例权益和可转债，风险收益特征介于纯债基金与权益基金之间。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中，养老目标 FOF 偏资产配置，指数基金偏权益弹性，中间缺少一类稳健但有一定弹性的产品。固收加产品纳入后，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谱系相对完善。不过，在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看来，仍然有缺口。
5: 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货架已经覆盖养老目标基金、指数及指数增强基金、偏债混合基金，再叠加呢国债、特定养老储蓄、

0: 老理财、养老保险等。总体上来看呢，产品谱系已经相当完善，但是呢仍然存在缺口。这方面具体表现为固收加产品的梯度细化不够，纯权益主动管理的基金产品等缺失，以及呢养老投顾和默认投资选项还没有落地，这些呢都是后续补短板的方向。
1: 此次监管为入驰固收加产品还设置了6项硬性标准，成立满3年且可每日开放申购，最近4个季度末规模不低于5亿元，权益仓位有上下限约束，近3年最大回撤优于同类中位数，机构持有比例受限，管理人分类评价不为 C 类。田立辉认为，这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就是对第三支柱的定位已经从鼓励参与转向质量优先。
2: 第三支柱已经走过了先把账户开起来的初级阶段，现在要解决的是让养老钱真正实现长期增值这个核心话题。从扩面到提质，这是制度走向成熟的必然一步。
1: 具体到普通投资者怎么选产品，娄飞鹏建议看长期业绩。
0: 比如说优先选择成立满3年年化收益稳定在5%以上的产品，看最大回撤，比如说最大回撤在5%以内的产品作为优先选择的对象。看基金经理，比如说重点选择有5年以上固收加管理经验并且经历过牛熊周期的管理人。同时呢也要明确，固收加理财产品并非保本产品，如果股市出现大幅度的调整，仍然可能出现短期的亏损，因而呢就需要根据个人的退休年限和风险承受能力，在存在固收加养老目标基金之间进行合理的配置。
3: 工信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等。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报道。
4: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表示，梳理规划的相关部署，新型电池行业未来发展的重点集中在4大方面。
5: 一呢是全链条的创新发展，要强化前沿和共性技术攻关，重点呢是全固态电池产业化，电池先进材料和高端制造设备、专用工业软件等。第二方面呢是产业的转型升级，重点呢则是数字化、绿色化以及融合化，包括安全发展和回收利用。第三呢是提升整个产业的科技服务，包括强化标准引领、优化检测认证、健全知识产权体系和碳足迹管理等等。第四方面呢是贸易投资合作，统筹利用国内外市场，提升全球化的这个适配水平。
4: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分析，未来5年新型电池行业的发展逻辑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6: 首先产业的核心问题啊，从产能够不够变成了技术强不强，技术迭代升级的速度为企业拉开差距。第二点在于市场的格局由单一内需驱动转向内外双循环并重，国内储能、电网调峰、特种装备等新场景持续释放增量，国内电池企业深度嵌入海外能源汽车供应链。第三点还在于行业治理从放任式扩张转向更加注重全链条的安全可控。第四个特征在于商业化逻辑从单纯追求能量密度走向更安全、经济性、寿命指标综合平衡。
4: 在市场面上，新型电池相关板块震荡调整，机构策略分歧的核心变量是什么？陈立认为，多空博弈的焦点已经不是短期锂价格波动带来的阶段性利润修复，而在于对产业转型节奏的预期差。
6: 首先是储能产业的盈利闭环何时真正跑通，乐观的资金看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带来的巨大储能刚需，谨慎派则考虑到电价调度机制还有项目收益的一些不确定性。第二点在于全固态电池、钠电池什么时候可以大规模商业化，对现有成熟锂电产业带来多大的影响，各家的窗口时间是不同的，估值定价也会出现分化。最后是对全球化布局的一个盈利前景的确认，未来行情是一个典型的结构性机会，储备储能系统交付能力、前沿技术率先实现产业突破、海外经营可以稳定兑现收益的龙头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的持续青睐。
4: 罗峰表示看好新型电池板块的长线投资价值，但同时要注意技术研发、量产突破以及体系搭建都还需要时间，叠加短期内市场风险偏好较低、资金更多聚焦人工智能为主的科技方向，

0: 因此投资者要区分长线的广阔空间与当下的题材卖出，短线不要追高，长期维度可以逐步布局，关注以下有望率先兑现业绩的细分方向。
1: 首先呢，是直接受益的这个上游材料和高端设备，比如固态电解质材料和专用的整线生产设备。其次呢，规划具体涉及到的像钠离子电池、液流电池、新型储能电池体系、固态电池的电芯厂商等也都会是受益者。第三则是上游资源、高端辅材、回收体系等相关公司会是长线的受益者。
2: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哪些 AI 加更受关注？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冰。
3: 基金观察，
4: 整体来看的话，像 AI 加当中哪一些行业已经看到有付费落地，哪些呢可能还处在试点或者概念演示的阶段。
5: 按照成熟度，我们大概分成三档吧。第一档就是已经规模化付费的，像编写代码的场景，办公也非常典型。比如说金山办公，它有一个 WPS 嘛，它融入了 AI 办公助手的功能，在半年报里披露说，它面向企业的 WPS 365是同比增长了60%。金融方面也有一些进展了，比如说恒生电子的经济大模型签约了20家客户，智谱的 coding 就是编程的套餐调用量是比年初有一个20倍以上的涨幅， API 平均售价也翻倍了，涨价的同时量也在涨啊，说明客户确实在为 AI 编写代码的能力付费。这是第一档啊，就是落地比较快的。第二档呢，是已经跨过收费门槛但是商业化模式还在探索的，比如说医疗还有传媒，虽然能收费了但是商业模式还在打磨。比如说后西游记，制作方表示它的制作周期压缩了70%，成本呢不到同级别高品质动画的10分之1。但是我们感受到 AI 呢主要降低了制作成本，但是你没有办法同步降低获取观众的成本。现在真正稀缺的反而变成了用户的注意力，它需要大量的投流，还需要面对平台的分账，最后能不能变现还是取决于你这个广告招商的能力、会员拉新的能力以及你 IP 的打造能力。那同样处于这一档的还有这个智能驾驶，也是属于开始落地但是大规模的盈利模式还没有完全跑通的这么一个状态。那第三档呢，是处在试点或者说概念演示阶段的，比如说规模以上的制造业企业的 AI 应用普及率是超过30%了，目前大多集中在 AI 质检、 AI 视觉这种单顶环节，真正进到核心工艺流程的还不算特别多。然后包括机器人距离能够走进千家万户工厂的大规模应用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
4: 前段时间吧，丹麦药企诺和诺德宣布要引入 Anthropic 大模型，它要去覆盖医药发现的这个全流程。包括国内也有一些 AI 制药公司，它也有相关的对外授权的这个落地。它的商业化呀，或者说它这个进展，你比较看好吗？
5: 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远期来说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事情。像我个人运用 AI 办公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感觉啊，对吧？我需要用过去20年的数据我来做一个回测。过去做的时候啊，我用 Python 编写代码，我处理 bug， 确实是非常冗杂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一些大模型，它接入了专业的金融数据库之后，从它的提速到它自己给我写代码去完成策略的跑通，然后告诉我交付结果，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速度也快，而且它也是一个经验很丰富的一个程序员。当你把这个数据给他明确之后，他的幻觉其实也是比较可控的。这一点呢，我就推广到比如说医疗研发的这个环节，可能同样是类似的。当你给到他大量的信息之后，你让他去挖掘一些对于我们人类研发比较关键的信息，应该能够做得不错的。只不过落实到最初的那个提法，就是 AI 不能替代人类的一点，他可能在这种比较严肃的环节里边，就是他最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最终由人类来拍板啊！但是我是看好这个方向的。
4: 其实现在市场上就经常把基础大模型和 AI 应用混在一起，说真的，其实我觉得也很难区分。您觉得应该怎么去区分这个模型层和应用层，反映到这个上市公司财报上面，这两者他们在收入啊，在这个业绩兑现方面，他们这个逻辑上是不是有一些不同？
5: 英伟达黄仁勋提出 AI 5层蛋糕理论哈，最底层放的是能源电力，然后往上依次是芯片硬件等基础设施，然后模型最后一层才是应用。模型公司呢，比如说海外的 OpenAI、 Anthropic， 国内我们的深度求索、月之暗面，他们竞争的

0: 靠的是他们的模型的能力、算力的这个效率和推理的成本。他们是按照 token 的调用量或订阅的会员来收费的。那应用公司呢，除非你能够自研模型啊，你就要接入别人的模型，把模型去适配，去嵌入医院啊、银行啊、工厂啊、学校啊这些原来的业务流程啊，你帮他们做一个智能化改造之后，按照席位、按照项目再收费。所以说这两者反映到财报上差异是蛮明显的，就是模型层的收入会特别快，100%几的那种增速，但是普遍还在亏损，因为你的这个研发投入超过现阶段的收入本身，因为你的算力成本是刚性的。我们看模型层呢，比如说从二级市场的角度，核心看的不是它的一个当期利润了，这是它可预期的一个年度收入的一个斜率，它的 API 调用的这个毛利率的爬坡的一个速度，还有它单位 token 成本的一个下降的速度。那应用层呢，它的收入增速会中等偏稳，毛利率呢相对来说啊要高一点，但是它的收入呢通常是滞后于订单的，因为你要先交付、先验收再回款。所以说应用层呢，你可能更多的去关注合同负债，就是签了多少单子，还有经营现金流，就收了多少钱。如果总结一下这两种商业模式呢，模型层的弹性呢在于它的智能会不会越来越便宜，就是说很聪明的同时在降本。那应用层呢看的是客户呢愿不愿意为降本了的这个智能付钱，前者呢就关注毛利率和这个 ARR 的曲线，后者呢就看合同负债和现金流。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虚拟电厂规模化提速，哪些产业链环节先受益？
3: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4: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虚拟电厂的落地在提速，九月以来，从东部沿海到中部省份，多地陆续挂牌成立运营机构，出台专门的管理办法，对建设、接入和交易立起规矩。行业正在从试点探索加快走向规模化运营。虚拟电厂名字里面带电厂两个字，却不新建发电机组，它是依托通信、计量和调度技术，把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等电源，把空调、充电桩、工业负荷、数据中心等可调负荷，还有用户侧储能聚合到同一个平台上，统一协调、协同出力，作为一个整体参与电网运行和电力交易。对于电网来说呢，这些原本零散、各自为政的资源被组织起来之后呢，能够像一座常规电厂那样提供可计量、可调度的电力和调节能力。虚拟电厂也因此得名。把这些资源真正捏到一起并不容易，先要靠物联网和通信把分散在各处的设备接进来，做到看得见、测得到，再用算法预测用电负荷和新能源出力，最后在系统需要的时候精准下达指令，让每一份资源在合适的时间出力或少用一点电。那为什么这两年虚拟电厂突然热起来呢？根本原因是电力系统正在发生变化，一边是风电、光伏占比越来越高，他们靠天吃饭，出力时大时小，系统需要更多能灵活调节的资源。另一边呢，是用电负荷在增长，尤其是人工智能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量大，还在快速的增加。那过去遇到缺口主要是靠新建电厂、新架线路，投资大、周期长，现在把需求侧已经存在的资源盘活，用几分之一甚至更低的成本就能换来可观的调节能力，自然会受到重视。也正因为如此，政策把它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虚拟电厂最大调节能力超过5000万千瓦。此前的国家级指导意见也提出了，2027年调节能力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虚拟电厂靠什么挣钱呢？目前主要有几条路：需求响应，在用电紧张的时候，组织用户错峰少用电或者补偿；辅助服务，提供调峰、调频备用。以及参与电力中长期和现货交易，把聚合起来的资源在价格合适的时候卖出。数据中心是个很有意思的新角色，今年已经有大型数据中心以虚拟电厂形式参与现货交易， 根据电价和负荷安排算力，做到算随电动。

0: 随着行业从试点走向规模化，资本市场也在梳理相关环节，大致可以沿着平台、终端、资源三个层次来看。一边是虚拟电厂的运营和聚合平台，多是电力软件、能源信息化企业和综合能源服务商。他们的看点是接入资源规模、实际调用次数和交易收入，弹性相对大，但是目前收入体量普遍还不大。兑现的节奏跟各地市场规则密切相关。另一边是支撑平台运行的信息化和计量通信设备，比如调度和负荷管理系统、智能电表、通信终端。这一环节呢，跟着电网投资和政策落地走，需求相对明确，往往先于运营端体现到订单和业绩上。再往下呢，是被聚合的各类资源，用户侧储能、充电桩、分布式光伏、楼宇控温以及参与算电协同的数据中心，它们对应着更大的产业趋势。但是虚拟电厂带来的只是收益的一部分，不能把这些公司的成长都算到虚拟电厂的账上。需要提醒的是呢，行业还在成长早期，不同地区规则不一样，补偿和价格机制仍在完善，有些项目调节容量看着不小，实际调用和收入却有限。主题行情有时走在基本面前面，短期更多反映的是预期。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您关注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2161点，化工行业指数为7584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9月29日第二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99.30美元，变化率为-2.40%。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下调180元。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10月15日24时。今日国内汽柴价格维持高位，市场交投延续清淡。分析来看，原油收盘小涨，消息面指引有限。国内主营单位报价多维持高位坚挺，柴油仍执行控量销售政策，汽油销售政策相对宽松。然而新一轮变化率负向发展，零售价下调预期持续作用于市场，业者观望情绪较重。当前汽柴价格已处于高位，下游接货意愿有限，多销库观望为主，整体购销气氛平淡。后市来看，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因素仍存，原油走势偏强运行，受此影响，变化率或负向收窄，市场观望气氛较重。因主营资源偏紧，近期挺价心态不减，考虑假期临近，预计国内汽柴行情延续高位，市场购销气氛平淡。山东地炼，今日山东地炼价格气涨柴跌为主，原油收涨存在支撑，但适度补货后，业者采购有所降温，成交气氛平平。国庆假期临近，行情短线或区间整理。西北地炼，今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趋稳，国际油价小涨，但下调预期仍存，且业者前期多适量补货，近期销库为主，市场成交一般，预计短线地炼价格稳定。
3: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记者了解到，九月以来已有超过2700家上市公司接待机构调研，数量相比八月大幅增加。从被调研公司市值及行业情况看，机构对市值在100亿元以下的小盘股关注度明显升温，对机械设备、电子、基础化工等板块公司更为青睐。
3: 由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明天正式施行。随着

0: 办法落地在即，多家互联网助贷机构已从信息披露、系统改造等方面进行整改，夯实合规基础。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景区配套服务如何平衡公益与盈利，欢迎您锁定收听。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7: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6: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6: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8: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鬼故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3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景区配套服务如何平衡公益与盈利。
3: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最近景区电瓶车收费的话题引发热议，有网友发帖在浙江温州一处园区租电瓶车，骑了6.5小时，账单直接410块钱。还有北京王女士带着孩子逛公园，骑行才50分钟，费用就得138块钱。不少游客感叹景区电瓶车真是骑不起呀。
2: 其实啊，这并非个例，某公园四人电瓶车1小时就要180元，超时按分钟累计，要是没在指定的地点还车，那还得多掏100到200元的调度费。还有景区呢，采用超时向上取整，哪怕就是多了1分钟，那直接也是要按照15分钟来计费的。
1: 景区电瓶车初衷本是便民配套，方便老人小孩还有体力跟不上的游客轻松游览，可很多封闭园区里电瓶车基本只有一家运营商，游客没得选，形成了场景内的供给垄断。
2: 近些年啊，很多城市公园公共的景区相继免门票，以此来吸引游客盘活文旅资源。可是免票之后，一些景区转而依靠电瓶车租赁实现增收，网友戏称这是前门免票后门收费。

0: 在游客的实际体验里，槽点也不少，还藏得深，车子一旦出故障责任很难分清，更关键的是很多计费规则藏在租车协议的小字里，大家扫码租车的时候根本不会仔细看。还有监管方面，电瓶车的业务牵扯到文旅、市场监管、交通好几个部门，多头管理容易出现监管空白，游客投诉的时候常常会遇到部门权责不清，维权难的问题。事实上，带有公共属性的公园和景区，核心资源属于全体公众， 推行免门票，初衷就是让文旅资源惠及更多普通人。可如果代步服务的定价、收费规则缺少约束，相当于变相抬高游览门槛，免票带来的民生红利就大打折扣。
1: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网友们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咱们来看一下网友橙子妈咪，他说了，上次在景区租车停车看风景也要持续计费，还车点难找，多花了200多块钱的调度费。 还有网友土木老杨他说了，运营有成本可以理解，但是封闭园区独家经营没有竞争，定价就容易放飞，至少应该设置一个单日消费封顶。还有网友清河说，投诉的时候最头疼维权成本太高，网友简韵说，封闭园区内缺少竞争，向上取整的霸王计费，缺少的稀少的还车点，让游玩变成时刻担心超时的精神负担。公共景区的配套服务如何既守住公益的底色，又能覆盖合理的运营成本，我们马上来连线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李军，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今天的话题。李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公共景区封闭空间，只有一家运营商的电瓶车，如果是这样一个场景下，累了，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只好选择了。可是这个景区电瓶车一小时如果说动辄上百元的定价，显然是不太友好的一种消费体验。那如果仅用运营成本来解释，这合理吗？您认为合理的成本利润空间应该是个什么样的？
2: 是的，主持人，我觉得这类收费如果要用车要充电、人要管理这种来解释的话，只能说明咱们成本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不能说明价格就该这么高。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景区把这种封闭空间里的这种通行的便利做成了一种没有取代选项的生意，因为游客不是在为一次服务来议价，而是在为了 累了走不动又出不去这种来买单，我觉得这种被迫的消费一旦脱离了选择，就不再单纯是市场定价行为了。所以说利润不该只按企业想赚多少来定，还是要看景区承担了什么公共功能，比如说园区的道路客流甚至售票体系，它本来就有公共的属性，经营者省下的这种获客的成本， 排他收益都来自这种属性，把这部分好处全部转化为这种租赁的利润呢，消费者很难认同，因为合理的这种成本的利润率呢，需要有一段这种弹性的区间，而不是这种固定的数字，它要覆盖这种折旧、人工、维修、保险和这种合理的回报，也要留出这种淡季的波动与这种风险的准备。 但利润的增长呢，必须跟咱们这个真实的成本、服务的质量和公众承受能力来挂钩，所以说请公开这种计价构成与计价周期、设置封顶、故障免责和就近的还车点，否则你这个再细致的成本核算，也只是把这种垄断的租金换了个说法而已。 免门票是政策红利，但是部分免票景区将电瓶车租赁作为增收渠道，出现了前门免票后门收费的模式，您怎么看这种现象？问题的根源您判断在哪里呢？是的，主持人，因为免门票确实是让更多人我们更多人走进了这种公共空间的好事，但如果刚进园就被这种我们讲电瓶车价格截一道，那游客的感受就变成了， 虽然我门票免了，但我负担是没少，只是换了个名目而已。所以说问题不在于景区不能经营，而在于这钱收得是不是透明的，是否让咱们游客有的选择。倘若这种车是唯一的走通全程的一种方式，所谓的自愿的消费就变了味，因为这个免票带来的获得感也能够被 抵消不少，相信，因为根源要分开来看，一是资金问题，因为部分景区我们知道维护人员设施更新人员设施更新需要稳定。

的收入。那么门票取消以后啊，容易把目光转向这种封闭场景里的这种刚性的一种需求和服务。二是就是治理结构的问题，因为经营方是否排他经营啊，定价应该由谁来审核，收益多大比例，那个

0: 啊，才能谈得上真正的自愿啊，成本利润和啊这种去向公开才谈得上合理。否则，刚刚主持人提及的这种前门买票啊，免票后门收费，看起来是经营创新，但是实质上把这种公共便利啊，还是悄悄的这种进行商品化。
1: 曾经有个朋友啊跟我说过他一段经历，就是他到了一个公园租了一个电瓶车，但是这个电瓶车本身电量不够，快到还车点的时候突然没电了，就导致这个游客本人和他的同伴为了赶这个约定时间就匆忙下车，将这个电瓶车推行到了还车点。这种游客租用景区的这种电瓶车出现了车辆故障引发的损失，您觉得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但是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这是不是也是导致了消费者维权难的一个问题？帮我们分析一下。
0: 是的，刚刚主持人提及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因为车没电啊，本来它不是游客的责任，尤其你出发时啊，电量啊显示正常啊，园区又没有明确提示续航和电量标准，我觉得这更多像这种运营方啊没有尽到这种试租的义务，因为游客付钱换来的不仅是车辆的使用权，那还包括车辆能够安全啊正常的完成这种约定的行程啊，如果中途啊比如说突然断电啊，或者还车点又远又少啊，游客被迫推车啊赶时间，还可能影响后续的安排，那因此产生这种额外的支出和合理的损失呢，我个人觉得原则还是应该由经营者来承担啊，至少你应该退还相应的费用啊，做出一定的补偿，因为现实中啊责任往往被这种比较轻巧的转回到游客身上，因为租车单里常见的这种电量以现场显示为准呐、比如说还这个离开计时为这种确认车况啊，超时按分钟计啊等等这些条款，事故一旦发生呢，这园区便比较容易拿这种合同来说事，但游客呢却比较很困难证明啊我出发时电量究竟够不够，因为他没有统一的故障认定规则，也没有行程记录和电量的数据。啊，双方就我们各说各话啊，投诉又常常被当成这种啊普通消费纠纷啊，这种成这种转办。我觉得这当然会抬高这种维权的门槛，因为消费者要同时面对运营商啊这种复杂的条款，还有这种分散的监管，很多就不了了之了。要改变这种局面啊，我觉得不能只靠游客事后来举证，还应该明确啊，经营者在发车检测啊，电量告知啊，途中救援和那个故障免责上的义务，把这种合同备案啊，运行数据啊，留存啊，投诉这种闭环纳入管理哈。
1: 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游览的体验是不太愉快的哈。那么这样的体验对于景区的口碑潜在的伤害，您觉得是什么？是否会波及到相关的周边业务呢？
0: 是的，一次比较这种堵心的或者不好的这种租车的经历，往往比省下的这种门票啊更让人记得住。
1: 是，
0: 因为游客他记不住这种复杂的这种计价规则，他只会记得啊我们被牵着走这种感觉。那因为这种负面的评价一旦在网上啊这种传开，还会被后来的游客提前带入行程啊，形成比如说先入为主的这种坏印象。我个人觉得这种伤害呢，并不止于园区本身，你附带的这种餐饮、住宿、文创和周边商户，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定价，但是他们共享这种同一片目的地的声誉。如果游客整体的体验下滑，那消费的意愿就会跟着收缩啊，大家更倾向于我缩短停留了，减少消费。你看起来游客多收了一笔租赁钱，但是实际上可以把整条的这种消费链的口碑和复购一起这种赔了进去啊。
2: 从运营方的视角哈，有观点认为呢，景区电瓶车之所以敢定高价，是因为这一业务属于排他性的独家承包，具有场景的独占性。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0: 我觉得这种观点呢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把高价还是简单归结为这种独家承包这四个字。场景独占呢，确实啊，我觉得给了咱们经营者更强的这种定价的底气。啊，游客比如说一旦进入我们的这个封闭的园区啊，比较难找到替代方式完成游览啊，需求也变得刚性了，选择的空间也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就哪怕价格不是那么友好啊，消费量也不容易立刻下降啊，咱们的经营者自然缺少主动降价这种压力啊。独家承包如果缺乏期限啊，缺乏这种成本、服务质量和价格调整的约束，很容易把这种空间的优势 固化为这种

0: 种这种持续的利润。但当然也不能忽略另一端，你景区线路往往这种季节性比较强，那客流波动也比较大，还要承担这种车辆啊、人员啊、安全管理啊、基础设施这种投入。独家经营有时确实能够减少这种重复建设啊、统一调度啊，但是问题呢不在独家本身，而在它是否受到制衡。如果项目本身它来源不透明啊，承包的期限过长，考核又只看收费不看体验。那独占就会从这种我们讲这种经营便利啊变成收费的护城河，所以说我个人更加愿意说的独占性是啊高价的助推器，它不是全部原因啊，合理的这种独家运营的应当这种对应明确的服务标准啊，有这种价格的约束啊，公开的成本与收益的分配啊，包括这种可以退出这种竞争机制，否则你游客买到的不是便利，而是没有选择的这种便利哈。
1: 如果说没有约束，不公开，不透明，又没有竞争的话，游客很可能陷入到一种哎，来都来了，只能消费的这种窘境，这种尴尬的境地哈。这个时候景区定价它可能是多了一些从容了，反倒所以产生了一种排他性的感受哈。但目前我们来看，可能现实情况当中一些景区确实存在这种我们叫它排他性也好，或者叫它定价更随意也好的这样一个状态哈。您觉得这种情况怎么样调整和优化呢？
0: 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讲的这种排他性成为很多景区的选择，确实是这样的。但我们不是说不完全是没找到赚钱的办法，更多的时候还是追求这种省事和稳定，因为景区线路啊、站点啊、调度啊和安全，它都牵涉到协调啊，交给一家去运营啊，管理边界啊，这种比较清楚啊，责任也便于追溯。啊，同时这种园区呢也能拿到相对这种固定的承包收入啊，不必自己承担车辆和人员的波动，尤其在免票后啊，大家这种收入压力上升之时候啊，这种一次签约啊长期回款这种模式非常有吸引力。但是呢，久而久之的那种固定收益啊，容易让景区把运营权这种一包了之啊，对价格、对服务、对投诉，他只做有最低限度的管理啊，独家。不是天然的错，关键是它是否换来更多的、更好的服务和更透明的价格。如果缺乏考核退出机制，经营便利就会逐渐压过这种游客的体验。
2: 前门免票后门收费这种模式短期是给景区带来了现金流，但中长期确实是会给这个景区的口碑啊、富游率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长远来看，国内的文旅产业转型，您觉得怎么样去跳出这个门票二次消费这种二元思维，构建一个健康的盈利模式呢？
0: 是的，要跳出这种二元思维啊，我觉得关键在于把这种收入来源从向游客收费扩展为让游客愿意留下并主动消费。因为景区它不能总想到像我们光先靠门票或者摆渡车把钱收上来，应当把这种景观啊、交通啊、餐饮啊、文创啊、住宿啊，包括这种夜间体验啊，连成这种完整的产品，让人觉得啊停留更加值得。那健康模式也不只是这种增加收费的项目，而是重新的分配利益，让必要的通行保持普惠，让优质的服务获得合理的回报，并让周边啊咱们的社区啊和商户共同来受益啊，只有游客感到被尊重啊，消费透明，那口碑才会带来富游和推荐，收入才有一定的可持续性哈。
2: 好，这时段非常感谢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李军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您带给我们观点和思考。
1: 免门票不是简单的流量营销，核心目标是做大全域文旅消费，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产业增收。景区增收应当依靠游客自愿选择的体验型消费，而不是在刚需代步项目上设置不合理收费门槛。平衡公益和盈利，一方面要厘清公共景区配套服务属性，完善定价规则，推行计费封顶、清晰提示等措施；另一方面，建立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打破监管真空，守住公共资源底色，配套服务便民不贵，才能真正释放免票红利，实现景区经营、游客权益、地方文旅共赢。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国潮碰撞非遗传统节日的新消费叙事。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老手艺换上新表达，老味道搭上新场景，国潮非遗正在以全新的方式融入吃住行游购娱。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播出，国潮碰撞非遗，传统节日的新消费叙事。采制总台记者夏青、王建帆、范存宝。
2: 前几天北京前门西兴隆街城市更新项目前门长巷里正式亮相，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打卡。不远处前门步行街的老字号店铺谢富春也因此多了不少年轻消费者进店选购。
3: 这个粉咋卖了？
4: 198。
2: 谢富春不仅是中华老字号，脂粉制作技艺还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店长告诉记者，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国潮美妆，
5: 现在不少老字号的东西还是性价比高，品质好又实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
2: 老字号不断推动产品创新，业态融合，场景换新，正在成为消费的新潮流。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上海多个重点商圈老字号餐饮门店迎来消费高峰。以上海豫园为例，这里推出了非遗音乐季和民俗展演，餐饮美食老字号跟这些活动做了一些串联，推出自己的非遗产品、非遗套餐，受到消费者欢迎，热门餐厅一席难求。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李明涛分析，
6: 当前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对于国潮非遗老字号等产品的消费呢，已经进入到了兴趣加品质双因素驱动的阶段，不再单纯的为所谓的情怀买单，会更加看重产品本身的品质属性。国潮品牌、非遗属性、老字号等呢，都是在品质基础上的附加价值体现。
2: 国潮与非遗碰撞，催生大量新的产品和服务形态，以及时尚化、年轻化、生活化表达，也是促进消费的重要因素。比如浙江老字号企业百味聚，一直以来都坚守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李氏糕饼制作技艺，今年中秋假期，在传统的月饼之外，他们紧跟潮流推出低糖、药食同源、燕窝三大系列。其中低糖月饼市场反响热烈，企业负责人李军说，
7: 现在年轻人嘛，特别是有一些对健康要求比较高的，是我们推出的低糖系列的月饼，这个市场上反应很好，计划明年就是中秋是争取想把它投产的，新工厂建好之后，产能化比现在可以翻3倍。
2: 在节假日里，各地也将体验非遗、体验民俗作为激活文旅消费的重点项目。深圳罗湖区文化馆在中秋之前就开设了花灯扎制非遗课堂，市民游客可以亲手运用传统榫卯工艺制作中秋主题花灯，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带动研学体验类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8: 我很开心，我做了一个灯笼，我觉得很漂亮。
2: 在山东青岛市崂山区东麦窑村，拉大网一直是当地渔民养家糊口的手艺。如今，他已经入选崂山区第9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东麦窑村发展旅游研学的实践体验项目。渔民先将巨大的渔网撒入海中，布下一个半圆或椭圆形的包围圈，随后渔网的两端被拖回岸上。岸上游客少则数十，多则上百，分成几排，齐心协力喊着号子，一步步将沉重的渔网拖上岸。游客陈先生就非常享受这种百年渔家技艺的独特魅力。
9: 这种体验感是你在城市里是体验不到的，所以说到这边来拉这个大网，很锻炼身体，锻炼身心，有这种收获的感觉。因为他不知道出的是什么鱼嘛，所以说还是挺期待的。
2: 非遗文旅活动的引流拉动了当地餐饮等多业态发展。东麦窑村党支部书记李少亮说，
10: 在11月期间我们也有准备好几场沙滩拉大网，目前来说我们东麦窑村通过民宿、通过研学体验来的人越来越多，每天有上千人来我们村，我们村的收入比往年又翻了一番还多。
2: 从早期对非遗符号元素的低阶提取、简单复制、直接挪用，到如今更加注重文化内涵的深度阐释和创新表达，非遗的赋能作用日益凸显。新时代的国潮不只局限于传统国货，而是覆盖国漫、国游、国乐等范畴，是从新国货到新国风的全面延展，这将不断催生新的消费场景、消费业态和消费热点。李明涛说，
6: 年轻消费者从他们对于国潮消费的需求来看，在审美上会更加偏好简约的新中式，拒绝陈旧的复古，产品层面会更加看重原料透明、品质可靠，他们也会比较反对套路化的营销，更看重品牌背后的真实的可触摸的品牌价值。他们还非常喜欢参与非遗手作呀、线下体验啊，这些沉浸式的项目会带给年轻消费者更好的体验。
2: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国庆黄金周，我想来一次深度旅行，结合国潮与非遗特色，玩得尽兴又能长知识，您帮我设计一条这样的深度体验路线吧，最好能避开人挤人的网红打卡，多一些能亲手体验和当地人互动的环节。
3: 云小听建议，不妨挑一座充满非遗特色、烟火气浓的小城，慢下来仔细逛。白天可以钻进手工作坊，比如说跟师傅学竹编、扎染、捏陶等等，边做边听老手艺的故事。午后找家老街茶馆，看一段地方戏，和本地人聊聊家常。傍晚逛国潮小市集，挑挑手作，也试试自己做个纪念品。要是喜欢，还能住上一晚，早起赶个早市，学两句方言，节奏慢一点，体验多一点，非遗就是你触手可及的快乐，这样玩是不是挺有趣呢？
1: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4: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秋季新款牛仔裤轻戳就破，是瑕疵还是劣质品？
2: 最近，王先生在电商平台自营店网购了一件浪莎品牌的牛仔裤。商品页宣传，这件牛仔裤是2026年秋季新款，不褪色、不缩水，含有超过 85% 的棉，优惠后的价格为88元。王先生感觉很实惠，就下了单。可他收到货后试穿的时候发现，这条裤子掉落了很多黑色粉末，把袜子都染黑了。他尝试用清水洗了好几遍，裤子的裤腰和裤兜多处出现了破洞。
11: 试了一下，脱下来的时候就发现球衣啊、袜子啊就染的全是黑色，就不能穿。我甚至就拿水漂洗漂洗，就漂洗了那么几下，第一桶水就特别的黑，漂洗了四五桶还是那么黑，发现这个裤子在裤腰部分就陆陆续续出现那个十几个洞。
2: 更让王先生感觉很夸张的是，他把这条裤子晾干后用手轻轻一戳，裤子就会出现破洞，比纸还脆。王先生把这个情况反馈给商家，商家一开始的态度是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可以退货。王先生把相关情况反馈给平台客服，他认为商家销售的是一件劣质商品，应该退一赔三。
11: 我说这裤子真的是咋，它不如那个纸的质量的。我马上就给店铺的客服说了这个情况，我说这个裤子质量问题，我是假冒的。他说不可能，我们这全部是100%的这个正品，你在不影响销售的情况下你给我退回来，然后你换，他们说有瑕疵影响你的购物体验了，给你包99块钱，不承认这个裤子是质量问题。
2: 在王先生投诉后，商家很快就把这件牛仔裤下架了。平台客服人员最终向王先生表示，无法满足他退一赔三的诉求。
12: 关于那个裤子的问题，我们和商家进行这协调补偿了，就订单退货退款额外给您补偿99元，不接受那平台就不打扰了。
2: 记者调查发现，有人专门在网络上批量出售库存服装，有的牛仔裤批发价只需要4元一条，稍贵一些的也只要13元。一名批发商告诉记者，这些服装都是库存一两年的瑕疵品。
13: 库存都是这一两年的尾货，那个是次品的，你是拿来直播卖是怎么卖？
14: 我在网上卖，次品它次在哪儿啊？
13: 小问题，它不影响穿的那种。
2: 当记者提到一戳就破的牛仔裤，这名批发商立刻问是不是黑色。之后他向记者透露，黑色牛仔裤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有人故意把这种黑色牛仔裤加上包装袋后进行销售。
13: 它的版型很漂亮，都是黑色。

0: 嗯，
1: 啊，对，都是黑色的。
0: 他用药用那个洗水药用了过头了，那种你一赊一扯就烂的那种。那些医生他放的久都会这样的，有很多人骗人的，现在特别是咸鱼那里最多了，一两块那种，那种没包装那种稍微好一点，有包装的基本上都很容易扯烂的。
2: 广检集团技术总监罗胜利表示，如果服装库存时间过长，特别是牛仔服装，确实会发生酸化、脆化、降解的情况，这也是行业急需解决的痛点。
3: 这个牛仔的产品，它用了这个硫化染料，那硫化染料呢，它在这件衣服在仓储过程中，或者是贮存过程中，它会酸化。因为棉纤维呢，它是不耐酸的，在酸性条件下，它会发生脆化、降解，然后它的强力直接就显著下降。我们遇到很多这种案例，出厂之前没问题，但是储存一定的时间之后，它就会有问题。目前。
4: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欢迎您锁定《经济之声》。
5: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6: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4: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4: 来听详细内容。最新保险业经营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人身险原保险保费收入3.57万亿元，同比微降0.22%。与此同时，财产险却保持着2.2%的稳健增长。一降一升之间，保险业迎来了哪些变化？作为人身险项下的功能性产品，曾经广受青睐的储蓄型保险，为何配置热度下降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5: 从统计数据来看，前八个月人身险保费小幅回落，财产险业务平稳上行，两类业务分化。这组数据背后究竟是短期基数扰动，还是居民资产偏好、保险产品供给正在发生中长期结构性变化？中国农业大学全球实务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邢黎从基数效应、供需两端进行了解读。
6: 短期来看呢，首先是基数性的扰动，去年八月单月的保费同比呢就涨了4%多，把基数抬得很高，今年回到了常态，同比数字自然被压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身险保费的微降相当一部分呢是数字层面的，但是也不单纯是一个数字层面的变化，更值得琢磨的呢应该是背后结构性的变化。首先就是产品的需求端啊，居民长期资金向保险迁移的大方向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居民呢从抢购回到了按需配置，这其实是更理性的一种表现。第二呢是产品的供给端，我们可以看到产品的形态是在切换的，从高保证的固收型转向低保证加浮动的分红险和万能险。第三呢，财产险其实是另外一套机制啊，是一种刚需，几乎呢不受利率的影响，所以呢能够稳定的增长。
5: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认为，人身险和财险本就是两套不同的运行机制，经营模式不一样，保费收入状况就不一样。
7: 首先，财产保险呢，在一定角度它是个刚性需求，保费收入跟它的财产是高度关联，而人身保险呢，跟人们收入水平关联度要高一些。

0: 估计有些带有储蓄性的。第二个方面，同资本市场关联也不一样。财产保险业务呢，同资本市场有一点关联，但关联度不像人身保险那么高。而人身保险呢，无论保费收入还是它的经营的状况，同资本市场是高度关联的。它经营模式不一样，带来保费收入啊，它整个状况就不一样的。
1: 事实上，王旭仅点出的储蓄型保险，正是今年以来人身险保费收入波动的一大变量。储蓄型保险属于人身险项下的功能性产品。专家认为，因为预定利率不断下调，消费者配置热情下降，这类产品业务有所调整。那么，当前储蓄型保险的定位发生了怎样的改变？邢丽判断，
2: 首先收益的属性是在大幅度的收敛，所以从资产配置来看，储蓄保险呢，它是压舱石，不是收益引擎。第二呢，是功能从储蓄转向规划，它越来越像是为特定人生节点准备的工具。储蓄保险它卖的不是短期的收益。第三呢，就是它的风险结构也从保证型转向保证加浮动，它其实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的投资风险从保险公司适度地转移到了我们的保单持有人。
1: 邢丽也提醒普通家庭，在挑选这类产品时，有几类认知误区需要重点规避。
2: 第一，就是别把掩饰的收益当成保证的收益，分红的部分是不承诺的，极端情况下呢可能是零。第二，就是别被红利的实现率这一个指标太带偏，高实现率其实不等于绝对收益高，要看保证收益加实际分红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组合是多少。第三，就是千万不要低估前期流动性的代价，储蓄险首年的现金价值通常只有已交保费的10%到30%，所以你前几年退保的损失就特别大。第四，就是不要脱离资产配置去谈值不值得买，储蓄险呢是家庭长期确定不用那部分资金的一部分，它要和我们的权益固收类呢一起来组合配置，充当家庭资产配置的压舱石。
3: 电影《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请听报道。
1: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三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4: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不仅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国家医保局昨天举办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成果发布会，综台记者了解到，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地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加州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7: 都晓得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要是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忍一忍就过了。

0: 现在种植羊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种植羊，效果挺好的。
1: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种选结果落地三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三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2: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3: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1: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个100%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体制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4: 坚持鼓励创新，适应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1: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毛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3: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5: 手机弹窗广告肆意跳转，给广大手机用户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尤其是对于老年群体以及一些遇到紧急事件的人来说，层出不穷的套娃式弹窗以及无死角的跳转广告还暗藏安全风险。来听报道。
6: 前段时间，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附近邻居家起火，她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后，消防员紧急赶赴现场，同时接警员发来了一个带着链接的短信，希望张女士能上传起火视频用于研判火势。然而张女士点击时却发现页面未跳转至官方界面，而是跳出了浏览器的开屏广告。
7: 当事人张女士：
8: 第一次呢，我是点那个广告右上角跳过，就没点好广告就点进去了，我又点了2-3下就把它关掉，不知道飞到哪个什么网页上面去了，我就整个把那个页面关掉，又回到短信。上传完视频之后，大概不到2分钟，消防车就在我们楼下了。
6: 一来二去，张女士耽误了近一分钟才将视频上传，所幸消防员及时到场扑救，很快化险为夷。对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不管是否上传视频都不影响出警，短信链接本身没有广告，张女士看到的是手机浏览器自带的弹窗广告。
7: 广东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三级指挥长张浩：
9: 指挥中心接到市民电话报警后，会立即调派消防车出动。上传视频是为了让消防员可以在途中掌握现场情况。市民反映的开屏广告是个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与119发送的短信报警链接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
6: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大量网友有着相似的经历，其中老年人、视力障碍人士等操作手机本来就不灵活，遭遇手机弹窗广告数字围猎的现象尤其普遍。
7: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小春：
10: 有的厂商他可能会说实际上是可以关的，比如说在设置里面要层层点进去啊，点很多次然后它可以关闭，但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操作其实非常不友好的，它相当于是通过一个形式上好像可以关闭的选项来规避实质上违规的呈现。
11: 那么手机弹窗广告为什么屡禁不止呢？总台记者调查发现，很多霸屏跳转广告借助快应用技术在后台隐秘运行，直接叠加在通话、求助等系统界面之上，虚假关闭按键、尺寸过小的关闭按钮等违规设计也层出不穷。继续来听报道。
6: 业内专家表示，直接推送弹窗广告的往往是手机里的某个 APP， 有的 APP 在内部推送弹窗广告，关掉 APP 即可退出，而有的则在后台运行，形成一种覆盖在别的应用上层的悬浮窗，持续挟持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使用打电话等基础功能时出现的弹窗广告就是这种情况，而它的实现常与一种叫快应用的技术形态有关。所谓快应用，原本是系统内置的无需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一种便捷方式，在技术的滥用之下变成了弹窗广告肆意穿行的跳板。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的情况，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广告关闭设置障碍。
12: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13: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11: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持续升级。根据美国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从当地时间9月29号起，美国将禁止进口包括酒精饮料在内的部分加拿大商品。新的措施将直接冲击加拿大多个省份对美出口。安大略省是加拿大葡萄酒的主产区之一，大约90%销往美国的加拿大葡萄酒都产自这里。当地酒庄经营者告诉总台记者，他们对于即将生效的进口禁令感到无奈。目前酒庄的生意已经受到了影响，他们对行业前景充满了担忧。请听报道。
14: 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爱德华王子县的一处葡萄园，隶属于当地卡罗庄园酒庄。酒庄首席运营官萨克森表示，美国针对加拿大酒类商品的贸易限制不断升级，持续拖累酒庄销售，行业前景不确定性上升，酒庄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削减开支，裁减员工。
15: For the last 12 years, we've grown an average of 20.1%.
16: 过去12年里，酒庄销售年平均增长率为 20.1%， 但是现在我们的增长率似乎持平了，因为我们正在失去美国市场，这确实对我们造成了影响。
15: So that has really impacted us.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可能将在未来几周内取消反制关税，以此推动美加达成贸易协议。他同时表示，美方愿意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但前提是协议必须对美国公平。 自2025年初以来，美加两国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到今年8月下旬，两国贸易谈判宣告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随后加方出台等额反制关税，针对美国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

0: 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措施于本月8号凌晨正式生效。就在同一天，美国白宫发布公告，宣布自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涵盖葡萄酒、伏特加等数十种酒类产品。
1: 随着美加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方面对加拿大打出了进口禁令和关税调整两张牌，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用意？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的分析。
2: 这两种工具的区别在于，关税是抬高交易成本，禁令则是关闭交易通道。关税作为价格惩罚，商品仍可进入美国市场，只是成本增加了。 企业可以继续出口，由买家、卖家或供应链分担税费。但是进口禁令是市场禁入，被列入清单的加拿大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产品到港后无法正常申报入境。部分货物在生效前已到达美国港口的，可按 50% 额外关税处理，但是此后到港的货物就直接受阻了。不仅如此，二者在差别上还体现为传导方式的差异。关税主要是影响报价和利润。
0: 禁令可能切断订单、渠道和长期客户关系，前者相当于保留了交易通道，但后者则是直接封住了通道。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加拿大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两国经济深度绑定。那么，随着本次进口禁令生效，美加贸易格局会出现哪些变化呢？继续来听张家俊的分析。目前来看，还是选择性的脱钩，而不是全面重塑格局。
1: 当前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的行业或产业，受影响最明显的是加拿大的酒类和乳制品，以及部分大排量的摩托车。相关企业面临停供换市场和寻找替代买家的压力，但能源、矿产及大量享受低关税或免税待遇的商品暂时还不受这道禁令的直接影响。那些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的部分汽车零部件也仍维持原有的待遇，所以双方整体贸易额未必会骤降。
3: 但部分行业会迅速感受到冲击。美国进口商需要切换供应来源，加拿大出口企业则需要重新安排市场。接下来扫描公司行业新动向。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宣布，公司董事会批准在现有股票回购计划下增加1500亿美元的回购额度，使剩余授权总额增加到2350亿美元。 公司预计将在2028财年结束前执行剩余回购计划。这条消息在资本市场上得到了积极反馈。截至当天美股收盘，英伟达公司股价上涨 1.68%。 来听报道。英伟达此次追加15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授权，打破了此前由苹果公司在2024年创下的1100亿美元美国企业最大规模回购记录。 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充沛的现金流让英伟达有能力投入技术研发，推动当下这场人工智能的变革，同时还能向股东返还资本。黄仁勋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英伟达芯片销量将在2027年翻一番。英伟达股价在过去12个月里上涨了24%。 同一天，英伟达发布AI安全平台，该系统由 OpenShell 开源软件和 Sentry 参考系统设计组成，能为 AI 智能体设定更安全的运行边界。英伟达表示，该平台本可以阻止今年7月 OpenAI 模型攻击爆爆脸。分析认为，英伟达正尝试将 AI 安全能力进一步嵌入 AI 基础设施，通过权限控制和异常隔离降低自主代理的安全风险。 这也意味着英伟达的业务触角正从 AI 芯片进一步延伸至软件及安全基础设施领域。
0: 联合国粮农组织9月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全球未能恢复退化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每年达到8780亿美元到6.3万亿美元。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指出，恢复森林和景观不仅具有生态效益，也具有显著的经济价值，应当通过加强 当地民众参与和全力保障，扩大长期融资等方式，加快森林和景观恢复。从台财经频道报道，报告称，全球未能恢复退化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根据不同估算范围，相当于全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8.3%。 目前，全球森林面积约41.4亿公顷，占全球陆地面积约32%。
3: 1990年至2025年间，全球约4.89亿公顷森林因毁林而消失。目前，全球还有超4.6亿公顷森林处于退化状态，各类退化土地总面积达到15.6亿公顷。报告还提出，恢复森林和景观不仅具有生态效益，也具有显著经济价值，应通过加强当地民众参与和权利保障，扩大长期融资以及完善相关政策和法律框架等方式，加快森林和景观恢复。恢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产生约1.8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万亿元的效益。目前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恢复超过1.9亿公顷森林。
4: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文慧、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导播崔佳明、裘雪，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老板，来几个杯子。
4: 哎，好嘞，稍等啊。
5: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3: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4: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3: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5: 哎，口感咋样？
3: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6: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5: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者王先生网购一条黑色牛仔裤，商家介绍这是2026年秋季新款，承诺产品不褪色不缩水，但到货后王先生试穿时就发现从裤子上脱落大量黑色粉末，把袜子都染黑了。他用清水洗裤子多遍，盆中的水依旧发黑，裤腰裤兜等多处还出现破洞，裤子晾干后用手指轻触就可戳破，材质十分脆弱。王先生质疑这条牛仔裤属于劣质产品，商家回应商品仅存在瑕疵，可办理退货并做适当补偿。记者调查发现，有经营者专门售卖存放时间较长的服装尾货。专家分析，部分黑色牛仔裤可能在生产阶段添加了过量酸剂，长期存放后容易出现这类质量问题。天天315本期聚焦，秋季新款牛仔裤轻戳就破，是有瑕疵还是劣质品？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最近王先生在电商平台自营店网购了一件浪莎品牌的牛仔裤，商品页的宣传说这件牛仔裤是2026年秋季新款，不褪色不缩水，还有超过 85% 的棉，优惠之后的价格是88元。王先生感觉很实惠就下了单，可是他收到货之后试穿的时候发现这条裤子掉落了很多黑色的粉末，把袜子都染黑了。他又尝试着用清水手洗了好几遍，盆中的水也一直都是黑色的。这个时候王先生发现裤子的腰带和裤兜多处出现了破洞。
2: 因为快秋季了嘛，洗护士是换个这个秋天的裤子，然后我们两个就在网上选了，然后就看中就在这个浪莎自营店就选了这么一条黑色的牛仔裤，标价它是99，因为我是那个会员嘛，就给优惠了个十几块钱，就是好像是82块1毛5。19号上午10点多就到了，到了以后当时媳妇正好在家，我能试一试看合适不合适，她试了一下，当时一穿上去脱下来的时候就发现身上的秋衣啊袜子啊就染的全是黑色，就不能穿。我想这个质量太次，他说的大小还可以，反正就80来块钱吧，我甚至就拿水漂洗漂洗，要是合适的话那就最后凑合穿吧。这样就拿上清水就漂洗了那么几下，第一桶水就特别的黑，漂洗了4-5桶还是那么黑。漂洗过程中就发现这个裤子在裤腰部分就陆陆续续出现那个十几个洞。
1: 更让王先生感觉很夸张的是，他把这条裤子晾干之后用手轻轻的一戳，裤子就会出现破洞，比纸还要脆。王先生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了商家，商家一开始的态度是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可以退货，这个说法让王先生哭笑不得。
2: 一开包气味比较大，他就是一直就是掉那个黑色那个渣渣，掉的渣特别严重，但是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这个纤维会脆到这么地，没有往这么想，不但漂不干净，裤子还漂破了。我就是说保存个证据，先晾干以后包起来吧，我就晾到那儿。干了以后拿上手稍微搓了那么一搓有个洞，我说这裤子真是渣，它不如那个纸的质量的，那个一搓有个洞，然后手在那个裤子上稍微一捻，就是那个手上就是黑色那个粉末。我马上就给店铺的客服说了这个情况，你这个时候还没有给他拍视频，他也可能也不知道这个严重情况吧。我说这个裤子质量问题，我是假冒的，他说不可能，我们这全部是100%的这个正品，你在不影响销售的情况下你给我退回来然后我给你换，一直说他们出售的全是合格产品，就不会出售劣质产品，所以他们一概就否认了这条产品是有质量问题的。他们说有瑕疵，我可以给你备，就影响你的购物体验了，给你包99块钱，就是这，他们不承认这个裤子是质量问题。
1: 王先生把相关的情况反馈给了平台客服，他拍摄了图片和视频，希望平台方面能了解这条裤子的质量情况。他认为商家销售的是一条劣质商品，应该退一赔三。但是经过平台的调解，商家的反馈是这件商品只是有瑕疵，可以退货，然后再赔他99元。
2: 商家说的是我们在平台出的货100%的合格，你放心，如果这个出现什么这个东西你给我拍视频，然后我们给你补偿。然后我就拍了个，当时就把这个裤子破洞这个给他们拍了个视频，他们只承认说是有瑕疵，我给你把 货款退了，在原价99块钱被补偿你。我说那不行，因为我发生这个事儿以后，我就在那个 DeepSeek 查了一下，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如果 DeepSeek 给我回复的是，是这种情况，完全没有使用功能的产品，他们商家出售，这是完全不可以的，这是劣质产品。按照消法就是按照退一赔三，如果赔三的价格不到500块钱，消法的规定是最低保底赔500。我就按照这个查询的结果向他们说了，他说这是个产品瑕疵，我们出厂的产品是合格的，所以不能按照那个什么退一什么赔500块钱给你赔偿啊。
1: 在王先生投诉之后，商家很快就把这件牛仔裤下架了。王先生希望弄明白电商平台的品牌自营店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劣质的牛仔裤。他仔细地研究了这件商品的出售情况之后，发现商家很可能存在虚假宣传，他买的根本就不是秋季的新品，很有可能是一件库存已久的尾货。
2: 他们商家宣传是26年秋季上新款，99%的好评率，我就没有很细翻这个，然后我就下了单了。投诉以后，他们这个商品马上就下架了。在这个情况下，我看了看他们销售记录，这个商品22年就开始销售了，它不是26年的新款。26年3月份好像是1月份卖过一单，然后其余都是22年、23年、25年的单。26年就好像就两单，后来我想到可能这个是个库存商品，让我自己理解是可能这批货是22年的存货，库房有些霉菌啊影响销售，就产生这个腐蚀了，他们可能没有。

0: 处理到后来的后果。
1: 王先生虽然积极寻找证据，但是却始终无法得到平台方面的支持。平台客服人员最终向王先生表示，无法满足他退一赔三的诉求。
2: 关于那个裤子的问题，我们和商家进行协调补偿了，就订单退货退款或者给您去办理仅退款，都可以再额外给您补偿99元。
3: 从来没有买过那么细的裤子。

0: 这您的监管部门肯定会制裁过，平台就不打扰了。
1: 记者调查发现，有人专门在网络上批量出售库存服装，在网上搜索库存服装，有的牛仔裤的批发价格只需要4块钱一条，稍微贵一点的也只需要13块钱。一名批发商告诉记者，这些服装都是库存1-2年的瑕疵品。
2: 这个库存都是这1-2年的尾货啊。
3: 4.5块的我可以批发多少件啊？
2: 那个是次品的不？你是拿来直播卖是怎么卖？
3: 我在网上卖，是次品是吗？
2: 网上卖你要拿好一点那种啊。
3: 次品它次在哪儿啊？
2: 小问题，它不影响穿的那种。
1: 当记者提到一戳就破的牛仔裤，这名批发商立刻问是不是黑色的。之后他向记者透露，黑色牛仔裤因为被加入了过量的酸，又经过长期的库存，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有人故意把这种黑色牛仔裤加上包装袋之后进行销售。
2: 它的版型很漂亮，对不对？
4: 对，
2: 都是黑色
4: 啊。对，都是黑色的。
2: 那个不是拉的很久，那个是洗水洗外的，他用药用那个洗水药用的过头了，那种你一遮一扯就烂的那种。那黑色他放的久都会这样的，他用那种药水洗的都是这样的。有很多人骗人的，现在特别是咸鱼那里最多了，1-2块那种没包装，那种稍微好一点有包装的基本上都很容易扯烂的。
1: 广检集团技术总监罗胜利表示，如果服装库存时间过长，特别是牛仔服装，确实会发生酸化、脆化、降解的情况，这也是行业急需要解决的痛点。
5: 这个牛仔的产品它用了这个硫化染料，那硫化染料呢，它在这件衣服在仓储过程中或者是贮存过程中，它会酸化。因为棉纤维呢，它是不耐酸的，在酸性条件下它会发生脆化降解，然后它的强力直接就显著下降。我们遇到很多这种案例，测一下它的那个 pH 值是很酸的，就是值会很低。我们国标是要求是 4.5-8.5 之间吧，它这个在出厂之前呢它是可以的，但是呢它在仓储过程中，它的这个硫化染料会被氧化成硫酸或者是亚硫酸，这种酸性比较强，它会把这个面料给酸化、脆损、降解掉，是这样子。出厂之前没问题，但是储存一定的时间之后，它就会有问题。目前呢，这也是一个行业痛点，很多企业呢也有一些怎么样防止它这个脆化，或者是减缓它的脆损。不要储存，这今年的衣服没卖完，明年就发生了这个脆损，就废掉了嘛，这批货。
6: 倡导理性消费，教您依法维权。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者权益的

0: 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
1: 本站可换乘。
0: 到达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乘客提前坐好。
2: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3: 交响演奏会正式。
2: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4: 我是主持人石薇，
5: 我是主持人丁文，
6: 我是主持人李成，
7: 我是记者赵薇，
8: 我是记者胡波，
9: 我是记者唐明，
10: 我是评论员思远，
11: 我是评论员唐静，
12: 我是评论员文慧，
13: 我是评论员富江。
2: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4: 消费者王先生网购一条黑色牛仔裤，商家介绍这是2026年秋季新款，承诺产品不褪色不缩水，但到货后王先生试穿时就发现从裤子上脱落大量黑色粉末，把

0: 袜子都染黑了。他用清水洗裤子多遍，盆中的水依旧发黑，裤腰、裤兜等多处还出现破洞。裤子晾干后，用手指轻触就可戳破，材质十分脆弱。王先生质疑这条牛仔裤属于劣质产品，商家回应，商品仅存在瑕疵，可办理退货并做适当补偿。记者调查发现，有经营者专门售卖存放时间较长的服装尾货。专家分析，部分黑色牛仔裤可能在生产阶段添加了过量酸剂，长期存放后容易出现这类质量问题。天天315本期聚焦，秋季新款牛仔裤轻戳就破，是有瑕疵还是劣质品？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今天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商家口中的商品瑕疵和法律意义上的劣质产品，那么从纺织品检测的角度，您认为应该怎么样来区分？就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的这条一戳就破、严重掉色掉粉的牛仔裤，到底是属于瑕疵品还是不合格的劣质产品？
2: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这种商品瑕疵啊，通常我们理解为就这商品存在一定的小毛病啊，但是呢，它这种毛病呢不影响这个商品的正常功能的使用等等。就比如说从衣服的角度来说，我可能这个有线头啊，然后我那个扣子钉坏啦等等，这种我们可以通常理解为是一个瑕疵。但是呢，还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叫劣质商品，也就是说不合格商品，或者是说叫假冒伪劣这种，就产品质量明显不符合的这种商品啊，我们称之为劣质商品。那么这种劣质商品，我们刚才也说了，实际上它的产品是完全不符合标准的。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标准，比如说是国家标准啊，比如说从这个衣服上来讲。衣服上它有很多检测是要求是有国家强制性的标准要求的，比如说你这种化学产品啊，有没有这个气味啊，包括这种甲醛啊、含量啊，包括 pH 值啊等等，实际上是有国家强制性的标准的。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产品明显违反了国家强制性的这些标准都不符合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它属于这种产品完全不合格啊，那是这种劣质商品。所以从这个如果从纺织品检测的角度来理解，其实我认为就是比如说纺织品如果一件正常的商品啊，衣服啊，或者是这个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裤子等等，它会有一定的这个纺织品角度来说，它会有像是一些国家规定的，比如说色牢度啊，就是我们经常理解就有没有会不会褪色啊，包括这个产品里面有没有含重金属啊，包括气味等等，这些都是纺织品如果是正常合格纺织品，它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这种检验检测。那么如果都符合的情况下，才称之为一个合格的商品。那么如果这过程当中有一些项目是不符合要求的，那么这里面需要去考虑这个项目的这个不符合要求的程度啊，它是完全不符合要求啊，还是说它就仅差一点点，那么这时候可能就会考虑是瑕疵还是产品这个不合格产品的问题。那么从现在录音当中看到的这条牛消费者购买这条牛仔裤显然是属于不合格产品啊，或者说我们理解它原来可能合格，但是目前消费者拿到这条裤子它显然是不合格。比如说它这个色牢度，它一穿它可能身上就掉粉儿，然后包括它染色，就这个洗了很多遍它那个颜色一直在褪色，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耐磨性就是说你洗完之后你戳它都能出现这个洞啊等等，这些肯定是不符合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产品质量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从目前来看，它应该是属于一个不合格的劣质品，而不是明显轻微的这种产品瑕疵的问题。主持人，
1: 那这个不合格的劣质品的话，我们的消费者主张退一赔三，是不是就是可行的呢？
2: 退一赔三这个实际上的点在于说，消费这个商家在宣传的时候，或者是在向消费者推销的时候，他有没有欺诈？如果说他明确的这个消费者说我是一条合格售卖的是一条合格的商品，那么这个所有东西都符合标准，但实际上你拿到的是一

0: 个这个劣质的产品，而且呢这里面还要考虑一个出售者的一个主观目的的问题。实际上所谓的消法当中规定的退一赔三或最低500的这个标准的前提是个欺诈。那么欺诈就是说明明这个产品不符合这个要求，但是你向消费者宣传隐瞒了一些真实的产品真实的一些情况，然后做了虚假宣传等等，这种叫这个要需要承担这个退一赔三最低的这个赔偿的标准。但是如果说他一开始商家就告知他是有可能是一些瑕疵商品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得不到相应的这个退一赔三的要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还要看最初这个商家在出售这个商品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些宣传啊等等，如果说他没有尽到如实的披露的义务的情况下，那我们认为他主观上可能存在一定问题，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欺诈，那么消费者就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这个情况。主持人，
1: 我们看到王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资料当中，宣传页啊，就这个商品的宣传页提到这件牛仔裤是2026年的秋季新款，不褪色不缩水，而且含有超过85%的棉，那这算不算虚假宣传呢？和我们收到货品以后的这个商品的实际的质量来对比的话，
0: 目前首先它肯定是存在着一些虚假的情况，那这个商品的产品质量明显就不合格。当然它可能会强调说我这是新款，那么新款的前提是跟老款相比对，那你这个所谓的新款新在哪儿？这可能作为商家他是要拿证据来证明的。同时无论是新款还是旧款，首先我们认为在宣传上面他得有证据证明他是个新款，这是一个。第二呢，他出售的商品本质上他必须是个合格产品，如果说连合格的产品都不算的情况下，那你出售的这个现在做的任何的宣传其实我们认为都是不符合商品实际情况的，那就可以是认为是虚假宣传。主持人，
1: 而且我们还看到消费者按照销售记录查询到商家是把2021年的库存货宣传成了2026年的秋季新款，这显然就是虚假宣传了，对吧？
0: 对，我们认为这个如果从这些商家的销售数据可能也能看出来一部分能够证明可能他对于所谓的2026年的秋季新款的这种说法可能也站不住脚。
1: 那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证据其实都能够支撑我们的消费者主张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这个诉求，但是很遗憾我们看到无论是商家还是平台都拒绝了他的这个诉求，您怎么看？
0: 首先这个从商家的角度来说，他为了避免他的损失，他肯定会只能认为说他会向销售者坚持说这只是一个产品的这个瑕疵而不是一个劣质商品。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或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客观情况，实际上是能证明首先这个商品一定是不合格商品。那么在这里面还涉及到他的这个宣传的问题，那就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存在这个虚假宣传包括欺诈这种情况。那么从平台的角度来说，首先我们认为它是积极介入之后，它在这个对于双方的争议焦点它是提供了一个这个协调的作用，但是它的这个作用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一个决定。也就是说它认不认为这个东西是否是欺诈，我们认为本身第一它起到的是一个双方协调中间调和的一个作用，如果任何有一方对于这个认定不服的情况下，实际上它的这种调解作用也就起不到实际上的效果。那么消费者如果后续坚持认为这个商品存在相应的质量问题，对方有这个欺诈的行为的话，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这个争议的。主持人，
1: 我们的记者在前期的调查了解当中发现，而且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录音，就是有经营者是专门售卖存放时间比较长的服装尾货来牟利的。那么这种情况您认为是否涉嫌违法违规？
0: 首先呢，这个市面上经常有或者是专门有进行一些服装尾货的销售， 那么我们认为，如果说这个商家在跟消费者告知商品的实际情况的时候已经如实披露了，比如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什么什么的尾货啊，有可能是存在一定的质量瑕疵，那么如果消费者能够接受商品商家的一些宣传或者是如实的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认为，因为这个基于双方的一些自愿的情况，它是可以购买，而且我们认为销售尾货。

0: 本身也不属于违反哪些规定，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如实的告知这个消费者这个产品的这个属性啊，包括产品的一些质量问题是不是有没有如实披露。那么披露的情况下，消费者如果能接受，其实我们认为不违反相关的规定。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消费者有没有如实告知商品的一些实际情况。
1: 嗯、就说你跟消费者说我这是库存货，嗯、那肯定没问题。你要跟消费者说这是新款，那肯定就是问题很大。
0: 嗯，是的，是的。所以也就是说，如实披露的这个义务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实披露了，消费者能够接受，我们认为这不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但是没有如实披露，那就违反了这个法律的规定，那就有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了。主持人，
1: 嗯，那按照相关专家的说法，我们刚才在节目里面也听到了，库存很久的这个牛仔服装外观看着是完好的，实际上布料已经变得很脆啊，普通消费者收货的时候很难肉眼来识别。那么网购牛仔服装，您认为应该如何避坑呢？
0: 首先我们认为这个牛仔类的商品实际上在市场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定价的，也就是说你首先要去考虑它这个产品定价和市场标价之间的这个差距，如果明显低于市场价，那你就要考虑这个商品的质量问题。同时呢，对于消费者来说，我收到货之后我可以全面检查，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有没有掉色啊，穿上之后试穿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在出现了一些实际情况之后可以向商家反馈，要求退换货或者是其他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商品拿来之后，因为目前也有一些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等等，那么消费者需要去如实的去看一下这个商品的一些质量问题进行相应的判断，如果确实存在着质量的相应问题，是可以向这个经销者进行主张权益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上一期我们聊了激情保险在国内场景落地中的探索，但激情产业的野心不止于此。从出厂到出海，作为新兴三样的中国机器人正加速驶向全球。数据显示，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猛增3.3倍，出口市场从23个扩大到49个。规模化量产与全球化布局的背后，保险创新又面临哪些新课题？激情保险这个新兴险种还有哪些空白需要填补？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教授和中国人保残险杭州滨江支公司蓝凌峰蓝总一起来解读。目前全国多地推出了激情保险的保费补贴政策，比如北京按实际保费50%给予补贴，每年最高100万元。宁波对保费费率不超过3%的企业给予80%的补贴，最高200万元。那据您观察，这些政策实际效果如何？
5: 补贴呢，是属于产业早期的催化剂，像我们新能源车这个也是一样，早期产业的这个催化剂。那它可以快速的催生出保险产品，因为有补贴嘛，保险也有补贴，然后产业也有补贴，自然而然的保险和这个生产商啊，这个运营商啊，还有这个销售商啊，就很快在这样的风险场景之下创造出新的保险产品。它可以降低企业的试水成本，就像我们的科技保险当中的首台套和新材料的首批次，从2014年到2016年，实际上对我国科技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那维持到现在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那机器人的保险应该也是这样，但是呢，机器人保险的补贴，包括机器人的补贴呀，只能解决企业舍不得买保险这样的一个初级阶段的问题，解决不了风险难评估、模型迭代快、责任难划分这类行业根源问题。那后续呢，需要保险机器人厂商共建数据库，然后呢，在平台上分享数据，那把科技和保险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科技的发展过程当中，由保险获得充足的利润，然后以更好的这个经营模式来推动保障机器人行业的快速发展。这个过程呢，是从初级补贴，然后到后面企业产业逐步成熟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补贴只是起步工具，那它起作用，但是

0: 再往后，到成熟阶段，补贴慢慢会退坡，会退出市场。
1: 好，我关注到这个今年上半年已经有这个相关的这些机器人企业完成了首单的理赔。那从这个细分领域的首单到某个地方的首单，再到全国首单，以及到未来规模化推广，您觉得激情保险还有哪些空白是需要急需填补的？
0: 你再强调呢，数据是不够的，就是各家机器人的故障数据它是不互通的，不断瞒着，因为这都是自己的竞争力之所在。而且机型呢更新太快，保险公司没有这些数据也不好定价。第二个呢是责任难分，这个出事儿呢分不清是算法、硬件还是人为操作的这个责任，缺少第三方的定损，这和新能源车当中的智驾这种车呢，责任划分的难度相似。第三个呢是产品同质，大多呢是质保损坏、撞伤外人这种责任险和这个设备损失险，缺少这个算法对故障呀、网络风险呀、短期测试呀这种保单。那这种保单其实是更重要的，因为算法经常会出问题，那涉及到软件也涉及到硬件，在软件驱动硬件的时候，这种故障会造成各种风险。包括网络风险，现在几乎攻击这个新能源汽车和机器人的这种案例，黑客的攻击呀，还是挺常见的，在国际上。那第三方定损呢，其实也缺乏。那如果没有第三方定损，双方之间有时候就很难解决纠纷。险种同质的情况下，虽然可以降低第三方定损的难度，但是第三方定损还是不可或缺的。再就是行业标准缺乏，各地的补贴不一样，风险标准混乱。这个符合型的专业人才不足等等呢，导致这个机器人保险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怎么填补呢？那主要还是从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政府呢，作为引导，应该出台事故判定、安全标准，设立第三方鉴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和机构。第二个呢，是搭建这个数据平台。那数据平台呢，可能需要做一些脱敏的这些工作。那政府可以做，其他的公司那彼此很难信任。再一个呢，就是优化保费补贴，引导保险公司呢多出适配产品，因为首台套和首批次这种保险模式其实是在机器人领域是可以借鉴的。由政府提供补贴，让保险公司和企业呢都有积极性去设计新的产品，去保障这个新的领域。第四个呢，是依靠再保险承接大事故风险，要把再保险这样一个保险产业链条上的这个食物链上最高端的这样一个组织调动起来，它可以把风险呢在全国、全世界内的化解。企业呢，保险公司呢要做活短期保单、动态浮动保费，这个要做科学。那再一个呢，机器人厂家呢要开放脱敏运行数据，这个强调是脱敏的。固件更新同步要告知保险公司，这双方之间的合作。产融之间、保险和这个企业之间的合作，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信息测试呀，还有这些风险的管控啊、技术的迭代呀、软件的更新呢、硬件的发展呀，要让保险公司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它不收费，但是呢，它的专家和团队呢，可以帮着这个机器人的企业呢做得更好。这是政府和企业。总体而言呢，是政府要搭标准、打通数据，保险公司呢要灵活定价。机器人厂商呢，要共享运行信息，需要三方呢彼此放下这个戒心，然后在一个好的机制之下，信息保护机制之下呢，共享这个技术，共享信息，然后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前两年，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的新三样。今年上半年的外贸数据呢，咱们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这三类变成了新的新三样。尤其是咱们的这个机器人出口已经覆盖了141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像这个手术机器人出口量就达到了3倍以上，工业机器人出口呢也是增长了18%以上。机器人从出厂到出海。这个过程当中，机器人企业啊，在海外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它和国内是不一样的这种。
0: 这个机器人出口的数据呢，是很令人鼓舞的，证明呢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呢日新月异，在各个领域呢都在突飞猛进。这里面少不了保险的功劳。第一呢是海外门槛越来越严，美国呢卡住新款机器人认证，抬高关税，随时呢收紧管控，那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呢是各个国家的强制认证不一样，欧盟的 CE，美国的。

0: UFCCC 日韩的专属认证，这个呢都是花费巨大也耗费成本。第三个呢是锂电池作为机器人的动力源泉呀，它属于危险品，大件人形机器人空运、海运、清关查验那是比较麻烦的，运费很贵，风险很大，这是政策和贸易风险主要的体现。那法律赔付风险也很大。第一个呢是海外出事儿呢，实行严格责任。机器人撞伤人员、弄坏财物，不管有没有过失，都要大额赔偿，容易被告上法庭，支付巨额赔款。第二个呢是各地隐私法规严格，机器人摄像头、传感器收集当地人员的数据，很容易触犯当地数据法规。那有些国家呢风声鹤唳啊，认为空调都可能收集它的数据，何况带着这个摄像头、传感器的机器人啊，就各种猜想啊，阴谋论。所以呢，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隐私方面的法规上的这个抵触。再一个就是海外专利多，容易碰上知识产权纠纷，被同行起诉侵权。也许是我们那个花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然后国外的厂商那他用了，那我们现在用老祖宗的花纹，竟然
1: 侵
0: 成为
1: 权了，
0: 侵权
1: 是。
0: 啊！这种官司你去打，真是很难说得清，在国际上尤其的难。再一个。除了这两大风险之外呢，其他的风险也不少，比如说产品和技术风险，产品和技术本身；再一个是运用商的供应链风险，那一个机器人动起来缺少一个零件可能都不完整，那这些供应链那可能是全球性的，国内可能无法全部控制，所以在海外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会更突出。更关键的，我们今天说的就是保险配套的短板，如果这些风险都有保险配套呢？那企业也就敢于出海，但是如果是保险的，再是一个短板的话，海外责任险保费很贵，然后找不到合适的保险公司，自己的保险公司呢又做不到，那这样呢实际上是妨碍了机器人的海外这个出口也好，也这个对企业发展海外业务呢很不利。
1: 好，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智能机器人作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新型三样，已经加速向全球出海。那上半年的这个出口的数据也非常亮眼。保险能不能同步保障我们的机器人出海呢？目前国内保险产品的保障范围是否覆盖了海外的这些使用场景？白总。
2: 好的。目前我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产品呢，保障区域，仅限在中国大陆境内，无法呢直接覆盖海外的一些使用场景。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一些，出口的产品责任保险来覆盖出口的机器人产品造成的第三者责任风险。一方面呢，保单是适用国内的法律管辖的原因，另一方面呢。境外大多数要求本地持牌的保险机构来承保运营风险，所以境内保单呢，很多保单在海外是不具备合规效力的。
1: 好，那我关注到目前国内已经有，比如这个不约定具体使用地址的跨区域保障探索，那机型在中国境内合规场景流转使用都可以纳入保障，这个经验能否复制到咱们保险业，然后复制到海外市场？跨国保险在国内的这个机型保险在创新发展的过程当中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
2: 国内不限场地的保障思路呢，是可以做参考的，但是也不能直接套用到海外。一是呢，各国的侵权赔偿的法律标准不一；二是呢，海外也缺少原厂的定损维修渠道，定损标准和国内呢存在很大的差异；三是多数国家呢，还是要求本地的一些保险机构来进行承保，国内的这些保单呢，在境外，也不具备适应当地法律的一些效力。
1: 所以说，机型产业想要完成从出厂到出海，可能在这个保险保障的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拓展哈，尤其是出海这个，刚刚蓝总也多次提到，境内的保单在海外不具备合规效力，所以我们也期待能在这个机型保险方面有更多的这个探索和创新。目前国外的这些对于智能机器人相关的保险，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2: 海外目前，说实话，从目前的一个市场数据来说，中国的机器人出口已经占到了海外市场的很大一个比例了，应该在50%以上了吧？应该，
1: 是六
2: 我
1: 十。
2: 啊，对，对。然后在这么一个比例的同时，其实其他国家，主要还是在于机器人的一些研发算法这一些方面，本体厂商。 不多，所以呢，他们可能外资的保险公司对这一块也没有还没有适应就是制定相应的一些保险条款。我们目前没怎么查到外资保险公司在类似于我们这一些的智能机器人的所谓的本体险也好、三者险也好这样的产品，主要还是通过我们的那个就是产品责任险，其实都在套用其他保险公司都在套用我们有一个叫商业综合责任保险 CGL 保单，它是产品类似于我们的产品责任险，就是这个机器人在海外使用的时候造成了第三者的一些财产或者人身的一些伤害。
1: 也是客观因素，只能用这个比较粗放的产品保障的方式。
2: 对，而且目前条款的开发也好，或者这些进度都是我们这边是最快的，包括我们开发这一个条款也只用了很短的一个时间就把它给开发出来了。像
1: 好。
2: 国外可能也没有那么快。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哈，就是规模化量产阶段，保险如何从这个一单一亿的定制化走向？这个规模化和标准化。
2: 我们呢觉得，想要实现机器人保险从一单一亿转向标准化呢，前提是先要完善对应的国家标准和统一行业规范。只有行业先把机器人硬件参数、安全规范、风险划分等统一起来，保险才有标准化的依据。这一点可以参考车险的成熟发展路径。车险能实现全国统一条款、统一分级定价，核心呢是依托完善的机动车国标、车辆检测、事故判定统一规则，放到智能机器人保险上也是同理，硬件、场景、安全判定，目前都没有统一的一个行业标准，就很难形成统一的保额、费率、定损规则。现阶段我们的做法呢是紧跟机器人相关行业标准推进节奏，依托统一规范搭建模块化保单，基础责任固定为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再按机型、使用场景、设备新旧、维修难易匹配标准化费率，逐步减少着单单独协商，适配规模化批量投保需求。后续我们也会随着行业的国标配套规范全面落地。
1: 好，教授，那我也关注到，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正在推进一个人形机器人保险示范条款。那示范条款能解决什么核心问题？目前的进展如何？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示范条款呢是保险这个子力组织、保险行业协会呢做出来的，让保险公司参照的这样的一个示范条款，这在国际上呢是一个很成熟的惯例。那它可以看作全国统一标准，比如说大概保什么啊，谁担责，怎么赔钱，保费怎么定。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呢是很积极的做这件事情。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作为这个中国保险行业的独立组织，在这个分级分类管理呀，还有这个培训呐、教育呀，就是保险知识宣传呀，还有险种，尤其是示范条款的制定等等，做了很多工作。那其中呢，机器人示范条款呢，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那今年的3月19号，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呢，正式官宣启动编制，上层有四部门发文，也要求呢，加快机器人专属科技保险的建设。那行业协会呢，正好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呀，加快了这个一个过程。那现阶段呢，还处在调研、收集险企和机器人厂商的诉求，那没有对外发布正式的成文条款。那现在地方呢，都是地方的自研保单，像宁波的这个机智保啊等等。等行业统一这个示范条款出来之后呢，那各地可能会根据这个标准呢，来进行适当的调试。所以有这样一个条款和没有这样一个条款，对机器人保险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
1: 好，前面教授也提到，目前呢，各个智能机器人的厂商啊，他们的这些数据，原则上是不共享的，因为这是人家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是人家的护城河。那么也就是代表着目前这些机器人的这个产业界在各自为战。那从各自为战到生态共建这个过程当中，险企、机器人生产商，包括这个用户，比如说可能会有租赁的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合作模式在探索？您关注到的，未来还需要哪些机制方面的创新？
0: 保险公司、保险行业呀，其实是在为在这件事情呢。

0: 做了很多努力的，包括刚才谈到的保险行业协会，那还有监管部门，也包括保险公司，现成的合作模式呢，其实探索还是很这个频密，而且也很有效果。那主要这样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险企提前参与信息测试，厂家更新固件、故障记录，同步到保险公司，一起把控风险。这个是有些企业做得很好，跟保险公司的合作也比较密切。那保险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了数据也会更快的成长，成为行业的这个领头羊。第二种呢，就是保险加租赁，因为机器人在租赁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由租赁商啊统一投保，租金呢带着保费，这样使这个机器人的使用者省心，适合短期试用，包括展会啊等等。这个呢，在现实当中比较常见了。第三个呢，就是分场景合作，像什么黑灯工厂啊，这个还有这个养老院呢。还有商场机器人呢，还有这个宾馆的机器人呢，这都有统一的定制的专属保单。大的公司、头部公司，那去做专门做这样的业务。第四个呢，就是出海这个配套的海外责任险，前面讲过，这些人出海也是一大块儿，所以这种一站式的打包、售卖、租赁和保障，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配套的责任险也都存在，这个头部公司做的也还可以。那这些呢，这是初步阶段，未来呢还会有一些新的机制需要做出来，尤其现在比较紧缺的就是要搭建这个匿名故障数据库，多家保险公司都在做，那头部保险公司都在努力，花费了很多成本。如果这些数据不能共享，尤其是不能和各家这个机器人制造运营企业去共享的话，那你不知道它的这个出问题的关键点在哪里，
1: 对，
0: 有哪些这个损失的这个量有多大。各家企业的数据保密、风险信息无法共用，这个确实对行业来说是巨大的浪费，也迟滞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步伐。所以，这个要搭建一个匿名的故障数据库。第二个是第三方定损，要分清厂家、使用者和软件、硬件两边的责任。那有了责任，那风险呢才有归属，保险呢才好做。第三个呢是动态调价，就是软件升级。那机器发生事故之后，数据呢立马就报错到保险公司那里。那保险公司呢，根据出险的情况，那根据这个风险的概率，损失事故发生的情况呢，上浮保费。反之呢，软件在升级之后，机器事故发生少了，然后运行一段时间呢比较平稳，没有事故，那这时候呢保费呢可以下调。再有呢就是测试商用分开，按照短期按天。投保这种灵活性的保单是需要有的，这个呢，监管部门应该鼓励，行业协会在制定这个示范条款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碎片化、短期的灵活性的保单，允许保险公司去尝试，去鼓励。这个呢，就是出险数据反馈厂商改良机器人，三方呢风险共担，不仅仅是厂商、运营商把这个数据反馈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事故发生之后，这些数据反馈给厂商和生产商，包括软件的这个设计者，使三方的风险呢，在共同的努力下得以缓解。这个可能是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更有价值。
1: 那我们接下来来展望一下机器人保险的未来。从这个蓝总一开始就多次这个介绍的，咱们中国人保产险探索的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到未来我们要对机器人实现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保障，既保机器，还要把它当做这个人类一样去全生命周期的保障。那机器人保险还有多远的路？
2: 目前的机器人日常运营场景下呢，本体损坏加第三方的损害这两项基础保障呢，已经落地成熟了。但完整的全生命周期的保障呢，需要多类保险产品的搭配，仅靠现有两类险种呢，无法覆盖产业全流程的各类风险。相关配套险种行业也尚在探索阶段。短期我们会持续完善本体三者险的定损、跨区域理赔服务。中长期呢？也会随着产业和风险数据不断完善，以两类基础险为核心，多险种协同的全周期保障体系才会逐步成型。
1: 好，未来3到5年，您对机器人保险的产业生态有什么样的预期和展望？如果用1到2句话，您觉得您心目当中的这个机器人保险的理想形态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
0: 如果按照3到5年来预期呢，我估计在5年之内，这个示范条款统一保单的标准大概就能落地了。然后数据呢，可能也打通了，就是。

0: 豁免数据啊，应该在一个平台上，被保险公司和生产商、运营商呢能够看得到，就是主要数据。第三个呢是保费的动态调整，还有这个算法的自动更新调价，应该是可以实现。那当然了，全场景的这个测试呀、租赁呀、商用啊、出海呀，全套的保障应该全都有了，因为机器人的发展快。那保险必须跟上，那跟上了大概5年也差不多了。机器人的保险，那这里面多说一句，大概未来更多的是管控风险，而不仅仅是理赔，这样一个传统的这个业务模式，帮助保险公司去管控风险，从测试、租赁、商用、出海，全套的全生命周期的管控。这个一句话的理想状态描述呢，应该是这样的。厂商、保险、运营方数据互通，动态浮动定价，全生命周期风控，保险从初试理赔升级成全流程的风险管家，为人形机器人商业化和出海兜底护航。
1: 好。记者观察，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系统性解读了机器人保险这件事，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当机器开始替人类干活，出了事谁来负责？从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机器人保险还处于破冰阶段，全国首批理赔刚刚完成不久。虽然累计投保超千台，保额超2亿元，但是这个数字相对于庞大的机器人产业体量来说，才刚刚起步。同样，三个难点非常突出：一是可参考的数据少，目前机器人生产商不愿意共享自己的数据；保险公司不知道怎么定价；二是理赔难，机器人出意外之后，定损高度依赖主机厂协同，独立第三方评估体系尚未建立；三是面临的风险性。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的网络安全、自主决策失误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传统的保险条款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挑战本身就是机遇。正如嘉宾所言，保险不仅是一个风险工具，更是连接保险公司、机器人企业、用户多方的基础机制。当三方形成合力，共建风险数据库，推动示范条款，探索跨国保障，机器人保险才能真正从首单走向常态，从兜底走向赋能。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从炫技开始干活，从出厂走向出海，这背后需要保险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让机器人敢干活，能出海，能保障，能理赔，这就是财产保险服务生产生活、服务科技创新的使命所在。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

0: 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0:00。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生活里有太多身不由己，比如被环境推着向前，被纷扰裹着向前，被浪潮赶着脚步等等。但仔细想一想，从生活物品的取舍，到内心情绪的安放，再到对外界评价的态度，每一处或许都藏着主动选择的余地。你可以选择为物质生活做减法，在吐故纳新中换得身心轻盈；你也可以选择不困于喧嚣的比较之中，在心里修出从容天地。相信只要你愿意，你一定能够读懂选择的力量。好，我们今天财经阅读节目的主题词就是你永远有选择。首先我们来分享文章《吐故纳新》，作者林夕。

这两天给自己布置一些整理的功课，每天出门时都带一些清理出来的物品，每个月看完的一大摞杂志放在书架上很占地方，这几天把过期杂志里喜欢的文字和图片剪下来，整理好放在活页夹里，几十本又厚又重的杂志变成了一本小薄册子。 电脑里的文档、手机里的照片都一一分类存储备份，看完的书觉得没有收藏价值的就放在一个纸箱里送给想看的朋友，把新买的想读的书放在更显眼的位置，留一些喜欢穿的舒服又让自己觉得自在的衣服，正式场合穿的裙子按颜色分类熨好挂起来，衣柜看起来也清爽了不少。 把药柜里过期的中药和保健品都清理了，煲汤的汤料都仔细检查一遍，放在烤箱里稍稍干燥一下，或者在太阳下晒一晒。不同用途的厨房用品分类存放，把喜欢的碗碟和不够喜欢的分开，这样每天在餐桌上都能看到那些最喜欢的碗碟。把茶叶按照购买时间在盒子上贴上标记，

统一放好，新茶老茶一目了然，喝的和存的分开摆放。梳妆台上换了新的香氛，镜子前的花瓶里插上了小花束，浴室里只摆放最简单的护肤品，化妆刷子和海绵都清洗干净，面膜分类摆好，浴缸和淋浴间只放正在用的洗发水和沐浴乳，其他的都收起来作为库存。床头柜上只有睡前读的书、喜欢的蜡烛和一支睡前必抹的润唇膏，把各种颜料、纸和笔墨等也都收拾一遍，用不同的盒子装好，再在贴纸上写下名称贴在盒子上。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喜欢找一个柜子或者角落进行整理清洁，仿佛在进行一种内在的梳理，这也算是我的一个爱好吧。我相信屋子和它的主人有着同样的频率，所有爱整理的人都享受那种整理完后身心轻盈的感受。自己的家里总是要有一种强烈的个人信息，才让人安定舒适。沙发上要有自己喜欢的羊绒毯子，浴室里要有熟悉的伯爵红茶的香气，随手拿起的是最爱的杯子。被那些少量而精致的、最喜欢的、令人激动喜悦的物品围绕的感觉真的很好。他们在时刻提醒我，人需要的东西其实不多，但要好。人在这世上的时间和空间都有限，我们能做的是精简再精简，最后把精力和热情都留给那些你最爱的人、事和物。我告诫自己要尽可能地让所有的空间清洁，显现出精致的美好。祝福你和我的每一刻都吐故纳新，清灵生动。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你永远有选择。人生在世，我们总难免陷入比较的落差，身在其中时常心绪难平。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从古今先贤的人生智慧里告诉你如何在纷扰世界中守好自己的从容节奏，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文章《让心灵远离现场》，作者欧丽娟。木心有句智慧名言，比幸福我不参加，比不幸也不参加。《红楼梦》第39回，刘姥姥扛了许多沉重的农作物到贾府报恩，没想到刚好合了贾母的心意，于是两个生活天差地别的老人家有了碰面的机会。刘姥姥一开始就表现出难得的大智慧，她笑着对贾母说道，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若我们也这样，那些庄稼活也没人做了。刘姥姥只是很感谢有这样见识大世面的机会，一点都没有想要据为己有，所以才能够高高兴兴地来，开开心心地离开。她了解自己的极限，接受自己的局限性，认识到每个人的命运都不相同，所以不强求，反而可以认真安排自己的生活。苏东坡在《定风波》中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两句话朗朗上口，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其实苏东坡一直能清楚地感受到四周的穿林打叶声，他只是不去听，因此在不受影响的境界才能吟啸且徐行，很平静自在地安步当车。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也很发人深省，让我们结

别炉在人境，以至于即使身边充满各种纷扰，也可以心平气和，仿佛到了偏远宁静的山林郊区。心灵要怎么远离现场呢？不妨拉长时间，放大格局来看。当想到杨慎在《临江仙》中所说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谁也替代不了谁。是渔樵悠悠品尝一杯浊酒，欣赏秋月春风；是英雄就去厮杀奋斗，但转头都是空，只是过程不一样而已。只要活着，便值得感恩，值得努力。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我们继续相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安然。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你永远有选择。当下当 AI 与阅读深度融合，我们是追求阅读的效率还是深度，似乎成了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或许有的人会追着算法追求速读效率，而有的人会守着纸张坚持慢读深读。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 AI 时代探寻人机共生的阅读之美，作者谢春之。

曾经的我痴迷一卷在手的纸墨书香，对电子书屏幕的呆板、机器朗读的生硬、人声配音的刻意避之不及。历经2000多年沉淀的纸质阅读，除却文字内容本身，装帧设计的精巧，纸张质感的独特，版式布局的匠心，交织成独特的视觉、触觉和嗅觉体验，散发着缱绻的诗意。而近年来，随着 AI 深度融合，电子书的质量与阅读方式都极大改观，内容可按需定制，翻页交互流畅，排版渲染精美，语音朗读也愈发自然亲和。经常驻足的几个电子书平台风格各异，精彩纷呈，动辄百万册书籍，涵盖诸多领域。 AI 能快速梳理书中人物关系与主题脉络，生成清晰的思维导图，提供与纸质书相似的书签、批注等笔记功能，借助交互融合技术，将天南地北的用户编织成网。平台宛如线上主题沙龙，你可以邂逅他人的心仪书单，追溯其阅读足迹，品读字里行间的评论与感悟。当你的批注收获点赞与留言，思想的碰撞便会催生热议话题。这些无人值守、进退自如的阅读社区，赋予了阅读全新的社交属性，构建出人机协同、人人互联的共读新范式，较之传统阅读平添了更多乐趣。每天通勤时，车载蓝牙连接听书平台，往返2个多小时的车程成了独享的阅读之旅。洗漱、家务、运动、散步、会议间隙，无数碎片化时间也被听书占据，一段接一段，一本接一本，聚沙成塔间阅读量悄然攀升。遇到触动心弦的段落，我便抽出时间打开原文细读，浏览书友的精彩点评，为每一次阅读留下思考和印记。阅读本身是一场孤独的旅程，而平台嵌入的 AI 功能与交互技术却为其构筑出一片浩瀚璀璨的星空。如果说每部经典作品都是一颗历久弥新的恒星，每位阅读者便是文字星系中探索的灵魂。我们或许永不相见，但阅读的轨迹、对作品的阐释与点评，如漫天珠玉汇聚成星河，照亮彼此的精神世界，让读书人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无道不孤、惺惺相惜映射进现实。2025年10月，我偶然刷到平台推送的《大雪将至》，跟随奥地利作家罗伯特·泽塔勒的笔触，走进主人公安德里亚斯

艾格尔的一生，仿佛亲历那场绵绵不绝的大雪。冷静从容的叙述下，伤疤如岁月层层叠加，勾勒出一个平凡人关于爱、生死与命运的轨迹。这部仅6万余字的小说，我3个多小时一气呵成读完后，忍不住探访其他读者字里行间留下的足迹。从那些精彩的评论，我得以弥补阅读时遗漏的细节。素昧平生的我们，因文字产生的跨越时空的共鸣，竟如此相似和动人。如今我的书房里电子设备与千册藏书安然共处，遇到困惑时 AI 弹窗如悬浮魔杖，轻触之下冗长的文本即刻拆解为清晰的观点图谱，晦涩的哲思转化为直白的解读。但这柄技术赋予的利器也让我时常陷入沉思，当 AI 成为阅读的常客，在算法编织的信息丛林里，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与文字相拥，才能够让阅读保有温润的生命力呢？或许在 AI 助力下，我们可以5分钟读完《人类简史》，10分钟通晓《资本论》，就连几分钟的新闻、科普、知识类视频，评论区里满是要求 AI 总结核心观点的留言。人人追逐快餐式阅读的效率，执着于观点的及时获取，却往往错失论证的逻辑过程，更无法体会表达中的情绪互动。真正的阅读从来都是一场带着思辨的精神探险。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是一部浸透着荒诞与坚守的力作。10年前初读纸本时，如穿行于浓雾，百思不解。偶然在电子书平台重访，我刻意不让 AI 介入，而是放慢脚步，像蜗牛般在8万余字里缓缓爬行，逐一翻阅书友们留下的2400多条评论，揣摩作者对人类荒诞命运的思考。我深知 AI 的解读不过是算法对无数思想火花的归集与演绎。技术可以助力深化认知，但那些在迷茫与焦灼中摸索的时刻，才是阅读赠予的独一无二的礼物。不少人提出 AI 时代人类应坚守3个原则，积极响应、韧性发展、坚守价值。而 AI 时代最稀缺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维、将伦理与人文精神根植于心等品质，都需要长期的阅读滋养才得以养成。我们读得越多，越能体会学海无涯的谦卑。 AI 迭代越快，越需要掌握与其共生的阅读技能。与 AI 共生不是一场非此即彼的战争，而是一次遇浪前行的修行。我们可以让 AI 成为渊博的书童，替我们廓清迷雾，但自己必须永远是阅读的主人，决定前行的方向，并在某个词句突然照亮内心隐秘角落的时候，拥有停下脚步为之震颤的理由。技术赋予我们一览众山小的效率，而深阅读、慢阅读则赠予我们悠然见南山的心境。 AI 把世界推涌到我们眼前，阅读教会我们如何将这个世界内化为生命的风景。无论方式如何变迁，阅读依然是，也永远是为了在无限的比特洪流里确认自己作为一颗会爱、会痛、会沉思、会因一行文字而热泪盈眶的独特碳基心灵的存在。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雨疏。

0: 和世间美好相伴，
1: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2: 古往今来，与青梅相关的人和诗句多得难以赘述，但最懂青梅的非三国时曹操莫属。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们就来说说青梅与曹操，作者管弦。青梅甚至被称为曹公。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吴人多为梅子为曹公，以其长望梅止渴也。因为味儿过酸，青梅只要在人的脑海中闪现，口中就会有津液不由自主地翻出，从而达到生津止渴的效果，同时还能调中除烦、醒神开胃。青梅的这些特点同中国古代唯物哲学的核心阴阳五行相吻合，在五行木、火、土、金、水中，肝属木，木生酸，酸生肝，青梅得木之气，与肝胆有关联。李时珍将其中缘由解释得很清楚，梅花开于冬而实熟于夏，得木之全气，故其味最酸，所谓曲直作酸也。肝为乙木，胆为甲木，人之舌下有四窍，两窍通胆液，故食梅则金生者类相感应也。曹操对青梅情有独钟，与他的第三位夫人卞夫人有关。卞夫人在自己家乡的时候喜爱青梅，随曹操迁入河南许昌后，没有机会欣赏和品尝青梅了，忍不住长吁短叹。曹操见状，忙派人从乡村移来许多梅树，种在相府附近的九曲河畔，形成一片梅林。每到梅子成熟，满园馥郁芳香，令人心花怒放。卞夫人也陶醉于梅海之中。曹操还用耐腐耐湿的梅木，在梅林里建造了一间小亭，亲笔书写匾额“青梅亭”。曹操对曾以歌舞伎为生的卞夫人如此用心，除了被她的容貌和技艺吸引，还感动于她的有谋有识。当年曹操刺杀董卓未遂，有人传出曹操已死的谣言，曹家上下大乱，很多旧部准备离去，是卞夫人站出来挽留。她说，曹军吉凶未可知，今日还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复相见也，正是祸至，共死何苦。她的真情留住了旧部，为曹操保存了力量。除了留下望梅止渴的成语之外，还有一个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广为流传。刘备未成气候时，在许昌被尊为皇叔，曹操邀刘备到青梅亭共饮，就青梅饮煮酒论时事，没想到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吓得刘备连筷子都掉在地上了。好在当时空中响起一声炸雷，刘备巧借雷声掩饰过去了。一阵之威乃至于此，其实是掩饰了他胸怀天下的雄心。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对这一节写得很细致，曹操的从容、狡黠、试探，刘备的伪装、周旋、机智，演绎了一场刀光剑影，浸染了梅香和酒香，直至肝胆心脾。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曹操也是有青梅竹马的，且那弄青梅的女子也不一般，她就是天生丽质、博学多才、尤善诗赋、精通音律、声名远扬的蔡文姬。蔡文姬名演，字名姬，后因避司马昭的名讳改为文姬。蔡文姬是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曾官拜左中郎将蔡邕的女儿。曹操曾做过蔡邕的学生，常常出入于蔡邕府上，按照备

一份跟年龄算，蔡文姬是曹操的学妹，有曹操这样的骑竹马郎，蔡文姬还是应该感到庆幸的。她出嫁当时河东望族魏家的魏仲道，不久因丈夫去世回到娘家。南匈奴入侵时，她又为匈奴左贤王所掳，为她生育了两个孩子。幸而曹操念念不忘师恩和年少深情，在统一北方后，派使者携带黄金千两、白璧一双，把流落在南匈奴的她赎了回来，让她嫁给董祀，并对她和董祀的生活也给予了接济和帮助。曹操的帮助还让蔡文姬可以坚持发挥自己的才华。蔡文姬归汉后作有《悲愤诗》两首，《感伤乱离》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长篇叙事诗。曹操的儿子曹植和后来的唐代诗人杜甫的叙事诗都受了蔡文姬的影响。曹操是懂得的，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对蔡文姬是既敬重又爱慕的，虽然有以重金赎回蔡文姬的举动，但并没有娶其为妻。最终，他成为蔡文姬坎坷命运里的一道亮光，让青梅竹马闪耀在了历史的注视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4: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邀请到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也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晓峰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天呢，周晓峰带着他的梦精灵三部曲，也就是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和我们各位网友、各位读者做了一次深度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或者成人之后我们做的那些梦，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长大了想象力反而匮乏了呢？聊一聊曾经怕黑的童年或者正在怕黑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晓峰为我们营造的梦境三部曲，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访谈的第三集。
5: 我在昨天晚上，是昨天下午，我是因为最近也有其他的这个工作，我是开始第二次认认真真的看这本书，然后呢，到昨天晚上临睡的时候，这本《小酒窝》就成了我枕边的这个读物了。
6: 谢谢。
5: 就是你看完之后，真的是带着笑意入睡的。我其实真的是那一刻，我是有一点点功利心的，我希望我能在梦里面，遇到小酒窝这样的造梦师，也能给我造一个美梦，因为我觉得我好久没做过特别美好的梦了。基本上就是做了这份工作，甚至是成年之后没有做过梦境，梦到的甚至都是什么老家呀，
6: 控诉大会是吗？这是
5: 什么老家的什么老宅子呀，然后故去的亲人，然后就是出现在你的梦里，就没有这种，你在梦里真的都没有天马行空，你在梦里都没有努力的给自己营造一个你想要的童话世界，我觉得特别的遗憾。然后我就希望昨天看完这本书，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很遗憾，我睡得够沉。早上起来琢磨了一下，哎，好像昨天晚上又没做什么梦。
6: 我觉得可以换一种理解方式，比如说我们梦到老家哈，梦到可能那个时候是我们曾经无忧无虑的和有安全感的时候，那在你的压力之下，它就是一种缓解。比如梦到我们故去的亲人，它就是我们一个相聚的机会。可能在现实中，我们离开的亲人那份温暖，有的时候会慢慢，时间治愈的时候，温暖也会慢慢消散。但是在梦境中去梦到故去的亲人，也许他们是跟你一个重聚的机会。他也就是一个只是没有上了那么就是很丰富的色彩的，但他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可能是理解是美梦。另外，您这个做不出美梦来，是不是咱这土壤有点问题？这啥种子到这儿？这盐碱地啊，对，还是咱们厉害，你特殊品种啊。
5: 眼瞅着就要煽情了，他又给及时止损了，这就是小峰厉害之处，过人之处。有朋友说，我的梦就是世界和平，蓝色就是梦想的颜色。周老师搭配真的值得学习，他也觉得背景图好有这个童趣，应该是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张背景图。这个小峰和我，你知道我当时这个背景是在环球影城，我当时想着要拿一个什么样的图片和小峰这个图片能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呼应，然后也呼应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就一直在翻手机，也有很

0: 很多就是修得非常完美的、很假的那样的一种，就是写真啊。但是我都觉得，不应该放在今天这个主题里。
1: 首先，这不真呐。
0: 放在下一个嘉宾的主题里，完了全得罪了。然后呢，就翻出这张照片，我就觉得，特别的美好。就是请允许我们偶尔也任性一下，允许我们偶尔不要去用那些被成人世界粉饰过的东西去面对我们这场直播。所以呢，我们最后就用了这样的一个，10多年前不是我的一张照片。
1: 那我也是，这也是买家秀跟卖家秀的区别。我也是经过了深加工，就是那个，当然现在就是那个，当时是化妆师，而前几年照的，现在也是，就大家也原谅这个出入啊，这个我这个还没有那么坚强，我还要继续成长，也有些出入，所以也要原谅，
0: 对，确实很美好。这张封面图呢，我准备一直留存到我的手机里面，不管以后我们的节目，做的什么样的一个方向，这个都一定是我们在某一年的6月份留下的，属于这个夏天，属于儿童节的这个周期，我觉得是最美好的一份这个回忆。哇，我跟你说，真的和小峰聊天之后，我觉得我的这个语言的这种丰沛能力啊，陡增。来，我们，
1: 刚才表扬我这个搭配，我跟你说我最大的感慨啊，穿一身的时候吧，你小的时候穿一身的时候觉得是讲究，现在说是嫌麻烦，就穿一身你就省着搭配了，就觉得好像还是有心态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呢，我觉得是外在的，没有关系，只要你内心还怀着那种对这种天真啊、好奇啊、发现啊，所以这个还是可以，我们可以，可以，我们中老年的时候依然有这个发展、发育，依然有这个青春期的毛病也可以啊，就是更年期和青春期交互作用也可以啊，双重毛病。
0: 好，我们这场童趣的直播继续。还有一位朋友说，老师，我问一下，这本书，他说呢，适合多大年龄的孩子看？孩子7岁1年级能读得懂吗？他
1: 是
0: 想
1: 这
0: 问
1: 样。
0: 一
1: 首
0: 下。
1: 先，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非常厉害，因为我跟一些孩子们交流过，他们的识字量就特别的多，而且就是你会觉得这孩子的阅读量和历史量特别超过想象。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是从小翅膀开始，我自己有一个成长，就是他们说小翅膀像是清晨，那个小门牙像是正午，
0: 对，
1: 然后这个小酒窝像是夜晚，它像是一天的一个成长。其实这个书如果读的话，我倒建议开始从小翅膀开始读。如果是一年级的话，一年级的话。如果说有些认字，他没有拼音嘛，如果家长愿意的话，可以做一个亲子阅读。我一直说最好别让家长觉得累得半死，还得回家装那家子音，讲一些自己也不信的故事，也累得要死。所以我想，希望小翅膀读的时候，对成人来说也是一个安慰。
0: 对，
1: 成人也不是说就是人类中的成品，那你不是也得发育不？你不是也得学习，也得去去掌握这个世界新知，也需要快乐，
0: 终
1: 也
0: 身
1: 需要，
0: 学习，
1: 对，也是一样的。就终身学习，不要把它理解成为一个终身的苦役，有的学习也很快乐。
0: 对对，就是刚才小峰说这点，我特别认可。就是我们不一定非得夹子音来读所有童话故事，因为我准备每本书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会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专业的培养，然后放在这本书的情境里面。我后来我就发现，这本书我不需要用所谓的夹子音，用像给孩子去构建一个童话世界的那种方式，就是你成年人，你用自己正常的这种阅读和理解的这种方式，你去看它，它真的也是很疗愈的。比如说，我来给大家再读这个书里面的这一段，就是清蒸。这另外出现的在，
1: 听着感觉上菜，
0: 就是第三章雷、火药和节日里面出现的这个清蒸，它其实就是静，安静的静，拆开的清蒸。就是你读这段的时候，完全不用把孩子想象成是这本书的这个对象，你就可以折射出我们成年人的一个世界里面。不被，你看它这里面提到的这个清蒸，就是。他说他受到的这个非议和伤害，爸爸一直爱护我，怕我受到非议和伤害，因为这个清蒸他是听不到的，
1: 听障，
0: 对，听障孩子，说因为听不到，哪怕有人说坏话，在我眼里那些嘴像

0: 鱼嘴一样无声的开开合合，哈，我可以不被别人的评价干扰。你看，就是他会觉得这个事儿对他没有任何干扰，完全是靠他自己的理解，就是我只要不去听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就只是一个口型的开合，我不会被影响。然后就这句话让小酒窝很动容，他说不被别人的评价干扰，他觉得自己远没有这样的勇敢，当别人否定梦境存在的意义，他还是会受到影响，会失望失落甚至放弃。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段话，是啊，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就会得到重新的理解。比如说，哎，这儿小峰又适时地加入到了一些科普的常识给孩子们。你比如说啊，小狗是色盲，小猫的视力也一般，可不影响他们的灵活敏捷。鼹鼠没有什么视力，可它有灵敏的鼻子，还是挖掘专家呢。盲猪不仅没有视力，它也不会吐丝结网，可它一样能吃得饱饱的。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技能，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应对办法。那么精灵呢？以前小酒窝不能想象没有翅膀的生活，但自从变成人类的模样，似乎没有翅膀也是可以接受的。更让小酒窝敬佩的是，清蒸不仅接受命运，他还认为自己能从缺陷里面获益。因为失聪，他的视力更敏捷，更能欣赏到各种微妙的细节。然后接下来这段描述我太喜欢了啊！小峰这段描述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好。他说，清蒸看到汹涌的春天，也看到密集的朵瓣和蕊柱，就是花蕊里面那个小柱子。你看，我们原来从来没有注意到花蕊其实下面是有一个小柱子在支撑的，我们永远看到的是花蕊那个上面的那个小
1: 粉
0: 花粉。所以然后他又提到了和蕊柱，他看到水面的涟漪，也看到睡莲细腻的光泽。清蒸自己也种植花朵，它们轮流开放，开在晴朗里，也开在雨雾中，开在星空下。哎呦，就怎么形容呢？我跟你说，就是这个美好，就是你能告诉我这个书是单纯给孩子们写的吗？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成年人，哎呀，对不起，我这个泪，
1: 你又泪腺失禁体质又要发作，
0: 对对对，快，你来介绍。
1: 我是觉得成人不要阻止就自己那个孩子的成长的心，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你想果实就是花的梦境。就是每一个他成为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可能很单薄，从他的角度可能很单薄很脆弱，可能被风这个吹拂，可能有的时候没有授粉的花朵可能会掉落，可能没有果，但是他有一个关于果实的梦，他就可以缓慢的成长。我是非常希望写，我有一个毛病吧，反正是因为可能我自己原来是写散文的出身，直到现在我也非常热爱去写散文。散文呢，我更是那种就是毒牙，这个犀利，刻薄，
0: 批判
1: 啊，就是那个就是属于那种带着一种摩拳擦掌的那个两个小拳头别在那个腰间的感觉。但是自从写儿童文学，让我感到了一种，就对我自身是一个教育。我觉得去发现当然是一种力量，去攻击也是一种力量，但同时去看到闪烁的微光，就是你内心有一个内心也被照亮的过程，其实它也是人的成长和力量，它并不是软弱。
0: 对对，所以刚才就想回到之前有位朋友问的，说多大的孩子适合读小峰的这个梦精灵系列。我就刚才给大家读的这段文字，我不敢说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可能会被这个文字治愈，就至少在大家如果压力很大的时候，这段文字一定是对成年人的一种释放，它可以让你很好的释放内心的情绪，不管你这个时候是悲凉的，然后是怯懦的，还是这个时候你是狂妄的，在 这个文字的打动下，都可以让你回到那个曾经很小的那个自己，你就觉得他怎么可以对生活对日常有这么近切的观察，然后把那些观察呢又适当

0: 样的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放在了他的文学作品里面，用这种方式去治愈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学的力量，也是作家了不起的地方。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有一位朋友说，如果清晨起来回忆昨夜做了一个幸福的梦，我都会开心一整天。虽然是梦，但是情绪价值会感染我一整天。老师说的很对，虽然孩子衣食无忧，但是他也有烦恼和不开心的时候，所以他自己作为家长也说要多留意，多陪伴孩子。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呢，我也想告诉大家，这本《小酒窝》里面，每隔一个段落就会有一个长页的插图，我觉得是这本书很精妙的地方，就是这里面的这个插图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配色，基本颜色我认为是马卡龙色，让整个书看起来非常的轻松解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儿童文学给孩子写的书，它一定是多巴胺的那个很饱和的那种颜色，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小精灵系列，这梦精灵系列里面，尤其是这个小酒窝，它所有的这个配色是马卡龙的这个基础配色，然后你成年人翻开每一页，包括它的下面的这个小页码旁边的这个小标识，它都是做了精心的这个设计，然后颜色的这个调配啊，让你觉得翻开每一页都是很治愈的。不管你今天白天经历了什么，你的员工让你很不开心，你的老板让你很不舒服，你在翻开这本书的时候都可以释放很多的情绪。而且还有这种长页的插画，小酒窝是一个基础图，然后呢你一翻开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藏的一个小绘本，它正好呢就是这一页这个章节要讲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情境。你看，这个是动物园，动物在开大会，大家互相商量的怎么往外逃的时候开大会。你看它所有的颜色都不饱和，但是就这么清清淡淡的，像这本书一样，不仅可以陪伴孩子入梦，也可以让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放松一下，也尽量的去做一个美梦。这是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一个小细节，也是一个小巧思，希望在这儿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2: 高丽一读这个书吧，感觉比我写的好，感觉加分好多嘞。
0: 真的吗？其实真的是这样，可能原来大家本能的去读儿童文学的时候，会用那种夹子音、俏皮的声音来给它做一个就是装饰，
2: 对。
0: 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你用你最舒服的这种声音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你的，它不再是别人的了，它也不再是属于孩子的读物了。
2: 我觉得也不用说大人，当然除了我们在生活中需要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蹲下来啊，找到一个跟那是也差不多的一个齐平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大人在想法上不用特别，就像不用特别加的音一样，就他特别折叠的自己身高的时候，他也不是他真正的身高，就是我觉得最好在姿态和姿势，尤其以及心态上，还是别觉得自己那么一个集大成者，全身都是真理，什么都明白了。其实你有时候这个时候，你当把自己变成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把自己自身那个小孩也在等于是不给他发展的空间。我们自己好多时候成人，难道你没有沮丧？难道没有觉得无奈？难道没有垂头丧气的时候？难道没有想获得一个安慰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大家都彼此放过吧。
0: 对对，
2: 不要那么。我能理解，就是我原来也说过，我能理解，就是说，比如家长会抱怨说孩子啊，买个玩具刚买回家就不喜欢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我买一件衣服吊牌还没摘呢，我穿上觉得自己不好看了，其实是一样的啊。就可能在更多的尊重和更多的理解，以及就比如说家长有的时候对孩子有时候是很急躁啊什么的，其实家长你就不允许家长一次心里急躁，我觉得也是为难自己，因为家长他也没有那么多成长经验，
0: 他也是第一次当妈妈爸爸，
2: 对，当爸妈妈，或者说你当几次你能有那经验啊，磕磕巴巴，这孩子可能会做错题，你还可能会认错人呢。这都有磕磕巴巴，
0: 岁数越大越容易认错
2: 就他有会有，就持续一生里我们会有有的时候那个考题会变换一下表面的数字，会甚至变换一下题型。

0: 但是一生中都会面临考验，面临困境，面临挫折，去如何去理解。我并不是说我写完这三本书，我自己都得到成仙了，我把我的心境经验给你们讲讲，不是这种，是我希望是觉得大家都有的时候就好受一点。我一直说兵马俑下不光埋我一个啊，埋了这么老多，心情好多了。就是有这个，就是说大家他是不是你个人由于能力不足，由于勇气不足，由于信心不足造成的困境，它是大家普遍面对的，可能甚至是并不特殊。
1: 就是如果你可能有那种极其有天分的人，或者是极其顺畅的，就是永远在沿途的好运的人，但这种人毕竟是在人群中的少数。那我们多数人的普通人，我们多数的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如何发现我们自身的潜能，以及如何发现我们允许我们自己。
0: 短暂的脆弱，甚至是，如果哪怕我一直是个内向，我并不说我一直内向，我改成一个外向的，我就是成一个坚强的人，也未必。我觉得内向的人、独处的人也有他的坚强，
2: 对，就是也允许我们自己狼狈，
0: 对呀，
2: 对吧？就是谁说狼狈一定是孩子？ 这个不经世事的时候，不谙世事的时候，他自己的那个样子，我们成年人也要允许自己狼狈。可能成年之后，尤其是你更狼狈。对，你比如像我们这样的职业，有一份相对体面的职业的时候，你就特别怕自己的。我可能会允许自己脆弱，可以坦然接受。唯一如果让我觉得过不去的，就可能是狼狈。 我觉得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让自己狼狈了，我是不能接受的。
0: 哦，都精装修出来的。
2: 对对，就不能允许这样。曾经我不能允许这样，但是后来，我学会让自己接受你狼狈的那一刻，因为你不可能从一出门到所有这一天的工作活动结束，你都是精致的自己。你也可以把这种真实粉饰成一种真诚，但是你会发现，我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了。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狼狈啊，刚才你说我这现临时想的这个狼狈不一定对。你看啊，如果你永远做的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的东西，就没有任何挑战的，你谈不上狼狈。因为极其熟悉，熟能生巧，巧到最后都单调了。
2: 对，
0: 你还有什么狼狈呢？你可能这个过程中是有一部分的挑战。
2: 对
0: 啊，一部分的这个是一个新的事情，我可能会狼狈。
2: 对，
0: 或者说我这个事情做的时候，我同时我是。 多项任务，同时到来，我可能会狼狈。那这个看似狼狈，其实也是在，考验你的潜能也好，考验你的耐受性也好，考验你的爆发力也好。就是这个狼狈本身，它不是一个表面上的，是不是被人耻笑了？你要没有我没有达到100分啊？我这个怎么我现在怎么76了？就实际上这个过程，也许你考题。 你现在咱俩3+5，4+5，4+5，咱俩做保证满分。那你如果说咱们一积分，咱一个字都不会写，别说狼狈了，就整个是踢出圈外啊。就我是觉得你随着你的人生的难度的增加，以及考验的不一样，或者是出现的困难的方式是不在你预料的方向，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你不允许自己失败、狼狈。
3: 不允许自己受挫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把自己置于一个极其苛刻、为难、帮着命运欺负你自己的状态。嗯，哎呀，
4: 这个形容我喜欢，帮着命运欺负你自己，就应了现在那句话：没苦硬吃。
3: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 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 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

0: 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

0: 潜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磊。曾老师您好。
3: 大家好，小婷老师好。
0: 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熊大叔。
4: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0: 欢迎两位。从本期开始，寻秦记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交通篇。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溯回从之，道阻且长。翻开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很多和出行难有关的诗句。秦统一六国之后，交通问题更为突出，于是秦始皇拆除了六国之间关隘要道的障碍，并以咸阳为中心修建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按照《汉书·贾山传》的说法，秦直道向东直达燕齐，也就是今天山东、河北等地，向南到达吴楚，也就是今天长江中下游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第二年就开始了巡游，也是在这一年，秦始皇下令修建驰道。你们认为他这次巡游和他决定启动全国性的驰道工程之间有没有关联？
3: 秦始皇这次出巡的方向是西北方向，秦人呢对这个地方占领的时间比较早，统治基础呢也比较稳固，所以我觉得秦始皇第一次出巡选择西北方向是有这个考虑的，可能也是为接下来的全国性的巡游做一个尝试和准备。
5: 先向西北，西北的这个路当时怎么样呢？是到了这种驰道的水平了吗？他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是因为路好还是路不好，然后有了这个全国修建驰道的这个想法？
3: 关中地区秦人经营了很多年，这个道路修建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尤其是西北方向还有秦人的原来的首都雍城。雍城这个地方是秦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学者称之为圣都的地方。它虽然后来不作为首都，但秦人的很多的祭祀的场所都是在那儿进行，包括我们知道著名的秦年公政变，就是秦始皇跟嫪毐发动的政变，也是在雍城。所以至少是在秦人故地的道路修建情况应该还是相对理想的。
4: 我们说八百里秦川嘛，关中平原地区因为长期的农耕，它那个阡陌纵横，大路小路都是比较发达的。关键就是往边缘走的时候，比如说他往那个陇西方向走，那边有陇山，你从关中往甘肃方向走，实际上要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山，那时候应该有道路，但是达不到驰道的水平。那么这就出现一个概念，就是说当秦始皇开始巡游的时候，我们要注重这个巡字，和游不一样。现在我们说游，你随便去了背个包你也能游，但如果你要巡，它是种官方行为，皇帝视察， 一边视察一边总结。那么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他越离开这个，不管是离开咸阳还是离开雍城，越离开统治中心区，交通状况一定越差的。这个时候因为当年的战争过程，这个来不及建设，那么这时候我觉得是两个概念。第一，他有控制全国各种上清下达、下清上达物资信息各种人员来往的需求，有这个需求。另一个，他也是倒退过来的，当他发现要做这需求，发现基础是不支撑。那这就我们就说什么叫关联，就是当我去巡游的时候，我发现第一，我只有把路修好了，我才能实现巡游的目的。第二，我在巡游过程当中，我发现必须把路修好，这就变成循环论证。实际上我用我老家是甘肃的嘛，我们小时候从那个甘肃去陕西，你只要一过，你往宝鸡那边走，群山不断。再加上当年秦国在征服过程当中，不管是征服巴蜀还是征服吴楚，其实他往那个齐国、往燕国、赵国方向打，阻碍不大。打这个韩赵魏过黄河，这是一个阻碍，但是打山东那边，再往那边打叫太行山的问题。但除此以外，太行山不算太高，但是他要打吴楚、大鼻山、铜柏山这些，他要打这个巴蜀、秦岭、大巴山。整个这个战争过程当中，秦国人一定对交通那种痛彻在心。秦始皇等于说把老秦人这么多年那种痛点，在他巡游过程当中痛彻的感受了一回，这可能也是他下决心要搞大规模搞这种赤道建设一个重要的一个推动力。
2: 从规格到布局，从功能到影响，秦驰道如何成就交通传奇？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驰道传奇》正在播出。
5: 我们再来说一说秦驰道的施工标准。根据西汉人贾山的描述，秦驰道宽50步，道路两旁每隔3丈栽一棵树，路基夯筑得很厚，用铁锤夯实，再栽种轻松。贾山就感慨啊，说秦朝把驰道修建得如此豪华壮丽，以至于后世百姓连歪路斜道都没机会走了。这其实呢是在讽刺秦始皇的暴政剥夺了民众的生存空间。贾山描述的驰道之力是真实存在还是文学夸张？考古发现，咸阳附近呢有一条宽约50米的南北大道，被认为是连接咸阳宫和阿房宫的驰道遗址。此外呢，潼关以东的秦汉驰道路面宽度也普遍在45米以上，而且在咸阳发现的这条大道两旁还有淤泥堆积，很可能是当时的排水沟。道广50步，接近70米宽，按照现在3.5米宽的车道标准，相当于19条车道。你们分析啊，秦朝为什么会把驰道修得这么宽？还有这个3丈而树，就是每隔3丈栽一棵树啊，除了绿化，还有其他别的什么目的吗？
3: 道广50步，这个未必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不过从现在看到的驰道的遗迹来看，驰道的宽度确实是十分惊人。把驰道修得这么宽，我觉得第一个它是为了体现皇权的威严，第二个呢应该也是为了划分不同的车道。文献里边就看到说，中央3丈是天子的御道，两侧呢所以它可能有辅路的车道。3丈而树这个措施呢，我觉得它还有保护秦始皇的安全，然后和故意制造神秘感的这样的一个用意。
4: 宗老师呢，主要就是从这个秦始皇个人的这种需求，他的政治需求啊，包括他营造帝王的威严啊，我呢是从工程上考虑这件事情。首先这个咱们说驰道宽，驰道宽呢，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然中间那个宽是天子走的，因为天子走的时候有大量的仪仗护送人马，它实际上是一个方阵式的行进，它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单线纵横。单线纵横出问题，那个波浪沙为啥袭击的时候那一锤能砸中呢？就那两条线串联的。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出行的时候，天子的马车是被簇拥着的，那时候已经有骑兵了，他有骑兵、有步兵、有车兵，皇帝是在一个巨大的方阵当中前进的。这个方阵要摆开，你一开始你就道路必须允许，如果你道路摆得很窄，皇帝就是长蛇之势，单线前进很危险。所以这个宽度啊跟它的安全性有重大关系。当然这个安全性和您说那个保持神秘它也是一回事儿。第一，你不能让我看见，外面人不能轻易看见我。第二，我必须被人簇拥着，这样遇到事情才能保护嘛。这是宽度的一个来由。至于说这个每隔3丈种一棵树，我从工程学来说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它是一个测量概念，就是当你走上驰道的，尤其北方进入的这个荒芜地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没有参照物，你没法测距。我们说什么里程车这里现在都不好确认。
3: 对。
4: 但是如果每3丈一棵树，我出发开始算，10棵树是多少？100棵是多少？它便于行军或者旅行的时候计算里程数。因为古代这个祭礼很重要，
3: 对，
4: 皇帝行多少了就要休息，军队一般是一天行进，现在说

0: 很容易道路冲毁怎么办？古代人很早就发现树根就像混凝土作用，树根和泥土融合以后非常坚固，那么每三丈一丈最后树根会连在一起。现在如果你去森林里面那些原始森林，你要去伐一棵树很容易，但你要想把那树根刨掉特别艰难，我觉得这有工程上的考虑。
1: 按照《汉书》中的描述，保守推算秦朝驰道的总长度有上千公里，这么长的路要统一修到近70米宽，还要铺设排水设施，再种上整齐的绿化带等等等等。怎么看这样高规格的设计它背后惊人的工程量？
2: 《汉书》的这个记载可能是略有夸张，不过呢，秦驰道的工程量确实非常大。史料里面说秦驰道要厚筑其外，什么意思呢？就是指驰道的路基要高于这个一般的地表，并且旁边呢可能还要有湖泊，就是它路基要高一点，还要引以金锥，就是要用金属工具把整个路面要夯筑结实。从这个也可以看到秦人对道路建设的重视程度和要求之高，那么这个工程量一定小不了。
0: 秦始皇一开始称自己为始皇的时候，他的想法是千年帝国嘛，啊，秦百世，千世万世。那么我们中国人知道说千年帝国有千年工程，他有这种思路。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工程量大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我们要想到，它不是说同一支工程部队从头修到尾，它是分段包干的。到某个县、某个郡，你们包这一段，实际上是各个地方不同征发。我小时候，我们当地修水渠、修好多是这种方式。当时叫什么？叫公社，叫生产队。一般是任务是下到县上，县上会各公社开会，然后公社书记说：“哎，你们这个生产队修这一段，老百姓自带干粮，然后作为一个有效的义务劳动，但是上面会拨一些经费。”这种方式自古至今就流传下去。那个时候，它就是大规模征发，然后不同的人做。但是秦朝管一个什么呢？管一个标准。就刚才金老师讲的，就标准。你必须给我达到什么样的，比如说有湖泊，有高度，要这个夯筑结实，夯筑结实它有这个标准，什么东西能插进去，什么东西不能插进去，种多少树，它是中央政府提供标准和监察，然后下面去实施这种大规模的。那么我们后来知道说秦为什么说秦朝说二十二王说它是暴政，它这很大程度上因为很多这样的重大工程征发民力过度，老百姓没有时间去从事生产生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暴政。那你也可见这种征发的规模多大啊，因为工程量确实好的。
1: 你们怎么看驰道的功能定位？花这么大力气修建的驰道，难道只是为了皇帝的出行吗？
2: 四川出土的这个青川木牍里面明确的关于驰道出行的一个规定，就叫敢行驰道中者皆迁之。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人是没有权利在驰道中间行进的，就他没有使用权利，如果擅自闯入驰道的话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是呢，皇帝的出行它毕竟是有限，所以我们不排除他有日常被占用的情形，但这种占用可能并不是合法的啊。秦代的史料我们不太清楚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汉承秦制嘛，我们在汉代的史料当中就看到了因为擅自在驰道里面穿行而受到惩戒的例子，甚至是汉武帝的太子他都不敢随便的穿行于这个驰道。不过呢，驰道可能是有这个多重车道，因为驰道的道路比较宽，皇帝使用的可能是中间车道，旁边有可能是有辅路的，那么经过皇帝的特许，旁边的辅路可能是一些贵族啊，一些权贵是可以通行的。
0: 我很好奇一点，比如说朝廷有禁令啊，你禁止使用，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也有概念叫从权，比如说到了国防非常紧张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机制，比如说通过皇帝太尉可以授权军队走直线走驰道？
2: 现在没有看到相关的史料支持，但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情形也不能轻易排除，
1: 是有合理性的。
0: 我非常赞同，就是这个驰道最初的目的，因为这样大规模的工程对于一个新生的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国家，它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它的需求最初是朝廷的需求，君主的需求。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代的那个君主啊，包括郡县制早期秦汉时期的君主，他还没有发展成明清时期那样高度集权，他们很多事情是跟宰相共治，他是商量着来的。那么这个设施花了那么大人力摆到那个地方了，你完全空着，比如说我架设现在我们要北抗匈奴，我们军队比如说有大规模调动，这时候我理解啊，朝廷可能有一种方式说给皇上要打个报告，我这种想象不知道合理不合理，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有一个机制，他不会把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摆在这个地方说完全就皇帝不出行就不用。那你想，这对于一个中国人这种思维来说，中国人高度的务实高度经济思维，
1: 尤其是秦朝人，
0: 对，他摆那个地方完全不用，反正我是觉得以后人眼光看来不可思议。所以我推测啊，当时应该有一种机制叫从权机制，皇帝批准以后他可以这么做，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也没有大规模的这个很多的文献，只是有这么个东西。但是按照中国人思维，也就是从秦到今天留下的思维，我们总觉得这个东西很难说一直摆着，皇帝百年不，因为皇帝后来不巡游了，怎么办？那就完全荒废吗？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这样的。
3: 道路规格开先河，工程标准立典范，

0: 奔驰道为何被誉为国道鼻祖？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驰道传奇》正在播出。
1: 有评价说，秦直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式的国道啊，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评价？
2: 其实在秦代之前的先秦时期，我们的道路建设水平已经比较高了。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就说它叫路行乘车，水行乘舟，也就是说它当时出行就有车辆。当然这是传说啊，但是我们在商代从甲骨文车的字形来看，商代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并且是各种类型的车辆了，所以当时应该也是有较高质量的道路建设作为基础的。因为车辆的出行，尤其是古代的这种木结构的车，一般的道路它可能是不方便通行。大家比较熟悉的《诗经》里面的话，周道如砥，其直如室，这句话它最早也是说周代的道路修建的非常平直。还有这个《穆天子传》这部书里面记载，周穆王曾经西游，甚至传说到达了西王母的那个国度。为周穆王驾车的呢，很巧合，正是秦人的祖先
3: 造父。
2: 造父
3: 对，
2: 传说他驾驶着8匹骏马。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道路建设也有不小的成就。秦人修建的这个驰道呢，我觉得它一定程度上是在各国原有道路基础之上的一个修整。我们或者能不能这么说，就是秦驰道是首个由大一统国家主导的联系全国的国家级的道路体系。
3: 对，就是这意思。我们知道那句诗，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时不重来。日行三万里肯定是文学的夸张的表达，但你可以知道它一定是效率非常高。因为周代的分封制，它是一个同心圆结构嘛，中间是他的周天子那块地，然后是同姓诸侯，然后功臣，然后是异姓诸侯。这个同心圆结构里面最中间那一两圈的交通状况是非常发达的。你左传里面就最典型，就是比如说以婚娶制度为例啊，周天子要嫁女儿，这个女儿她是谁去迎娶呢？鲁国去迎娶。从洛阳到曲阜那一带，你从那个左传的记载，他某一天说是哎这个出发了，那一天到了，你推算下来花的时间不长，你可以推算出他每天的行进效率非常高。那如果没有好的车辆，没有好的道路，反过来再看，我们看了好多这个殷墟出土的周代的好多车马的遗址啊，就是刚才宋老师说的非常关键，那时候的车它的轮子是木轮，木轮就有要求那个路要相对平坦，也就是说必须是人工整的，你不能自然形成道路，一定是人工整理的。
2: 它没有减震的、
3: 没有没有，它没有减震，它也没有转向，它必须非常那个木轮要想寿命长都是得修路啊，路得修好了车马寿命才能长。而且那是战争还是车站，这个很关键。那个时候战型它主要是车站，车站交战在平原地带，那么调兵过程必须通过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会儿在中原华夏的核心地区，就是后来的战国七雄，在那个范围以内的它有密集的道路交通，否则大规模的调兵根本实现不了。
1: 作为国家重点工程的秦驰道项目总负责人又是谁呢？《史记·李斯列传》当中记载，秦二世时期被关进大牢的前丞相李斯给胡亥上书检讨自己的罪过，其中第六条就是主持修建驰道和那些游乐场所来讨皇帝的欢心。很显然，李斯不仅为秦始皇父子卖了力，还替他们背了锅。秦驰道从秦统一之初，也就是公元前220年开始修建，修建期间呢，同时上马的交通工程还有我们之前讲过的秦直道。史书当中有驰道修建的开始时间，但是呢却没有完工的时间记载啊。从秦律对秦驰道的规定，以及秦始皇后续出巡的路线，再加上秦驰道的规格和修建标准，你们分析秦驰道大概修了多久，以及它对秦朝国力民力造成的影响。
2: 驰道建设结束的时间我觉得是不太好推算，但是呢我们知道道路除了修建之外还需要维护，所以它的维护工作可能一直要持续到秦二世时期。因为秦二世他继位之后也模仿他父亲的行为，也在全国进行巡视，所以秦代的这种超级工程建设确实是给老百姓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
3: 这个驰道建设它一定不是秦王朝大一统以后才开始的，因为说你要从无到有的新生这个东西，第一不科学也不逻辑，第二个呢就是你实际操当中很难做。
1: 嗯，因为秦王朝一共也就15年的时间。
3: 对呀，它实际但是秦国多少年了，对吧？秦国经营陇西，经营这个关中那么多年，而且那么多年的战争，超级战争，到秦赵战争的时候都是百万规模级的战争，那对道路需要求非常高。所以它这个道路建设，
1: 也就是说它的道路建设是应该是随着它统一进程的这个过程当中
3: 一直在做。但是史书记载呢，中国史书有个特点，它会把一个某个节点开始叙述这件事情，给人感觉是那时候才开始的。我理解上很多重大的历史进程不可能在某一个点突然开始，只是记述的时候把它记

0: 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说它的起始点很早，至于它什么时候结束，我同意曾老师的说法，可能到秦朝灭亡的时候，在一些战争没有波及的地方，在秦朝统治还有效能实行的地方，那些郡县太守们县令们可能还在组织这件事情。你包括从史记里面看的英布是骊山囚徒，那时候战争天下大乱，他还在搞那工程。你从这里你反向推导，就是只要是没有被这种战乱和大规模天灾打乱地方，秦国只要能实行有效统治，这套东西还在走。
1: 尽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迟到的建筑确实被公认为是秦汉交通建设当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成就。所以你们怎么评价迟到的开创性，又怎么来看它和秦直道的功能区别？秦直道我们会放在基建篇来讲，和阿房宫、长城还有秦始皇陵一起来讲。
2: 秦驰道的修建呢，是首次将一个非常广袤的一个帝国，通过一个标准化的、网络化的、高速化的交通系统，整合成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它除了体现皇权威严之外，它也真正的把整个国家联系到了一起。那驰道和直道呢，确实是有所不同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驰道它主要是优先供皇帝使用的国家级道路，它并不是一条，而是指整个的国家道路交通的网络。那么秦直道呢，是专门指从九原一直到云阳啊一个南北的交通的道路，主要是经行的现在的陕西甘肃境内的这么一条往北的道路。它修秦直道的原因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准备跟北方的匈奴作战，所以秦直道它的军事色彩更加显著。
0: 曾老师讲这个大帝国啊，我有时候挺感触的。你看我们历史上罗马帝国有这个修驰道的这种需求，它成果也很好，波斯帝国也修，亚历山大东征的他就很惊叹说，哎呦，波斯国内的道路状况很好。也就是说，人类不管他在罗马还是在中国的东亚大陆，只要他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制的这么一个政体，建立了金字塔结构，他就有这个巨大的需求必须畅通，交通信息物流包括人流必须畅通。那么我觉得这个就很自然了。当然至于说直道和驰道关系，我们原来说一直评价秦始皇，他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君主，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有设计能力君主。他发明了国家的快速交通网络以外，他还发明了专用交通网。为什么要讲驰道和直道的区别呢？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件事情不要干扰，就是你调兵的事情你不要影响这个驰道，驰道的运行也不要影响调兵。那么这就是说一种设计思路，这个我认为放到今天也不为过。那我们今天依然有好多时候有一些专用的概念，供有些工程专用某个目的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这体现了这个王朝的设计能力。
1: 关于驰道的具体路线走向和布局等等，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根据历代学者考证，驰道和直道一同构成了秦朝陆路交通网的主动脉。当代学者王子金先生将秦的道路分为了八条，这张交通网基本上是以秦都咸阳为锚点向全国进行辐射。首先向东的道路是以关中为起点，一直延伸到东海海滨，串联着咸阳和洛阳等繁华大都市，是沟通东西的主要交通干线。东北方向的这条道路是出关中到达燕赵地区的邯郸等郡，将关中与燕赵之地连接起来。东南方向的道路以关中为起点，向东南方经南阳郡到达南郡，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它是沟通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的主要交通要道。而西北方向的道路也是从关中出发到达西北郡县，西南方向的道路则是秦关中和巴蜀地区往来的主要道路。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秦直道，它从云阳的灵光宫直通九原，是帝国的军事高速公路。还有两条道路和这六条交通干线不同，它们的起点并非在关中，其中一条是沿长城一线形成，它是贯通帝国北部东西方向的交通要道。最后一条是沿渤海和黄海海滨形成，它连接着秦帝国东部的南北方向。在这八条大道之间，应该还有纵横交错的各种道路，它们共同构成了秦帝国的交通网。你们怎么评价秦朝陆路交通的网络布局？他们对后世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有哪些影响？
2: 秦代的陆路交通网络布局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的、有规划的构建一个全国性的交通体系的一个尝试。我觉得它奠定了，所以我们在 秦代的边陲小地，就是秦代的千陵县，就是我们发现李冶秦简的这个地方，如此偏远的地方也在严格的执行着中央下达的

0: 各项命令。所以秦人对广大帝国的这种有效的统治，就是依靠设置在全国各地的驿站还有这个道路组成的这样一个高效的信息传递体系，这是他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并且我们知道，受制于各种因素，道路的它的走向一旦确定，一般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即使道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很多道路的选址还是沿着几千年来的走向，在这个山川河谷之间穿行，它是没有很大的变动的。此外呢，秦代还留下了一些道路修筑的理念，也一直被后代沿用。比如说，以都城为中心的这么一个交通网络布局，比如道路标准化建设的这种理念也被后代所继承，服务于道路体系的各项制度也保留下来。比如我们一直到现在都在用的这个游驿制度，它就将交通、通讯、军事、后勤保障整个连为一体。
1: 刚才小听说是我迟到方向，我脑子就想过一个概念叫做陇海线。这中国的现在铁路的三纵三横，后来说四纵四横、八纵八横，里面有好几条其实就是完全复刻那个方向，只不过交通方式发生变化。刚才曾老讲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秦代这个道路制度的遗产。另外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在那之前，我们知道这个神话传说里面有大禹治水，中国古代中国人的集体治水是集体主义啊，或者是向心力大一统形成一个重要的推动力。秦国修道路还形成一个重大的永恒的遗产，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东西就是后来就一直继承下来。因为像这样大的工程，这么高规格的工程，这样辽阔范围，然后又质量这么高，用途这么广，它只有一个，把所有力量形成合力才能完成。总之就是基建狂魔这种基因啊，在那个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2: 四通八达的驰道将秦朝辽阔的疆域链接在一起，传达政令，调运物资，为帝国高效运转提供动能。秦始皇大修驰道的同时，也在不断御水架桥。秦人长于桥梁建造，从秦后子真造周瑜河、秦昭襄王初作河桥，到李冰造七桥，从咸阳渭水桥到黄河浮桥，再到东海石桥，有关秦桥的记载和传说很多。有故事的秦桥记录了怎样的营造智慧？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曾磊。
3: 大家好，我是导弹兄。
1: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关注秦朝的交通。上一期我们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大修天下驰道，路修好了，遇上江河怎么办？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秦朝交通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桥梁建设。秦代的桥什么样？现实中遗迹很少，然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秦桥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的诗句中。唐诗里说，北祭燕王馆，东连秦帝桥。宋诗里写，秦桥不可渡，织女不可邀。到了明朝，还有人在感慨，秦桥汉庙，阴没无虚。秦人造桥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春秋时期，左传有一个故事，说秦桓公有一个特别宠爱的儿子公子贞，也叫秦后子。他的哥哥秦景公上位之后，母亲担心他有危险，让他带着巨额财产，相当于上千辆车的家当，逃到晋国去避难。这么大的车队过黄河可不容易，怎么办呢？公子贞想了一个办法，造舟于河，就是让人把船一艘一艘地连接起来，搭成一座临时的浮桥，这样他的庞大车队就能快速通过了。根据唐代初学记的记载，公子贞造桥的地方就在蒲坂的下阳津，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公子贞造舟于河是否确有其事并不确定，但是在200多年之后，还在同一个地方，同样是秦国人干了一件大事，他们修建了有记载的黄河历史上第一座长设的浮桥。史记有明确记载，秦昭襄王50年初作河桥。中国最早的浮桥记录出现在诗经中，亲迎于魏，造舟为梁，说的是公元前1184年周文王迎亲在渭河上造船相连做浮桥，所以临时性的浮桥在当时应该是并不鲜见。不过有记载的黄河上第一座临时性的浮桥和第一座长设的浮桥确实是秦人所建。你们怎么看黄河上搭建浮桥的难度，以及长设浮桥它的这种难度突破？
2: 在黄河上搭建浮桥的难度确实是非常大，我们知道黄河的一些河段水流非常湍急，它对浮桥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这就要求的浮桥必须非常坚固的连接的结构来抵抗这个冲击。并且黄河的流量，它的季节变化是摆动比较大的，在汛期和枯水期的水位、河的宽度、流速都不一样。并且更重要的是，黄河它冬天是结冰的，它每年冬天会有这个凌汛，还有开春的时候。
3: 这点就要给观众解释一下，就是曾老师说这个凌汛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黄河呀，它是个几字形，它有两段是南北走向的，南北走向它有高纬度低纬度，就是有南边和北边。冬天的时候呢，北边先结冰了，南边还没有结冰，南边的水冲过来遇到了冰坝。到春天的时候，南边先化了，北边没化，那个北边的冰后来化了，那个冰块会涌下来，它也会影响行船。
2: 对对，所以在这样的工程难度之下，秦人能在黄河上架设这个浮桥确实是让人非常佩服的。
1: 包括这个长设性的浮桥可能难度就更大了。
2: 其实我个人有点怀疑，这个长设性的浮桥是不是也有季节性，就是到冬天它是不是也要拆掉。我在济南生活过一段时间，济南那个地方有洛口浮桥，也是跨黄河的，它好像也是在冬天的时候这个浮桥就不能用了。
3: 这个浮桥的难度啊，其实它一直延续到近代了。同样是黄河，在明代的时候在黄河建个浮桥也被视为工程奇迹，要建浮桥很难。具体原因刚才曾老师说过了，黄河的水温变化是很大的，春夏秋冬不一样。那个地方呢，你到冬天一结冰的时候，如果你不把它拆掉，热胀冷缩，那个船会被破坏掉。所以我同意曾老师说法，那个浮桥这个东西啊，它一定有它的季节性。但是呢，这个东西秦人怎么学会它的呢？我觉得秦人学会浮桥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难，因为我们今天看来那个地方是干旱区，实际上在那个年代水特别多。唐代时候还八水要长干呢，我们老家甘肃武威现在就认为是旱区，我们小时候遍地都是湖泊，你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

0: 农村同学家里玩，经常过那个各种各样的勾勾叉叉那个大河小河，农民自己在上面搭桥。我觉得最早通过观察河狸之类的动物啊，学会了这个东西。只要是水环境当中，人们一定不缺这个技巧。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就是秦国的战争。秦国战争走出关中以后，向四面八方打的过程当中，他要突破好多的江河，大河是黄河，小河有很多，包括你往巴蜀地区打，那大江的河多了去了。我觉得秦人在这个跨江跨河作战上，跨江跨河提供运输保障上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但是难点就在于说，我们说他在那个时代建成了一个说长设浮桥，实际真正考验我们的是他是怎么维护的，他是怎么弄的做的，就是平常一直在那用。那么包括拆也是个工程，拆完再重建是怎么弄，现在都不清楚。但是你可以想象这里面巨大的工程能力。
1: 秦昭襄王时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主持修建都江堰的蜀郡太守李冰。大家知道李冰修水利造福一方，可能还不知道他在成都附近的水系上还建了七座桥。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西南两江有七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映七星。这七座桥的位置布局巧妙地对应着天上的北斗七星，所以也叫七星桥。史书记载，东汉大将吴翰去讨伐割据巴蜀的公孙述的时候，皇帝刘秀还特意嘱咐他说，安军宜在七星之间，说这个扎营最好就在这个七座桥之间。成都通史总结说，李冰疏通成都二江建七桥，把成都市南移，形成了成都城600多年的布局。所以你们怎么看李冰凿二江建七桥这一系列工程对成都城市布局和发展的影响？
2: 秦人灭蜀是比较早的，据说在灭蜀之后，最早在修筑成都城的时候，是运用和借鉴了秦都咸阳的规划理念和一个规格。但是跟咸阳不同的是呢，我们知道成都它拥有更丰富的水利资源，所以说秦人最早修筑的这个成都城呢，它可能是一个以军事和政治控制为主要目的的一个堡垒型的城市。那么到李冰他做蜀守，对这个成都城的这个改造呢，我觉得他是彻底的把它变成了一个以水利和经济功能为核心的都市。李冰的这个系列工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凿二江建七桥，等于是把水利、交通还有城建这三者都结合到一起，并且这个成都市场的南移也让成都我觉得始终是保持了一种开放性。李冰奠定了这个成都的这个基本格局，其实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成都的城市格局的规划。
1: 所以我们今天对李冰的定位还不太准确哈。
0: 对对 对, 对，
1: 他甚至是一个城市规划师。
0: 对对对对对
2: 对。
0: 曾老刚才说的也特别重要，最初的成都它的性质是军事性质，因为实际上争夺巴蜀的目的是为了迂回征服吴楚，这是一个重要战略功能。但是在司马错跟这个张仪在朝堂上辩论的时候，就关于到底首先打韩魏还是打巴蜀的时候，司马错说这个巴蜀的时候就提供了一点巴蜀的经济功能，他就说要利用这一点解决我们的粮秣。那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巴蜀的这个经济价值，但是这个经济价值是他是那时候叫潜能，因为此前的巴国蜀国是小国，你现在要大规模建它，你得解决它的经济自持力问题。它先天有个好处是土地肥沃，然后水网多，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来设计它。那么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军事堡垒来营造的是不够的，你要大规模的作为一个经济都城，作为一个生产基地，那你要重新设计它。那实际上就是说要有一个人对这个地方自然禀赋，加以人工利用、人工开发。所以你刚才说的非常对，李冰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家，他还是一个大的规划师。而他这规划师呢，伟大在哪？伟大的他是着眼于大帝国，他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生存，他规划完以后成都能够自己自持了，那慢慢的变成天府之国，而且他所有那些水利设施和那交通设施又是跟大帝国的核心地带是连通的。那么从那时开始就产生了川陕的概念，虽然不那么叫，但是我们知道通过这个有了川陕加上几个道，它就连成一体了。
3: 68跨700柱14米宽圣坦途，秦朝渭水桥的超级规格如何碾压时代？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桥故事正在播出。
1: 在秦朝最有名的桥大概要算都城咸阳的渭水桥了。渭水桥始建于秦昭襄王时期，最早叫横桥。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进行了扩建，按照古代地理文献三辅黄图的说法，秦始皇当时建造这座桥的目的是想将修建在渭水南北的兴乐宫和咸阳宫联系在一起，而且设计思路特别有想象力，穿城而过的渭河象征了天上的银河，而在上面架桥难度正好对应着千

0: 牛星座的布局。渭水桥规模很大，《水经注》援引《三辅黄图》的记载啊，说这座桥是广六丈，南北380步，68间，750柱，122梁。我们换算一下，秦朝的一丈大约等于现在的2米多，桥宽呢就有14米左右，南北380步，大概是有400-500米长。更惊人的是，它有68跨，用了750根柱子。至于这桥是用什么结构，文献说法不太一样，有的说是木结构，有的说是石柱的。不过在一些古代的壁画里看到的渭水桥，每排有4根木柱子，柱子上还有斗拱支撑着木梁、桥板和桥栏。到了汉代，这座桥被重新修过，还在咸阳附近的渭河上增建了好几座新桥，形成了后人所说的东渭桥、中渭桥、西渭桥。相比较桥来说，大家可能对秦朝修建的路更为熟悉，一说直道迟到，可能桥大家并不是很熟悉。你们怎么来看秦人对造桥投入的热情和资源？
1: 刚才小婷老师提到了这个渭水桥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秦人的国都的构想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它并不局限于一城一池。传说秦始皇每攻破一个诸侯，就把他们的宫室建筑在北边的咸阳原上整体复制过来，所以秦代的宫殿建筑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规模。汉代的政论家贾谊说，秦始皇这个人，他是把华山作为城防的一个堡垒，把黄河作为金渡，又说他是以六合为家，萧韩为宫，就是整个关中平原都是秦始皇国度的范围，实际上是展现了秦始皇一个非凡的地理意识。所以秦都咸阳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它的营建和它居住使用一定需要非常高效的一个交通体系进行保证。这个渭河横贯关中平原，那么怎么沟通渭河两岸就非常重要。并且从秦始皇在渭河南岸营建的这些一系列的宫殿建筑来看，他是要把渭河南岸作为未来的秦国的一个政治中心、礼仪中心来使用，还要跟北边的原有的建筑进行勾连。所以为了连接渭河南北，秦人对渭水桥的这个营建肯定是不遗余力的。
2: 中国古代从战国时候开始形成了五行说嘛，秦是水德，所以秦是非常上水的。在他设计城市和这个帝国体系的，他非常重视跟这个自然的水融为一体。那么你也就是说，你要利用这个水，利用一个水，它有害有利。好处呢，就是水源啊，这个包括饮用水啊，各种灌溉水的丰沛。坏处呢，就是它有隔绝。那你要打破这个隔绝，你必须通过桥梁方式来解决。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的需求。但是刚才曾老师讲的也非常重要，实际上就是秦帝国因为它过于短就灭亡了，我们其实不知道它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是你从中也可以看到，至少对秦国的都城，秦始皇是有个设计的，有点像我们说他现在搞一个渭南新区，只是他没有来得及实现。那么渭南新区和渭北新区，旧城和新城之间，除了渭河，其实还有大量的支流啊，什么灞水、浐水之类的。你如果你没有一个发达的桥梁体系，这个城市是割裂的啊，它又不允许割裂。假设将来这个渭南新区如果它真的形成了，你看它整个结构啊，有点像后世说那个阴阳鱼那个感觉，它北和南加起来，它最后设计成那个大咸阳应该是一个圆形的啊，内部
0: 有点像太极图
2: 啊，太极图呢又像内部的水系循环城市像，它有这么个理念。但这个东西现在没法求证，因为它没完成。但你大致可以看到它的努力方向。它既然以关中为宫，整个这个一体化的设计，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大北京、大上海、长三角、珠三角概念，它可能有这么一个概念，比较超前，但是历史没有给它机会，所以我们无法求证。
0: 渭水桥的宽度达到了14米啊，这相当于现在的四车道了。更惊人的是，上世纪80年代在咸阳宫遗址附近发现的沙河古桥遗址，专家测量发现这座秦桥的宽度有16米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啊，就是在沙河古桥遗址发现了7个铸铁的大槽，这个大槽有多大呢？700×100×7厘米，每块重2到3吨，板材厚是3到4厘米，所以就有人猜测说秦的造币厂就在这个沙河古桥附近，甚至12铜人也是在这个地方铸造的。
1: 沙河古桥出土的这个铸铁大槽的用途，现在确实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很多疑问。但是说秦人的造币厂还有12金人在这个附近，我觉得没有多少依据，因为我们知道至少造币也好，金人也好，它是铜的，
2: 对，
1: 这个是铁槽。
2: 我们用现代的造桥的工艺来看，实际上一旦跨度足够大的时候，就有一个应力问题、张力问题。从数据来看，那么大规模，实际上就是这跨度怎么受力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怀疑啊，那个铁槽啊，但凡造这么大，有2个点，一个是重，它这么重，它一定是为了承重， 或者是泄重啊，或者分担什么力量。另外一种，它造成槽状，你要考虑它是不是跟水流的方向有关系，减少阻力。
1: 熊大叔确实很给人启发啊。

0: 那我们看到现在秦汉的桥梁的遗迹也好，画像里面看到的这个，它主要还是用这个木柱非常密集的
1: 来承重嘛，
0: 承重，因为它没有可能还没有成熟的拱形的技术，
1: 对，
0: 所以它这个木柱排列，然后上面来进行这个
1: 对架板子嘛，上面
0: 对，大约是这么一个形式。
2: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渭水桥的风采了，那像渭水桥这样横跨都城主要河流的大桥，在当时对于咸阳这座超级城市，甚至是承接它的汉朝的都城，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渭水桥它打破了这个地理隔阂，沟通了渭河的南北两岸，也是当时秦始皇叫向天法地这么一个具体的实践。我们看到它是用这种实体建筑的形式来强化军权神授。汉代人其实对这个渭桥更加依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长安城它是建在渭河南岸的，它要到北边去，它一定是要通过这个渭河，所以这个长安城的规模人口也是很可观的，所以对桥梁这个需求也是非常大的，并且汉代人对渭水桥的这个印象这个、记忆也非常深刻，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汉墓壁画里边就会看到桥梁的样式，有的上面的榜题就是说这个桥是什么桥，这个说明文字就明确说这个是渭水桥。
1: 我们说秦汉是个高峰，秦汉这个高峰呢，我们现在有文化上咱们好理解啊，秦汉时期的各种诗词歌赋那些东西啊，文化成果非常丰硕，具体落实在生活层面和社会治理层面，说白了就是出现了大都市。秦汉大都市规模非常大，不管是那咸阳，战国时期你看从文献里面记载的邯郸呀、临淄呀就已经很厉害了，什么挥汉成语之类的。实际到大一统帝国成立以后，咸阳、汉代的长安，就是营造一个这样大的超级都市，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吧。因为此前分封制时代其实不是很大，周天子的范围也是有限的。
2: 你说的挥汉成语只能说人多，
1: 人多嘛，人多就说面积要大，面积小你装不下嘛，
2: 面积小人多才能挥汉成语。
1: 对，他说道路，就是我意思是说，我印象当中我看到的古籍里面各种描述啊，至少分封制时期的周天子的这个首都，不管是洛邑还是后来战国七雄他们那些都城啊，它的整体规模是不能跟汉代的长安、这个秦代后来的大咸阳是不能比的，因为它的客观上来说。形成了中央集权制以后，首都这个都本来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美好，一个是大嘛，它必须是又大又美，它必须是它的权重在全国最大，那么这就客观上给这个城市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以前简单，以前所谓的王都燕国定都北京，实际上这个都城里面的重要一部分核心就是燕国的王室住的那个大堡垒，剩下周围你可视为凭自由民的区域，它没有我们现在的。但是到了秦汉不一样了，是大帝国作为一个首都以后，它要统一规划，因为它要第一形象上来说，这就是所谓核心啊，天子脚下。第二个从功能上来讲，它要压住别的地方。后来我们一般说一个首都是政治经济，古代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都在这。那么这就为这个规划提出了特别前所未有，我认为是前所未有的要求。古代那个邦国或者周天子他没有这种需求，包括殷墟，你去看安阳那个殷商到全盛时期那个首都，他也没这么大规模，他没有这个需求。那你现在需求产生了，实际上你这样浑然一体的一个大帝国，你的设计的时候所有东西围绕这个目的。刚才那个曾老师提到一个，包括你要营造军权神授的感觉来，天子之都啊，天子在云上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认为就是实际上挑战在于，当你要营造这样一个天下第一甚至世界性的一个都城的时候，它有好多工程设计上的难点，其中就包括你怎么样把各个地方打通，不能形成阻隔，交通上内部的畅通非常厉害，内循环非常重要，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手段。
3: 神人砭石，海让路，始皇为约，桥落空，砭石成桥是神话传说还是史诗工程？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桥故事正在播出。
2: 秦桥不仅是历史的遗迹，也是后世文人墨客灵感的源泉。除了开篇说到的诗句，还有很多很多啊，比如说“海沙变成石，余墨吹秦桥；朝日下天窗，东海无秦桥；下顶机迁空向物，秦桥未就已沉波。”这些诗句里的秦桥位置都指向了茫茫大海。清朝文人王世禄也写过。银黄砭石渡海水，秦桥如指通银湖。这里用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叫砭石成桥，出自《三齐略记》，讲的是秦始皇想建一座跨海石桥直通仙山，他就请来神仙帮忙，拿鞭子驱赶石头入海造桥，石头走得慢了，神仙就用鞭子抽打，打的石头都流血了，所以想象中的石桥是赤红色的。故事的结尾，秦始皇虽然借了海神的

0: 力量来建桥，但是最后因为违背了和海神的约定，导致桥体坍塌了。传说中的海中石桥真的存在吗？唐代的官方类书《初学记》里面记述说，东海有石桥，秦始皇造，欲过海也。地方志里也有很多关于海上秦桥的记载，比如说淄川县秦王桥在城西北25里，还有记载说荣成县城山下海中有秦桥，始皇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记载也可能不完全是想象和附会。2016年，在辽宁绥中的江女石遗址，也就是秦始皇东巡的重要地点啊，在这个地方的附近海域，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海底遗迹，一个长宽大约60米的四边形石头基台，有一些石块明显有人工修整的痕迹，并且呈现出有规律的分布。有考古专家推测，这条水下的甬道很可能就是当年为了迎接秦始皇东巡，专门从岸边通向海中的礁石修建的一条路或者是堤道，海水退潮的时候就会露出来。或许呢，这就是诗歌和文献当中描述的海上石桥。你们认为秦始皇建造海上石桥的构想是完全出于这个后人的想象和文学创作，还是真有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尝试或者是遗迹？
1: 我们现在在山东荣成的那城山角还可以看到风景区里面他们标示的有些礁石，认为是所谓的秦桥遗迹，确实是那个地方的礁石呢，看起来就像是桥墩一样断断续续的。但是我们在秦汉的文献当中似乎是没有发现秦始皇在海上造石桥的记录。目前发现的辽宁绥中的那个所谓的四边形石头的这个基台，我觉得它也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进行一个确认。
0: 曾老师非常严谨，
2: 应该的呀。
1: 对，就是这些礁石看起来真的有一点桥墩的那意思，并且就几千年的这个海浪冲刷，海风的侵蚀，那当时可能有遗迹，真的有遗迹的话，假设哈，可能现在也看不到了，因为那个风化比较厉害。古人对这个秦桥的这种歌咏，我觉得它一方面寄托了他们对东方大海这种未知世界的一个美好的想象，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里面其实是隐藏着他们对秦始皇个人的意见。
2: 实际上，这最后它变成一个叙事问题了。
1: 对
2: 啊，就是怎么解释的？因为秦始皇自他走了以后，中国的历代以儒家为主体的文人，包括史家，对他是持批判态度的，对他的好多说法里面都带有暗讽。那秦始皇呢，他是确实是一个有点那种战天斗地那种，他有点蔑视好多东西。你比如说，你这个山上君山怎么回事？我把树全砍光。那包括他在海里面射鱼，那我说老人与海嘛。那么具体到这个地方，你说你的技术允许不允许在海里面造个堤，一直造到那个，到底用来干什么的？它到底是一个海浪的一个预警装置？啊，一个防波堤，当年的还是一个军事上的什么海沿海堡垒，那时候也没有海上来的威胁，也不好讲。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未可知。但是人们之所以把它安到秦始皇头上去，一方面是秦始皇确实是想象力大手笔，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他这人好像啥都敢干。
0: 从黄河浮桥、成都七星桥、咸阳渭水桥，到遍布乡野的金梁，再到充满神话色彩的海上石桥，你们怎么看秦人在桥梁建设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
1: 桥梁作为连接的纽带，是秦人道路交通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这个组成部分。秦人的造桥技术呢，应该也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至今我们还有很多这个未解之谜需要我们去破解啊。我觉得所谓那个海中秦桥啊，它甚至成为一种文学意象的一种符号，被后代反复的进行这个吟诵、引申也好、批判也好，等等等等吧。这也算是秦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种文化遗产。
2: 最早在秦川内部呢，它处于生活上的话，内部建设需求，它需要大桥。但后来它积攒大规模建桥的经验，一定是跟它的统一战争、兼并战争的征伐是有关系的。因为它不管是过黄河去打这个韩赵魏，还是后来征服齐国过什么几河过黄河，它要有征服江河的经验，所以说它始于建设，成熟于征伐。但是最后呢，它最终这个大帝国呢，通过这个变成了帝国建设、帝国规划的一个重要工具。只不过这个帝国戛然而止，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如果秦国真的按照秦始皇的规划延续下去，那个制度再完善一些，秦朝的这个桥梁技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所以我的说法就是始于征服，成于建设。但是最后建设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今天看啊，就是一个国家如果它是文明不断绝的话，你看它的桥梁技术非常非常牛。中国近代桥梁技术全世界可以说独步天下的，你可以把视为刚曾老师说这个遗产在我们今天的延续。
0: 或宏伟或精巧或神秘的秦桥，见证了秦人开疆拓土治理家国的雄心与智慧，为古代桥梁史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特殊的文化记忆。路修好了。

桥架通了，秦朝的交通线上又有怎样的一番繁忙景象？下一期我们一起走进秦朝的车马世界。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十五五大国粮仓如何进阶？主讲嘉宾：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赵长宝。
2: 我国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丰收来之不易。面对暴雨洪涝、强台风和局地高温干旱等多重不利影响，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总体正常，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2.1个百分点。粮食生产开局平稳，农民增收势头良好，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夯实了三农根基，增添了发展底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这一目标不只是产量的提升，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全面跃升。这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十五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那么，回望十四五，我国保障粮食丰收的实践路径是怎样的？面向十五五，大国粮仓又该如何进阶？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为您深度解读。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2: 赵长宝，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他长期从事农业农村政策研究和改革推动工作，研究领域涉及现代农业建设、城乡区域发展以及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等多个方面。
3: 我们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田地里、晒场上一片沉甸甸、金灿灿，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大家的心头。丰收时节更要看风云变幻。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今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了133.3点，创2023年以来的新高。小麦价格呢，同比上涨了15%。很多国家呀，收紧了粮食的出口。国际机构也频频预警，粮食危机这个词啊，再次牵动了世界的神经。那么有人问，外面的粮价再涨，我们的饭碗稳不稳啊？先看一组数字。2025年啊，我国粮食产量1.43万亿斤，连续2年站上了1.4万亿斤的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了500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的安全线。手中有粮啊，心中不慌。现在啊，咱们粮食和农副产品供给非常充足，可以说大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像空气一样日用而不绝，这是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那么我们在粮食生产上究竟做对了什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今天呢，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聊一聊。从世界范围看，像粮食这种大宗农产品，消费需求非常大，品质差异又很小，市场竞争啊非常激烈，单位面积的收益呢都很低。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就是人均耕地面积太少。老话常说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实际上呢，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啊就是这么多。按照5口之家计算，户均也就不到10亩地，

靠这些地的种粮收入，即使在粮食收成价格都比较好的年份，现金收益也就只有几千块钱，出去打工啊一两个月就能挣回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国家有力的政策支持，粮食产量啊是很难稳定住的。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环境下对生产效益影响最大的就是价格。我国粮食价格在国际上是什么水平呢？目前呢，我国小麦的国内收购价大约是2400元每吨，而美国的价格呢大约是1800元每吨，比我们低了600元。大豆的国内收购价是4400元每吨，而美国的价格呢大约是3700元，比我们低了700元。这样一对比啊，就能看出来国内粮食价格是高于国外的。这里面有多种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国人工成本、土地成本比较高，要保证种粮收益，粮食价格啊就不能太低，否则啊农民就会亏本。但如果粮食价格抬得太高，低价进口农产品啊就会大量涌入国内粮食市场，农民产的粮食啊就会卖不出去。所以人们比喻这种情况是，生产成本的地板啊在上升，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呢又摆在那儿，中间被挤压的就是粮食生产效率。粮食是人种出来的，只有农民愿意种粮，国家粮食安全啊才有保障。怎么让农民愿意种粮？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还是要保证啊种粮的基本收益。这些年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把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尽可能向粮食生产领域倾斜，争取让农民啊种粮多赚钱。现在我们的政策工具箱越来越丰富，其中最管用最好用的我认为有三个工具。第一个呢，就是最低收购价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说是稳定粮食效益的压舱石，是战略性武器，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有了最低收购价托底，农民种粮啊就没了后顾之忧。不知道大家留意到没有，每年在粮食播种季到来之前，国家呀都会公布当年的粮食最低收购价，就是为了给农民啊吃上定心丸。粮食最低收购价向市场啊释放的信号非常积极，对引导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个工具呢，就是农业补贴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说是稳定粮食效益的加油站。哪个区域哪个品种的效益比较弱，我们就用补贴给它加加油。全国普惠性的补贴有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东北的农民呢有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南方稻区的农民有稻谷补贴，小麦主产区的农民呢有一喷三防补助。另外呢，还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关键生产环节作业补贴等等。很多补贴啊，农民群众可能没有听说过，但实际上呢，正在享受着。一些地方为了鼓励农民多种粮，还会再给开小灶。比如四川，今年呢，对成都平原区种粮大户，每亩补贴100元；对丘陵山地高原区，每亩补贴200元。绵阳市安州区有一个家庭农场，今年种了4200亩小麦，每亩补贴100元，光这一项补贴就有42万元，加上其他补贴，扣除成本以后啊，一季小麦的收入就有100多万。全省大概有4.5万户种粮大户都能从这项政策中受益。第三个工具呢，就是农业保险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稳定粮食效益，遇到各种各样的农业灾害，都可以用保险帮助农民减少损失，及时恢复再生产。这几年呢，我们在全国推广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不仅保化肥农药投入，还要保人工成本、土地租金乃至全部种植收入。这样呢，保额能达到8-900元甚至1000多元。农民受灾以后获得的赔偿啊，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一些保险公司为了减少灾害赔偿，还主动参与农业防灾减灾，帮助农民打药、抢收、防冰雹。可以说，价格、补贴、保险这三项政策工具就像一尊塔顶的三足，稳稳支撑起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基本盘。多种风险相互交织，是农业与二三产业最大的不同。农民在粮食生产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也会影响到种粮效益。那么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几年啊，极端自然灾害越来越多了。遇到这些极端自然灾害，虽然农业保险可以给农民赔付，但也很难挽回粮食损失。我们的理念是坚持防胜于救，把防灾啊放在首要位置。

0: 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今后啊，我们将加强灾害预警预报，建设一批评级两用的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组建一批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确保呢有队伍、有技术、有装备、有物资，一旦发生重大农业灾害，能够迅速投入到防灾减灾工作中去。15、15时期啊，围绕粮食生产的各项支持政策，关键要提高效能。这些政策效果都很好，今后呢将继续坚持下去，给种粮农民啊提供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同时呢进一步加强政策协同，利用不同政策之间的关联性、互促性、互补性，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各地呢也可以聚焦粮食产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好好梳理一下政策工具箱，把这些政策工具啊排列组合一下，加强部门间、机构间的合作，开发出一些新的支持粮食生产的好机制、好模式。
1: 山东德州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这里的耕地两季轮种，种完小麦种玉米，无缝连接。2021年，德州在全国率先提出一个粮食高产的目标，吨半粮，也就是一亩地要种出一吨半的粮食。
2: 说起来小麦玉米高产，如何来田间来实现，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量。
1: 在高产示范区，专家要探索的是如何把适宜的品种、土壤培肥、病虫害防治等提高单产的技术组合起来，形成最佳方案，
2: 把这个技术匹配进来，让农民掌握了。
1: 在耕地面积有限的背景下，吨半粮探索的是土地的生产极限。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入秋之后，天气一天一变，新一季的水稻正在等待收割。
3: 如果要有霜有冻的情况下，那你就是你一冻的情况下就哗哗往下掉粒子。如果要到九成熟的时候，咱们就得开收了。
1: 农技人员根据气象数据，利用专业软件判断稻谷是否达到了九成熟。九成熟的稻穗能够保持活力，营养不易流失，收割时也不易脱粒浪费。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先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把这一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年只种一季稻的广大地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党的18大后，中央正式确立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既解答了如何用有限的耕地种出更多粮食的难题，也解答了如何让科技真正转化为现实产量的难题。两藏战略实现了传统农业经验与现代农业科技的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了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进一步明确，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强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推进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为保障规划目标的实现，我国两藏战略将会有哪些新的工作方法和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刚才我们聊了怎么通过政策支持让农民愿意种粮，但仅仅有意愿还不够，还要有良好的生产条件、生产技术才能把地种好。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中央提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也就是常说的两藏战略，作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战略安排。先来看藏粮于地战略。说起耕地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怎么用现有的耕地种出更多的粮食？要回答这个问题啊，确实很难。 我们给

给出的答案是守住底线，改善设施，提升质量。守住底线啊，就是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十四五时期，国家出台了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地上图，对地方党委政府严格考核，压实地方的耕地保护责任。下一步啊，各地呢将按要求强化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以补定占管控，强化补充耕地质量的刚性约束，确保补充耕地满足农业生产所需的基本条件，质量呢要达到平衡标准，牢牢把住补充耕地验收的门槛。改善设施呢，就是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2025年，全国累计建成了超过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建成灌排渠道超过1000万公里，田间设施、机耕道路超过了1200万公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超过2700万处。2025年上半年，河南小麦遭遇了严重旱情，3月中旬到5月中旬，全省平均降雨量只有36.6毫米，比常年同期减少了60%。豫中、豫西、豫北，大部分地区出现重度以上的气象干旱。当时呢，正值小麦拔节孕穗和灌浆的关键期，也就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的时候。如果浇不上水，全省小麦肯定要大幅减产。在这种情况下，高标准农田发挥了关键作用。农田里都有配套机井，一眼井呢就能浇6-7十亩地，水泵直接固定在水井里，刷卡就能出水，非常方便。利用高标准农田的灌溉机井，全省确保能浇尽浇，抗旱浇灌面积超过了1.1亿亩次，最终啊成功稳住了小麦生产。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按照一平两通三提升的标准，进一步提高建设质量。一平呢就是田块平整，两通呢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呢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用。去年中央印发了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计划呢到2035年力争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农田基础啊就夯得更实了。说起耕地质量，大家印象中哪里的耕地质量最好？肯定有些人会知道，是我们东北的黑土地，是吧？这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俗话说啊，攥起一把能出油，插根筷子能发芽。但是大家知道吗？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耕作，东北黑土地啊正在逐渐的变薄、变瘦、变硬。为了遏制住黑土地退化的趋势，十四五时期啊，我们实施了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组织东北四省区在黑土地上建设农田基础设施，防治侵蚀沟，培肥耕作层，累计保护黑土地超过4亿亩次。十五五啊，还要继续实施新一轮的黑土地保护工程，把这项工作继续推进下去。类似的呢，还有盐碱耕地和酸化耕地，这几年呢，我们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方案规划。下一步呢，将指导有关省份改良土壤，提高耕地产出能力。通过守住底线，改善设施，提升质量，我们就能把现有的耕地啊守住、建好、用好，发挥最大的效能，为粮食稳产增产啊筑牢根基。再来看藏粮于技战略，农业现代化呀，关键是农业科技的现代化。我国农业科技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呢？可以说啊，已经整体迈进了世界第一方阵。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编辑底盘工具，能够精准地剪切生物体遗传物质 DNA。通俗的讲啊，就是编辑基因所要用到的剪刀，一举打破了长期由少数国家垄断核心专利的局面。目前呢，已经拿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授权，而且剪刀的效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品种方面呢，我们自主培育出了3个国产白羽肉鸡新品种，目前呢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31%。大家不要小看这3个新品种，攻克这道难关以后啊，我们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动植物种源就只有少数几种蔬菜了。农机方面，我们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

0: 破了35亿亩次。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激光除草机、果树采摘机、巡检搬运机都已经研发成功，并且投入使用。我们现在啊是全球最大的农业无人机制造国和使用国。应该说啊，我们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已经从跟跑变成了并跑、领跑。怎么利用农业科技更好地推动农业稳产保供呢？关键啊，还是要一手抓好科技创新，一手呢抓好推广应用，把科技优势啊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十四五时期，我们组织实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建立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各方面科研力量联合攻关，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十五五呢，我们也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围绕农业产业急需紧缺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持续产出一批重大的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在更高水平上支持农业强国建设，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科技研发出来了，怎么让农民用上，变成真实的产量也很关键。不知道大家观察到没有，很多植物新品种测产的时候啊，单产很高，可一到大田里呢，产量就下来了，甚至跟测产的数据啊还相差不少。这两个产量的差距到底出在哪儿？实际上，高产不仅仅是种子决定的，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把各种高产技术集中应用到一块田上才行。所以从2023年起，我们针对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油菜5个粮油品种，把最关键的几项技术提炼出来，搞粮田粮种粮机粮法四粮融合，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就拿玉米来说，粮田呢是在田间铺上滴灌管道，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提高玉米抗旱能力。粮种呢是使用耐米品种配合水肥一体化技术，把每亩的种植株数啊提高上来。有些地方呢可以从每亩4500株提高到5500到6000株，亩产呢能增加15%到20%。粮机呢是使用高性能气力式精量播种机，高效低损联合收割机，提高播种质量，减少机收损失。粮法呢是推广适量晚收，过去呢玉米叶变黄时我们就收，这时候呢籽粒还在积累干物质，亩产呢就能增加几十斤，甚至呢是100多斤。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的项目区亩产比非项目区啊能提高26.8%。今后呢我们将推动各地啊整建制的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扩大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实施规模，各地农技推广体系、专家服务团、科技小分队都要往这个方向引导，同时呢发挥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垦的示范带动作用，带动更多的农民啊采用这些成熟技术，争取建成东北吨粮、黄淮海吨半粮、长江流域超吨粮等这么几个啊超大面积的高产片。总的来说呢，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我们提高粮食产能的战略布局，今后呢要继续牢牢坚持。耕地呢要坚决守住红线，既要守数量的红线，也要守质量的红线。这几年啊我们开展全面排查、专项整治，力度啊非常大。下一步呢将完善立项、建设、验收和管护机制，全方位的呢强化工程质量监管，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实行全周期责任倒查和终身追责，确保呢要建一块成一块。科技方面呢将统筹整合各方面的科研力量，面向终端需求开展技术攻关，产业需要什么技术我们就组织农业企业、科研机构、涉农高校研发什么技术，研究成果质量怎么样交给用户来评价验收，这样呢来确保产学研相互打通，科技成果呢能快速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去。
1: 这几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的一家养蟹基地迎来首个丰收季，工人们拉起第一网。
2: 今年标准化池塘养殖面积是1500亩，产量预计在50万斤。今天捕到最大的规格公蟹是8.2两，

0: 这是6.5两，我们预计得捕到10月下旬。
1: 杭锦后期曾经有4万多亩重度盐碱地，当地通过推广渔农轮作模式，在盐碱地上养螃蟹，生态修复与经济效益同步实现。
2: 2年的水体的浸泡把盐碱就带走了，我们可以种1年向日葵，下部又有盐碱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养鱼，所以说就起到了以鱼制碱的这种作用。
1: 除了以鱼制碱，工程制碱、生物制碱等治理盐碱地的模式，也在让更多不毛之地焕发生机。过去，人们更多是向耕地要粮食，现在森林、草原、江河湖海乃至盐碱地都可以成为食物来源。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食物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国农业，山水林田湖草沙，处处是粮仓，处处有收入。那么15-5时期，我国将如何进一步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全方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又该如何在丰富百姓餐桌的同时，让农民走上更宽的致富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的餐桌啊越来越丰富。我们平时说的吃饭，其实不仅仅是吃主食，像肉蛋奶、果菜鱼，样样都是美食。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缺了哪样都不行。这么多的食物消费需求都靠有限的耕地来生产，既不可能也不科学不划算。我国除了有19亿亩耕地，还有34亿多亩森林、40亿亩草原和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这些都是我们生产食物的宝贵资源。现在呢，我国每年生产森林食物超过2亿吨，人均森林食物产量130公斤左右，居世界前列。我国每年还生产海洋水产品3800多万吨，占我国水产品产量的1/2，连续30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所以啊，我们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这样呢，既能更好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也能更高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和营养健康需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将努力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是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拓展食物开发空间。大家都知道，农业呢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融合的产业，离不开自然资源。随着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的约束正在不断的弱化。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设施农业是农业的折叠空间。设施农业呢，可以通过立体式种养，把生产的横向延伸变为纵向的拓展，向上层空间要土地、要规模。中国农科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建立的20层垂直智慧植物工厂，用 LED 光源代替阳光，配合水肥一体化、环境控制等等这些精准农业技术，用仅仅100平方米的空间，每年可以生产50吨生菜，年总产量是陆地种植的120倍。目前呢，我们正在全国推进老旧低效设施和生产设备的更新改造，推广采用绿色高效设施设备和智能化技术，发展智慧高效、绿色安全的现代设施农业。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能给予补助，申请设施农业贷款啊，也能享受贴息政策。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我国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丰收来之不易。面对暴

0: 洪涝、强台风和局地高温干旱等多重不利影响，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总体正常，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2.1个百分点。粮食生产开局平稳，农民增收势头良好，为15五开局之年夯实了三农根基，增添了发展底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这一目标不只是产量的提升，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全面跃升。这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15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那么，回望14五，我国保障粮食丰收的实践路径是怎样的？面向15五，大国粮仓又该如何进阶？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为您深度解读。
1: 第二个例子，广袤的海洋是我们的蓝色粮仓。过去我们的海洋渔业主要是近海养殖，远洋捕捞。这些年呢，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我们把远海和养殖联系了起来，探索发展了深海养殖网箱技术。向海发展空间啊非常广阔，蕴藏着巨大的增量资源。广东等地已经把深远海养殖作为15五期间发展现代渔业的重要方向。第三个例子，微生物是未来的优质蛋白。随着生物合成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啊可以通过工业发酵的方式在工厂里种出新型微生物蛋白，不需要依靠传统种植食用菌的方法。今年5月刚被国家卫健委批准作为新食品原料的锦密镰刀菌蛋白 MM135， 就是一种源自真菌的菌丝蛋白。这种蛋白含有人体所需的全部种类的氨基酸，零胆固醇，低脂肪，富含膳食纤维，属于优质的完全蛋白，生产效率很高，24小时就能完成蛋白合成，单轮生产周期不超过30个小时，比传统肉类减少90%以上的土地与水资源占用，降低94%的温室气体排放，口感也不错。这种蛋白内部呢有类似肉类的网状纤维结构，比较适合做素食肉、高蛋白零食等等。目前呢年产20000吨的生产线啊已经投产。生物科技和生物制造是农业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近年来呢，市场规模啊在快速的扩大，已经成为各国竞相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我们也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啊深度融合，建立完善相关产业体系，在这方面牢牢掌握战略主动。第四个例子，空气是潜力无限的食物来源。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现在我们可以用空气中的一碳气体来合成蛋白、淀粉、脂肪。首钢集团利用炼钢尾气中的一碳气体为原料，通过乙醇缩菌来发酵产生蛋白，素蛋白含量超过80%，能广泛应用于畜禽和水产饲料当中。全球首套1万吨级装置已经在河北曹妃甸落地。中科院天津所用酶制剂模拟光合作用，可以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分子结构和天然淀粉啊完全一样。首条吨级中式生产线已经在天津正式运行。中科院青岛所建成的全球首条二氧化碳合成油脂与蛋白的吉联发酵中式线，每吨二氧化碳

一产出约300公斤的混合油脂和400公斤的粗蛋白。这些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突破性技术，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彻底打破水土资源的限制，弥补我国农业发展的短板。归纳起来啊，我们就是要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涉事农业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另一方面呢，就是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啊，现在不仅关注农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还对口感、风味、外观、包装、品牌形象、消费体验等等各个方面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像 DGI 血糖生成指数食品、益生菌和肠道健康食品、抗氧化食品、药食同源的食品，这些功能食品、营养强化食品，过去呢通常是作为礼品啊送人，自己舍不得吃。过去呢在特定人群中消费，现在呢已经逐渐变成了日常食品了。就拿 DGI 食品来说，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报告，截至2023年，我国20岁以上糖尿病患者啊约有2.3亿，比2005年增长了163%，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1人患病。如果不加干预，预计到2050年，全国糖尿病患病率啊将达到29%。所以最近几年 ，DGI 食品销售额成倍的增长，品类呢也从早期的麦片拓展到主食、饮料、烘焙食品、休闲零食等等，电商、商超等渠道都全面铺开。面对市场需求的这种变化，我国农产品供给体系也必须相应做出调整，不断扩大绿色优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品的供给，加快实现从量的满足向质的提高转变。怎么样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呢？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喜欢一个农产品或者食品，首先会看它的哪个方面？一定是这个农产品本身是安全的，吃起来放心，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在这方面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针对大家最关心的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14/5呢，我们新制修订了一大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目前呢总量已经超过了1.3万项，约为国际食品法典限量标准总数的2倍。也就是说，很多在国际食品法典限量标准里没有的，我们也制定了自己的标准。那标准制定出来了，还要有人去监督执行。我们在乡镇实施网格化管理，推行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推广新型胶体金快速检测技术，在地头上马上就能够拿出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基层监管能力啊大大加强。下一步呢，我们还要继续完善农业标准体系，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环节的监测和抽查力度，严把农产品上市最初1公里质量关，守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农产品的身份证？我们平时购买工业产品，里面都会有一张合格证或者是保修证，证明产品质量符合标准，保修退货都靠它。以前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啊，是不需要开具合格证的。如果在流通过程中恰巧没有遇到各个环节的质量安全检测，它的质量安全水平啊，实际上就处于黑箱状态，出了问题呢，也很难往回追溯。现在这种情况有了改变，我们在全国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凡是生产蔬菜、水果、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的企业、合作社，销售产品时啊，都必须依据质量管控标准、检测结果，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售卖农产品不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停用兽药和非法添加物，常规农兽药残留不超标，并且呢，在合格证上标明产品名称、数量、产地、联系方式等信息。这样呢，每一批农产品都有了身份证，要带证上市，凭证流通。这样呢，既压实了生产流通主体的责任，也方便倒查追溯。对违反要求、逾期不改的，

0: 农业农村部门呢将依法处罚，并且呢纳入信用记录。目前的农业企业合作社已经基本做到常态化开具，下一步呢我们还要不断完善这项制度，确保全面落实到位。有了安全的农产品做原料，怎么把它变成人民群众需要的食品和其他产品呢？这里面的学问啊也不少。现在我们主要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已经达到了75%，但主要是以洗切分拣这些初加工为主，营养提取、功能食品开发这些精深加工啊还比较滞后，果皮、果渣、动物内脏这些副产物综合利用率啊也还比较低。今后呢，要实现产品功能、产品价值的升级啊，就必须在精深加工、综合利用上下功夫，提升食品开发的价值量。年轻人都吃过酸辣粉吧？大家知道酸辣粉的原料是什么吗？对，是红薯。红薯呢，作为粗粮原料售卖，一斤卖不到1块钱，但加工成酸辣粉以后，价值能提升8到10倍。河南有一个县，就靠酸辣粉这一个产业，当地产值啊就超过了100亿元，带动数万农户增收。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食品向功能化、高质化跃升，最关键的是突破科技瓶颈。产品竞争力归根到底是由企业科技实力决定的。举个例子，普通精白大米的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 GI 值，超过80，属于高 GI 食品。四川有一家研究院研发了酶法定向控糖技术，可以选择性脱去大米中快速升糖的淀粉糖浆，同时呢保留传统大米的口感和饱腹感。加工后的控糖大米 GI 值啊下降到了38.4，变成了低 GI 主食，在市场上的售价呀、翻了好几倍。所以科技创新啊是产品创新的关键。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强食物开发的基础性研究，把食物里那些好的营养和有益成分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根本原理给彻底研究透。在这个基础上呢，开发一批筛选功能活性成分、营养靶向设计、食品精准制造、副产物高质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为我们创造更高端的食品提供有力支撑。总之呢，15-5时期啊，我们要牢牢抓住多样和品质这两个关键词，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当前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推进，对农业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农业工作者，我们的工具手段比以往大大强化了，能够开发利用的资源要素比以往大大的拓展了。很多以前不敢想、想了也做不到的事儿，现在啊已经一步步的变成了现实。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紧紧围绕人民群众食物消费升级趋势，利用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不断探索新的生产模式、产品形态，做到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提供什么，更好地保障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同时呢，也把我国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当前，全球粮食供给面临不少风险隐患。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将形成超强级别的厄尔尼诺现象，稻谷、小麦、棕榈油等重要农产品都可能因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导致减产。地缘政治风险、能源和化肥价格波动也在时刻牵动着全球粮食市场的神经。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始终稳定安全供给，农业生产成本、农产品价格一直保持平稳，确实啊来之不易。下一步，我们要奔着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应，确保到2030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为强国复兴提供有力支撑，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15-5大国粮仓如何进阶”，主讲嘉宾：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赵长宝。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讲述文史故事，传递。

0: 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我们都知道，这个阅读内容是根据阅读的目的而产生的。那么康有为呢，自然就深谙这种道理。他对阅读内容的安排，是他根据经世致用的阅读原则，变法维新的这个实际需要，那么经过了深入的缜密的思考之后而去安排的。所以他这个阅读啊，有一个总要求，就是通古今中外之故，圣道王治之精，达天人之奥。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啊，他讲这个读书啊，实际上分为几类，比如说，一种是经义，就是经典了，经学；一种是史学，一种是子学，一种是宋学，一种是小学，还有直观天文地理及国外的书。他不但是分类列出了阅读的书目，而且提出了阅读的要求。比如说，对这种经书怎么读啊？他说经书啊，应该是要着重研读这么几类：春秋，何修著的《公羊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孟子、荀子五部书。所以说，实际上康有为之所以推崇这个《春秋》等五部书，就在于是吧，他能够为他的变法理论，能够提供一种资源和支撑，里面有孔子之道。在他的框架中，西学书、西方书被放到了跟经学、史学、子学并列的位置上，这应该说是康有为跟当时其他这些学者非常不同的地方。他开了一个书单，里面很多是西方的著作，而且这里面不单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很多译著，是吧？还有政治、经济、法律等著作。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康有为的阅读啊，他的知识门类的广泛，那是我们很多人不敢想象的，是吧？除了这些传统经典和西方书以外，还有数学、兵学、词章、考据、文学、音韵、目录、书法等。我们都知道康有为还是个书法家，同时是吧，西方书门类也很多，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光学、声学、电学、化学、几何、微积分，你看林林总总，那真的是大的一个门类，说明康有为特别重视对各种知识的汲取，尤其是新知识。这样啊，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弟子，就能够通古今达中外，就能够集阴阳之变，穷天人之奥了。这才是鸿儒，这才是通才，这才是那个时代启蒙思想家应该具备的一种特色，就是兼容并包，继承开放。那么在这个长期阅读实践中呢，针对这个阅读内容，康有为还提炼出非常独特的一些阅读技巧，大概包括两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叫并读、同读、合读，就是一读啊比较阅读方法。它指的是什么呢？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书是吧，摆在面前进行同时阅读是吧，以验证是这本好还是哪这本好，两本书有什么优劣。这种读法特别能够开启思维，增强你的兴趣，而且也能够加深我们对这类书的了解。第二种技巧叫全读、分读、择读，这是一种涉猎性的读法。那么康有为认为是吧，有的书你需要全读和同读，有的你只需要看看目录、翻翻内容、大概了解即可。那什么叫择读啊？只选其中那些对我们当前有用的内容去读，其他可以姑且先不读。一般的书你不需要面面俱到、字字不落，但是细读熟读的一定那些关键的书，对不对？就有精有粗，有大有小，这样我们才能够对整个的书的内容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是不是收获会更大呢？
0: 讲述文史故事。

0: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浓厚的这个功利色彩，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也是康有为啊他读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他就曾经明确地说呀，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在于培养和造就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的一代新人。如果你只是为了求这个荣华富贵、衣襟腰子而去读书，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应该做的事情。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寻章摘句，是吧，好手穷经，那么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也就是说，康有为认为至于道读书的目的是要立志改变国家，改变这个世道，改变这种危局，那你就要有理想、有追求、有胸怀、有学问。那么居于德、依于仁呢，是讲求行为的规范。这读书中你得有所得，就要去躬行，要实践啊。他说要日日以旧事为新，刻刻以旧事为事，舍生命而为之。所以你看他后来参与了公车上书，开展了戊戌变法等一系列政治活动，就不难理解了，他是要经营天下的，是要经邦济世的。他认为教育能救国，教育能救人，教育能救天下，所以他把那个办好教育作为一个紧急的事情来做。也就是说要塑造人的灵魂，是吧，丰富你的知识，提高你的素质，这个太关键了。他曾在1890到1898年，在广州的几个地方，尤其是万木草堂教书8-9年，后来呢又两次去广西桂林教学了大概7个多月。那么他的这个办学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培养更多的变法维新的人才。那当时很多人主动登门求教啊，个个都是思想活跃，个个都是踌躇满志，非常仰慕康有为。他们都想能够胸怀大志，能够改变天下，那么挽救落后的中国的这个面貌。他不仅教他们中国传统的古书啊，目的是要继承文化遗产，更让学生多读洋书啊，要了解世界，要拥抱世界，要中西兼容。那么方法上他非常重视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而且经常在课余活动中，是吧，带大家交友考察，能够发现问题、了解问题、彼此切磋。所以啊，这康有为弟子很多呀，有人统计过1000多人，而且有很多高材生，你比如说梁启超，是吧，他们都成为了，是吧，近代政坛呀、文化教育的这些人才，做出很大贡献。而且康有为讲课呀是特别有激情的，讲到关于自己的政治主张时，他经常非常激动啊，拍案叫绝，甚至痛哭流涕。所以后来有人就写一首诗来赞美他的这个教学方式，诗云啊，南州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为时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属康梁。应该说康有为啊是受之无愧的。那么在这个教书育人的同时呢，他还带领学生们一起撰写了很多著名的著作，比如说新学伪经考，还有孔子改制考。应该说为他的变法运动做了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而且这些学说也深深地影响他的学生。有人说啊，这些观点一推出，就好比是火山喷火爆发一般，冲击当时那些，是吧，保守的势力。所以在我看来啊，康有为这个经营天下的读书理念，不仅是让他成为了一个思想家，而且这种读书方式也启发了大量的当时的爱国青年，是非常值得我们钦佩的。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1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生活里有太多身不由己，比如被环境推着向前，被纷扰裹着向前，被浪潮赶着脚步等等。但仔细想一想，从生活物品的取舍到内心情绪的安放，再到对外界评价的态度，每一处或许都藏着主动选择的余地。你可以选择为物质生活做减法，在吐故纳新中换得身心轻盈，你也可以选择不困于喧嚣的比较之中，在心里修出从容天地。相信只要你愿意，你一定能够读懂选择的力量。好，我们今天财经阅读节目的主题词就是你永远有选择。首先我们来分享文章《吐故纳新》，作者林希。

这两天给自己布置一些整理的功课，每天出门时都带一些清理出来的物品，每个月看完的一大摞杂志放在书架上很占地方，这几天把过期杂志里喜欢的文字和图片剪下来，整理好放在活页夹里，几十本又厚又重的杂志变成了一本小薄册子。 电脑里的文档、手机里的照片都一一分类存储备份，看完的书觉得没有收藏价值的就放在一个纸箱里送给想看的朋友，把新买的想读的书放在更显眼的位置，留一些喜欢穿的舒服又让自己觉得自在的衣服，正式场合穿的裙子按颜色分类，熨好挂起来，衣柜看起来也清爽了不少。 把药柜里过期的中药和保健品都清理了，煲汤的汤料都仔细检查一遍，放在烤箱里稍稍干燥一下，或者在太阳下晒一晒。不同用途的厨房用品分类存放，把喜欢的碗碟和不够喜欢的分开，这样每天在餐桌上都能看到那些最喜欢的碗碟。 把茶叶按照购买时间在盒子上贴上标记，统一放好，新茶老茶一目了然，喝的和存的分开摆放。梳妆台上换了新的香氛，镜子前的花瓶里插上了小花束，浴室里只摆放最简单的护肤品，化妆刷子和海绵都清洗干净，面膜分类摆好，浴缸和淋浴间只放正在用的洗发水和沐浴乳， 其他的都收起来作为库存。床头柜上只有睡前读的书、喜欢的蜡烛和一支睡前必抹的润唇膏，把各种颜料、纸和笔墨等也都收拾一遍，用不同的盒子装好，再在贴纸上写下名称，贴在盒子上。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喜欢找一个柜子或者角落进行整理清洁，仿佛在进行一种内在的梳理， 这也算是我的一个爱好吧。我相信屋子和它的主人有着同样的频率，所有爱整理的人都享受那种整理完后身心轻盈的感受。自己的家里总是要有一种强烈的个人信息，才让人安定舒适。沙发上要有自己喜欢的羊绒毯子，浴室里要有熟悉的伯爵红茶的香气，随手拿起的是最爱的杯子。 被那些少量而精致的、最喜欢的、令人激动喜悦的物品围绕的感觉真的很好。他们在时刻提醒我，人需要的东西其实不多，但要好。人在这世上的时间和空间都有限，我们能做的是精简再精简，最后把精力和热情都留给那些你最爱的人、事和物。 我告诫自己要尽可能地让所有的空间清洁，显现出精致的美好。祝福你和我的每一刻都吐故纳新，清灵生动。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你永远有选择。人生在世，我们总难免陷入比较的落差，身在其中时常心绪难平。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从古今先贤的人生智慧里告诉你如何在纷扰世界中守好自己的从容节奏，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文章《让心灵远离现场》，作者欧丽娟。木心有句智慧名言，比幸福我不参加，比不幸也不参加。《红楼梦》第39回，刘姥姥扛了许多沉重的农作物到贾府报恩，没想到刚好合了贾母的心意，于是两个生活天差地别的老人家有了碰面的机会。刘姥姥一开始就表现出难得的大智慧，她笑着对贾母说道，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若我们也这样，那些庄稼活也没人做了。刘姥姥只是很感谢有这样见识大世面的机会，一点都没有想要据为己有，所以才能够高高兴兴地来，开开心心地离开。她了解自己的极限，接受自己的局限性，认识到每个人的命运都不相同，所以不强求，反而可以认真安排自己的生活。苏东坡在《定风波》中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两句话朗朗上口，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其实苏东坡一直能清楚地感受到四周的穿林打叶声，他只是不去听，因此在不受影响的境界才能吟啸且徐行，很平静自在地安步当车。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也很发人深省，让我们结庐在人境，以至于即使身边充满各种纷扰，也可以心平气和，仿佛到了偏远宁静的山林郊区。心灵要怎么远离现场呢？不妨拉长时间，放大格局来看。当想到杨慎在《临江仙》中所说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很多纠葛便放下了，也平静多了。多一点怎样，少一点又怎样，不都是过着一生吗？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做英雄渔樵各有意义，谁也替代不了谁。是渔樵悠悠品尝一杯浊酒，欣赏秋月春风，是英雄就去厮杀奋斗，但转头都是空，只是过程不一样而已。只要活着，便值得感恩，值得努力。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我们继续相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安然。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你永远有选择。当下当 AI 与阅读深度融合，我们是追求阅读的效率还是深度，似乎成了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或许有的人会追着算法追求速读效率，而有的人

会守着纸张坚持慢读深读。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 AI 时代探寻人机共生的阅读之美，作者谢春之。

除却文字内容本身，装帧设计的精巧，纸张质感的独特，版式布局的匠心，交织成独特的视觉、触觉和嗅觉体验，散发着缱绻的诗意。而近年来，随着 AI 深度融合，电子书的质量与阅读方式都极大改观，内容可按需定制，翻页交互流畅，排版渲染精美，语音朗读也愈发自然亲和。经常驻足的几个电子书平台风格各异，精彩纷呈，动辄百万册书籍，涵盖诸多领域。 AI 能快速梳理书中人物关系与主题脉络，生成清晰的思维导图，提供与纸质书相似的书签、批注等笔记功能，借助交互融合技术，将天南地北的用户编织成网。平台宛如线上主题沙龙，你可以邂逅他人的心仪书单，追溯其阅读足迹，品读字里行间的评论与感悟。当你的批注收获点赞与留言，思想的碰撞便会催生热议话题。这些无人值守、进退自如的阅读社区，赋予了阅读全新的社交属性，构建出人机协同、人人互联的共读新范式，较之传统阅读平添了更多乐趣。每天通勤时，车载蓝牙连接听书平台，往返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成了独享的阅读之旅。洗漱、家务、运动、散步、会议间隙，无数碎片化时间也被听书占据，一段接一段，一本接一本，聚沙成塔间阅读量悄然攀升。遇到触动心弦的段落，我便抽出时间打开原文细读，浏览书友的精彩点评，为每一次阅读留下思考和印记。阅读本身是一场孤独的旅程，而平台嵌入的 AI 功能与交互技术，却为其构筑出一片浩瀚璀璨的星空。如果说每部经典作品都是一颗历久弥新的恒星，每位阅读者便是文字星系中探索的灵魂。我们或许永不相见，但阅读的轨迹、对作品的阐释与点评，如漫天珠玉汇聚成星河，照亮彼此的精神世界，让读书人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无道不孤、惺惺相惜映射进现实。2025年10月，我偶然刷到平台推送的《大雪将至》，跟随奥地利作家罗伯特·泽塔勒的笔触，走进主人公安德里亚斯·艾格尔的一生，仿佛亲历那场绵绵不绝的大雪。冷静从容的叙述下，伤疤如岁月层层叠加，勾勒出一个平凡人关于爱、生死与命运的轨迹。这部仅6万余字的小说，我3个多小时一气呵成读完后，忍不住探访其他读者字里行间留下的足迹。从那些精彩的评论，我得以弥补阅读时遗漏的细节。素昧平生的我们，因文字产生的跨越时空的共鸣，竟如此相似和动人。如今我的书房里，电子设备与千册藏书安然共处，遇到困惑时， AI 弹窗如悬浮魔杖，轻触之下，冗长的文本即刻拆解为清晰的观点图谱，晦涩的哲思转化为直白的解读。但这柄技术赋予的利器，也让我时常陷入沉思。当 AI 成为阅读的常客，在算法编织的信息丛林里，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与文字相拥，才能够让阅读保有温润的生命力呢？或许在 AI 助力下，我们可以5分钟读完《人类简史》，10分钟通晓《资本论》，就连几分钟的新闻、科普、知识类视频，评论区里满是要求 AI 总结核心观点的留言。人人追逐快餐式阅读的效率，执着于观点的及时获取，却往往错失论证的逻辑过程，更无法体会表达中的情绪互动。真正的阅读从来都是一场带着思辨的精神探险。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是一部浸透着荒诞与坚守的力作。10年前初读纸本时，如穿行于浓雾，百思不解。偶然在电子书平台重访，
我刻意不让 AI

夜入，而是放慢脚步，像蜗牛般在八万余字里缓缓爬行，逐一翻阅书友们留下的2400多条评论，揣摩作者对人类荒诞命运的思考。我深知 AI 的解读不过是算法对无数思想火花的归集与演绎，技术可以助力深化认知，但那些在迷茫与焦灼中摸索的时刻，才是阅读赠予的独一无二的礼物。不少人提出 AI 时代人类应坚守三个原则：积极响应、韧性发展、坚守价值。而 AI 时代最稀缺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维、将伦理与人文精神根植于心等品质，都需要长期的阅读滋养才得以养成。我们读得越多，越能体会学海无涯的谦卑。 AI 迭代越快，越需要掌握与其共生的阅读技能。与 AI 共生不是一场非此即彼的战争，而是一次遇浪前行的修行。我们可以让 AI 成为渊博的书童，替我们廓清迷雾，但自己必须永远是阅读的主人，决定前行的方向，并在某个词句突然照亮内心隐秘角落的时候，拥有停下脚步为之震颤的理由。技术赋予我们一览众山小的效率，而深阅读、慢阅读则赠予我们悠然见南山的心境。 AI 把世界推涌到我们眼前，阅读教会我们如何将这个世界内化为生命的风景。无论方式如何变迁，阅读依然是，也永远是为了在无限的比特洪流里确认自己作为一颗会爱、会痛、会沉思、会因一行文字而热泪盈眶的独特碳基心灵的存在。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古往今来，与青梅相关的人和诗句多得难以赘述，但最懂青梅的非三国时曹操莫属。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们就来说说青梅与曹操，作者管弦。青梅甚至被称为曹公。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吴人多为梅子为曹公，以其长望梅止渴也。因为味儿过酸，青梅只要在人的脑海中闪现，口中就会有津液不由自主地翻出，从而达到生津止渴的效果，同时还能调中除烦，醒神开胃。青梅的这些特点同中国古代唯物哲学的核心阴阳五行相吻合。在五行木、火、土、金、水中，肝属木，木生酸，酸生肝，青梅得木之气，与肝胆有关联。李时珍将其中缘由解释得很清楚，梅花开于冬而实熟于夏，得木之全气，故其味最酸，所谓曲直作酸也。肝为乙木，胆为甲木，人之舌下有四窍，两窍通胆液，故食梅则金生者类相感应也。曹操对青梅情有独钟，与他的第三位夫人卞夫人有关。卞夫人在自己家乡的时候喜爱青梅，随曹操迁入河南许昌后，没有机会欣赏和

品尝青梅了，忍不住长吁短叹。曹操见状，忙派人从乡村移来许多梅树，种在相府附近的九曲河畔，形成一片梅林。每到梅子成熟，满园馥郁芳香，令人心花怒放。卞夫人也陶醉于梅海之中。曹操还用耐腐耐湿的梅木，在梅林里建造了一间小亭，亲笔书写匾额“青梅亭”。曹操对曾以歌舞伎为生的卞夫人如此用心，除了被她的容貌和技艺吸引，还感动于她的有谋有识。当年曹操刺杀董卓未遂，有人传出曹操已死的谣言，曹家上下大乱，很多旧部准备离去，是卞夫人站出来挽留。她说，曹军吉凶未可知，今日还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复相见也，正是祸至，共死何苦。他的真情留住了旧部，为曹操保存了力量。除了留下望梅止渴的成语之外，还有一个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广为流传。刘备未成气候时，在许昌被尊为皇叔，曹操邀刘备到青梅亭共饮，就青梅饮煮酒论时事。没想到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吓得刘备连筷子都掉在地上了。好在当时空中响起一声炸雷，刘备巧借雷声掩饰过去了。一阵之威乃至于此，其实是掩饰了他胸怀天下的雄心。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对这一节写得很细致，曹操的从容、狡黠、试探，刘备的伪装周旋机智，演绎了一场刀光剑影，浸染了梅香和酒香，直至肝胆心脾。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曹操也是有青梅竹马的，且那弄青梅的女子也不一般，她就是天生丽质、博学多才、尤善诗赋、精通音律、声名远扬的蔡文姬。蔡文姬名衍，字名姬，后因避司马昭的名讳改为文姬。蔡文姬是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曾官拜左中郎将蔡邕的女儿。曹操曾做过蔡邕的学生，常常出入于蔡邕府上。按照辈分跟年龄算，蔡文姬是曹操的学妹。有曹操这样的骑竹马郎，蔡文姬还是应该感到庆幸的。她出嫁当时河东望族魏家的魏仲道，不久因丈夫去世回到娘家。南匈奴入侵时，她又为匈奴左贤王所掳，为她生育了两个孩子。幸而曹操念念不忘师恩和年少深情，在统一北方后，派使者携带黄金千两、白璧一双，把流落在南匈奴的她赎了回来，让她嫁给董祀，并对她和董祀的生活也给予了接济和帮助。曹操的帮助还让蔡文姬可以坚持发挥自己的才华。蔡文姬归汉后作有《悲愤诗》两首，《感伤乱离》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长篇叙事诗。曹操的儿子曹植和后来的唐代诗人杜甫的叙事诗都受了蔡文姬的影响。曹操是懂得的，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对蔡文姬是既敬重又爱慕的。虽然有以重金赎回蔡文姬的举动，但并没有娶其为妻，最终他成为蔡文姬坎坷命运里的一道亮光，让青梅竹马闪耀在了历史的注视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4: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邀请到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也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晓峰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天呢，周晓峰带着他的梦精灵三部曲，也就是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和我们各位网友、各位读者做了一次深度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或者成人之后我们做的那些梦，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长大了想象力反而匮乏了呢？聊一聊曾经怕黑的童年，或者正在怕黑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晓峰为我们营造的梦。

0: 梦境三部曲，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访谈的第三集。
1: 我在昨天晚上，是昨天下午，我是因为最近也有其他的这个工作，我是开始第二次认认真真的看这本书。然后呢，到昨天晚上临睡的时候，这本《小酒窝》就成了我枕边的这个读物了。
2: 谢谢。
1: 就是你看完之后，真的是带着笑意入睡的。我其实真的是那一刻我是有一点点功利心的，我希望我能在梦里面遇到小酒窝这样的造梦师，也能给我造一个美梦，因为我觉得我好久没做过特别美好的梦了。基本上就是做了这份工作，甚至是成年之后没有做过梦境，梦到的甚至都是什么老家呀，
2: 控诉大会是吗？这是
1: 什么老家的什么老宅子呀，然后故去的亲人，然后就是出现在你的梦里，就没有这种，你在梦里真的都没有天马行空，你在梦里都没有努力的给自己营造一个你想要的童话世界，我觉得特别的遗憾。然后我就希望昨天看完这本书，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很遗憾我睡得够沉早上起来琢磨了一下，哎，好像昨天晚上又没做什么梦。
2: 我觉得可以换一种理解方式，比如说我们梦到老家哈，梦到可能那个时候是我们曾经无忧无虑的和有安全感的时候，那在你的压力之下它就是一种缓解。比如梦到我们故去的亲人，它就是我们一个相聚的机会。可能在现实中我们离开的亲人那份温暖，有的时候会慢慢时间治愈的时候，温暖也会慢慢消散。但是在梦境中去梦到故去的亲人，也许他们是跟你一个重聚的机会。他也就是一个只是没有上了那么就是很丰富的色彩的，但他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可能是理解是美梦。另外您这个做不出美梦来，是不是咱这个土壤有点问题这啥种子到这儿，这盐碱地啊，对，还是咱们厉害，你特殊品种啊，
1: 眼瞅着就要煽情了，他又给及时止损了，这就是小峰厉害之处，过人之处。有朋友说我的梦就是世界和平，蓝色就是梦想的颜色，周老师搭配真的值得学习。他也觉得背景图好有这个童趣，应该是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张背景图。这个小峰和我，你知道我当时这个背景是在环球影城，我当时想着要拿一个什么样的图片和小峰这个图片能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呼应，然后也呼应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就一直在翻手机，也有很多就是修的非常完美的很假的那样的一种就是写真啊，但是我都觉得不应该放在今天这个主题里，
2: 首先这不真呢，
1: 放在下一个嘉宾的主题里，完了全得罪了然后呢就翻出这张照片，我就觉得特别的美好，就是请允许我们偶尔也任性一下，允许我们偶尔不要去用那些被成人世界粉饰过的东西去面对我们这场直播。所以呢我们最后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十多年前不是我的一张照片
2: 那我也是，这也是买家秀跟卖家秀的区别，我也是经过了深加工，就是那个，当然现在就是那个当时是化妆师，而前几年照的，现在也是，就大家也原谅这个出入啊，这个我这个还没有那么坚强，我还要继续成长啊，也有些出入，所以也要原谅。
1: 对，确实很美好。这张封面图呢我准备一直留存到我的手机里面，不管以后我们的节目做的什么样的一个方向，这个都一定是我们在某一年的6月份留下的，属于这个夏天，属于儿童节的这个周期，我觉得是最美好的一份这个回忆。哇，我跟你说真的，和小峰聊天之后，我觉得我的这个语言的这种丰沛能力啊陡增来，
2: 刚才表扬我这个搭配，我跟你说最大的感慨啊，穿一身的时候吧，你小的时候穿一身的时候觉得是讲究，现在时候是嫌麻烦就穿一身你就省着搭配了，就觉得好像还是有心态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呢我觉得是外在的，没有关系，只要你内心还怀着那种对这种天真啊好奇啊发现啊，所以这个还是可以，我们可以可以，我们中老年的时候依然有这个发展发育，依然有这个 青春期的毛病也可以啊，就是更年期和青春期交互作用也可以啊，双重毛病。
1: 好，我们这场童趣的直播继续。

0: 续。还有一位朋友说，老师我问一下这本书，他说呢，适合多大年龄的孩子看？孩子7岁1年级能读得懂吗？
1: 嗯，是这样。首先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非常厉害，因为我跟一些孩子们交流过，他们的识字量就特别的多，而且就是你会觉得这孩子的阅读量和历史量特别超过想象。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是从小翅膀开始，我自己有一个成长，就是他们说小翅膀像是清晨，那个小门牙像是正午，
0: 对，
1: 然后这个小酒窝像是夜晚，它像是一天的一个成长。其实这个书如果读的话，我倒建议开始从小翅膀开始读，如果是一年级的话，一年级的话，如果说有些认字他没有拼音嘛，如果家长愿意的话可以做一个亲子阅读。我一直说最好别让家长觉得累得半死，还得回家装那夹子音讲一些自己也不信的故事，也累得要死。所以我想希望小翅膀读的时候对成人来说也是一个安慰。
0: 对，
1: 成人也不是说就是人类中的成品，那你不是也得发育不？
0: 对，
1: 你不是也得学习，也得去去掌握这个世界心知，也需要快乐，也需要
0: 对，
1: 也是一样的。就终身学习，不要把它理解成为一个终身的苦役，有的学习也很快乐。
0: 对，就是刚才小峰说这点，我特别认可。就是我们不一定非得夹子音来读所有童话故事，因为我准备每本书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会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专业的培养，然后放在这本书的情境里面。我后来我就发现，这本书我不需要用所谓的夹子音，用像给孩子去构建一个童话世界的那种方式，就是你成年人，你用自己正常的这种阅读和理解的这种方式，你去看它，它真的也是很疗愈的。比如说，我来给大家在读这个书里面的这一段，就是清蒸。这另外出现的在
1: 清蒸感觉上菜
0: 就是第三章雷火药和节日里面出现的这个清蒸，它其实就是静，安静的静拆开的清蒸。就是你读这段的时候完全不用把孩子想象成是这本书的这个对象，你就可以折射出我们成年人的一个世界里面。不被，你看它这里面提到的这个清蒸，就是他说他受到的这个非议和伤害，爸爸一直爱护我，怕我受到非议和伤害，因为这个清蒸他是听不到的，
1: 听障孩子、
0: 说因为听不到，哪怕有人说坏话，在我眼里那些嘴像鱼嘴一样无声的开开合合，哈，我可以不被别人的评价干扰。你看，就是他会觉得这个事儿对他没有任何干扰，完全是靠他自己的理解，就是我只要不去听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就只是一个口型的开合，我不会被影响。然后就这句话让小酒窝很动容，他说不被别人的评价干扰，他觉得自己远没有这样的勇敢，当别人否定梦境存在的意义，他还是会受到影响，会失望失落甚至放弃。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段话，是啊，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就会得到重新的理解。比如说，哎，这儿小峰又适时地加入到了一些科普的常识给孩子们。你比如说啊，小狗是色盲，小猫的视力也一般，可不影响他们的灵活敏捷。鼹鼠没有什么视力，可它有灵敏的鼻子，还是挖掘专家呢。盲猪不仅没有视力，它也不会吐丝结网，可它一样能吃得饱饱的。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技能，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应对办法。那么精灵呢？以前小酒窝不能想象没有翅膀的生活，但自从变成人类的模样，似乎没有翅膀也是可以接受的。更让小酒窝敬佩的是，清蒸不仅接受命运，他还认为自己能从缺陷里面获益。因为失聪，他的视力更敏捷，更能欣赏到各种微妙的细节。然后接下来这段描述我太喜欢了啊！小峰这段描述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好。他说，清蒸看到汹涌的春天，也看到密集的朵瓣和蕊柱，就是花蕊里面那个小柱子。你看，我们原来从来没有注意到花蕊其实下面是有一个小柱子在支撑的，我们永远看到的是花蕊那

0: 那个上面的那个小
1: 粉花粉，
0: 所以然后他又提到了和蕊柱，他看到水面的涟漪，也看到睡莲细腻的光泽，清蒸自己也种植花朵，他们轮流开放，开在晴朗里，也开在雨雾中，开在星空下。哎呦，就怎么形容呢？我跟你说，就是这个美好。就是你能告诉我这个书是单纯给孩子们写的吗？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成年人，哎呀，对不起，我这个泪
2: 你又泪腺失禁体质又要发作，
0: 快快快，你来介绍。
2: 我是觉得成人不要阻止就自己那个孩子的成长的心，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你想果实就是花的梦境。就是每一个他成为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可能很单薄，从他的角度可能很单薄，很脆弱，可能被风这个吹拂，可能有的时候没有授粉的花落可能会掉落，可能没有果，但是他有一个关于果实的梦，他就可以缓慢的成长。我是非常希望写，我有一个毛病吧，反正是因为可能我自己原来是写散文的出身，直到现在我也非常热爱去写散文。散文呢，我更是那种就是毒牙，那个犀利，刻薄，
0: 批判
2: 啊，就是那个就是属于那种带着一种摩拳擦掌的那个两个小拳头别在那个腰间的感觉。但是自从写儿童文学，让我感到了一种，就对我自身是一个教育。我觉得去发现当然是一种力量，去攻击也是一种力量，但同时去看到闪烁的微光，就是你内心有一个内心也被照亮的过程，其实它也是人的成长和力量，它并不是软弱。
0: 对对，所以刚才就想回到之前有位朋友问的，说多大的孩子适合读小峰的这个梦精灵系列。我就刚才给大家读的这段文字，我不敢说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可能会被这个文字治愈，就至少在大家如果压力很大的时候，这段文字一定是对成年人的一种释放，它可以让你很好的释放内心的情绪，不管你这个时候是悲凉的，然后是怯懦的，还是这个时候你是狂妄的，在这个文字的打动下，都可以让你回到那个曾经很小的那个自己，你就觉得他怎么可以对生活对日常有这么近切的观察，然后把那些观察呢又适当的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放在了他的文学作品里面，用这种方式去治愈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学的力量，也是作家了不起的地方。
3: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有一位朋友说，如果清晨起来回忆昨夜做了一个幸福的梦，我都会开心一整天，虽然是梦，但是情绪价值会感染我一整天。老师说得很对，虽然孩子衣食无忧，但是他也有烦恼和不开心的时候，所以他自己作为家长也说要多留意，多陪伴孩子。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呢，我也想告诉大家，这本小酒窝里面每隔一个段落就会有一个长页的插图，我觉得是这本书很精妙的地方，就是这里面的这个插图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配色，基本颜色我认为是马卡龙色，让整个书看起来非常的轻松解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儿童文学给孩子写的书，它一定是多巴胺的那个很饱和的那种颜色，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小精灵系列，这梦精灵系列里面，尤其是这个小酒窝，它所有的这个配色是马卡龙的这个基础配色，然后你成年人翻开每一页，包括它的下面的这个小页码旁边的这个小标识，它都是做了精心的这个设计，然后颜色的这个调配啊，让你觉得翻开每一页都是很治愈的。不管你今天白天经历了什么，你的员工让你很不开心，你的老板让你很不舒服，你在翻开这本书的时候都可以释放很多的情绪。而且还有这种长页的插画，小酒窝是一个基础图，然后呢你一翻开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藏的一个小绘本，它正好呢就是这一页这个章节要讲的一个故事。

0: 故事的一个情境，你看这个是动物园，动物在开大会，大家互相商量的怎么往外逃的时候开大会。你看它所有的颜色都不饱和，但是就这么清清淡淡的，像这本书一样，不仅可以陪伴孩子入梦，也可以让我们每个成年人放松一下，也尽量的去做一个美梦。啊，这是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一个小细节，也是一个小巧思，希望在这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高丽一读这个书吧，感觉比我写的好，感觉加分好多
0: 嘞。真的吗？其实真的是这样，可能原来大家本能的去读儿童文学的时候，会用那种夹子音、俏皮的声音来给它做一个就是装饰，
1: 装饰，对对对。
0: 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你用你最舒服的这种声音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你的，它不再是别人的了，它也不再是属于孩子的读物了。
1: 我觉得也不用说大人，当然除了我们在生活中需要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蹲下来啊，找到一个跟那是也差不多的一个齐平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大人在想法上，不用特别，就像不用特别夹子音一样，就他特别折叠的自己身高的时候，他也不是他真正的身高，就是我觉得最好在姿态和姿势，尤其以及心态上，还是别觉得自己那么一个集大成者，全身都是真理，什么都明白了。其实你有时候这个时候，你当把自己变成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把自己自身那个小孩也在等于是不给他发展的空间。我们自己好多时候成人，难道你没有沮丧？难道没有觉得无奈？难道没有垂头丧气的时候？难道没有想获得一个安慰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大家都彼此放过吧，就
0: 对，
1: 不要那么。我能理解，就是我原来也说过，我能理解，就是说，比如家长会抱怨说，孩子啊，买个玩具刚买回家就不喜欢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我买一件衣服，吊牌还没摘呢，我穿上就自己不好看了。其实是一样的啊，就可能在更多的尊重和更多的理解，以及就比如说家长有的时候，对孩子有时候是很急躁啊什么的。其实家长你就不允许家长一次心里急躁，我觉得也是为难自己，因为家长他也没有那么多成长经验，
0: 他也是第一次当妈妈爸爸，
1: 对，当爸妈妈，或者说你当几次你能有那经验啊，磕磕巴巴，这孩子可能会做错题，你还可能会认错人呢，这都有磕磕
0: 岁
1: 巴
0: 数
1: 巴。
0: 越大越容易认错人，
1: 就他有会有，就持续一生里，我们会有的时候那个考题会变换一下表面的数字，会甚至变换一下题型，但是一生中都会面临考验，面临困境，面临挫折，去如何去理解。我并不是说我写完这三本书，我自己都得道成仙了，我把我的先进经验给你们讲讲，不是这种，是我希望是觉得大家都有的时候就好受一点。我一直说兵马俑下不光埋我一个啊，埋了这么老多，心情好多了。就是有这个，就是说大家他是不是你个人由于能力不足、由于勇气不足、由于信心不足造成的困境，它是大家普遍面对的，可能甚至是并不特殊。就是如果你就是如果那可能有那种极其有天分的人，或者是极其顺畅的，就是永远在沿途的好运的人，但这种人毕竟是在人群中的少数。那我们多数人的普通人，我们多数的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如何发现我们自身的潜能，以及如何发现我们允许我们自己短暂的脆弱，甚至是，如果哪怕我一直是个内向，我并不说我一直内向，我改成一个外向的，我就是成一个坚强的人，也未必。我觉得内向的人、独处的人也有他的坚强。
0: 就是也允许我们自己狼狈，
1: 对呀，
0: 对吧？就是谁说狼狈一定是孩子这个不经世事的时候、不谙世事的时候他自己的那个样子？我们成年人也要允许自己狼狈，可能成年之后，尤其是。你
1: 更狼狈
0: 对，你比如像我们这样的职业，有一份相对体面的职业的时候，你就特别怕自己的。我可能会允许自己脆弱，可以坦然接受。唯一如果让我觉得过不去的，就可能是狼狈。我觉得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让自己狼狈了，我是不能接受的。
1: 哦，都精装修出来的。
0: 对，就不能允许这样。曾经我不能允许这样，但是后来，我学会让自己接受你狼狈的那一刻，因为你不可能从一出门到。

0: 所有这一天的工作活动结束，你都是精致的自己。你也可以把这种真实粉饰成一种真诚，但是你会发现我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了。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狼狈啊，刚才你说我这现在临时想的啊，这个狼狈不一定对。你看啊，如果你永远做的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的东西，没有任何挑战的，你谈不上狼狈，因为极其熟悉，熟能生巧，巧到最后都单调了，
0: 对，
1: 你还有什么狼狈呢？你可能这个过程中是有一部分的挑战，
0: 对，
1: 一部分的这个是一个新的事情，我可能会狼狈，
0: 对，
1: 或者说我这个事情做的时候，我同时我是多项任务，多项目同时到来，我可能会狼狈。
0: 对，
1: 那这个看似狼狈，其实也是在考验你的潜能也好，考验你的耐受性也好，考验你的爆发力也好，就是这个狼狈本身它不是一个表面上的，是不是被人耻笑了？我没有达到100分啊！我这个怎么？我现在怎么76了？就实际上这个过程，也许你考题，你现在咱俩3+5、4+5，咱俩做保证满分。那你如果说咱问一些分，咱一个字都不会写，别说狼狈了，就整个是踢出圈外啊！就我是觉得，你随着你的人生的难度的增加，以及考验的不一样，或者是出现的困难的方式是不在你预料的方向，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你不允许自己失败狼狈，不允许自己受挫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把自己置于一个极其苛刻为难，帮着命运欺负你自己的状态。
0: 哎呀，这个形容我喜欢，帮着命运欺负你自己，就应了现在那句话，没苦硬吃。
2: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

0: 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磊。曾老师您好。
2: 大家好，小婷老师好。
1: 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熊大叔。
3: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1: 欢迎两位。从本期开始，《寻秦记》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交通篇。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溯回从之，道阻且长。翻开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很多和出行难有关的诗句。秦统一六国之后，交通问题更为突出。于是秦始皇拆除了六国之间关隘要道的障碍，并以咸阳为中心修建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按照《汉书·贾山传》的说法，秦直道向东直达燕齐，也就是今天山东、河北等地，向南到达吴楚，也就是今天长江中下游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第二年就开始了巡游，也是在这一年，秦始皇下令修建驰道。你们认为他这次巡游和他决定启动全国性的驰道工程之间有没有关联？
2: 秦始皇这次出巡的方向是西北方向，秦人呢对这个地方占领的时间比较早，统治基础呢也比较稳固，所以我觉得秦始皇第一次出巡选择西北方向是有这个考虑的，可能也是为接下来的全国性的巡游做一个尝试和准备。
4: 先向西北，西北的这个路当时怎么样呢？是到了这种驰道的水平了吗？他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是因为路好还是路不好，然后有了这个全国修建驰道的这个想法？
2: 关中地区秦人经营了很多年，这个道路修建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尤其是西北方向还有秦人的原来的首都雍城。雍城这个地方是秦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学者称之为圣都的地方。它虽然后来不作为首都，但秦人的很多的祭祀的场所都是在那儿进行，包括我们知道著名的秦年公政变，就是秦始皇跟嫪毐发动的政变，也是在雍城。所以至少是在秦人故地的道路修建情况应该还是相对理想的。
3: 我们说八百里秦川嘛，关中平原地区因为长期的农耕，它那个阡陌纵横，大路小路都是比较发达的。关键就是往边缘走的时候，比如说他往那个陇西方向走，那边有陇山，你从关中往甘肃方向走，实际上要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山，那时候应该有道路，但是达不到驰道的水平。那么这就出现一个概念，就是说当秦始皇开始巡游的时候，我们要注重这个巡字，和游不一样。现在我们说游，你随便去了背个包你也能游，但如果你要巡，它是种官方行为，皇帝视察，一边视察一边总结。那么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他越离开这个，不管是离开咸阳还是离开雍城，越离开统治中心区，交通状况一定越差的。这个时候因为当年的战争过程，这个来不及建设，那么这时候我觉得是两个概念。第一，他有控制全国各种上清下达、下清上达物资、信息、各种人员来往的需求，有这个需求。另一个，他也是倒推过来的，当他发现要做这需求，发现基础是不支撑，那这就我们就说什么叫关联，就是当我去巡游的时候，我发现第一，我只有把路修好了，我才能实现巡游的目的。第二，我在巡游过程当中，我发现必须把路修好，这就变成循环论证。实际上我用我老家是甘肃的嘛，我们小时候从那个甘肃去陕西，你只要一过，你往宝鸡那边走，群山不断。再加上当年秦国在征服过程当中，不管是征服巴蜀还是征服吴楚，其实他往那个齐国、往燕国、赵国方向打，阻碍不大。打这个韩赵魏过黄河，这是一个阻碍，但是打山东那边，再往那边打叫太行山的问题。但除此以外，太行山不算太高，但是他要打吴楚、大鼻山、铜柏山这些，他要打这个巴蜀、秦岭、大巴山。整个这个战争过程当中，秦国人一定对交通那种痛彻在心。秦始皇等于说把老秦人这么多年那种痛点，在他巡游过程当中痛彻地感受了一回，这可能也是他下决心要搞大规模搞这种驰道建设一个重要的一个推动力。
0: 从规格到布局，从功能到影响，秦驰道如何成就交通传奇？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驰道传奇》正在播出。
4: 我们再来说一说秦驰道的施工标准。根据西汉人贾山的描述，秦驰道宽50步，道路两旁每隔3丈栽一棵树，路基夯筑得很厚，用铁锤夯实，再栽种轻松。贾山就感慨啊，说秦朝把驰道修建得如此豪华壮丽，以至于后世百姓连歪路斜道都没机会走了。这其实呢，是在讽刺秦始皇的暴政剥夺了民众的生存空间。贾山描述的驰道之力是真实存在还是文学夸张？考古发现咸阳附近呢有一条宽约50米的南北大道，被认为是连接咸阳宫和阿房宫的驰道遗址。此外呢，潼关以东的秦汉驰道路面宽度也普遍在45米以上，而且在咸阳发现的这条大道两旁还有淤泥堆积，很可能是当时的排水沟。道广50步，接近70米宽，按照现在3.5米宽的车道标准，相当于19条车道。你们分析啊，秦朝为什么会把驰道修得这么宽？还有这个3丈而树，就是每隔3丈栽一棵树啊，除了绿化，还有其他别的什么目的吗？
2: 道广50步，这个未必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不过从现在看到的驰道的遗迹来看，驰道的宽度确实是十分惊人。把驰道修得这么宽，我觉得第一个它是为了体现皇权的威严，第二个呢应该也是为了划分不同的车道。文献里边就看到说，中央3丈是天子的御道，两侧呢所以它可能有辅路的车道。3丈而树这个措施呢，我觉得它还有保护秦始皇的安全，然后和故意制造神秘感的这样的一个用意。
3: 宗老师呢，主要就是从这个秦始皇个人的这种需求，他的政治需求啊，包括他营造帝王的威严啊。我呢是从工程上考虑这件事情。就首先这个咱们说驰道宽，驰道宽呢，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然中间那个宽是天子走的，因为天子走的时候有大量的仪仗护送人马，它实际上是一个方阵式的行进，它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单线纵横。单线纵横容易出问题，那个博浪沙为啥袭击的时候那一锤能砸中呢？就那两条线串联的。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出行的时候，天子的马车是被簇拥着的，那时候已经有骑兵了，他有骑兵有步兵有车兵，皇帝是在一个巨大的方阵当中前进的，这个方阵要摆开，你一开始你就道路必须允许，如果你道路摆得很窄，皇帝就是长蛇之势，单线行很危险，所以这个宽度啊跟它的安全性有重大关系。当然这个安全性和您说那个保持神秘它也是一回事儿啊。第一，你不能让我看见，外面人不能轻易看见我，第二我必须被人簇拥着，需要遇到事情才能保护嘛，这是宽度的一个来由。至于说这个每隔3丈种一棵树，我从工程学来说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它是一个测量概念，就是当你走上驰道的，尤其北方进入的这个荒芜地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没有参照物，你没法测距。我们说什么里程车这里现在都不好确认，
2: 对。
3: 但是如果每3丈一棵树，我出发开始算，10棵树是多少，100棵是多少，它便于行军或者旅行的时候计算里程数。因为古代这个祭礼很重要，
2: 对。
3: 皇帝行多少就要休息，军队一般是一天行进，现在说大部队前进的话，顶级距离是20公里一天。你要算不准的话，你可能出现问题。我觉得有一个测距的功能，有点像我们现在高速公路上前方测距50米100米，它有那个东西，它提示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种树啊，那个树根对路基是有一个加固作用的。那个时候啊，一个是风蚀，一个是北方一旦发生大暴雨，水侵蚀很厉害，它一般不下暴雨，一旦暴雨很容易道路冲毁怎么办？古代人很早就发现树根就像混凝土作用，树根和泥土融合以后非常坚固，那么每3丈1丈最后树根会连在一起。现在如果你去森林里面那些原始森林，你要去伐一棵树很容易，但你要想把那树根刨掉特别艰难，我觉得这有工程上的考虑。
4: 按照《汉书》中的描述，保守推算，秦朝驰道的总长度有上千公里，这么长的路要统一修到近70米宽，还要铺设排水设施，再种上整齐的绿化带等等等等。怎么看这样高规格的设计，它背后惊人的工程量？
2: 《汉书》的这个记载可能是略有夸张，不过呢，秦驰道的工程量确实非常大。史料里面说秦驰道要厚筑其外，什么意思呢？就是指驰道的路基要高于这个一般的地表，并且旁边呢可能还要有湖泊，就是它路基要高一点，还要引以金锥，就是要用金属工具把整个路面要夯筑结实。从这个也可以看到秦人对道路建设的重视程度和要求之高，那么这个工程量一定小不了。
3: 秦始皇一开始称自己为始皇的时候，他的想法是千年帝国嘛，啊，秦百世，千世万世。那么我们中国人知道说，千年帝国有千年工程，他有这种思路。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工程量大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我们要想到，他不是说同一支工程部队从头修到尾，他是分段包干的。

到某个县某个郡，你们包这一段，实际上是各个地方不同征发。我小时候我们当地修水渠修好都是这种方式，当时叫什么叫公社，叫生产队，一般是任务下到县上，县上会各公社开会，然后公社书记说，哎，你们这个生产队修这一段，老百姓自带干粮，然后作为一个有效数义务劳动，但是上面会拨一些经费，这种方式自古至今就流传下去。那个时候它就是大规模征发，然后不同的人做，但是秦朝管

0: 监察，然后下面去实施这种大规模的。那么我们后来知道说秦，为什么说秦朝说二十二王说他是暴政，他这很大程度上因为很多这样的重大工程征发民力过度，老百姓没有时间去从事生产生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暴政。那你也可见这种征发的规模多大啊，因为工程量确实浩大。
1: 你们怎么看驰道的功能定位？花这么大力气修建的驰道，难道只是为了皇帝的出行吗？
2: 四川出土的这个青川木牍里面明确的关于驰道出行的一个规定，就叫敢行驰道中者皆迁之。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人是没有权利在驰道中间行进的，就他没有使用权利，如果擅自闯入驰道的话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是呢，皇帝的出行呢毕竟是有限，所以我们不排除他有日常被占用的情形，但这种占用可能并不是合法的啊。秦代的史料我们不太清楚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汉承秦制嘛，我们在汉代的史料当中就看到了因为擅自在驰道里面穿行而受到惩戒的例子，甚至是汉武帝的太子他都不敢随便的穿行于这个驰道。不过呢，驰道可能是有这个多重车道，因为驰道的道路比较宽，皇帝使用的可能是中间车道，旁边有可能是有辅路的，那么经过皇帝的特许，旁边的辅路可能是一些贵族啊，一些权贵是可以通行的。
0: 我很好奇一点，比如说朝廷有禁令啊，你禁止使用，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也有概念叫从权，比如说到了国防非常紧张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机制，比如说通过皇帝太尉可以授权军队走直线走驰道？
2: 现在没有看到相关的史料支持，但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情形也不能轻易排除，
1: 是有合理性的。
0: 我非常赞同，就是这个驰道最初的目的，因为这样大规模的工程对于一个新生的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国家，它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它的需求最初是朝廷的需求，君主的需求。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代的那个君主啊，包括郡县制早期秦汉时期的君主，他还没有发展成明清时期那样高度集权，他们很多事情是跟宰相共治，他是商量着来的。那么这个设施花了那么大人力摆到那个地方了，你完全空着，比如说我架设现在我们要北抗匈奴，我们军队比如说有大规模调动，这时候我理解啊，朝廷可能有一种方式说给皇上要打个报告，我这种想象不知道合理不合理，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有一个机制，他不会把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摆在这个地方说完全就皇帝不出行就不用。那你想，这对于一个中国人这种思维来说，中国人高度的务实高度经济思维，
1: 尤其是秦朝人，
0: 对，他摆那个地方完全不用，反正我是觉得以后人眼光看来不可思议。所以我推测啊，当时应该有一种机制叫从权机制，皇帝批准以后他可以这么做，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也没有大规模的这个很多的文献，只是有这么个东西。但是按照中国人思维，也就是从秦到今天留下的思维，我们总觉得这个东西很难说一直摆着，皇帝百年不，因为皇帝后来不巡游了，怎么办？那就完全荒废吗？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这样的。
3: 道路规格开先河，工程标准立典范，秦驰道为何被誉为国道鼻祖？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驰道传奇》正在播出。
1: 有评价说秦驰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式的国道啊，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评价？
2: 其实在秦代之前的先秦时期，我们的道路建设水平已经比较高了。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就说它叫路行乘车，水行乘舟，也就是说它当时出行就有车辆，当然这是传说啊。但是我们在商代从甲骨文车的字形来看，商代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并且是各种类型的车辆了，所以当时应该也是有较高质量的道路建设作为基础的。因为车辆的出行，尤其是古代的这种木结构的车，一般的道路它可能是不方便通行。大家比较熟悉的《诗经》里面的话，周道如砥，其之如是，这句话他最早也是说周代的道路修建的非常平直。还有这个《穆天子传》这部书里面记载，周穆王曾经西游，甚至传说到达了西王母的那个国度。为周穆王驾车的呢，很巧合，正是秦人的祖先
0: 造父。
2: 造父
0: 对，
2: 传说他驾驶着八匹骏马。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道路建设也有不小的成就。秦人修建的这个驰道呢，我觉得它一定程度上是在各国原有道路基础之上的一个修整。我们或者能不能这么说，就是秦驰道是首个由大一统国家主导的联系全国的国家级的道路体系。
0: 对，就是这意思。我们知道那句诗，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时不重来。日行三万里肯定是文学的夸张的表达，但你可以知道它一定是效率非常高。因为周代的分封制它是一个同心圆结构嘛，中间是他的周天子那块地，然后是同姓诸侯，然后功臣，然后是异姓诸侯。这个同心圆结构里面最中间那一两圈的交通状况是非常发达的。你《左传》里面就最典型，就是比如说以婚娶制度为例啊，周天子要嫁女儿，这个女儿她是谁去迎娶呢？鲁国去迎娶，从洛阳到曲阜那一带

0: 那个《左传》的记载，他某一天说是哎，这个出发了，那一天到了，你推算下来花的时间不长，你可以推算出他每天行进效率非常高。那如果没有好的车辆，没有好的道路，反过来再看，我们看了好多这个殷墟出土的周代的好多车马的遗址啊，就是刚才宋老师说的非常关键，那时候的车它的轮子是木轮，木轮就有要求那个路要相对平坦，也就是说必须是人工整的，你不能自然形成道路，一定是人工整理的。
1: 它没有减震的、
0: 没有没有，它没有减震，它也没有转向，它必须非常那个木轮要想寿命长都是得修路啊，路得修好了车马寿命才能长，而且那是战争还是车站，这个很关键。那个时候战型它主要是车站，车站交战在平原地带，那么调兵过程必须通过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会儿在中原华夏的核心地区，就是后来的战国七雄，在那个范围以内的，它有密集的道路交通，否则大规模的调兵根本实现不了。
2: 作为国家重点工程的秦驰道项目总负责人又是谁呢？《史记·李斯列传》当中记载，秦二世时期被关进大牢的前丞相李斯给胡亥上书检讨自己的罪过，其中第六条就是主持修建驰道和那些游乐场所来讨皇帝的欢心。很显然，李斯不仅为秦始皇父子卖了力，还替他们背了锅。秦驰道从秦统一之初，也就是公元前220年开始修建，修建期间呢，同时上马的交通工程还有我们之前讲过的秦直道。史书当中有驰道修建的开始时间，但是呢却没有完工的时间记载啊。从秦律对秦驰道的规定，以及秦始皇后续出巡的路线，再加上秦驰道的规格和修建标准，你们分析秦驰道大概修了多久，以及它对秦朝国力民力造成的影响。
1: 驰道建设结束的时间我觉得是不太好推算，但是呢我们知道道路除了修建之外还需要维护，所以它的维护工作可能一直要持续到秦二世时期，因为秦二世他继位之后也模仿他父亲的行为，也在全国进行巡视，所以秦代的这种超级工程建设确实是给老百姓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
0: 这个驰道建设它一定不是秦王朝大一统以后才开始的，因为说你要从无到有的新生这个东西，第一不科学也不逻辑，第二个呢就是你实际操当中很难做。
2: 嗯，因为秦王朝一共也就15年的时间。
0: 对呀、它实际，但是秦国多少年了？对吧？秦国经营陇西，经营这个关中那么多年，而且那么多年的战争，超级战争，到秦赵战争的时候都是百万规模级的战争，那对道路需要求非常高，所以它这个道路建设，
2: 也就是说它的道路建设是应该是随着它统一进程的这个过程当中
0: 一直在做。但是史书记载呢，中国史书有个特点，它会把一个某个节点开始叙述这件事情，给人感觉是那时候才开始的。我理解上很多重大的历史进程不可能在某一个点突然开始，只是记述的时候把它记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说它的起始点很早。至于它什么时候结束，我同意曾老师的说法，可能到秦朝灭亡的时候，在一些战争没有波及的地方，在秦朝统治还有效能实行的地方，那些郡县太守们县令们可能还在组织这件事情。你包括从史记里面看的英布是骊山囚徒，那时候战争天下大乱，他还在搞那工程。你从这里你反向推导，就是只要是没有被这种战乱和大规模天灾打乱地方，秦国只要能实行有效统治，这套东西还在走。
2: 尽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驰道的建筑确实被公认为是秦汉交通建设当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成就。所以你们怎么评价驰道的开创性，又怎么来看它和秦直道的功能区别？秦直道我们会放在基建篇来讲，和阿房宫、长城还有秦始皇陵一起来讲。
1: 秦驰道的修建呢，是首次将一个非常广袤的一个帝国，通过一个标准化的、网络化的、高速化的交通系统，整合成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它除了体现皇权威严之外，它也真正的把整个国家联系到了一起。那驰道和直道呢，确实是有所不同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驰道它主要是优先供皇帝使用的国家级道路，它并不是一条，而是指整个的国家道路交通的网络。那么秦直道呢，是专门指从九原一直到云阳一个南北的交通的道路，主要是经行的现在的陕西甘肃境内的这么一条往北的道路。它修秦直道的原因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准备跟北方的匈奴作战，所以秦直道它的军事色彩更加显著。
0: 曾老师讲这个大帝国啊，我有时候挺感触的。你看我们历史上罗马帝国有这个修驰道的这种需求，它成果也很好，波斯帝国也修，亚历山大东征的他就很惊叹说，哎呦，波斯国内的道状况很好。也就是说，人类不管他在罗马还是在中国的东亚大陆，只要他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制的这么一个政体，建立了一个金字塔结构，他就有这个巨大

0: 的需求必须畅通，交通信息物流包括人流必须畅通，那么我觉得这个就很自然了。那至于说直道和迟道关系，我们原来说一句评价秦始皇，他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君主，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有设计能力君主，他发明了国家的快速交通网络以外，他还发明了专用交通网。为什么要讲迟道和直道的区别呢？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件事情不要干扰，就是你调兵的事情你不要影响这个迟到，迟到的运行也不要影响调兵，那么这就是说一种设计思路，这个我认为放到今天也不为过。那我们今天依然有好多时候有一些专用的概念，有些公司专用某个目的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这体现了这个王朝的设计能力。
1: 关于迟到的具体路线走向和布局等等，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根据历代学者考证，迟道和直道一同构成了秦朝陆路交通网的主动脉。当代学者王子金先生将秦的道路分为了八条，这张交通网基本上是以秦都咸阳为锚点向全国进行辐射。首先，向东的道路是以关中为起点，一直延伸到东海海滨，串联着咸阳和洛阳等繁华大都市，是沟通东西的主要交通干线。东北方向的这条道路是出关中到达燕赵地区的邯郸等郡，将关中与燕赵之地连接起来。东南方向的道路以关中为起点，向东南方经南阳郡到达南郡，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它是沟通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的主要交通要道。而西北方向的道路也是从关中出发到达西北郡县，西南方向的道路则是秦关中和巴蜀地区往来的主要道路。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秦直道，它从云阳的灵光宫直通九原，是帝国的军事高速公路。还有两条道路和这六条交通干线不同，它们的起点并非在关中，其中一条是沿长城一线形成，它是贯通帝国北部东西方向的交通要道。最后一条是沿渤海和黄海海滨形成，它连接着秦帝国东部的南北方向。在这八条大道之间，应该还有纵横交错的各种道路，它们共同构成了秦帝国的交通网。你们怎么评价秦朝陆路交通的网络布局？他们对后世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有哪些影响？
2: 秦代的陆路交通网络布局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的、有规划的构建一个全国性的交通体系的一个尝试。我觉得它奠定了今后这个2000年中国古代交通地理的基本的格局。我们知道交通线路它就像人的这个血管网络、神经网络，四通八达，所以我们在秦代的边陲小地，就是秦代的千陵县，就是我们发现里耶秦简的这个地方，如此偏远的地方也在严格的执行着中央下达的各项命令。所以秦人对广大帝国的这种有效的统治，就是依靠设置在全国各地的驿站还有这个道路组成的这样一个高效的信息传递体系，这是他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并且我们知道，受制于各种因素，道路的它的走向一旦确定，一般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即使道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很多道路的选址还是沿着几千年来的走向，在这个山川河谷之间穿行，它是没有很大的变动的。此外呢，秦代还留下了一些道路修筑的理念，也一直被后代沿用。比如说以都城为中心的这么一个交通网络布局，比如道路标准化建设的这种理念也被后代所继承，服务于道路体系的各项制度也保留下来。比如我们一直到现在都在用的这个游驿制度，它就将交通、通讯、军事、后勤保障整个连为一体。
0: 刚才小听说是我迟到方向，我脑子就想过一个概念叫做陇海线。这中国的现在铁路的三纵三横，后来说四纵四横、八纵八横，里面有好几条其实就是完全复刻那个方向，只不过交通方式发生变化。刚才曾老讲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秦代这个道路制度的遗产。另外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在那之前，我们知道这个神话传说里面有大禹治水，中国古代中国人的集体治水是集体主义啊，或者是向心力、大一统形成一个重要推动力。秦国修道路还形成一个重大的永恒的遗产，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东西就是后来就一直继承下来了。因为像这样大的工程，这么高规格的工程，这样辽阔范围，然后又质量这么高，用途这么广，它只有一个，把所有力量形成合力才能完成。总之就是基建狂魔这种基因啊，在那个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1: 四通八达的驰道将秦朝辽阔的疆域链接在一起，传达政令，调运物资，为帝国高效运转提供动能。秦始皇大修驰道的同时，也在不断御水架桥。 秦人长于桥。

桥梁建造，从秦后子真造周瑜河，秦昭襄王初作河桥，到李冰造七桥，从咸阳渭水桥到黄河浮桥，再到东海石桥，有关秦桥的记载和传说很多。有故事的秦桥记录了怎样的营造智慧？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导弹兄。
3: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关注秦朝的交通。上一期我们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大修天下驰道，路修好了，遇上江河怎么办？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秦朝交通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桥梁建设。秦代的桥什么样？现实中遗迹很少，然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秦桥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的诗句中。唐诗里说，北祭燕王馆，东连秦帝桥。宋诗里写，秦桥不可渡，织女不可邀。到了明朝，还有人在感慨，秦桥汉庙，阴没无虚。秦人造桥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春秋时期，左传有一个故事，说秦桓公有一个特别宠爱的儿子公子贞，也叫秦后子。他的哥哥秦景公上位之后，母亲担心他有危险，让他带着巨额财产，相当于上千辆车的家当，逃到晋国去避难。这么大的车队过黄河可不容易，怎么办呢？公子贞想了一个办法。

0: 造舟于河，就是让人把船一艘一艘地连接起来，搭成一座临时的浮桥，这样他的庞大车队就能快速通过了。根据唐代初学记的记载，龚子珍造桥的地方就在蒲坂的下阳津，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龚子珍造舟于河是否确有其事并不确定，但是在200多年之后，还在同一个地方，同样是秦国人干了一件大事，他们修建了有记载的黄河历史上第一座长设的浮桥。史记有明确记载，秦昭襄王50年初作河桥。中国最早的浮桥记录出现在诗经中，亲迎于魏，造舟为梁，说的是公元前1184年周文王迎亲在渭河上造船相连做浮桥，所以临时性的浮桥在当时应该是并不鲜见。不过有记载的黄河上第一座临时性的浮桥和第一座长设的浮桥确实是秦人所建。你们怎么看黄河上搭建浮桥的难度以及长设浮桥它的这种难度突破？
1: 在黄河上搭建浮桥的难度确实是非常大，我们知道黄河的一些河段水流非常湍急，它对浮桥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这就要求的浮桥必须非常坚固的连接的结构来抵抗这个冲击。并且黄河的流量它的季节变化是摆动比较大的，在汛期和枯水期的水位、河的宽度、流速都不一样，并且更重要的是黄河它冬天是结冰的，它每年冬天会有这个凌汛还有开春的时候。
2: 这点就要给观众解释一下，就是曾老师说这个凌汛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黄河呀，它是个几字形，它有两段是南北走向的，南北走向它有高纬度低纬度，就是有南边和北边。冬天的时候呢，北边先结冰了，南边还没有结冰，南边的水冲过来遇到了冰坝。到春天的时候，南边先化了，北边没化，那个北边的冰后来化了，那个冰块会涌下来，它也会影响行船。
1: 对对，所以在这样的工程难度之下，秦人能在黄河上架设这个浮桥确实是让人非常佩服的。
0: 包括这个长设性的浮桥可能难度就更大了。
1: 其实我个人有点怀疑这个长设性的浮桥是不是也有季节性，就是到冬天它是不是也要拆掉。我在济南生活过一段时间，济南那个地方有洛口浮桥，也是跨黄河的，它好像也是在冬天的时候这个浮桥就不能用了。
2: 这个浮桥的难度啊，其实它一直延续到近代了。同样是黄河，在明代的时候在黄河建个浮桥也被视为工程奇迹。要建浮桥很难，具体原因刚才曾老师说过了，黄河的水温变化是很大的，春夏秋冬不一样。那个地方呢，你到冬天一结冰的时候，如果你不把它拆掉，热胀冷缩，那个船会被破坏掉。所以我同意曾老师说法，那个浮桥这个东西啊，它一定有它的季节性。但是呢，这个东西秦人怎么学会它的呢？我觉得秦人学会浮桥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难，因为我们今天看来那个地方是干旱区，实际上在那个年代水特别多，唐代时候还八水要长干呢。我们老家甘肃武威现在就认为是旱区，我们小时候遍地都是湖泊，你去农村同学家里玩，经常过那个各种各样的沟沟叉叉那个大河小河，农民自己在上面搭桥。我觉得最早通过观察河狸之类的动物啊，学会了这个东西。只要是水环境当中，人们一定不缺这个技巧。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就是秦国的战争，秦国战争走出关中以后，向四面八方打的过程当中，他要突破好多条江河，大河是黄河，小河有很多，包括你往巴蜀地区打，那大江的河多了去了。我觉得秦人在这个跨江跨河作战上，跨江跨河提供运输保障上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但是难点就在于说，我们说他在那个时代建成了一个说长设浮桥，实际真正考验我们的是他是怎么维护的，他是怎么弄的做的，就是平常一直在那用。那么包括拆也是个工程，拆完再重建是怎么弄，现在都不清楚。但是你可以想象这里面巨大的工程能力。
0: 秦昭襄王时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主持修建都江堰的蜀郡太守李冰。大家知道李冰修水利造福一方，可能还不知道他在成都附近的水系上还建了七座桥。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西南两江有七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映七星。这七座桥的位置布局巧妙地对应着天上的北斗七星，所以也叫七星桥。史书记载，东汉大将吴汉去讨伐割据巴蜀的公孙述的时候，皇帝刘秀还特意嘱咐他说，安军宜在七星之间，说这个扎营最好就在这个七座桥之间。成都通史总结说，李冰疏通成都二江建七桥，把成都市南移，形成了成都城600多年的布局。所以你们怎么看李冰凿二江建七桥这一系列工程对成都城市布局和发展的影响？
1: 秦人灭蜀是比较早的，据说在灭蜀之后，最早在修筑成都城的时候，是运用和借鉴了秦都咸阳的规划理念和一个

0: 一个。但是跟咸阳不同的是呢，我们知道成都它拥有更丰富的水利资源，所以说秦人最早修筑的这个成都城呢，它可能是一个以军事和政治控制为主要目的的一个堡垒型的城市。那么到李冰他做蜀守对这个成都城的这个改造呢，我觉得他是彻底的把它变成了一个以水利和经济功能为核心的都市。李冰的这个系列工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凿二江建七桥，等于是把水利、交通还有城建这三者都结合到一起，并且这个成都市场的南移也让成都我觉得它始终是保持了一种开放性。李冰奠定了这个成都的这个基本格局，其实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成都的城市格局的规划。
1: 所以我们今天对李冰的定位还不太准确哈。
2: 对对 对, 对，
1: 他甚至是一个城市规划师。
2: 对对对对对
0: 对。
2: 曾老刚才说的也特别重要，最初的成都它的性质是军事性质，因为实际上争夺巴蜀的目的是为了迂回征服吴楚，这是一个重要战略功能。但是在司马错跟这个张仪在朝堂上辩论的时候，就关于到底首先打韩魏还是打巴蜀的时候，司马错说这个巴蜀的时候就提供了一点巴蜀的经济功能，他就说要利用这一点解决我们的粮秣。那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巴蜀的这个经济价值，但是这个经济价值是它是那时候叫潜能，因为此前的巴国蜀国是小国，你现在要大规模建它，你得解决它的经济自持力问题。它先天有个好处是土地肥沃，然后水网多，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来设计它。那么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军事堡垒来营造的是不够的，你要大规模的作为一个经济都城，作为一个生产基地，那你要重新设计它。那实际上就是说要有一个人对这个地方自然禀赋加以人工利用人工开发。所以你刚才说的非常对，李冰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家，他还是一个大的规划师。而他这规划师呢伟大在哪？伟大的他是着眼于大帝国，他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生存，他规划完以后成都能够自己自持了，那慢慢的变成天府之国，而且他所有那些水利设施和那交通设施又是跟大帝国的核心地带是连通的。那么从那时开始就产生了川陕的概念，虽然不那么叫，但是我们知道通过这个有了川陕加上几个道，它就连成一体了。
3: 68跨700柱14米宽圣坦途，秦朝渭水桥的超级规格如何碾压时代？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桥故事正在播出。
1: 在秦朝最有名的桥大概要算都城咸阳的渭水桥了。渭水桥始建于秦昭襄王时期，最早叫横桥。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进行了扩建，按照古代地理文献三辅黄图的说法，秦始皇当时建造这座桥的目的是想将修建在渭水南北的兴乐宫和咸阳宫联系在一起，而且设计思路特别有想象力，穿城而过的渭河象征了天上的银河，而在上面架桥难度正好对应着牵牛星座的布局。渭水桥规模很大，水经注援引三辅黄图的记载，说这座桥是广6丈，南北380步，68间，750柱，122梁。我们换算一下，秦朝的一丈大约等于现在的2米多，桥宽呢就有14米左右，南北380步大概是有400-500米长。更惊人的是它有68跨，用了750根柱子。至于这桥是用什么结构，文献说法不太一样，有的说是木结构，有的说是石柱的。不过在一些古代的壁画里看到的渭水桥每排有4根木柱子，柱子上还有斗拱支撑着木梁、桥板和桥栏。到了汉代，这座桥被重新修过，还在咸阳附近的渭河上增建了好几座新桥，形成了后人所说的东渭桥、中渭桥、西渭桥。相比较桥来说，大家可能对秦朝修建的路更为熟悉，一说直道迟到，可能桥大家并不是很熟悉。你们怎么来看秦人对造桥投入的热情和资源？
0: 刚才小婷老师提到了这个渭水桥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秦人的国都的构想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它并不局限于一城一池。传说秦始皇每攻破一个诸侯，就把他们的宫室建筑在北边的咸阳原上整体复制过来，所以秦代的宫殿建筑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规模。汉代的政论家贾谊说，秦始皇这个人他是把华山作为城防的一个堡垒，把黄河作为金渡，又说他是以六合为家，萧韩为宫，就是整个关中平原都是秦始皇国度的范围，实际上是展现了秦始皇一个非凡的地理意识。所以秦都咸阳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它的营建和它居住使用一定需要非常高效的一个交通体系进行保证。 这个渭河横贯广州平原，那么怎么沟通渭河两岸就非常重要。并且从秦始皇在渭河南岸营建的这些一系列的宫殿建筑来看，他是要把渭河南岸作为未来的秦国的一个政治中心、礼仪中心来使用，还要跟北边的原有的建筑进行勾连。所以为了连接渭河南北，秦人对渭水桥的这个营建肯定是不遗余力的。
2: 中国古代从战国时候开始形成了五行说嘛，秦是水德，所以秦是非常上水的。在他设计城市和这个帝国体系的，他非常重视跟这个自然的水融为一体。那么你也就是说，你要利用这个水，利用一个水，它有害有利。好处呢，就是水源啊，这个包括饮用水啊，各种灌溉水的丰沛。坏处呢，就是它有隔绝。那你要打破这个隔绝，你必须通过桥梁方式来解决。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的需求。但是刚才曾老师讲的也非常重要，实际上就是说秦帝国因为它过于短就灭亡了，我们其实不知道它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是你从中也可以看到，至少对秦国的都城，秦始皇是有个设计的，有点像我们说他现在搞一个渭南新区，只是他没有来得及实现。那么渭南新区和渭北新区，旧城和新城之间，除了渭河，其实还有大量的支流啊，什么灞水、浐水之类的。你如果你没有一个发达的桥梁体系，这个城市是割裂的啊，它也不允许割裂。假设将来这个渭南新区如果它真的形成了，你看它整个结构啊，有点像后世说那个阴阳鱼那个感觉，它北和南加起来，它最后设计成那个大咸阳，应该是一个圆形的啊，内部
1: 有点像太极图
2: 啊，太极图呢又像内部的水系循环城市像，它有这么个理念。但这个东西现在没法求证，因为它没完成。但你大致可以看到它的努力方向。它既然以关中为宫，整个这个一体化的设计，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大北京、大上海、这长三角、珠三角概念，它可能有那么一个概念，比较超前，但是历史没有给它机会，所以我们无法求证。
1: 渭水桥的宽度达到了14米啊，这相当于现在的四车道了。更惊人的是，上世纪80年代在咸阳宫遗址附近发现的沙河古桥遗址，专家测量发现这座秦桥的宽度有16米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啊，就是在沙河古桥遗址发现了7个铸铁的大槽，这个大槽有多大呢？700×100×7厘米，每块重2到3吨。板材厚是3到4厘米，所以就有人猜测说秦的造币厂就在这个沙河古桥附近，甚至12铜人也是在这个地方铸造的。
0: 沙河古桥出土的这个铸铁大槽的用途现在确实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很多疑问。但是说秦人的造币厂还有12金人在这个附近，我觉得没有多少依据，因为我们知道至少造币也好，金人也好，它是铜的，
2: 对，
0: 这个是铁槽。
2: 我们用现代的造桥工艺来看，实际上一旦跨度足够大的时候，就有一个应力问题、张力问题。从数据来看，那么大规模，实际上就是这跨度怎么受力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怀疑啊，那个铁槽啊，但凡造这么大，有两个点，一个是重，它这么重，它一定是为了承重或者是卸重啊，或者分担什么力量。另外一种，它造成槽状，你要考虑它是不是跟水流的方向有关系，减少阻力。
0: 熊大叔确实很给人启发
2: 啊。
0: 那我们看到现在秦汉的桥梁的遗迹也好，画像里面看到的这个，它主要还是用这个木柱非常密集的
2: 来承重嘛，
0: 承重，因为它没有可能还没有成熟的拱形的技术。
2: 对对对对。
0: 所以它这个木柱排列，然后上面来进行这个
2: 对架板子嘛，上面
0: 对对，大约是这么一个形式。
1: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渭水桥的风采了。那像渭水桥这样横跨都城主要河流的大桥，在当时对于咸阳这座超级城市，甚至是承接它的汉朝的都城，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渭水桥它打破了这个地理隔阂，沟通了渭河的南北两岸，也是当时秦始皇叫向天法地这么一个具体的实践。我们看到它是用这种实体建筑的形式来强化君权神授。汉代人其实对这个渭桥更加依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长安城它是建在渭河南岸的，它要到北边去，它一定是要通过这个渭河，所以这个长安城的规模、人口也是很可观的，所以对桥梁这个需求也是非常大的。并且汉代人对渭水桥的这个印象、这个、记忆也非常深刻，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汉墓壁画里边就会看到桥梁的样式，有的上面的榜题就是说这个桥是什么桥，这个说明文字就明确说这个是渭水桥。
2: 我们说秦汉是个高峰，秦汉这个高峰呢，我们现在有文化上咱们好理解啊，秦汉时期的各种诗词歌赋那些东西啊，文化成果非常丰硕，具体落实在生活层面和社会治理层面，说白了就是出现了大都市。秦汉大都市规模非常大，不管是那咸阳，战国时期你看从文献里面记载的邯郸呀、临淄呀就已经很厉害了，什么挥汉成语之类的。实际到大一统帝国成立以后，咸阳、汉代的长安，就是营造一个这样大的超级都市，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吧。 因为此前分封制时代其实不是很大，周天子的范围也是有限的。
1: 你说的灰汉成语只能说人多，
2: 人多嘛，人多就说面积要大，面积小你装不下嘛，
1: 面积小人多

0: 才能挥汗成雨。
1: 对，他说道路，就是我意思是说，我印象当中我看到的古籍里面各种描述啊，至少分封制时期的周天子的这个首都，不管是洛邑还是后来战国七雄他们那些都城啊，它的整体规模是不能跟汉代的长安，这个秦代后来的大咸阳是不能比的，因为它的客观上来说，形成了中央集权制以后，首都这个都本来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美好，一个是大嘛，它必须是又大又美，它必须是它的权重在全国最大，那么这就客观上给这个城市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以前简单，以前所谓的王都，燕国定都北京，实际上这个都城里面的重要一部分核心就是燕国的王室住的那个大堡垒，剩下周围你可以视为凭自由民的区域，它没有我们现在的。但是到了秦汉不一样了，是大帝国作为一个首都以后，它要统一规划，因为它要第一形象上来说，这就是所谓核心啊，天子脚下。第二个，从功能上来讲，它要压住别的地方。后来我们一般说一个首都是政治经济，古代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都在这。那么这就为这个规划提出了特别前所未有，我认为是前所未有的要求。古代那个邦国或者周天子他没有这种需求，包括殷墟，你去看安阳那个殷商到全盛时期那个首都，他也没这么大规模，他没有这个需求。那你现在需求产生了，实际上你这样浑然一体的一个大帝国，你的设计的时候所有东西围绕这个目的。刚才那个曾老师提到一个，包括你要营造君权神授的感觉来，天子之都啊，天子在云上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认为就是实际上挑战在于，当你要营造这样一个天下第一甚至世界性的一个都城的时候，它有好多工程设计上的难点，其中就包括你怎么样把各个地方打通，不能形成阻隔，交通上内部的畅通非常厉害，内循环非常重要，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手段。
2: 神人边石，海让路，始皇为约，桥落空，边石成桥是神话传说还是史诗工程？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桥故事正在播出。
3: 秦桥不仅是历史的遗迹，也是后世文人墨客灵感的源泉。除了开篇说到的诗句，还有很多很多啊，比如说海沙变成石，余墨吹秦桥，朝日下天窗，东海无秦桥，下顶机迁空向物，秦桥未就已沉波。这些诗句里的秦桥位置都指向了茫茫大海。清朝文人王世禄也写过，银黄边石渡海水，秦桥如指通银湖。这里用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叫边石成桥，出自三齐略记，讲的是秦始皇想建一座跨海石桥直通仙山，他就请来神仙帮忙，拿鞭子驱赶石头入海造桥，石头走得慢了，神仙就用鞭子抽打，打的石头都流血了，所以想象中的石桥是赤红色的。故事的结尾，秦始皇虽然借了海神的力量来建桥，但是最后因为违背了和海神的约定，导致桥体坍塌了。传说中的海中石桥真的存在吗？唐代的官方类书《初学记》里面记述说，东海有石桥，秦始皇造，欲过海也。地方志里也有很多关于海上秦桥的记载，比如说淄川县秦王桥在城西北25里，还有记载说荣成县城山下海中有秦桥，始皇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记载也可能不完全是想象和附会。2016年，在辽宁绥中的江女石遗址，也就是秦始皇东巡的重要地点啊，在这个地方的附近海域，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海底遗迹，一个长宽大约60米的四边形石头基台，有一些石块明显有人工修整的痕迹，并且呈现出有规律的分布。有考古专家推测，这条水下的甬道很可能就是当年为了迎接秦始皇东巡，专门从岸边通向海中的礁石修建的一条路或者是堤道，海水退潮的时候就会露出来。或许呢，这就是诗歌和文献当中描述的海上石桥。你们认为秦始皇建造海上石桥的构想是完全出于这个后人的想象和文学创作，还是真有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尝试或者是遗迹？
4: 我们现在在山东荣成的那城山角还可以看到风景区里面他们标示的有些礁石，认为是所谓的秦桥遗迹，确实是那个地方的礁石呢，看起来就像是桥墩一样断断续续的。但是我们在秦汉的文献当中似乎是没有发现秦始皇在海上造石桥的记录。目前发现的辽宁绥中的那个所谓的四边形石头的这个基台，我觉得它也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进行一个确认。
3: 曾老师非常严谨，
1: 应该的呀。
4: 对，就是这些礁石看起来。

0: 真的有一点桥墩墩的意思，并且就几千年的这个海浪冲刷，海风的侵蚀，那当时可能有遗迹，真的有遗迹的话，假设哈，可能现在也看不到了，因为那个风化比较厉害。古人对这个秦桥的这种歌咏，我觉得它一方面寄托了他们对东方大海这种未知世界的一个美好的想象。
1: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里面其实是隐藏着他们对秦始皇个人的意见。实际上这最后它变成一个叙事问题了。
0: 对
1: 啊，就是怎么解释的，因为秦始皇自他走了以后，中国的历代以儒家为主体的文人，包括史家，对他是持批判态度的，对他的好多说法里面都是带有暗讽。那秦始皇呢，他是确实是一个有点那种战天斗地那种，他有点蔑视好多东西。你比如说你这个山上君山怎么回事，我把树全砍光，那包括他在海里面射鱼，那我说老人与海嘛。 那么据到这个地方，你说你的技术允许不允许在海里面造个堤，是造的那个到底用来干什么的？它到底是一个海浪的一个预警装置啊，一个防波堤。当年的还是一个军事上的什么海沿海堡垒，那时候也没有海上来的威胁，也不好讲。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未可知。但是人们之所以把它安到秦始皇头上去，一方面是用秦始皇确实是想象力大手笔，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他这人好像啥都敢干。
0: 从黄河浮桥、成都七星桥、咸阳渭水桥，到遍布乡野的金梁，再到充满神话色彩的海上石桥，你们怎么看秦人在桥梁建设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桥梁作为连接的纽带，是秦人道路交通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这个组成部分。秦人的造桥技术呢，应该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至今我们还有很多这个未解之谜需要我们去破解啊。
1: 我觉得所谓那个海中秦桥啊，它甚至成为一种文学意象的一种符号，被后代反复的进行这个吟诵、引申也好、批判也好，等等等等吧。这也算是秦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种文化遗产。最早在秦川内部呢，它处于生活上的话，内部建设需求，它需要搭桥。但后来它积攒大规模建桥的经验，一定是跟它的统一战争、兼并战争的征伐是有关系的，因为它不管是过黄河。 去打这个韩赵魏，还是后来征服齐国，过什么几何过黄河，它要有征服江河经验。所以说它始于建设，成熟于征伐。但是最后呢，它最终这个大帝国呢，通过这个变成了帝国建设、帝国规划的一个重要工具。只不过这个帝国戛然而止，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如果秦国真的按照秦始皇的规划延续下去，那个制度再完善一些，秦朝的这个桥梁技术会发展什么程度不知道。所以我的说法就是始于征服，成于建设。但是最后建设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今天看啊，就是一个国家如果它是文明不断绝的话，你看它的桥梁技术会非常非常牛。中国现在桥梁技术全世界可以说独步天下的，你可以把视为刚曾老师说这个遗产在我们今天的延续。
2: 霍宏伟、霍金巧、霍神秘的秦桥见证了秦人开疆拓土、治理家国的雄心与智慧，为古代桥梁史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特殊的文化记忆。路修好了，桥架通了，秦朝的交通线上又有怎样的一番繁忙景象？下一期我们一起走进秦朝的车马世界。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生活里有太多身不由己，比如被环境推着向前，被纷扰裹着向前，被浪潮赶着脚步等等。但仔细想一想，从生活物品的取舍到内心情绪的安放，再到对外界评价的态度，每一处或许都藏着主动选择的余地。你可以选择为物质生活做减法，在吐故纳新中换得身心轻盈，你也可以选择不困于喧嚣的比较之中，在心里修出从容天地。相信只要你愿意，你一定能够读懂选择的力量。好，我们今天财经阅读节目的主题词就是你永远有选择。首先我们来分享文章《吐故纳新》，作者林希。

这两天给自己布置一些整理的功课，每天出门时都带一些清理出来的物品，每个月看完的一大摞杂志放在书架上很占地方，这几天把过期杂志里喜欢的文字和图片剪下来，整理好放在活页夹里，几十本又厚又重的杂志变成了一本小薄册子。 电脑里的文档、手机里的照片都一一分类存储备份，看完的书觉得没有收藏价值的就放在一个纸箱里送给想看的朋友，把新买的想读的书放在更显眼的位置，留一些喜欢穿的舒服又让自己觉得自在的衣服，正式场合穿的裙子按颜色分类，熨好挂起来，衣柜看起来也清爽了不少。 把药柜里过期的中药和保健品都清理了，煲汤的汤料都仔细检查一遍，放在烤箱里稍稍干燥一下，或者在太阳下晒一晒。不同用途的厨房用品分类存放，把喜欢的碗碟和不够喜欢的分开，这样每天在餐桌上都能看到那些最喜欢的碗碟。把茶叶按照购买时间在盒子上贴上标记，统一放好。 新茶老茶一目了然，喝的和存的分开摆放。梳妆台上换了新的香氛，镜子前的花瓶里插上了小花束。浴室里只摆放最简单的护肤品，化妆刷子和海绵都清洗干净，面膜分类摆好。浴缸和淋浴间只放正在用的洗发水和沐浴乳，其他的都收起来作为库存。 床头柜上只有睡前读的书、喜欢的蜡烛和一支睡前必抹的润唇膏，把各种颜料、纸和笔墨等也都收拾一遍，用不同的盒子装好，再在贴纸上写下名称，贴在盒子上。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喜欢找一个柜子或者角落进行整理清洁，仿佛在进行一种内在的梳理，这也算是我的一个爱好吧。 我相信屋子和它的主人有着同样的频率，所有爱整理的人都享受那种整理完后身心轻盈的感受。自己的家里总是要有一种强烈的个人信息，才让人安定舒适。沙发上要有自己喜欢的羊绒毯子，浴室里要有熟悉的伯爵红茶的香气，随手拿起的是最爱的杯子。被那些少量而精致的、最喜欢的 令人激动喜悦的物品围绕的感觉真的很好，它们在时刻提醒我，人需要的东西其实不多，但要好。人在这世上的时间和空间都有限，我们能做的是精简再精简，最后把精力和热情都留给那些你最爱的人事和物。我告诫自己，要尽可能的让所有的空间清洁，显现出精致的美好。 祝福你和我的每一刻都吐故纳新，清灵生动。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你永远有选择。人生在世，我们总难免陷入比较的落差，身在其中时常心绪难平。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从古今先贤的人生智慧里告诉你如何在纷扰世界中守好自己的从容节奏，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文章，让心灵远离现场。作者欧丽娟。木心有句智慧名言，比幸福我不参加，比不幸也不参加。

参加。《红楼梦》第39回，刘姥姥扛了许多沉重的农作物到贾府报恩，没想到刚好合了贾母的心意，于是两个生活天差地别的老人家有了碰面的机会。刘姥姥一开始就表现出难得的大智慧，她笑着对贾母说道：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若我们也这样，那些庄稼活也没人做了。刘姥姥只是很感谢有这样见识大世面的机会，一点都没有想要据为己有，所以才能够高高兴兴地来，开开心心地离开。她了解自己的极限，接受自己的局限性，认识到每个人的命运都不相同，所以不强求，反而可以认真安排自己的生活。苏东坡在《定风波》中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两句话朗朗上口，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其实苏东坡一直能清楚地感受到四周的穿林打叶声，他只是不去听，因此在不受影响的境界才能吟啸且徐行，很平静自在地安步当车。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也很发人深省，让我们结庐在人境，以至于即使身边充满各种纷扰，也可以心平气和，仿佛到了偏远宁静的山林郊区。心灵要怎么远离现场呢？不妨拉长时间，放大格局来看。当想到杨慎在《临江仙》中所说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很多纠葛便放下了，也平静多了。多一点怎样，少一点又怎样，不都是过这一生吗？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做英雄渔樵各有意义，谁也替代不了谁。是渔樵悠悠品尝一杯浊酒，欣赏秋月春风，是英雄就去厮杀奋斗，但转头都是空，只是过程不一样而已。只要活着，便值得感恩，值得努力。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我们继续相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安然。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你永远有选择。当下当 AI 与阅读深度融合，我们是追求阅读的效率还是深度，似乎成了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或许有的人会追着算法追求速读效率，而有的人会守着纸张坚持慢读深读。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 AI 时代探寻人机共生的阅读之美，作者谢春之。

曾经的我痴迷一卷在手的纸墨书香，对电子书屏幕的呆板、机器朗读的生硬、人声配音的刻意避之不及。历经2000多年沉淀的纸质阅读，除却文字内容本身，装帧设计的精巧，纸张质感的独特，版式布局的匠心，交织成独特的视觉、触觉和嗅觉体验，散发着缱绻的诗意。而近年来，随着 AI 深度融合，电子书的质量与阅读方式都极大改观，内容可按需定制，翻页交互流畅，排版渲染精美，语音朗读也愈发自然亲和。经常驻足的几个电子书平台风格各异，精彩纷呈，动辄百万册书籍，涵盖诸多领域。 AI 能快速梳理书中人物

物关系与主题脉络，生成清晰的思维导图，提供与纸质书相似的书签、批注等笔记功能，借助交互融合技术，将天南地北的用户编织成网。平台宛如线上主题沙龙，你可以邂逅他人的心仪书单，追溯其阅读足迹，品读字里行间的评论与感悟。当你的批注收获点赞与流

较之传统阅读平添了更多乐趣。每天通勤时，车载蓝牙连接听书平台，往返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成了独享的阅读之旅。洗漱、家务、运动、散步、会议间隙，无数碎片化时间也被听书占据，一段接一段，一本接一本，聚沙成塔间阅读量悄然攀升。遇到触动心弦的段落，我便抽出时间打开原文细读，浏览书友的精彩点评，为每一次阅读留下思考和印记。阅读本身是一场孤独的旅程，而平台嵌入的 AI 功能与交互技术却为其构筑出一片浩瀚璀璨的星空。如果说每部经典作品都是一颗历久弥新的恒星，每位阅读者便是文字星系中探索的灵魂。我们或许永不相见，但阅读的轨迹、对作品的阐释与点评，如漫天珠玉汇聚成星河，照亮彼此的精神世界，让读书人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无道不孤、惺惺相惜映射进现实。2025年10月，我偶然刷到平台推送的《大雪将至》，跟随奥地利作家罗伯特·泽塔勒的笔触，走进主人公安德里亚斯·艾格尔的一生，仿佛亲历那场绵绵不绝的大雪。冷静从容的叙述下，伤疤如岁月层层叠加，勾勒出一个平凡人关于爱、生死与命运的轨迹。这部仅6万余字的小说，我3个多小时一气呵成读完后，忍不住探访其他读者字里行间留下的足迹。从那些精彩的评论，我得以弥补阅读时遗漏的细节。素昧平生的我们，因文字产生的跨越时空的共鸣，竟如此相似和动人。如今，我的书房里电子设备与千册藏书安然共处。遇到困惑时 ，AI 弹窗如悬浮魔杖，轻触之下，冗长的文本即刻拆解为清晰的观点图谱，晦涩的哲思转化为直白的解读。但这柄技术赋予的利器，也让我时常陷入沉思。当 AI 成为阅读的常客，在算法编织的信息丛林里，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与文字相拥，才能够让阅读保有温润的生命力呢？或许在 AI 助力下，我们可以5分钟读完《人类简史》，10分钟通晓《资本论》，就连几分钟的新闻、科普、知识类视频，评论区里满是要求 AI 总结核心观点的留言。人人追逐快餐式阅读的效率，执着于观点的及时获取，却往往错失论证的逻辑过程，更无法体会表达中的情绪互动。真正的阅读从来都是一场带着思辨的精神探险。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是一部浸透着荒诞与坚守的力作。10年前初读纸本时，如穿行于浓雾，百思不解。偶然在电子书平台重访，我刻意不让 AI 介入，而是放慢脚步，像蜗牛般在8万余字里缓缓爬行，逐一翻阅书友们留下的2400多条评论，揣摩作者对人类荒诞命运的思考。我深知 AI 的解读不过是算法对无数思想火花的归集与演绎。技术可以助力深化认知，但那些在迷茫与焦灼中摸索的时刻，才是阅读赠予的独一无二的礼物。不少人提出 AI 时代人类应坚守3个原则：积极响应、韧性发展、坚守价值。而 AI 时代最稀缺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维、将伦理与人文精神根植于心等品质，都需要长期的阅读滋养才得以养成。我们读得越多，越能体会学海无涯的谦卑。 AI 迭代越快，越需要掌握与其共生的阅读技能。与 AI 共生不是一场非此即彼的战争，而是一次遇浪前行的修行。我们可以让 AI 成为渊博的书童，替我们廓清迷雾，但自己必须永远是阅读的主人，决定前行的方向，并在某个词句突

暗照亮内心隐秘角落的时候，拥有停下脚步为之震颤的理由。技术赋予我们一览众山小的效率，而深阅读、慢阅读则赠予我们悠然见南山的心境。 AI 把世界推涌到我们眼前，阅读教会我们如何将这个世界内化为生命的风景。无论方式如何变迁，阅读依然是，也永远是为了在无限的比特洪流里确认自己作为一颗会爱、会痛、会沉思、会因一行文字而热泪盈眶的独特碳基心灵的存在。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古往今来，与青梅相关的人和诗句多得难以赘述，但最懂青梅的非三国时曹操莫属。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们就来说说青梅与曹操，作者管弦。青梅甚至被称为曹公。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吴人多为梅子为曹公，以其长望梅止渴也。因为味儿过酸，青梅只要在人的脑海中闪现，口中就会有津液不由自主地翻出，从而达到生津止渴的效果，同时还能调中除烦，醒神开胃。青梅的这些特点同中国古代唯物哲学的核心阴阳五行相吻合，在五行木、火、土、金、水中，肝属木，木生酸，酸生肝，青梅得木之气，与肝胆有关联。李时珍将其中缘由解释得很清楚，梅花开于冬而实熟于夏，得木之全气，故其味最酸，所谓曲直作酸也。肝为乙木，胆为甲木，人之舌下有四窍，两窍通胆液，故食梅则金生者类相感应也。曹操对青梅情有独钟，与他的第三位夫人卞夫人有关。卞夫人在自己家乡的时候喜爱青梅，随曹操迁入河南许昌后，没有机会欣赏和品尝青梅了，忍不住长吁短叹。曹操见状，忙派人从乡村移来许多梅树，种在相府附近的九曲河畔，形成一片梅林。每到梅子成熟，满园馥郁芳香，令人心花怒放。卞夫人也陶醉于梅海之中。曹操还用耐腐耐湿的梅木，在梅林里建造了一间小亭，亲笔书写匾额“青梅亭”。曹操对曾以歌舞伎为生的卞夫人如此用心，除了被她的容貌和技艺吸引，还感动于她的有谋有识。当年曹操刺杀董卓未遂，有人传出曹操已死的谣言，曹家上下大乱，很多旧部准备离去，是卞夫人站出来挽留。她说，曹军吉凶未可知，今日还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复相见也，正是祸至，共死何苦。她的真情留住了旧部，为曹操保存了力量。除了留下望梅止渴的成语之外，还有一个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广为流传。刘备未成气候时，在许昌被尊为皇叔，曹操邀刘备到青梅亭共饮，就青梅饮煮酒论时事。没想到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吓得刘备连筷子都掉在地上了。好在当时空中响起一声炸雷，刘备巧借雷声掩饰过去了。一阵之威乃至于此，其实是掩饰了他胸怀天下的雄心。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对这一节写得很细致，曹操的从容、狡黠、试探，刘备的伪装、周旋、机智，演绎了一场刀光剑影，浸染了梅香和酒香，直至肝胆心脾。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闲猜。曹操也是有青梅竹马的，且那弄青梅的女子也不一般，她就是天生丽质、博学多才、尤善诗赋、精通音律、声名远扬的蔡文姬。蔡文姬名演，字名姬， 后因避司马昭的名讳改为文姬。蔡文姬是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曾官拜左中郎将蔡邕的女儿。曹操曾做过蔡邕的学生，常常出入于蔡邕府上。按照辈分跟年龄算，蔡文姬是曹操的学妹。有曹操这样的骑竹马郎，蔡文姬还是应该感到庆幸的。她出嫁当时河东望族魏家的魏仲道，不久因丈夫去世回到娘家。南匈奴入侵时，她又为匈奴左贤王所掳，为她生育了两个孩子。幸而曹操念念不忘师恩和年少深情，在统一北方后，派使者携带黄金千两、白璧一双，把流落在南匈奴的她赎了回来，让她嫁给董祀，并对她和董祀的生活也给予了接济和帮助。曹操的帮助还让蔡文姬可以坚持发挥自己的才华。蔡文姬归汉后作有《悲愤诗》两首，《感伤乱离》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长篇叙事诗。曹操的儿子曹植和后来的唐代诗人杜甫的叙事诗都受了蔡文姬的影响。曹操是懂得的，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对蔡文姬是既敬重又爱慕的。虽然有以重金赎回蔡文姬的举动，但并没有娶其为妻。最终他成为蔡文姬坎坷命运里的一道亮光，让青梅竹马闪耀在了历史的注视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4: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邀请到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也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晓峰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天呢，周晓峰带着他的《梦精灵三部曲》，也就是《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和我们各位网友、各位读者做了一次深度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或者成人之后我们做的那些梦，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长大了想象力反而匮乏了呢？聊一聊曾经怕黑的童年或者正在怕黑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晓峰为我们营造的梦境三部曲，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访谈的第三集。
5: 我在昨天晚上，是昨天下午，我是因为最近也有其他的这个工作，我是开始第二次认认真真的看这本书，然后呢，到昨天晚上临睡的时候，这本《小酒窝》就成了我枕边的这个读物了。
6: 谢谢。
5: 就是你看完之后，真的是带着笑意入睡的。我其实真的是那一刻，我是有一点点功利心的，我希望我能在梦里面，遇到小酒窝这样的造梦师，也能给我造一个美梦，因为我觉得我好久没做过特别美好的梦了。基本上就是做了这份工作，甚至是成年之后没有做过梦境，梦到的甚至都是什么老家呀，
6: 控诉大会是吗？这是
5: 什么老家的什么老宅子呀，然后故去的亲人，然后就是出现在你的梦里，就没有这种，你在梦里真的都没有天马行空，你在梦里都没有努力的给自己营造一个你想要的童话世界，我觉得特别的遗憾。然后我就希望昨天看完这本书，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很遗憾，我睡得够沉。早上起来琢磨了一下，哎，好像昨天晚上又没做什么梦。
6: 我觉得可以换一种理解方式，比如说我们梦到老家哈，梦到可能那个时候是我们曾经无忧无虑的和有安全感的时候，那在你的压力之下，它就是一种缓解。比如梦到我们故去的亲人，它就是我们一个相聚的机会。可能在现实中，我们离开的亲人那份温暖，有的时候会慢慢，时间治愈的时候，温暖也会慢慢消散。但是在梦境中去梦到故去的亲人，也许他们是跟你一个重聚的机会。他也就是一个，只是没有上了那么，就是很丰富的色彩的。但他，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可能是理解是美梦。另外，您这个做不出美梦来，是不是咱这个土壤有点问题？这啥种子到这儿？这盐碱地啊，对，还是咱们厉害，你特殊品种啊。
5: 眼瞅着就要煽情了，他又给及时止损了，这就是小峰厉害之处，过人之处。有朋友说，我的梦就是世界和平，蓝色就是梦想的颜色。周老师搭配真的值得学习，他也觉得背景图好有这个童趣，应该是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张背景图。这个小峰和我，你知道我当时这个背景是在环球影城，我当时想着要拿一个什么样的图片和小峰这个图片能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呼应，然后也呼应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就一直在翻手机，也有很多就是修的非常完美的、很假的那样的一种就是写真啊，但是我都觉得，不应该放在今天这个主题里。
6: 首先，这不真呢，
5: 放在下一个嘉宾的主题里，完了全得罪了。然后呢，就翻出这张照片，我就觉得，
4: 特别的美好，就是请允许我们偶尔也任性一下，允许我们偶尔不要去用那些被成人世界粉饰过的东西去面对我们这场直播。所以呢，我们最后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十多年前不是我的一张照片。
6: 那我也是，这也是买家秀跟卖家秀的区别。我也是经过了深加工，就是那个，当然现在就是那个当时是化妆师，而前几年照的，现在也是，就大家也原谅这个出入啊，这个我这个还没有那么坚强，我还要继续成长，也有些出入，所以也要原谅。
4: 对，确实很美好。这张封面图呢，我准备一直留存到我的手机里面，不管以后我们的节目做的什么样的一个方向，这个都一定是我们在某一年的六月份留下的，属于这个夏天，属于儿童节的这个周期，我觉得是最美好的一份这个回忆。哇，我跟你说真的，和小峰聊天之后，我觉得我的这个语言的这种丰沛能力啊陡增。来，
6: 刚才表扬我这个搭配，我跟你说我最大的感慨啊，穿一身的时候吧，你小的时候穿一身的时候觉得是讲究，现在时候是嫌麻烦，就穿一身你就省着搭配了，就觉得好像还是有心态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呢，我觉得是外在的，没有关系，只要你内心还怀着那种对这种天真啊、好奇啊、发现啊，所以这个还是可以，我们可以可以，我们中老年的时候依然有这个发展发育，依然有这个青春期的毛病也可以啊，就是更年期和青春期交互作用也可以啊，双重毛病。
4: 好，我们这场童趣的直播继续。还有一位朋友说，老师我问一下，这本书他说呢适合多大年龄的孩子看，孩子7岁1年级能读得懂吗？
6: 是这样，首先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非常厉害，因为我跟一些孩子们交流过，他们的识字量就特别的多，而且就是你会觉得这孩子的阅读量和历史量特别超过想象。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是从小翅膀开始，我自己有一个成长，就是他们说小翅膀像是清晨，那个小门牙像是正午，
4: 对，
6: 然后这个小酒窝像是夜晚，它像是一天的一个成长。其实这个书如果读的话，我倒建议开始从小翅膀开始读，如果是一年级的话，一年级的话，如果说有些认字他没有拼音嘛，如果家长愿意的话可以做一个亲子阅读。我一直说最好别让家长觉得累得半死，还得回家装那夹子音讲一些自己也不信的故事，也累得要死。所以我想希望小翅膀读的时候对成人来说也是一个安慰。
4: 对，
6: 成人也不是说就是人类中的成品，那你不是也得发育不？
4: 对对，
6: 你不是也得学习，也得去掌握这个世界心知，也需要快乐，也需要，对对，也是一样的，就终身学习，不要把它理解成为一个终身的

0: 厨艺，有的学习也很快乐。
1: 对对，就是刚才小峰说这点我特别认可，就是我们不一定非得夹子音来读所有童话故事，因为我在我准备每本书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会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专业的培养然后放在这本书的情境里面。我后来我就发现这本书我不需要用所谓的夹子音，用像给孩子去构建一个童话世界的那种方式，就是你成年人你用自己正常的这种阅读和理解的这种方式你去看它，它真的也是很疗愈的。比如说我来给大家在读这个书里面的这一段，就是清蒸，这另外出现的在
0: 清蒸感觉上菜
1: 对，就是第三章雷火药和节日里面出现的这个清蒸，它其实就是静，安静的静拆开的清蒸，就是你读这段的时候完全不用把孩子想象成是这本书的这个对象，你就可以折射出我们成年人的一个世界里面。不被你看它这里面提到的这个清蒸，就是他说他受到的这个非议和伤害，爸爸一直爱护我，怕我受到非议和伤害，因为这个清蒸他是听不到的，
0: 听障
1: 孩子，说因为听不到，哪怕有人说坏话，在我眼里那些嘴像鱼嘴一样无声的开开合合，哈，我可以不被别人的评价干扰。你看，就是他会觉得这个事儿对他没有任何干扰，完全是靠他自己的理解，就是我只要不去听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就只是一个口型的开合，我不会被影响。然后就这句话让小酒窝很动容，他说不被别人的评价干扰，他觉得自己远没有这样的勇敢，当别人否定梦境存在的意义，他还是会受到影响，会失望失落甚至放弃。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段话，是啊，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就会得到重新的理解。比如说，哎，这儿小峰又适时地加入到了一些科普的常识给孩子们。你比如说啊，小狗是色盲，小猫的视力也一般，可不影响他们的灵活敏捷。鼹鼠没有什么视力，可它有灵敏的鼻子，还是挖掘专家呢。盲猪不仅没有视力，它也不会吐丝结网，可它一样能吃得饱饱的。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技能，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应对办法。那么精灵呢？以前小酒窝不能想象没有翅膀的生活，但自从变成人类的模样，似乎没有翅膀也是可以接受的。更让小酒窝敬佩的是，清蒸不仅接受命运，他还认为自己能从缺陷里面获益，因为失聪他的视力更敏捷，更能欣赏到各种微妙的细节。然后接下来这段描述我太喜欢了啊，小峰这段描述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好。他说清蒸看到汹涌的春天，也看到密集的朵瓣和蕊柱，就是花蕊里面那个小柱子。你看我们原来从来没有注意到花蕊其实下面是有一个小柱子在支撑的，我们永远看到的是花蕊那个上面的那个小
2: 粉花粉。
1: 所以然后他又提到了和蕊柱，他看到水面的涟漪，也看到睡莲细腻的光泽。清蒸自己也种植花朵，它们轮流开放，开在晴朗里，也开在雨雾中，开在星空下。哎呦，就怎么形容呢？我跟你说，就是这个美好，就是你能告诉我这个书是单纯给孩子们写的吗？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成年人，哎呀，对不起，我这个泪
0: 你又泪腺失禁体质又要发作，
1: 对对对，快，你来介绍。
0: 我是觉得成人不要阻止就自己那个孩子的成长的心。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你想果实就是花的梦境，就是每一个他成为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可能很单薄，从他的角度可能很单薄很脆弱，可能被风这个吹拂，可能有的时候没有授粉的花朵可能会掉落，可能没有果，但是他有一个关于果实的梦，他就可以缓慢的成长。我是非常希望写 我有一个毛病吧，反正是因为可能我自己原来是写散文的出身，直到现在我也非常热爱去写散文。散文呢，我更是那种就是毒牙，这个犀利，刻薄，
1: 批判
0: 啊，批判啊，就是那个就是属于那种带着一种摩拳擦掌的那个两个小拳头别在那个腰间的感觉。但是自从写儿童文学，让我感到了一种。就对我自身是一个教育，我觉得去发现当然是一种力量，去攻击也是一种力量，但同时去看到闪烁的微光，就是你内心有一个内心也被照亮的过程，其实它也是人的成长和力量，它并不是软弱。
1: 对对，所以刚才就想回到之前有位朋友问的，说多大的孩子适合读小峰的这个梦精灵系列？我就刚才给大家读的这段文字，我不敢说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可能会被这个文字治愈，就至少在。大家如果压力很大的时候，这段文字一定是对成年人的一种释放，它可以让你很好的释放内心的情绪，不管你这个时候是悲凉的，然后是怯懦的，还是这个时候你是狂妄的，在这个文字的打动下，都可以让你回到那个曾经很小的那个自己，你就觉得他怎么可以对生活对日常有这么近切的观察，然后把那些观察呢又适当的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放在了他的文学作品里面，用这种方式去治愈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学的力量，也是作家了不起的地方。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 有一位朋友说，如果清晨起来回忆昨夜做了一个幸福的梦，我都会开心一整天，虽然是梦，但是情绪价值会感染我一整天。老师说得很对，虽然孩子衣食无忧，但是他也有烦恼和不开心的时候，所以他自己作为家长也说要多留意，多陪伴孩子。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呢，我也想告诉大家，这本小酒窝里面每隔一个段落就会有一个长页的插图，我觉得是这本书很精妙的地方，就是这里面的这个插图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配色，基本颜色我认为是马卡龙色，让整个书看起来非常的轻松解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儿童文学给孩子写的书，它一定是多巴胺的那个很饱和的那种颜色，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小精灵系列，这梦精灵系列里面，尤其是这个小酒窝，它所有的这个配色是马卡龙的这个基础配色，然后你成年人翻开每一页，包括它的下面的这个小页码旁边的这个小标识，它都是做了精心的这个设计，然后颜色的这个调配啊，让你觉得翻开每一页都是很治愈的。不管你今天白天经历了什么，你的员工让你很不开心，你的老板让你很不舒服，你在翻开这本书的时候都可以释放很多的情绪。而且还有这种长页的插画，小酒窝是一个基础图，然后呢你一翻开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藏的一个小绘本，它正好呢就是这一页这个章节要讲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情境。你看这个是动物园，动物在开大会，大家互相商量的怎么往外逃的时候开大会。你看它所有的颜色都不饱和，但是就这么清清淡淡的，像这本书一样，不仅可以陪伴孩子入梦，也可以让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放松一下，也尽量的去做一个美梦。这是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一个小细节，也是一个小巧思，希望在这儿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高丽一读这个书吧，感觉比我写的好，感觉加分好多嘞。
1: 真的吗？其实真的是这样，可能原来大家本能的去读儿童文学的时候，会用那种夹子音、俏皮的声音来给它做一个就是装饰，
0: 对。
1: 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你用你最舒服的这种声音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你的， 它不再是别人的了，它也不再是属于孩子的读物了。
0: 嗯，我觉得也不用说大人，当然除了我们在生活中需要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啊蹲下来啊，找到一个跟那是也差不多的一个齐平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大人在想法上，不用特别，就像不用特别加的音一样，就他特别折叠的自己身高的时候，他也不是他真正的身高，就是我觉得最好在姿态和姿势，尤其以及心态上，还是别觉得自己。

0: 那么一个集大成者，全身都是真理，什么都明白了。其实你有时候这个时候，你当把自己变成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把自己自身那个小孩也在等于不给他发展的空间。我们自己好多时候成人，难道你没有沮丧？难道没有觉得无奈？难道没有垂头丧气的时候？难道没有想获得一个安慰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大家都彼此放过吧。
1: 对对，
0: 不要那么。我能理解，就是我原来也说过，我能理解，就是说，比如家长会抱怨说孩子啊，买个玩具刚买回家就不喜欢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我买一件衣服吊牌还没摘呢，我穿上就自己不好看了，其实是一样的啊。就可能在更多的尊重和更多的理解，以及就比如说家长有的时候对孩子有时候是很急躁啊什么的，其实家长你就不允许家长一次心里急躁，我觉得也是为难自己，因为家长他也没有那么多成长经验，
1: 他也是第一次
0: 当
1: 妈妈爸爸，
0: 对，当妈妈，或者说你当几次你能有那经验啊，磕磕巴巴，这孩子可能会做错题，你还可能会认错人呢，这都有磕磕巴巴。
1: 岁月大越容易认错人，
0: 对，就他又会有，就持续一生里，我们会有的时候那个考题会变换一下表面的数字，会甚至变换一下题型，但是一生中都会面临考验，面临困境，面临挫折，去如何去理解。我并不是说我写完这三本书我自己都得道成仙了，我把我的先进经验给你们讲讲，不是这种，是我希望是觉得大家都有的时候就好受一点。我一直说兵马俑下不光买我一个啊，买了这么老多心情好多了。就是有这个，就是说大家他是不是你个人由于能力不足，由于勇气不足，由于信心不足造成的困境，它是大家普遍面对的，可能甚至是并不特殊。
1: 对，
0: 就是如果你就如果那可能有那种极其有天分的人，或者是极其顺畅的，就是永远在沿途的好运的人，但这种人毕竟是在人群中的少数。那我们多数人的普通人，我们多数的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如何发现我们自身的潜能，以及如何发现我们允许我们自己短暂的脆弱，甚至是如果哪怕我一直是个内向，我并不说我一直内向，我改成一个外向的，我就是成一个坚强的人，也未必。我觉得内向的人，独处的人也有他的坚强。
1: 对，就是也允许我们自己狼狈。
0: 对呀，
1: 对吧？就是谁说狼狈一定是孩子这个不经世事的时候，不谙世事的时候，他自己的那个样子，我们成年人也要允许自己狼狈。可能成年之后，尤其是你
0: 更狼狈。
1: 对，你比如像我们这样的职业，有一份相对体面的职业的时候，你就特别怕自己的，我可能会允许自己脆弱，可以坦然接受。唯一如果让我觉得过不去的，就可能是狼狈。我觉得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让自己狼狈了，我是不能接受的。
0: 哦，都精装修出来的。
1: 对对，就不能允许这样。曾经我不能允许这样，但是后来，我学会让自己接受你狼狈的那一刻，因为你不可能从一出门到所有这一天的工作活动结束，你都是精致的自己。你也可以把这种真实粉饰成一种真诚，但是你会发现，我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了。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狼狈啊，刚才你说我这现在临时想的，这个狼狈不一定对。你看啊，如果你永远做的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的东西，没有任何挑战的，你谈不上狼狈。因为极其熟悉，熟能生巧，巧到最后都单调了，
1: 对，
0: 你还有什么狼狈呢？你可能这个过程中是有一部分的挑战，
1: 对
0: 啊，一部分的这个是一个新的事情，我可能会狼狈。
1: 对，
0: 或者说我这个事情做的时候，我同时我是多项任务，多项目同时到来，我可能会狼狈。
1: 对，
0: 那这个看似狼狈，其实也是在考验你的潜能也好，考验你的耐受性也好，考验你的爆发力也好，就是这个狼狈本身它 不是一个表面上的是不是被人耻笑了，你要没有我没有达到一百分啊，我这个怎么我现在怎么76了，就实际上这个过程，也许你考题你现在咱俩3+5、4+5，咱俩做保证满分，那你如果说咱问一些分咱一个字都不会写，别说狼狈了，就整个是踢出圈外啊。就我是觉得你随着你的人生的难度的增加以及考验的不一样，或者是出现的困难的方式是不在你预料的方向，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你不允许自己失败狼狈，不允许自己受挫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把自己置于一个极其苛刻为难帮着命运欺负你自己的状态。
1: 哎呀，这个形容我喜欢，帮着命运欺负你自己，就应了现在那句话，没苦硬吃。
2: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北京时间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十五五大国粮仓如何进阶，主讲嘉宾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赵长宝。
2: 我国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丰收来之不易。面对暴雨洪涝、强台风和局地高温干旱等多重不利影响，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总体正常，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2.1个百分点。粮食生产开局平稳，农民增收势头良好，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夯实了三农根基，增添了发展底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这一目标不只是产量的提升，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全面跃升。这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十五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那么回望十四五，我国保障粮食丰收的实践路径是怎样的？面向十五五，大国粮仓又该如何进阶？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

0: 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赵长宝，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他长期从事农业农村政策研究和改革推动工作，研究领域涉及现代农业建设、城乡区域发展以及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等多个方面。
1: 我们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田地里、晒场上一片沉甸甸、金灿灿，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大家的心头。丰收时节更要看风云变幻。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今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了133.3点，创2023年以来的新高。小麦价格呢，同比上涨了15%。很多国家呀，收紧了粮食的出口。国际机构也频频预警，粮食危机这个词啊，再次牵动了世界的神经。那么有人问，外面的粮价再涨，我们的饭碗稳不稳啊？先看一组数字，2025年啊，我国粮食产量1.43万亿斤，连续两年站上了1.4万亿斤的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了500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的安全线。手中有粮啊，心中不慌。现在啊，咱们粮食和农副产品供给非常充足，可以说大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像空气一样日用而不绝，这是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那么我们在粮食生产上究竟做对了什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今天呢，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聊一聊。从世界范围看，像粮食这种大宗农产品，消费需求非常大，品质差异又很小，市场竞争啊非常激烈，单位面积的收益呢都很低。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就是人均耕地面积太少。老话常说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实际上呢，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啊就是这么多，按照五口之家计算，户均也就不到10亩地。只靠这些地的种粮收入，即使在粮食收成价格都比较好的年份，现金收益也就只有几千块钱，出去打工啊一两个月就能挣回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国家有力的政策支持，粮食产量啊是很难稳定住的。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环境下对生产效益影响最大的就是价格。我国粮食价格在国际上是什么水平呢？目前呢，我国小麦的国内收购价大约是2400元每吨，而美国的价格呢大约是1800元每吨，比我们低了600元。大豆的国内收购价是4400元每吨，而美国的价格呢大约是3700元，比我们低了700元。这样一对比啊，就能看出来国内粮食价格是高于国外的。这里面有多种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国人工成本、土地成本比较高，要保证种粮收益，粮食价格啊就不能太低，否则啊农民就会亏本。但如果粮食价格抬得太高，低价进口农产品啊就会大量涌入国内粮食市场，农民产的粮食啊就会卖不出去。所以人们比喻这种情况是，生产成本的地板啊在上升，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呢又摆在那儿，中间被挤压的就是粮食生产效率。粮食是人种出来的，只有农民愿意种粮，国家粮食安全啊才有保障。怎么让农民愿意种粮？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还是要保证啊种粮的基本收益。这些年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把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尽可能向粮食生产领域倾斜，争取让农民啊种粮多赚钱。现在我们的政策工具箱越来越丰富，其中最管用最好用的我认为有三个工具。第一个呢，就是最低收购价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说是稳定粮食效益的压舱石，是战略性武器，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有了最低收购价托底，农民种粮啊就没了后顾之忧。不知道大家留意到没有，每年在粮食播种季到来之前，国家呀都会公布当年的粮食最低收购价，就是为了给农民啊吃上定心丸。粮食最低收购价向市场啊释放的信号非常积极，对引导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个工具呢，就是农业补贴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说是稳定粮食效益的加油站，哪个区域哪个品种的效益比较弱，我们就用补贴给它加加油。全国普惠性的补贴有耕地地

0: 力保护补贴，东北的农民呢有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南方稻区的农民有稻谷补贴，小麦主产区的农民呢有一喷三防补助，另外呢还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关键生产环节作业补贴等等。很多补贴啊，农民群众可能没有听说过，但实际上呢正在享受着。一些地方为了鼓励农民多种粮，还会再给开小灶。比如四川今年呢对成都平原区种粮大户每亩补贴100元，对丘陵山地高原区每亩补贴200元。绵阳市安州区有一个家庭农场，今年种了4200亩小麦，每亩补贴100元，光这一项补贴就有42万元，加上其他补贴扣除成本以后啊，一季小麦的收入就有100多万。全省大概有4.5万户种粮大户都能从这项政策中受益。第三个工具呢就是农业保险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稳定粮食效益，遇到各种各样的农业灾害都可以用保险帮助农民减少损失，及时恢复再生产。这几年呢我们在全国推广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不仅保化肥农药投入，还要保人工成本、土地租金乃至全部种植收入，这样呢保额能达到8-900元甚至1000多元。农民受灾以后获得的赔偿啊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一些保险公司为了减少灾害赔偿还主动参与农业防灾减灾，帮助农民打药、抢收、防冰雹。可以说价格、补贴、保险这三项政策工具就像一尊大鼎的三足，稳稳支撑起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基本盘。多种风险相互交织是农业与二三产业最大的不同。农民在粮食生产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也会影响到种粮效益。那么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几年啊极端自然灾害越来越多了。遇到这些极端自然灾害，虽然农业保险可以给农民赔付，但也很难挽回粮食损失。我们的理念是坚持防胜于救，把防灾啊放在首要位置。实践证明农业领域的灾害是可以提前预防的，而且效果很好。像2023年河南的烂场雨，全省短时间内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无人机在头上照明，收割机连夜收割小麦，烘干点全部开足马力，有的烘干点啊把小麦水分烘干到17%，比粮食储存安全水分标准啊高了几个点，能把烘干时间啊压缩一半。所以啊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今后啊，我们将加强灾害预警预报，建设一批平级两用的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组建一批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确保呢有队伍、有技术、有装备、有物资，一旦发生重大农业灾害，能够迅速投入到防灾减灾工作中去。15、17啊，围绕粮食生产的各项支持政策关键要提高效能，这些政策效果都很好，今后呢将继续坚持下去，给种粮农民啊提供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同时呢进一步加强政策协同，利用不同政策之间的关联性、互促性、互补性，实现1+1大于2的效果。各地呢也可以聚焦粮食产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好好梳理一下政策工具箱，把这些政策工具啊排列组合一下，加强部门间、机构间的合作，开发出一些新的支持粮食生产的好机制、好模式。
1: 山东德州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这里的耕地两季轮种，种完小麦种玉米无缝连接。2021年，德州在全国率先提出一个粮食高产的目标——吨半粮，也就是一亩地要种出1吨半的粮食。
2: 说起来小麦玉米高产如何来田间来实现，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量。
1: 在高产示范区，专家要探索的是如何把适宜的品种、土壤培肥、病虫害防治等提高单产的技术组合起来，形成最佳方案，
2: 把这个技术匹配起来让农民掌握了。
1: 在耕地面积有限的背景下，吨半粮探索的是土地的生产极限。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 入秋之后，天气一天一变，新一季的水稻正在等待收割。
3: 如果要有霜有冻的情况下，那你就是你一冻的情况下就哗哗往下掉粒子。如果要到九成熟的时候，咱们就得开收了。
1: 农技人员根据气象数据，利用专业软件判断稻谷是否达到了九成熟。九成熟的稻穗能够保持活

0: 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把这一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年只种一季稻的广大地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正式确立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既解答了如何用有限的耕地种出更多粮食的难题，也解答了如何让科技真正转化为现实产量的难题。两藏战略实现了传统农业经验与现代农业科技的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了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物规划进一步明确，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强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推进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为保障规划目标的实现，我国两藏战略将会有哪些新的工作方法和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刚才我们聊了怎么通过政策支持让农民愿意种粮，但仅仅有意愿还不够，还要有良好的生产条件、生产技术才能把地种好。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中央提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也就是常说的两藏战略，作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战略安排。先来看藏粮于地战略。说起耕地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怎么用现有的耕地种出更多的粮食？要回答这个问题啊，确实很难。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守住底线，改善设施，提升质量。守住底线啊，就是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十四五时期，国家出台了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地上图，对地方党委政府严格考核，压实地方的耕地保护责任。下一步啊，各地呢将按要求强化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以补定占管控，强化补充耕地质量的刚性约束，确保补充耕地满足农业生产所需的基本条件，质量呢要达到平衡标准，牢牢把住补充耕地验收的门槛。改善设施呢，就是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2025年，全国累计建成了超过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建成灌排渠道超过1000万公里，田间设施、机耕道路超过了1200万公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超过2700万处。2025年上半年，河南小麦遭遇了严重旱情，3月中旬到5月中旬，全省平均降雨量只有36.6毫米，比常年同期减少了60%。豫中、豫西、豫北大部分地区出现重度以上的气象干旱。当时呢，正值小麦拔节孕穗和灌浆的关键期，也就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的时候，如果浇不上水，全省小麦肯定要大幅减产。在这种情况下，高标准农田发挥了关键作用。农田里都有配套机井，一眼井呢就能浇6-7十亩地，水泵直接固定在水井里，刷卡就能出水，非常方便。利用高标准农田的灌溉机井，全省确保能浇尽浇，抗旱浇灌面积超过了1.1亿亩次，最终啊成功稳住了小麦生产。十五时期啊，我们将按照一平、两通、三提升的标准，进一步提高建设质量。一平呢就是田块平整，两通呢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呢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用。去年中央印发了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计划呢到2035年力争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农田基础啊就夯得更实了。说起耕地质量，大家印象中哪里的耕地质量最好？肯定有些人会知道，是我们东北的黑土地，是吧？这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俗话说啊，攥起一把能出油，插根筷子能发芽儿。

0: 但是大家知道吗？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耕作，东北黑土地啊，正在逐渐的变薄、变瘦、变硬。为了遏制住黑土地退化的趋势，十四五时期啊，我们实施了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组织东北四省区在黑土地上建设农田基础设施，防治侵蚀沟，培肥耕作层，累计保护黑土地超过4亿亩次。十五五啊，还要继续实施新一轮的黑土地保护工程，把这项工作啊继续推进下去。类似的呢，还有盐碱耕地和酸化耕地，这几年呢，我们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方案规划。下一步呢，将指导有关省份改良土壤，提高耕地产出能力。通过守住底线，改善设施，提升质量，我们就能把现有的耕地啊守住、建好、用好，发挥最大的效能，为粮食稳产增产啊筑牢根基。再来看藏粮于技战略，农业现代化呀，关键是农业科技的现代化。我国农业科技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呢？可以说啊，已经整体迈进了世界第一方阵。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编辑底盘工具，能够精准地剪切生物体遗传物质 DNA。 通俗的讲啊，就是编辑基因所要用到的剪刀，一举打破了长期由少数国家垄断核心专利的局面。目前呢，已经拿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授权，而且剪刀的效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品种方面呢，我们自主培育出了3个国产白羽肉鸡新品种，目前呢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31%。大家不要小看这三个新品种，攻克这道难关以后啊，我们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动植物种源就只有少数几种蔬菜了。农机方面，我们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了35亿亩次，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激光除草机、果树采摘机、巡检搬运机都已经研发成功，并且投入使用。我们现在啊是全球最大的农业无人机制造国和使用国。应该说啊，我们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已经从跟跑变成了并跑、领跑。怎么利用农业科技更好地推动农业稳产保供呢？关键呀，还是要一手抓好科技创新，一手呢抓好推广应用，把科技优势啊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十四五时期，我们组织实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建立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各方面科研力量联合攻关，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十五五呢，我们也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围绕农业产业急需紧缺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持续产出一批重大的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在更高水平上支持农业强国建设，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科技研发出来了，怎么让农民用上，变成真实的产量也很关键。不知道大家观察到没有，很多植物新品种测产的时候啊，单产很高，可一到大田里呢，产量就下来了，甚至跟测产的数据啊还相差不少。这两个产量的差距到底出在哪儿？实际上，高产不仅仅是种子决定的，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把各种高产技术集中应用到一块田上才行。所以从2023年起，我们针对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油菜5个粮油品种，把最关键的几项技术提炼出来，搞粮田粮种粮机粮法4粮融合，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就拿玉米来说，粮田呢是在田间铺上滴灌管道，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提高玉米抗旱能力。粮种呢是使用耐米品种配合水肥一体化技术，把每亩的种植株数啊提高上来。有些地方呢可以从每亩4500株提高到5500到6000株，亩产呢能增加15%到20%。粮机呢是使用高性能气力式精量播种机、高效低损联合收割机，提高播种质量，减少机收损失。粮法呢是推广适量晚收，过去呢玉米叶变黄时我们就收，这时候呢籽粒还在积累干物质， 推迟收获7到10天，亩产呢就能增加几十斤，甚至呢是100多斤。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的项目区，亩产比非项目区啊能提高26.8%。今后呢，我们将推动各地啊整建制的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扩大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实施规模。各地农技推广体系、专家服务团、科技小分队，都要往这个方向引导。同时呢，发挥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垦的示范带动作用，带动更多的农民啊采用这些成熟技术，争取建成东北吨粮、黄淮海吨半粮、长江流域超吨粮等这么几个啊超大面积的高产片。总的来说呢，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我们提高粮食产能的战略布局。今后呢，要继续牢牢坚持耕地呢，要坚决守住红线，既要守数量的红线，也要守质量的红线。这几年啊，我们开展全面排查、专项整治，力度啊非常大。下一步呢，将完善立项、建设、验收和管护机制，全方位的呢强化工程质量监管，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实行全周期责任倒查和终身追责，确保呢要建一块成一块。科技方面呢，将统筹整合各方面的科研力量，面向终端需求开展技术攻关，产业需要什么技术，我们就组织农业企业、科研机构、涉农高校研发什么技术，研究成果质量怎么样，交给用户来评价验收，这样呢来确保产学研相互打通，科技成果呢能快速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去。
1: 这几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的一家养蟹基地迎来首个丰收季，工人们拉起第一网。
2: 今年标准化池塘养殖面积是1500亩，产量预计在50万斤。今天捕到最大的规格公蟹是8.2两，母蟹是6.5两，我们预计得捕到10月下旬。
1: 杭锦后旗曾经有4万多亩重度盐碱地，当地通过推广渔农轮作模式，在盐碱地上养螃蟹，生态修复与经济效益同步实现。
3: 两年的水体的浸泡把盐碱就带走了，我们可以种一年向日葵，下步又有盐碱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养鱼，所以说就起到了以鱼制碱的这种作用。
1: 除了以鱼制碱，工程质检、生物质检等治理盐碱地的模式，也在让更多不毛之地焕发生机。过去，人们更多是向耕地要粮食，现在森林、草原、江河湖海乃至盐碱地都可以成为食物来源。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食物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国农业，山水林田湖草沙，处处是粮仓，处处有收入。那么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如何进一步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全方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又该如何在丰富百姓餐桌的同时，让农民走上更宽的致富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的餐桌啊越来越丰富。我们平时说的吃饭，其实不仅仅是吃主食，像肉蛋奶、果菜鱼，样样都是美食。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缺了哪样都不行。这么多的食物消费需求都靠有限的耕地来生产，既不可能也不科学不划算。我国除了有19亿亩耕地，还有34亿多亩森林、40亿亩草原和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这些都是我们生产食物的宝贵资源。现在呢，我国每年生产森林食物超过2亿吨，人均森林食物产量130公斤左右，居世界前列。我国每年还生产海洋水产品3800多万吨，占我国水产品产量的一半，连续30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所以啊，我们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这样呢，既能更好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也能更高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和营养健康需求。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将努力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是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拓展食物开发空间。大家都知道，农业呢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融合的产业，离不开自然资源。随着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的约束正在不断的弱化。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设施农业是农业的折叠空间。设施农业呢，可以通过立体式种养，把生产的横向延伸变为纵向的拓展，向上层空间要土地、要规模。中国农科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建立的20层垂直智慧植物工厂，用 LED 光源代替阳光，配合水肥一体化、环境控制等等这些精准农业技术，用仅仅100平方米的空间，每年可以生产50吨生菜，年总产量是陆地种植的120倍。目前呢，我们正在全国推进老旧低效设施和生产设备的更新改造，推广采用绿色高效设施设备和智能化技术，发展智慧高效、绿色安全的现代设施农业。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能给予补助，申请设施农业贷款啊，也能享受贴息政策。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7: 我国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丰收来之不易。面对暴雨洪涝、强台风和局地高温干旱等多重不利影响，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总体正常，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2.1个百分点。粮食生产开局平稳，农民增收势头良好，为15五开局之年夯实了三农根基，增添了发展底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这一目标不只是产量的提升，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全面跃升。这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15、17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那么，回望14、15，我国保障粮食丰收的实践路径是怎样的？面向15、15，大国粮仓又该如何进阶？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为您深度解读。
0: 第二个例子，广袤的海洋是我们的蓝色粮仓。过去我们的海洋渔业主要是近海养殖、远洋捕捞，这些年呢，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我们把远海和养殖联系了起来，探索发展了深海养殖网箱技术。向海发展空间啊非常广阔，蕴藏着巨大的增量资源。广东等地已经把深远海养殖作为15五期间发展现代渔业的重要方向。第三个例子，微生物是未来的优质蛋白。随着生物合成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啊可以通过工业发酵的方式，在工厂里种出新型微生物蛋白，不需要依靠传统种植食用菌的方法。今年5月， 刚被国家卫健委批准作为新食品原料的锦密镰刀菌蛋白 MM135， 就是一种源自真菌的菌丝蛋白。这种蛋白含有人体所需的全部种类的氨基酸，零胆固醇，低脂肪，富含膳食纤维，属于优质的完全蛋白，生产效率很高，24小时就能完成蛋白合成，单轮生产周期不超过30个小时，比传统肉类减少90%以上的土地与水资源占用，降低94%的温室气体排放，口感也不错。这种蛋白内部呢有类似肉类的网状纤维结构，比较适合做素食肉、高蛋白零食等等。目前呢年产20,000吨的生产线啊已经投产。生物科技和生物制造是农业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近年来呢，市场规模啊在快速的扩大，已经成为各国竞相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我们也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啊深度融合，建立完善相关产业体系，在这方面牢牢掌握战略主动。第四个例子，空气是潜力无限的食物来源。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现在我们可以用空气中的一碳气体来合成蛋白、淀粉、脂肪。首钢集团利用炼钢尾气中的一碳气体为原料，通过乙醇缩菌来发酵产生蛋白，粗蛋白含量超过80%，能广泛应用于畜禽和水产饲料当中。全球首套万吨级装置已经在河北曹妃甸落地。中科院天津所用酶制剂模拟光合作用，可以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分子结构和天然淀粉啊完全一样。首条吨级中式生产线已经在天津正式运行。中科院青岛所建成的全球首条二氧化碳合成油脂与蛋白的级联发酵中式线，每吨二氧化碳可以产出约300公斤的混合油脂和400公斤的粗蛋白。这些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突破性技术，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彻底打破水土资源的限制，弥补我国农业发展的短板。归纳起来啊，我们就是要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涉事农业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另一方面呢，就是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啊，现在不仅关注农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还对口感、风味、外观、包装、品牌形象、消费体验等等各个方面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像 DGI 血糖生成指数食品、益生菌和肠道健康食品、抗氧化食品、药食同源的食品，这些功能食品、营养强化食品，过去呢通常是作为礼品啊送人，自己舍不得吃，过去呢在特定人群中消费，现在呢已经逐渐变成了日常食品了。就拿 DGI 食品来说，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报告，截至2023年，我国20岁以上糖尿病患者啊约有2.3亿，比2005年增长了163%，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1人患病。如果不加干预，预计到2050年，全国糖尿病患病率啊将达到29%。所以最近几年 ，DGI 食品销售额成倍的增长，品类呢也从早期的麦片拓展到主食、饮料、烘焙食品、休闲零食等等。电商、商超等渠道都全面铺开。面对市场需求的这种变化，我国农产品供给体系也必须相应做出调整，不断扩大绿色优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品的供给，加快实现从量的满足向质的提高转变。怎么样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呢？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喜欢一个农产品或者食品，首先会看它的哪个方面？一定是这个农产品本身是安全的，吃起来放心，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在这方面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针对大家最关心的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14/5呢，我们新制修订了一大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 目前呢总量已经超过了1.3万箱，约为国际食品法典限量标准总数的2倍。也就是说，很多在国际食品法典限量标准里没有的，我们也制定了自己的标准。那标准制定出来了，还要有人去监督执行。我们在乡镇实施网格化管理，推行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推广新型胶体金快速检测技术，在地头上马上就能够拿出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基层监管能力啊大大加强。下一步呢，我们还要继续完善农业标准体系，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环节的监测和抽查力度，严把农产品上市最初一公里质量关，守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农产品的身份证？我们平时购买工业产品，里面都会有一张合格证或者是保修证，证明产品质量符合标准，保修退货都靠它。以前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啊，是不需要开具合格证的。如果在流通过程中恰巧没有遇到各个环节的质量安全检测，它的质量安全水平啊，实际上就处于黑箱状态，出了问题呢，也很难往回追溯。现在这种情况有了改变，我们在全国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凡是生产蔬菜、水果、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的企业、合作社，销售产品时啊，都必须依据质量管控标准、检测结果，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售卖农产品不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停用兽药和非法添加物，常规农兽药残留不超标，并且呢，在合格证上标明产品名称、数量、产地、联系方式等信息。这样呢，每一批农产品都有了身份证，要带证上市，凭证流通。这样呢，既压实了生产流通主体的责任，也方便倒查追溯。对违反要求、逾期不改的，农业农村部门呢将依法处罚，并且呢纳入信用记录。目前呢，农业企业、合作社已经基本做到常态化开具。下一步呢，我们还要不断完善这项制度，确保全面落实到位。有了安全的农产品做原料，怎么把它变成人民群众需要的食品和其他产品呢？这里面的学问啊也不少。现在我们主要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已经达到了75%，但主要是以洗切分拣这些初加工为主，营养提取、功能食品开发这些精深加工啊还比较滞后，果皮、果渣、动物内脏这些副产物综合利用率啊也还比较低。今后呢，要实现产品功能、产品价值的升级啊，就必须在精深加工、综合利用上下功夫，提升食品开发的价值量。年轻人都吃过酸辣粉吧？大家知道酸辣粉的原料是什么吗？对，是红薯。红薯呢，作为粗粮原料售卖，一斤卖不到1块钱，但加工成酸辣粉以后，价值能提升8到10倍。河南有一个县，就靠酸辣粉这一个产业，当地产值啊就超过了100亿元，带动数万农户增收。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食品向功能化、高质化跃升，最关键的是突破科技瓶颈。产品竞争力归根到底是由企业科技实力决定的。举个例子，普通精白大米的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 GI 值，超过80，属于高 GI 食品。四川有一家研究院研发了酶法定向控糖技术，可以选择性脱去大米中快速升糖的淀粉糖浆，同时呢，保留传统大米的口感和饱腹感。加工后的控糖大米 GI 值啊，下降到了38.4，变成了低 GI 主食，在市场上的售价啊，翻了好几倍。所以科技创新啊，是产品创新的关键。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强食物开发的基础性研究，把食物里那些好的营养和有益成分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根本原理给彻底研究透。在这个基础上呢，开发一批筛选功能活性成分、营养靶向设计、食品精准制造、副产物高质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为我们创造更高端的食品提供有力支撑。总之呢，15、15、17啊，我们要牢牢抓住多样和品质这两个关键词，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当前的新一轮科技革命

0: 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推进，对农业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农业工作者，我们的工具手段比以往大大强化了，能够开发利用的资源要素比以往大大的拓展了。很多以前不敢想、想了也做不到的事儿，现在啊已经一步步的变成了现实。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紧紧围绕人民群众食物消费升级趋势，利用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不断探索新的生产模式、产品形态，做到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提供什么，更好地保障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同时呢，也把我国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当前，全球粮食供给面临不少风险隐患，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将形成超强级别的厄尔尼诺现象，稻谷、小麦、棕榈油等重要农产品都可能因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导致减产。地缘政治风险、能源和化肥价格波动也在时刻牵动着全球粮食市场的神经。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始终稳定安全供给，农业生产成本、农产品价格一直保持平稳，确实啊来之不易。下一步，我们要奔着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应，确保到2030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为强国复兴提供有力支撑，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十五五大国粮仓如何进阶”，主讲嘉宾：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赵长宝。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3: 我们都知道，这个阅读内容是根据阅读的目的而产生的。那么康有为呢，自然就深谙这种道理。他对阅读内容的安排，是他根据经世致用的阅读原则，变法维新的这个实际需要。那么经过了深入的缜密的思考之后而去安排的。所以他这个阅读啊有一个总要求，就是通古今中外之故，圣道王治之精，达天人之奥。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啊，他讲这个读书啊实际上分为几类比如说一种是经义，就是经典了，经学；一种是史学，一种是子学，一种是宋学，一种是小学，还有直观天文地理及国外的书。他不但是分类列出了阅读的书目，而且提出了阅读的要求。比如说对这种经书怎么读啊，他说经书啊应该是要着重研读这么几类：春秋，何修著的公羊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鲁，以及孟子、荀子五部书。所以说实际上康有为之所以推崇这个春秋等五部书，就在于是吧，他能够为他的变法理论能够提供一种资源和支撑，里面有孔子之道。在他的框架中，西学书、西方书被放到了跟经学、史学、子学并列的位置上，这应该说是康有为跟当时其他这些学者非常不同的地方。他开了一个书单，里面很多是西方的著作，而且这里面不单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很多译著，是吧？还有政治、经济、法律等著作。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康有为的阅读啊，他的知识门类的广泛，那是我们很多人不敢想象的，是吧？除了这些传统经典和西方书以外，还有数学、兵学、词章、考据、文学、音韵、目录、书法等。我们都知道康有为还是个书法家，同时是吧，西方书门类也很多，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光学、声学、电学、化学、几何、微积分，你看林林总总，那真的是大的一个门类，说明康有为特别重视对各种知识的汲取，尤其是新知识。这样啊，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弟子，就能够通古今达中外，就能够集阴阳之变，穷天人之奥了。这才是鸿儒，这才是通才，这才是那个时代启蒙思想家应该具备的一种特色，就是兼容并包，继承开放。那么在这个长期阅读实践中呢，针对这个阅读内容，康有为还提炼出非常独特的一些阅读技巧，大概包括两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叫并读、同读、合读，就是异读啊比较阅读方法。它指的是什么呢？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书是吧，摆在面前进行同时阅读是吧，以验证是这本好还是哪这本好，两本书有什么优劣。这种读法特别能够开启思维，增强你的兴趣，而且也能够加深我们对这类书的了解。第二种技巧叫全读、分读、择读，这是一种涉猎性的读法。那么康有为认为是吧，有的书你需要全读和同读，有的你只需要看看目录，翻翻内容，大概了解即可。那什么叫择读啊？只选其中那些对我们当前有用的内容去读，其他可以姑且先不读。一般的书你不需要面面俱到，字字不落，但是细读熟读的一定那些关键的书，对不对？就有精有粗，有大有小，这样我们才能够对整个的书的内容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是不是收获会更大呢？
2: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3: 浓厚的这个功利色彩，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也是康有为啊他读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他就曾经明确地说呀，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在于培养和造就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的一代新人。如果你只是为了求这个荣华富贵、衣襟腰子而去读书，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应该做的事情。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寻章摘句是吧，好手穷经，那么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也就是说，康有为认为至于道读书的目的是要立志改变国家，改变这个世道，改变这种危局，那你就要有理想、有追求、有胸怀、有学问。那么居于德、依于人呢，是讲求行为的规范。在读书中你得有所得，就要去躬行，要实践啊。他说要日日以旧事为新，刻刻以旧事为事，舍生命而为之。所以你看他后来参与了公车上书，开展了戊戌变法等一系列政治活动，就不难理解了，他是要经营天下的，是要经邦济世的。他认为教育能救国，教育能救人，教育能救天下，所以他把这个办好教育作为一个紧急的事情来做。也就是说要塑造人的灵魂是吧，丰富你的知识，提高你的素质，这个太关键了。他曾在1890到1898年在广州的几个地方，尤其是万木草堂教书8-9年，后来呢又两次去广西桂林教学了大概7个多月。那么他的这个办学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培养更多的变法维新的人才。当时很多人主动登门求教啊，个个都是思想活跃，个个都是踌躇满志，非常仰慕康有为，他们都想能够胸怀大志，能够改变天下，那么挽救落后的中国的这个面貌。他不仅教他们中国传统的古书， 目的是要继承文化遗产，更让学生多读洋书，要了解世界，要拥抱世界，要中西兼容。那么方法上，他非常重视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而且经常在课余活动中，是吧，带大家交游考察，能够发现问题，了解问题，彼此切磋。所以啊，这康有为弟子很多呀，有人统计过1000多人，而且有很多高材生，你比如说梁启超，是吧，他们都成为了，是吧，近代政坛呀、文化教育的这些人才，做出很大贡献。而且康有为讲课呀是特别有激情的，讲到关于自己的政治主张时，他经常非常激动，拍案叫绝，甚至痛哭流涕。所以后来有人就写了首诗来赞美他的这个教学方式，诗云啊，南州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为时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属康梁。应该说康有为啊是受之无愧的。那么在这个教书育人的同时呢，他还带领学生们一起撰写了很多著名的著作，比如说新学伪经考，还有孔子改制考，应该说为他的变法运动做了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而且这些学说也深深地影响他的学生，有人说啊，这些观点一推出就好比是火山喷火爆发一般，冲击当时那些，是吧，保守的势力。所以在我看来啊，康有为这个经营天下的读书理念，不仅是让他成为了一个思想家，而且这种读书方式也启发了大量的当时的爱国青年，是非常值得我们钦佩的。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磊。曾老师您好。
12: 大家好，小婷老师好。
11: 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熊大叔。
13: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11: 欢迎两位。从本期开始，《寻秦记》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交通篇。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溯回从之，道阻且长。翻开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很多和出行难有关的诗句。秦统一6国之后，交通问题更为突出。 于是秦始皇拆除了六国之间关隘要道的障碍，并以咸阳为中心修建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按照《汉书·贾山传》的说法，秦直道向东直达燕齐，也就是今天山东、河北等地，向南到达吴楚，也就是今天长江中下游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第二年就开始了巡游，也是在这一年，秦始皇下令修建驰道。你们认为他这次巡游和他决定启动全国性的驰道工程之间有没有关联？
12: 秦始皇这次出巡的方向是西北方向，秦人呢对这个地方占领的时间比较早，统治基础呢也比较稳固，所以我觉得秦始皇第一次出巡选择西北方向是有这个考虑的，可能也是为接下来的全国性的巡游做一个尝试和准备。
14: 先向西北，西北的这个路当时怎么样呢？是到了这种驰道的水平了吗？他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是因为路好还是路不好，然后有了这个全国修建驰道的这个想法？
12: 关中地区秦人经营了很多年，这个道路修建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尤其是西北方向还有秦人的原来的首都雍城、雍城这个地方是秦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学者称之为圣都的地方，它虽然后来不作为首都，但秦人的很多的祭祀的场所都是在那儿进行，包括我们知道著名的秦年宫政变，就是秦始皇跟嫪毐发动的政变也是在雍城，所以至少是在秦人故地的道路修建情况应该还是相对理想的。
13: 我们说八百里秦川嘛，关中平原地区因为长期的农耕，它那个阡陌纵横，大路小路都是比较发达的，关键就是往边缘走的时候，比如说它往那个陇西方向走，那边有陇山，你从关中往甘肃方向走，实际上要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山，那时候应该有道路，但是达不到驰道的水平。那么这就出现一个概念，就是说当秦始皇开始巡游的时候，我们要注重这个巡字，和游不一样。现在我们说游，你随便去了背个包你也能游，但如果你要巡，它是种官方行为，皇帝视察，一边视察一边总结。那么这个过程呢，我相信他越离开这个，不管是离开咸阳还是离开雍城，越离开统治中心区，交通状况一定越差的。这个时候因为当年的战争过程，这个来不及建设，那么这时候我觉得是两个概念，第一，他有控制全国各种上清下达，下清上达物资信息各种人员来往的需求，有这个需求，另一个他也是倒推过来的，当他发现要做这需求，发现基础是不支撑，那这就我们就说什么叫关联，就是当我去巡游的时候，我发现第一，我只有把路修好了，我才能实现巡游的目的，第二，我在巡游过程当中，我发现必须把路修好，这就变成循环论证。实际上我用我老家是甘肃的嘛，我们小时候从那个甘肃去陕西，你只要一过，你往宝鸡那边走，群山不断，再加上当年秦国在征服过程当中，不管是征服巴蜀还是征服吴楚，其实他往那个齐国往燕国赵国方向打阻碍不大，打这个韩赵魏过黄河这是一个阻碍，但是打山东那边再往那边打叫太行山的问题，但除此以外太行山不算太高，但是他要打吴楚大鼻山铜柏山这些，他要打这个巴蜀秦岭大巴山，整个这个战争过程当中，秦国人一定对交通那种痛彻在心，秦始皇等于说把老秦人这么多年那种痛点在他巡游过程当中痛彻地感受了一回，这可能也是他下决心要搞大规模搞这种驰道建设一个重要的一个推动力。
15: 从规格到布局，从功能到影响，秦驰道如何成就交通传奇？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驰道传奇》正在播出。
11: 我们再来说一说秦驰道的施工标准。根据西汉人贾山的描述，秦驰道宽50步，道路两旁每隔3丈栽一棵树，路基夯筑得很厚，用铁锤夯实，再栽种青松。贾山就感慨啊，说秦朝把驰道修建得如此豪华壮丽，以至于后世百姓连歪路邪道都没机会走了。这其实呢是在讽刺秦始皇的暴政剥夺了民众的生存空间。贾山描述的驰道之力是真实存在还是文学夸张？考古发现咸阳附近呢有一条宽约50米的南北大道，被认为是连接咸阳宫和阿房宫的驰道遗址。此外呢，潼关以东的秦汉驰道路面宽度也普遍在45米以上，而且在咸阳发现的这条大道两旁还有淤泥堆积，很可能是当时的排水沟。道广50步，接近70米宽，按照现在3.5米宽的车道标准，相当于19条车道。你们分析啊，秦朝为什么会把驰道修得这么宽？还有这个3丈而树，就是每隔3丈栽一棵树啊，除了绿化，还有其他别的什么目的吗？
12: 道光五十步，这个未必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不过从现在看到的驰道的遗迹来看，驰道的宽度确实是十分惊人。把驰道修得这么宽，我觉得第一个它是为了体现皇权的威严，第二个呢，应该也是为了划分不同的车道。文献里边就看到说，中央三丈是天子的御道，两侧呢，所以它可能有辅路的车道。三丈而竖这个措施呢，我觉得它还有保护秦始皇的安全，然后和故意制造神秘感的这样的一个用意。
13: 宗老师呢，主要就是从这个秦始皇个人的这种需求，他的政治需求啊，包括他营造帝王的威严啊。我呢是从工程上考虑这件事情。首先这个咱们说驰道宽，驰道宽呢，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然中间那个宽是天子走的，因为天子走的时候有大量的仪仗护送人马，它实际上是一个方阵式的行进，它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单线纵横。单线纵横出问题，那个博浪沙为啥袭击头那一锤能砸中呢？就那两条线串联的。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出行的时候，天子的马车是被簇拥着的，那时候已经有骑兵了，他有骑兵有步兵有车兵，皇帝是在一个巨大的方阵当中前进的，这个方阵要摆开，你一开始你就道路必须允许，如果你道路摆得很窄，皇帝就是长蛇之势，单线很危险，所以这个宽度啊跟它的安全性有重大关系。当然这个安全性和您说那个保持神秘它也是一回事儿啊。第一，你不能让我看见，外面人不能轻易看见我，第二，我必须被人簇拥着，让遇到事情才能保护嘛，这是宽度的一个来由。至于说这个每隔三丈种一棵树，我从工程学来说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它是一个测量概念，就是当你走上驰道的，尤其北方进入的这个荒芜地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没有参照物，你没法测距。我们说什么里程车这里现在都不好确认，
12: 对。
13: 但是如果每三丈一棵树，我出发开始算，十棵树是多少，一百棵是多少，它便于行军或者旅行的时候计算里程数。因为古代这个祭礼很重要，
12: 对。
13: 皇帝行多少了就要休息，军队一般是一天行进，现在说大部队前进的话，顶级的距离，顶级距离是20公里一天。你要算不准的话，你可能出现问题。我觉得有一个测距的功能，有点像我们现在高速公路上前方测距50米100米，它有那个东西，它提示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种树啊，那个树根对路基是有一个加固作用的。那个时候啊，一个是风蚀，一个是北方一旦发生大暴雨，水侵是很厉害，它一般不下暴，一旦暴雨很容易道路冲毁怎么办？古代人很早就发现树根就像混凝土作用，树根和泥土融合以后非常坚固，那么每三丈一丈最后树根会连在一起。现在如果你去森林里面那些原始森林，你要去伐一棵树很容易，但你要想把那树根刨掉特别艰难，我觉得这有工程上的考虑。
11: 按照《汉书》中的描述，保守推算，秦朝驰道的总长度有上千公里，这么长的路要统一修到近70米宽，还要铺设排水设施，再种上整齐的绿化带等等等等。怎么看这样高规格的设计，它背后惊人的工程量？
12: 《汉书》的这个记载可能是略有夸张，不过呢，秦驰道的工程量确实非常大。史料里面说秦驰道要厚筑其外，什么意思呢？就是指驰道的路基要高于这个一般的地表，并且旁边呢可能还要有湖泊，就是它路基要高一点，还要引以金锥，就是要用金属工具把整个路面要夯筑结实。从这个也可以看到秦人对道路建设的重视程度和要求之高，那么这个工程量一定小不了。
13: 秦始皇一开始称自己为始皇的时候，他的想法是千年帝国嘛，啊，秦百世千世万世。那么我们中国人知道说千年帝国有千年工程，他有这种思路。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工程量大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我们要想到，他不是说同一支工程部队从头修到尾，他是分段包干的，到某个县某个郡你们包这一段，实际上是各个地方不同征发。我小时候我们当地修水渠修好都是这种方式，当时叫什么叫公社，叫生产队，一般是任务是下到县上，县上会各公社开会，然后公社书记说，哎，你们这个生产队修这一段，老百姓自带干粮，然后作为一个有效数义务劳动，但是上面会拨一些经费，这种方式自古至今就流传下去。那个时候它就是大规模征发，然后不同的人做，但是秦朝管一个什么呢？管一个标准，就刚才秦老师讲的，就标准你必须给我达到什么样的，比如说有湖泊，有高度，要这个夯筑结实，夯筑结实它有这个标准，什么东西能插进去，什么东西不能插进去，种多少树，它是中央政府提供标准和监察，然后下面去实施这种大规模的。那么我们后来知道说秦，为什么说秦朝说22王说它是暴政，它这很大程度上因为很多这样的重大工程征发民力过度，老百姓没有时间去从事生产生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暴政。那你也可见这种征发的规模多大啊，因为工程量确实浩大。
11: 你们怎么看驰道的功能定位？花这么大力气修建的驰道，难道只是为了皇帝的出行吗？
12: 四川出土的这个青川木牍里面明确的关于迟到出行的一个规定，就叫敢行迟到中者皆迁之。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人是没有权利在迟到中间行进的，就他没有使用权利，如果擅自闯入迟到的话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是呢，皇帝的出巡呢毕竟是有限，所以我们不排除他有日常被占用的情形，但这种占用可能并不是合法的啊。秦代的史料我们不太清楚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汉称秦制嘛，我们在汉代的史料当中就看到了因为擅自在迟到里面穿行而受到惩戒的例子，甚至是汉武帝的太子他都不敢随便的穿行于这个迟到。不过呢，迟到可能是有这个多重车道，因为迟到的道路比较宽，皇帝使用的可能是中间车道，旁边有可能是有辅路的，那么经过皇帝的特许，旁边的辅路可能是一些贵族啊，一些权贵是可以通行的。
13: 我很好奇一点，比如说朝廷有禁令啊，你禁止使用，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也有概念叫从权，比如说到了国防非常紧张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机制，比如说通过皇帝太尉可以授权军队走直线走迟到？
12: 现在没有看到相关的史料支持，但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情形也不能轻易排除，
14: 是有合理性的。
13: 我非常赞同，就是这个迟到最初的目的，因为这样大规模的工程对于一个新生

0: 跟宰相共治，他是商量着来的。那么这个设施花了那么大人力摆到那个地方了，你完全空着。比如说我架设，现在我们要北抗匈奴，我们军队比如说有大规模调动，这时候我理解啊，朝廷可能有一种方式说给皇上要打个报告，我这就想象不知道合理不合理。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有一个机制，他不会把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摆在这个地方说完全就皇帝不出行就不用。那你想，这对于一个中国人这种思维来说，中国人高度的务实、高度经济思维，
1: 尤其是秦朝人，
0: 对他摆那个地方完全不用。反正我是觉得以后人眼光看来不可思议，所以我推测啊，当时应该有一种机制叫从权机制，皇帝批准以后他可以这么做。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也没有大规模的这个很多的文献，只是有这么个东西。但是按照中国人思维，也就是从秦到今天留下的思维，我们总觉得这个东西很难说一直摆着，皇帝百年不于，皇帝后来不巡游了怎么办？那就完全荒废吗？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这样的。
2: 道路规格开先河，工程标准立典范，秦驰道为何被誉为国道鼻祖？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驰道传奇》正在播出。
1: 有评价说秦驰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式的国道啊，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评价？
3: 其实在秦代之前的先秦时期，我们的道路建设水平已经比较高了。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就说它叫路行乘车，水行乘舟，也就是说它当时出行就有车辆。当然这是传说啊，但是我们在商代从甲骨文车的字形来看，商代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并且是各种类型的车辆了，所以当时应该也是有较高质量的道路建设作为基础的。因为车辆的出行，尤其是古代的这种木结构的车，一般的道路它可能是不方便通行。大家比较熟悉的《诗经》里面的话，周道如砥，其之如是，这句话它最早也是说周代的道路修建的非常平直。还有这个《穆天子传》这部书里面记载，周穆王曾经西游，甚至传说到达了西王母的那个国度。为周穆王驾车的呢，很巧合，正是秦人的祖先
0: 造父。
3: 造父，
0: 对，
3: 传说他驾驶着八匹骏马。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道路建设也有不小的成就。秦人修建的这个驰道呢，我觉得它一定程度上是在各国原有道路基础之上的一个修整。我们或者能不能这么说，就是秦驰道是首个由大一统国家主导的联系全国的国家级的道路体系。
0: 对，就是这意思。我们知道那句诗，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时不重来。日行三万里肯定是文学的夸张的表达，但你可以知道它一定是效率非常高。因为周代的分封制，它是一个同心圆结构嘛，中间是它的周天子那块地，然后是同姓诸侯，然后功臣，然后是异姓诸侯。这个同心圆结构里面最中间那一两圈的交通状况是非常发达的。你《左传》里面就最典型，就是比如说以婚娶制度为例啊，周天子要嫁女儿，这个女儿她是谁去迎娶呢？鲁国去迎娶。从洛阳到曲阜那一带，你从那个《左传》的记载，她某一天说是哎，这个出发了，那一天到了，你推算下来花的时间不长，你可以推算出她每天行进效率非常高。那如果没有好的车辆，没有好的道路，反过来再看，我们看了好多这个殷墟出土的周代的好多车马的遗址啊，就是刚才宋老师说的非常关键。那时候的车，它的轮子是木轮，木轮就有要求，那个路要相对平坦，也就是说必须是人工整的，你不能自然形成道路，一定是人工整理的。
3: 它没有减震的，
0: 没有没有，它没有减震，它也没有转向，它必须非常那个木轮要想寿命长，都是得修路啊，路得修好了，车马寿命才能长。而且那是战争还是车战，这个很关键。那个时候战争形态主要是车战，车战交战在平原地带，那么调兵过程必须通过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会儿在中原华夏的核心地区，就是后来的战国七雄，在那个范围以内的它有密集的道路交通，否则大规模的调兵根本实现不了。
1: 作为国家重点工程的秦驰道项目总负责人又是谁呢？史记李斯列传当中记载，秦二世时期被关进大牢的前丞相李斯给胡亥上书检讨自己的罪过，其中第六条就是主持修建驰道和那些游乐场所来讨皇帝的欢心。很显然，李斯不仅为秦始皇父子卖了力，还替他们背了锅。秦驰道从秦统一之初，也就是公元前220年开始修建，修建期间呢，同时上马的交通工程还有我们之前讲过的秦驰道。史书当中有驰道修建的开始时间，但是呢，却没有完工的时间记载啊。从秦律对秦驰道的规定，以及秦始皇后续出巡的路线，再加上秦驰道的规格和修建标准，你们分析秦驰道大概修了多久，以及它对秦朝国力民力造成的影响？
3: 驰道建设结束的时间我觉得是不太好推算，但是呢，我们知道道路除了修建之外还需要维护， 所以它的维护工作

0: 可能一直要持续到秦二世时期，因为秦二世他继位之后也模仿他父亲的行为，也在全国进行巡视，所以秦代的这种超级工程建设确实是给老百姓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
1: 这个驰道建设它一定不是秦王朝大一统以后才开始的，因为说你要从无到有的新生这个东西，第一不科学也不逻辑，第二个呢就是你实际操当中很难做。
2: 嗯，因为秦王朝一共也就15年的时间。
1: 对呀、啊，它实际但是秦国多少年了？对吧，秦国经营陇西，经营这个关中那么多年，而且那么多年的战争，超级战争，到秦赵战争的时候都是百万规模级的战争，那对道路需要求非常高，所以它这个道路建设，
2: 也就是说它的道路建设是应该是随着它统一进程的这个过程当中
1: 一直在做。但是史书记载呢，中国史书有个特点，它会把一个某个节点开始叙述这件事情，给人感觉是那时候才开始的。我理解上很多重大的历史进程不可能在某一个点突然开始，只是记述的时候把它记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说它的起始点很早。至于它什么时候结束，我同意曾老师的说法，可能到秦朝灭亡的时候，在一些战争没有波及的地方，在秦朝统治还有效能实行的地方，那些郡县太守们县令们可能还在组织这件事情。你包括从史记里面看的英布是骊山囚徒，那时候战争天下大乱，他还在搞那工程。你从这里你反向推导，就是只要是没有被这种战乱和大规模天灾打乱的地方，秦国只要能实行有效统治，这套东西还在走。
2: 尽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驰道的建筑确实被公认为是秦汉交通建设当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成就。所以你们怎么评价驰道的开创性，又怎么来看它和秦直道的功能区别？秦直道我们会放在基建篇来讲，和阿房宫、长城还有秦始皇陵一起来讲。
0: 秦驰道的修建呢，是首次将一个非常广袤的一个帝国，通过一个标准化的、网络化的、高速化的交通系统，整合成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它除了体现皇权威严之外，它也真正的把整个国家联系到了一起。那驰道和直道呢，确实是有所不同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驰道它主要是优先供皇帝使用的国家级道路，它并不是一条，而是指整个的国家道路交通的网络。那么秦直道呢，是专门指从九原一直到云阳啊一个南北的交通的道路，主要是经行在现在的陕西甘肃境内的这么一条往北的道路。它修秦直道的原因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准备跟北方的匈奴作战，所以秦直道它的军事色彩更加显著。
1: 曾老师讲这个大帝国啊，我有时候挺感触的。你看我们历史上罗马帝国有这个修驰道的这种需求，它成果也很好，波斯帝国也修，亚历山大东征的他就很惊叹说，哎呦，波斯国内的道路状况很好。也就是说，人类不管他在罗马还是在中国的东亚大陆，只要他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制的这么一个政体，建立了金字塔结构，他就有这个巨大的需求必须畅通交通信息物流，包括人流必须畅通。那么我觉得这个就很自然了。当然至于说直道和驰道关系，我们原来说一直评价秦始皇，他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君主，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有设计能力君主。他发明了国家的快速交通网络以外，他还发明了专用交通网。为什么要建驰道和直道的区别呢？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件事情不要干扰，就是你调兵的事情你不要影响这个驰道，驰道的运行也不要影响调兵。那么这就是说一种设计思路，这个我认为放到今天也不为过。那我们今天依然有好多时候有一些专用的概念，有些工程专用某个目的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这体现了这个王朝的设计能力。
2: 关于驰道的具体路线走向和布局等等，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根据历代学者考证，驰道和直道一同构成了秦朝陆路交通网的主动脉。当代学者王子金先生将秦的道路分为了8条，这张交通网基本上是以秦都咸阳为锚点向全国进行辐射。首先向东的道路是以关中为起点，一直延伸到东海海滨，串联着咸阳和洛阳等繁华大都市，是沟通东西的主要交通干线。东北方向的这条道路是出关中到达燕赵地区的邯郸等郡，将关中与燕赵之地连接起来。东南方向的道路以关中为起点，向东南方经南阳郡到达南郡，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它是沟通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的主要交通要道。而西北方向的道路也是从关中出发到达西北郡县，西南方向的道路则是秦关中和巴蜀地区往来的主要道路。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秦直道，它从云阳的灵光宫直通九原，是帝国的军事

0: 高速公路，还有两条道路和这六条交通干线不同，它们的起点并非在关中。其中一条是沿长城一线形成，它是贯通帝国北部东西方向的交通要道。最后一条是沿渤海和黄海海滨形成，它连接着秦帝国东部的南北方向。在这八条大道之间，应该还有纵横交错的各种道路，它们共同构成了秦帝国的交通网。你们怎么评价秦朝陆路交通的网络布局？他们对后世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有哪些影响？
1: 秦代的陆路交通网络布局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的、有规划的构建一个全国性的交通体系的一个尝试。我觉得它奠定了今后这个2000年中国古代交通地理的基本的格局。我们知道交通线路它就像人的这个血管网络、神经网络，四通八达。所以我们在秦代的边陲小地，就是秦代的千陵县，就是我们发现里耶秦简的这个地方，如此偏远的地方也在严格的执行着中央下达的各项命令。所以秦人对广大帝国的这种有效的统治，就是依靠设置在全国各地的驿站还有这个道路组成的这样一个高效的信息传递体系，这是他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并且我们知道，受制于各种因素，道路的它的走向一旦确定，一般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即使道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很多道路的选址还是沿着几千年来的走向，在这个山川河谷之间穿行，它是没有很大的变动的。此外呢，秦代还留下了一些道路修筑的理念，也一直被后代沿用。比如说以都城为中心的这么一个交通网络布局，比如道路标准化建设的这种理念也被后代所继承，服务于道路体系的各项制度也保留下来。比如我们一直到现在都在用的这个游驿制度，它就将交通、通讯、军事、后勤保障整个连为一体。
2: 刚才小听说是我迟到方向，我脑子就想过一个概念叫做陇海线。这中国的现在铁路的三纵三横，后来说四纵四横、八纵八横，里面有好几条其实就是完全复刻那个方向，只不过交通方式发生变化。刚才曾老讲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秦代这个道路制度的遗产。那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在那之前，我们知道这个神话传说里面有大禹治水，中国古代中国人的集体治水是集体主义啊，或者是向心力、大一统形成一个重要推动力。秦国修道路还形成一个重大的永恒的遗产，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东西就是后来就一直继承下来了。因为像这样大的工程，这么高规格的工程，这样辽阔范围，然后又质量这么高，用途这么广，它只有一个，把所有力量形成合力才能完成。总之就是基建狂魔这种基因啊，在那个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0: 四通八达的驰道将秦朝辽阔的疆域链接在一起，传达政令，调运物资，为帝国高效运转提供动能。秦始皇大修驰道的同时，也在不断御水架桥。秦人长于桥梁建造，从秦后子真造周瑜河、秦昭襄王初作河桥，到李冰造七桥，从咸阳渭水桥到黄河浮桥，再到东海石桥，有关秦桥的记载和传说很多。有故事的秦桥记录了怎样的营造智慧？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导弹兄。
3: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关注秦朝的交通。上一期我们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大修天下驰道，路修好了遇上江河怎么办？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秦朝交通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桥梁建设。秦代的桥什么样？现实中遗迹很少，然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秦桥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的诗句中。唐诗里说，北祭燕王馆，东连秦帝桥。宋诗里写，秦桥不可渡，织女不可邀。到了明朝，还有人在感慨，秦桥汉庙，阴莫无虚。秦人造桥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春秋时期，左传有一个故事，说秦桓公有一个特别宠爱的儿子公子贞，也叫秦后子。他的哥哥秦景公上位之后，母亲担心他有危险，让他带着巨额财产，相当于上千辆车的家当，逃到晋国去避难。这么大的车队过黄河可不容易，怎么办呢？公子贞想了一个办法，造舟于河，就是让人把船一艘一艘地连接起来，搭成一座临时的浮桥，这样他的庞大车队就能快速通过了。根据唐代初学记的记载，公子贞造桥的地方就在蒲坂的下阳津，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公子贞造舟于河是否确有其事并不确定，但是在200多年之后，还在同一个地方，同样是秦国人干了一件大事，他们修建了有记载的黄河历史上第一座长设的浮桥。史记有明确记载，秦昭襄王50年初作河桥。中国最早的浮桥记录出现在诗经中，亲迎于魏，造舟为梁，说的是公元前1184年周文王迎亲在渭河上造船相连做浮桥，所以临时性的浮桥在当时应该是并不鲜见。不过有记载的黄河上第一座临时性的浮桥和第一座长设的浮桥确实是秦人所建。你们怎么看黄河上搭建浮桥的难度，以及长设浮桥它的这种难度突破？
4: 在黄河上搭建浮桥的难度确实是非常大，我们知道黄河的一些河段水流非常湍急，它对浮桥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这就要求的浮桥必须非常坚固的连接的结构来抵抗这个冲击。并且黄河的流量，它的季节变化是摆动比较大的，在汛期和枯水期的水位、河的宽度、流速都不一样。并且更重要的是，黄河它冬天是结冰的，它每年冬天会有这个凌汛，还有开春的时候。
5: 这点就要给观众解释一下，就是曾老师说这个凌汛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黄河呀，它是个几字形，它有两段是南北走向的，南北走向它有高纬度低纬度，就是有南边和北边。冬天的时候呢，北边先结冰了，南边还没有结冰，南边的水冲过来遇到了冰坝。到春天的时候，南边先化了，北边没化，那个北边的冰后来化了，那个冰块会涌下来，它也会影响行船。
4: 对对，所以在这样的工程难度之下，秦人能在黄河上架设这个浮桥确实是让人非常佩服的。
3: 包括这个长设性的浮桥可能难度就更大了。
4: 其实我个人有点怀疑，这个长设性的浮桥是不是也有季节性，就是到冬天它是不是也要拆掉。我在济南生活过一段时间，济南那个地方有洛口浮桥，也是跨黄河的，它好像也是在冬天的时候这个浮桥就不能用了。
5: 这个浮桥的难度啊，其实它一直延续到近代了。同样是黄河，在明代的时候在黄河建个浮桥也被视为工程奇迹。要建浮桥很难，具体原因刚才曾老师说过了，黄河的水温变化是很大的， 春夏秋冬不一样。那个地方呢，你到冬天一结冰的时候，如果你不把它拆掉，热胀冷缩，那个船会被破坏掉。所以我同意曾老师吧，那个浮桥这个东西啊，它一定有它的季节性。但是呢，这个东西情人怎么学会它呢？我觉得情人学会浮桥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难，因为我们今天看来那个地方是干旱区，实际上在那个年代水特别多。唐代时候还灞水要长河呢，我们老家甘肃武威现在就认为是旱区，我们小时候遍地都是湖泊。你去农村同学家里玩，经常过那个各种各样的勾勾叉叉那个大河小河，农民自己在上面搭桥。我觉得最早通过观察河狸之类的动物啊，学会了这个东西。只要是水环境当中，人们一定不缺这个技巧。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就是秦国的战争。秦国的战争走出关中以后，向四面八方打的过程当中，他要突破好多条江河，大河是黄河，小河有很多。包括你往巴蜀地区打，那大江的河多了去了。我觉得秦人在这个跨江跨河作战上，跨江跨河提供运输保障上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但是难点就在于说，我们说他在那个时代建成了一个说长设浮桥，实际真正考验我们的是他是怎么维护的，他是怎么弄的，做的就是平常一直在那用。那么包括拆也是个工程，拆完再重建是怎么弄，现在都不清楚。但是你可以想象这里面巨大的工程能力。
3: 秦昭襄王时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主持修建都江堰的蜀郡太守李冰。大家知道李冰修水利造福一方，可能还不知道他在成都附近的水系上还建了七座桥。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西南两江有七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映七星。这七座桥的位置布局巧妙地对应着天上的北斗七星，所以也叫七星桥。史书记载，东汉大将吴翰去讨伐割据巴蜀的公孙述的时候，皇帝刘秀还特意嘱咐他说，安军宜在七星之间，说这个扎营最好就在这个七座桥之间。成都通史总结说，李冰疏通成都二江建七桥，把成都市南移，形成了成都城600多年的布局。所以你们怎么看李冰凿二江建七桥这一系列工程对成都城市布局和发展的影响？
4: 秦人灭蜀是比较早的，据说在灭蜀之后，最早在修筑成都城的时候，是运用和借鉴了秦都咸阳的规划理念和一个规格。但是跟咸阳不同的是呢，我们知道成都它拥有更丰富的水利资源，所以说秦人最早修筑的这个成都城呢，它可能是一个以军事和政治控制为主要目的的一个堡垒型的城市。那么到李冰他做蜀守对这个成都城的这个改造呢，我觉得他是彻底的把它变成了一个以水利和经济功能为核心的都市。李冰的这个系列工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凿二江建七桥，等于是把水利、交通还有城建这三者都结合到一起，并且这个成都市场的南移也让成都我觉得它始终是保持了一种开放性。李冰奠定了这个成都的这个基本格局，其实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成都的城市格局的规划。
3: 所以我们今天对李冰的定位还不太准确哈。
5: 对对 对，
3: 他甚至是一个城市规划师。
5: 对对对对
4: 对。
5: 曾老刚才说的也特别重要，最初的成都它的性质是军事性质，因为实际上争夺巴蜀的目的是为了迂回征服吴楚，这是一个重要战略功能。但是在司马错跟这个张仪在朝堂上辩论的时候，就关于到底首先打韩魏还是打巴蜀的时候，司马错说这个巴蜀的时候就提供了一点巴蜀的经济功能，他就说要利用这一点解决我们的粮秣。那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巴蜀的这个经济价值，但是这个经济价值是他是那时候叫潜能，因为此前的巴国蜀国是小国，你现在要大规模建它，你得解决它的经济自持力问题。它先天有个好处是土地肥沃，然后水网多，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来设计它。那么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军事堡垒来营造是不够的，你要大规模的作为一个经济都城，作为一个生产基地，那你要重新设计的。那实际上就是说要有一个人对这个地方自然禀赋加以人工利用人工开发。所以你刚才说的非常对，李冰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家，他还是一个大的规划师。而他这规划师呢伟大在哪？伟大的他是着眼于大帝国，他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生存，他规划完以后成都能够自己自持了，那么慢慢的变成天府之国，而且他所有那些水利设施

0: 方的交通设施又是跟大帝国的核心地带是连通的，那么从那时开始就产生了川陕的概念，虽然但是不那么叫，但是我们知道通过这个有了川陕加上几个道，它就连成一体了。
1: 68跨700柱，14米宽，圣坦途，秦朝渭水桥的超级规格如何碾压时代？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桥故事》正在播出。
2: 在秦朝最有名的桥大概要算都城咸阳的渭水桥了。渭水桥始建于秦昭襄王时期，最早叫横桥。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进行了扩建，按照古代地理文献《三辅黄图》的说法，秦始皇当时建造这座桥的目的是想将修建在渭水南北的兴乐宫和咸阳宫联系在一起，而且设计思路特别有想象力。穿城而过的渭河象征了天上的银河，而在上面架桥难度正好对应着牵牛星座的布局。渭水桥规模很大，水经注援引三辅黄图的记载说这座桥是广6丈，南北380步，68间，750柱，122梁。我们换算一下，秦朝的1丈大约等于现在的2米多，桥宽呢就有14米左右，南北380步大概是有400-500米长。更惊人的是它有68跨，用了750根柱子。至于这桥是用什么结构，文献说法不太一样，有的说是木结构，有的说是石柱的。不过在一些古代的壁画里看到的渭水桥每排有4根木柱子，柱子上还有斗拱支撑着木梁、桥板和桥栏。到了汉代，这座桥被重新修过，还在咸阳附近的渭河上增建了好几座新桥，形成了后人所说的东渭桥、中渭桥、西渭桥。相比较桥来说，大家可能对秦朝修建的路更为熟悉，一说直到迟到，可能桥大家并不是很熟悉。你们怎么来看秦人对造桥投入的热情和资源？
3: 刚才小婷老师提到了这个渭水桥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秦人的国都的构想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它并不局限于一城一池。传说秦始皇每攻破一个诸侯，就把他们的宫室建筑在北边的咸阳原上整体复制过来，所以秦代的宫殿建筑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规模。汉代的政论家贾谊说，秦始皇这个人他是把华山作为城防的一个堡垒，把黄河作为津渡，又说他是以六合为家，萧韩为宫，就是整个关中平原都是秦始皇国度的范围，实际上是展现了秦始皇一个非凡的地理意识。所以秦都咸阳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它的营建和它居住使用一定需要非常高效的一个交通体系进行保证。这个渭河横贯关中平原，那么怎么沟通渭河两岸就非常重要。并且从秦始皇在渭河南岸营建的这些一系列的宫殿建筑来看，他是要把渭河南岸作为未来的秦国的一个政治中心、礼仪中心来使用，还要跟北边的原有的建筑进行勾连。所以为了连接渭河南北，秦人对渭水桥的这个营建肯定是不遗余力的。
0: 中国古代从战国时候开始形成了五行说嘛，秦是水德，所以秦是非常上水的。在他设计城市和这个帝国体系的时候，他非常重视跟这个自然的水融为一体。那么也就是说你要利用这个水，利用一个水但有害有利。好处呢就是水源啊，这个包括饮用水啊，各种灌溉水的丰沛。坏处呢就是它有隔绝，那你要打破这个隔绝，你必须通过桥梁方式来解决。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的需求。但是刚才曾老师讲的也非常重要，实际上就是说秦帝国因为它过于短就灭亡了，我们其实不知道它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是你从中也可以看到，至少对秦国的都城，秦始皇是有个设计的，有点像我们说他现在搞一个渭南新区，只是他没来得及实现。那么渭南新区和渭北新区，旧城和新城之间，除了渭河，其实还有大量的支流啊，什么灞水、浐水之类的。你如果你没有一个发达的桥梁体系，这个城市是割裂的啊，它又不允许割裂。假设将来这个渭南新区如果它真的形成了，你看它整个结构啊，有点像后世说那个阴阳鱼那个感觉，它北和南加起来，它最后设计成那个大咸阳应该是一个圆形的啊，内部
2: 有点像太极图
0: 啊，太极图呢又像内部的水系循环城市像，它有这么个理念。但这个东西现在没法求证，因为它没完成。但你大致可以看到它的努力方向。它既然以关中为宫，整个这个一体化的设计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大北京、大上海、这长三角、珠三角概念，它可能有那么一个概念比较超前，但是历史没有给它机会，所以我们无法求证。
2: 渭水桥的宽度达到了14米啊，这相当于现在的4车道了。更惊人的是，上世纪80年代在咸阳宫遗址附近发现的沙河古桥遗址，专家测量发现这座秦桥的宽度有16米。

0: 透明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啊，就是在沙河古桥遗址发现了七个铸铁的大槽，这个大槽有多大呢？700×100×7厘米，每块重2到3吨，板材厚是3到4厘米，所以就有人猜测说秦的造币厂就在这个沙河古桥附近，甚至12铜人也是在这个地方铸造的。
1: 沙河古桥出土的这个铸铁大槽的用途现在确实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很多疑问。但是说秦人的造币厂还有12金人在这个附近，我觉得没有多少依据，因为我们知道至少造币也好，金人也好，它是铜的，
2: 对，
1: 这个是铁槽。
2: 我们用现代的造桥的工艺来看，实际上一旦跨度足够大的时候，就有一个应力问题、张力问题。从数据来看，那么大规模，实际上就是这跨度怎么受力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怀疑啊，那个铁槽啊，但凡造这么大，有两个点，一个是重，它这么重，它一定是为了承重，或者是卸重啊，或者分担什么力量。另外一种，它造成槽状，你要考虑它是不是跟水流的方向有关系，减少阻力。
1: 熊大叔确实很给人启发
2: 啊。
1: 那我们看到现在秦汉的桥梁的遗迹也好，画像里面看到的这个，它主要还是用这个木柱非常密集的
2: 来承重嘛，
1: 承重，因为它没有可能还没有成熟的拱形的技术。
2: 对对对对。
1: 所以它这个木柱排列，然后上面来进行这个
2: 对架板子嘛，上面
1: 对对，大约是这么一个形式。
0: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渭水桥的风采了。那像渭水桥这样横跨都城主要河流的大桥，在当时对于咸阳这座超级城市，甚至是承接它的汉朝的都城，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渭水桥它打破了这个地理隔阂，沟通了渭河的南北两岸，也是当时秦始皇叫向天法地这么一个具体的实践。我们看到它是用这种实体建筑的形式来强化君权神授。汉代人其实对这个渭桥更加依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长安城它是建在渭河南岸的，它要到北边去，它一定是要通过这个渭河，所以这个长安城的规模、人口也是很可观的，所以对桥梁这个需求也是非常大的。并且汉代人对渭水桥的这个印象、这记忆也非常深刻，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汉墓壁画里边就会看到桥梁的样式，有的上面的榜题就是说这个桥是什么桥，这个说明文字就明确说这个是渭水桥。
2: 我们说秦汉是个高峰，秦汉这个高峰呢，我们现在有文化上咱们好理解啊，秦汉时期的各种诗词歌赋那些东西啊，文化成果非常丰硕，具体落实在生活层面和社会治理层面，说白了就是出现了大都市。秦汉大都市规模非常大，不管是那咸阳，战国时期你看从文献里面记载的邯郸呀、临淄呀就已经很厉害了，什么徽汉、成渝之类的。实际上大一统帝国成立以后，咸阳、汉代的长安，就是营造一个这样大的超级都市，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吧。因为此前分封制时代其实不是很大，周天子的范围也是有限的。
0: 你说的徽汉成渝只能说人多，
2: 人多嘛，人多就说面积要大，面积小你装不下嘛，
0: 面积小人多才能徽汉成渝。
2: 对，他说道路，就是我意思是说，我印象当中我看到的古籍里面各种描述啊，至少分封制时期的周天子的这个首都，不管是洛邑还是后来战国七雄他们那些都城啊，它的整体规模是不能跟汉代的长安、这个秦代后来的大咸阳是不能比的。因为它的客观上来说形成了中央集权制以后，首都这个都本来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美好，一个是大嘛，它必须是又大又美，它必须是它的权重在全国最大，那么这就客观上给这个城市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以前简单，以前所谓的王都燕国定都北京，实际上这个都城里面的重要一部分核心就是燕国的王室住的那个大堡垒，剩下周围你可视为凭自由民的区域，它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但是到了秦汉不一样了，是大帝国作为一个首都以后，它要统一规划，因为它要第一形象上来说，这就是所谓核心啊，天子脚下。第二个从功能上来讲，它要压住别的地方。后来我们一般说一个首都是政治经济，古代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都在这。那么这就为这个规划提出了特别前所未有，我认为是前所未有的要求。古代那个邦国或者周天子他没有这种需求，包括殷墟，你去看安阳那个殷商到全盛时期那个首都，他也没这么大规模，他没有这个需求。那你现在需求产生了，实际上你这样浑然一体的一个大帝国，你的设计的时候所有东西围绕这个目的。刚才那个曾老师提到一个，包括你要营造君权神授的感觉来，天子之都啊，天子在云上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认为就是实际上挑战在于，当你要营造这样一个天下第一甚至世界性的一个都城的时候，它有好多工程设计上的难点，其中就包括你怎么样把各个地方打通，不能形成阻隔，交通上内部的畅通非常厉害，内循环非常重要，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手段。
3: 神人边石，海让路，始皇为渊，桥落空， 砭石城墙是神话传说还是史诗工程？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桥故事正在播出。
0: 秦桥不仅是历史的遗迹，也是后世文人墨客灵感的源泉。除了开篇说到的诗句，还有很多很多啊，比如说海沙变成石，余墨吹秦桥，朝日下天窗，东海无秦桥，下顶机迁空向物，秦桥未就已沉波。这些诗句里的秦桥位置都指向了茫茫大海。清朝文人王世禄也写过，萦黄砭石渡海水，秦桥如指通银湖。这里用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叫砭石成桥，出自三齐略记，讲的是秦始皇想建一座跨海石桥直通仙山，他就请来神仙帮忙，拿鞭子驱赶石头入海造桥，石头走得慢了，神仙就用鞭子抽打，打的石头都流血了，所以想象中的石桥是赤红色的。故事的结尾，秦始皇虽然借了海神的力量来建桥，但是最后因为违背了和海神的约定，导致桥体坍塌了。传说中的海中石桥真的存在吗？唐代的官方类书《初学记》里面记述说，东海有石桥，秦始皇造，欲过海也。地方志里也有很多关于海上秦桥的记载，比如说淄川县秦王桥在城西北25里，还有记载说荣成县城山下海中有秦桥，始皇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记载也可能不完全是想象和附会。2016年，在辽宁绥中的江女石遗址，也就是秦始皇东巡的重要地点啊，在这个地方的附近海域，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海底遗迹，一个长宽大约60米的四边形石头基台，有一些石块明显有人工修整的痕迹，并且呈现出有规律的分布。有考古专家推测，这条水下的甬道很可能就是当年为了迎接秦始皇东巡，专门从岸边通向海中的礁石修建的一条路或者是堤道，海水退潮的时候就会露出来。或许呢，这就是诗歌和文献当中描述的海上石桥。你们认为秦始皇建造海上石桥的构想是完全出于这个后人的想象和文学创作，还是真有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尝试或者是遗迹？
1: 我们现在在山东荣成的那城山角还可以看到风景区里面他们标示的有些礁石，认为是所谓的秦桥遗迹。确实是那个地方的礁石呢，看起来就像是桥墩一样断断续续的，但是我们在秦汉的文献当中似乎是没有发现秦始皇在海上造石桥的记录。目前发现的辽宁绥中的那个所谓的四边形石头的这个基台，我觉得它也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进行一个确认。
0: 曾老师非常严谨、
2: 应该的呀。
1: 对，就是这些礁石看起来真的有一点桥墩的那意思，并且这几千年的这个海浪冲刷，海风的侵蚀，那当时可能有遗迹，真的有遗迹的话，假设哈，可能现在也看不到了，因为那个风化比较厉害。古人对这个秦桥的这种歌咏，我觉得它一方面寄托了他们对东方大海这种未知世界的一个美好的想象，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里面其实是隐藏着他们对秦始皇个人的意见。
2: 实际上这最后它变成一个叙事问题了。
1: 对
2: 啊，就是怎么解释的。因为秦始皇自他走了以后，中国的历代以儒家为主体的文人，包括史家，对他是持批判态度的，对他的好多说法里面都是带有暗讽。那秦始皇呢，他是确实是一个有点那种战天斗地的东西，他有点蔑视好多东西。你比如说，你这个山上君山怎么回事？我把树全砍光。那包括他在海里面射鱼，那我说老人与海嘛。那么具体到这个地方，你说你的技术允许不允许在海里面造个堤，一直造到那个，到底用来干什么的？它到底是一个海浪的一个预警装置？啊，一个防波堤，当年的还是一个军事上的什么海沿海堡垒，那时候也没有海上来的威胁，也不好讲。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未可知。但是人们之所以把它安到秦始皇头上去，一方面是秦始皇确实是想象力大手笔，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他这人好像啥都敢干。
0: 从黄河浮桥、成都七星桥、咸阳渭水桥，到遍布乡野的金梁，再到充满神话色彩的海上石桥，你们怎么看秦人在桥梁建设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
1: 桥梁作为连接的纽带，是秦人道路交通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这个组成部分。秦人的造桥技术呢，应该也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至今我们还有很多这个未解之谜需要我们去破解啊。我觉得所谓那个海中秦桥啊，它甚至成为一种文学意象的一种符号，被后代反复的进行这个吟诵、引申也好、批判也好等等等等吧，这也算是秦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种文化遗产。
2: 最早在秦川内部呢，它处于生活上的话，内部建设需求，它需要大桥。但后来它积攒大规模建桥的经验，一定是跟它的统一战争、兼并战争的征伐是有关系的。因为它不管是过黄河去打这个韩赵魏，还是后来征服齐国过什么几河过黄河，它要有征服江河的经验，所以说它始于建设，成熟于征伐。但是最后呢，它最终这个大帝国呢，通过这个变成了帝国建设、帝国规划的一个重要工具。只不过这个帝国戛然而止，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如果秦国真的按照秦始皇的规划延续下去，那个制度再完善一些，秦朝的这个桥梁技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所以我的说法就是始于征服，成于建设。但是最后建设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今天看啊，就是一个国家如果它是文明不断绝的话，你看它的桥梁技术会非常非常牛。中国近代桥梁技术全世界可以说独步天下的，你可以把视为刚曾老说这个遗产在我们今天的延续。
0: 或宏伟，或精巧，或神秘的秦桥，见证了秦人开疆拓土、治理家国的雄心与智慧，为古代桥梁史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特殊的文化记忆。路修好了，桥架通了，秦朝的交通线上又有怎样的一番繁忙景象？下一期我们一起走进秦朝的车马世界。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手。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

0: 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北京时间4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0: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生活里有太多身不由己，比如被环境推着向前，被纷扰裹着向前，被浪潮赶着脚步等等。但仔细想一想，从生活物品的取舍，到内心情绪的安放，再到对外界评价的态度，每一处或许都藏着主动选择的余地。你可以选择为物质生活做减法，在吐故纳新中换得身心轻盈；你也可以选择不困于喧嚣的比较之中，在心里修出从容天地。相信只要你愿意，你一定能够读懂选择的力量。好，我们今天财经阅读节目的主题词就是你永远有选择。首先我们来分享文章《吐故纳新》，作者林夕。

这两天给自己布置一些整理的功课，每天出门时都带一些清理出来的物品，每个月看完的一大摞杂志放在书架上很占地方，这几天把过期杂志里喜欢的文字和图片剪下来，整理好放在活页夹里，几十本又厚又重的杂志变成了一本小薄册子。 电脑里的文档、手机里的照片都一一分类存储备份，看完的书觉得没有收藏价值的就放在一个纸箱里送给想看的朋友，把新买的想读的书放在更显眼的位置，留一些喜欢穿的舒服又让自己觉得自在的衣服，正式场合穿的裙子按颜色分类，熨好挂起来，衣柜看起来也清爽了不少。 把药柜里过期的中药和保健品都清理了，煲汤的汤料都仔细检查一遍，放在烤箱里稍稍干燥一下，或者在太阳下晒一晒。不同用途的厨房用品分类存放，把喜欢的碗碟和不够喜欢的分开，这样每天在餐桌上都能看到那些最喜欢的碗碟。 把茶叶按照购买时间在盒子上贴上标记，统一放好，新茶老茶一目了然，喝的和存的分开摆放。梳妆台上换了新的香氛，镜子前的花瓶里插上了小花束。浴室里只摆放最简单的护肤品，化妆刷子和海绵都清洗干净，面膜分类摆好，浴缸和淋浴间只放正在用的洗发水和沐浴乳，其他的都。

收起来作为库存。床头柜上只有睡前读的书、喜欢的蜡烛和一支睡前必抹的润唇膏。把各种颜料、纸和笔墨等也都收拾一遍，用不同的盒子装好，再在贴纸上写下名称，贴在盒子上。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喜欢找一个柜子或者角落进行整理清洁，仿佛在进行一种内在的梳理，这也算是我的一个爱好吧。我相信屋子和它的主人有着同样的频率，所有爱整理的人都享受那种整理完后身心轻盈的感受。自己的家里总是要有一种强烈的个人信息，才让人安定舒适。沙发上要有自己喜欢的羊绒毯子，浴室里要有熟悉的伯爵红茶的香气，随手拿起的是最爱的杯子。被那些少量而精致的、最喜欢的、令人激动喜悦的物品围绕的感觉真的很好。他们在时刻提醒我，人需要的东西其实不多，但要好。人在这世上的时间和空间都有限，我们能做的是精简再精简，最后把精力和热情都留给那些你最爱的人、事和物。我告诫自己要尽可能地让所有的空间清洁，显现出精致的美好。祝福你和我的每一刻都吐故纳新，清灵生动。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你永远有选择。人生在世，我们总难免陷入比较的落差，身在其中时常心绪难平。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从古今先贤的人生智慧里告诉你如何在纷扰世界中守好自己的从容节奏，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文章《让心灵远离现场》，作者欧丽娟。木心有句智慧名言：比幸福我不参加，比不幸也不参加。《红楼梦》第39回，刘姥姥扛了许多沉重的农作物到贾府报恩，没想到刚好合了贾母的心意，于是两个生活天差地别的老人家有了碰面的机会。刘姥姥一开始就表现出难得的大智慧，她笑着对贾母说道：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若我们也这样，那些庄稼活也没人做了。刘姥姥只是很感谢有这样见识大世面的机会，一点都没有想要据为己有，所以才能够高高兴兴地来，开开心心地离开。她了解自己的极限，接受自己的局限性，认识到每个人的命运都不相同，所以不强求，反而可以认真安排自己的生活。苏东坡在《定风波》中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两句话朗朗上口，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其实苏东坡一直能清楚地感受到四周的穿林打叶声，他只是不去听，因此在不受影响的境界才能吟啸且徐行，很平静自在地安步当车。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也很发人深省，让我们结庐在人境，以至于即使身边充满各种纷扰，也可以心平气和，仿佛到了偏远宁静的山林郊区。心灵要怎么远离现场呢？不妨拉长时间，放大格局来看。当想到杨慎在《临江仙》中所说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很多纠葛便放下了，也平静多了。多一点怎样，少一点又怎样，不都是过这一生吗？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做英雄渔樵各有意义，谁也替代不了谁。是渔樵悠悠品尝一杯浊酒，欣赏秋月春风，是英雄就去厮杀奋斗，但转头都是空，只是过程不一样而已。只要活着，便值得感恩，值得努力。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我们继续相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安然。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你永远有选择。当下当 AI 与阅读深度融合，我们是追求阅读的效率还是深度，似乎成了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或许有的人会追着算法追求速读效率，而有的人会守着纸张坚持慢读深读。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 AI 时代探寻人机共生的阅读之美，作者谢春之。

曾经的我痴迷一卷在手的纸墨书香，对电子书屏幕的呆板、机器朗读的生硬、人声配音的刻意避之不及。历经2000多年沉淀的纸质阅读，除却文字内容本身，装帧设计的精巧，纸张质感的独特，版式布局的匠心，交织成独特的视觉、触觉和嗅觉体验，散发着缱绻的诗意。而近年来，随着 AI 深度融合，电子书的质量与阅读方式都极大改观，内容可按需定制，翻页交互流畅，排版渲染精美，语音朗读也愈发自然亲和。经常驻足的几个电子书平台，风格各异，精彩纷呈，动辄百万册书籍，涵盖诸多领域。 AI 能快速梳理书中人物关系与主题脉络，生成清晰的思维导图，提供与纸质书相似的书签、批注等笔记功能，借助交互融合技术，将天南地北的用户编织成网。平台宛如线上主题沙龙，你可以邂逅他人的心仪书单，追溯其阅读足迹，品读字里行间的评论与感悟。当你的批注收获点赞与留言，思想的碰撞便会催生热议话题。这些无人值守、进退自如的阅读社区，赋予了阅读全新的社交属性，构建出人机协同、人人互联的共读新范式，较之传统阅读平添了更多乐趣。每天通勤时，车载蓝牙连接听书平台，往返2个多小时的车程成了独享的阅读之旅。洗漱、家务、运动、散步、会议间隙，无数碎片化时间也被听书占据，一段接一段，一本接一本，聚沙成塔间阅读量悄然攀升。遇到触动心弦的段落，我便抽出时间打开原文细读，浏览书友的精彩点评，为每一次阅读留下思考和印记。阅读本身是一场孤独的旅程，而平台嵌入的 AI 功能与交互技术，却为其构筑出一片浩瀚璀璨的星空。如果说每部经典作品都是一颗历久弥新的恒星，每位阅读者便是文字星系中探索的灵魂。我们或许永不相见，但阅读的轨迹、对作品的阐释与点评，如漫天珠玉汇聚成星河，照亮彼此的精神世界，让读书人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无道不孤、惺惺相惜映射进现实。2025年10月，我偶然刷到平台推送的《大雪将至》，跟随奥地利作家罗伯特·泽塔勒的笔触，走进主人公安德里亚斯·艾格尔的一生，仿佛亲历那场绵绵不绝的大雪。冷静从容的叙述下，伤疤如岁月层层叠加，勾勒出

从那些精彩的评论，我得以弥补阅读时遗漏的细节。素昧平生的我们，因文字产生的跨越时空的共鸣竟如此相似和动人。如今我的书房里电子设备与千册藏书安然共处，遇到困惑时 AI 弹窗如悬浮魔杖，轻触之下冗长的文本即刻拆解为清晰的观点图谱，晦涩的哲思转化为直白的解读。但这柄技术赋予的利器也让我时常陷入沉思，当 AI 成为阅读的常客，在算法编织的信息丛林里，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与文字相拥，才能够让阅读保有温润的生命力呢？或许在 AI 助力下，我们可以5分钟读完《人类简史》，10分钟通晓《资本论》，就连几分钟的新闻、科普、知识类视频，评论区里满是要求 AI 总结核心观点的留言。人人追逐快餐式阅读的效率，执着于观点的及时获取，却往往错失论证的逻辑过程，更无法体会表达中的情绪互动。真正的阅读从来都是一场带着思辨的精神探险。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是一部浸透着荒诞与坚守的力作。10年前初读纸本时，如穿行于浓雾，百思不解。偶然在电子书平台重访，我刻意不让 AI 介入，而是放慢脚步，像蜗牛般在80000余字里缓缓爬行，逐一翻阅书友们留下的2400多条评论，揣摩作者对人类荒诞命运的思考。我深知 AI 的解读不过是算法对无数思想火花的归集与演绎，技术可以助力深化认知，但那些在迷茫与焦灼中摸索的时刻，才是阅读赠予的独一无二的礼物。不少人提出 AI 时代人类应坚守3个原则，积极响应、韧性发展、坚守价值。而 AI 时代最稀缺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维、将伦理与人文精神根植于心等品质，都需要长期的阅读滋养才得以养成。我们读得越多，越能体会学海无涯的谦卑。 AI 迭代越快，越需要掌握与其共生的阅读技能。与 AI 共生不是一场非此即彼的战争，而是一次遇浪前行的修行。我们可以让 AI 成为渊博的书童，替我们廓清迷雾，但自己必须永远是阅读的主人，决定前行的方向，并在某个词句突然照亮内心隐秘角落的时候，拥有停下脚步为之震颤的理由。技术赋予我们一览众山小的效率，而深阅读、慢阅读则赠予我们悠然见南山的心境。 AI 把世界推涌到我们眼前，阅读教会我们如何将这个世界内化为生命的风景。无论方式如何变迁，阅读依然是，也永远是为了在无限的比特洪流里确认自己作为一颗会爱、会痛、会沉思、会因一行文字而热泪盈眶的独特碳基心灵的存在。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古往今来，与青梅相关的人和诗句多得难以赘述，但最懂青梅的非三国时

曹操莫属。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们就来说说青梅与曹操，作者管弦。青梅甚至被称为曹公。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吴人多为梅子为曹公，以其长望梅止渴也。因为味儿过酸，青梅只要在人的脑海中闪现，口中就会有津液不由自主地翻出，从而达到生津止渴的效果，同时还能调中除烦、醒神开胃。青梅的这些特点同中国古代唯物哲学的核心阴阳五行相吻合，在五行木、火、土、金、水中，肝属木，木生酸，酸生肝，青梅得木之气，与肝胆有关联。李时珍将其中缘由解释得很清楚，梅花开于冬而实熟于夏，得木之全气，故其味最酸，所谓曲直作酸也。肝为乙木，胆为甲木，人之舌下有四窍，两窍通胆液，故食梅则金生者类相感应也。曹操对青梅情有独钟，与他的第三位夫人卞夫人有关。卞夫人在自己家乡的时候喜爱青梅，随曹操迁入河南许昌后，没有机会欣赏和品尝青梅了，忍不住长吁短叹。曹操见状，忙派人从乡村移来许多梅树，种在相府附近的九曲河畔，形成一片梅林。每到梅子成熟，满园馥郁芳香，令人心花怒放。卞夫人也陶醉于梅海之中。曹操还用耐腐耐湿的梅木，在梅林里建造了一间小亭，亲笔书写匾额“青梅亭”。曹操对曾以歌舞伎为生的卞夫人如此用心，除了被她的容貌和技艺吸引，还感动于她的有谋有识。当年曹操刺杀董卓未遂，有人传出曹操已死的谣言，曹家上下大乱，很多旧部准备离去，是卞夫人站出来挽留。她说，曹军吉凶未可知，今日还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复相见也，正是祸至，共死何苦。她的真情留住了旧部，为曹操保存了力量。除了留下望梅止渴的成语之外，还有一个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广为流传。刘备未成气候时，在许昌被尊为皇叔，曹操邀刘备到青梅亭共饮，就青梅饮煮酒论时事，没想到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吓得刘备连筷子都掉在地上了。好在当时空中响起一声炸雷，刘备巧借雷声掩饰过去了，一阵之威乃至于此，其实是掩饰了他胸怀天下的雄心。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对这一节写得很细致，曹操的从容、狡黠、试探，刘备的伪装、周旋、机智，演绎了一场刀光剑影，浸染了梅香和酒香，直至肝胆心脾。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曹操也是有青梅竹马的，且那弄青梅的女子也不一般，她就是天生丽质、博学多才、尤善诗赋、精通音律、声名远扬的蔡文姬。蔡文姬名衍，字名姬，后因避司马昭的名讳改为文姬。蔡文姬是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曾官拜左中郎将蔡邕的女儿。曹操曾做过蔡邕的学生，常常出入于蔡邕府上，按照辈分跟年龄算，蔡文姬是曹操的学妹。有曹操这样的骑竹马郎，蔡文姬还是应该感到庆幸的。她出嫁当时河东望族魏家的魏仲道，不久因丈夫去世回到娘家，南匈奴入侵时，她又为匈奴左贤王所掳，为他生育了两个孩子。
幸而曹操念念不忘师恩和年少深情，在统一北方后，派使者携带黄金千两、白璧一双，把流落在南匈奴的他赎了回来，让他嫁给董祀，并对他和董祀的生活也给予了接济和帮助。曹操的帮助还让蔡文姬可以坚持发挥自己的才华。蔡文姬归汉后作有《悲愤诗》两首，《感伤乱离》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长篇叙事诗。曹操的儿子曹植和后来的唐代诗人杜甫的叙事诗都受了蔡文姬的影响。曹操是懂得的，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对蔡文姬是既敬重又爱慕的。虽然有以重金赎回蔡文姬的举动，但并没有娶其为妻。最终他成为蔡文姬坎坷命运里的一道亮光，让青梅竹马闪耀在了历史的注视中。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邀请到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也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晓峰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天呢，周晓峰带着他的梦精灵三部曲，也就是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和我们各位网友、各位读者做了一次深度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或者成人之后我们做的那些梦，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长大了想象力反而匮乏了呢？聊一聊曾经怕黑的童年或者正在怕黑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晓峰为我们营造的梦境三部曲，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访谈的第三集。
4: 我在昨天晚上，是昨天下午，我是因为最近也有其他的这个工作，我是开始第二次认认真真的看这本书，然后呢，到昨天晚上临睡的时候，这本《小酒窝》就成了我枕边的这个读物了。
5: 谢谢。
4: 就是你看完之后，真的是带着笑意入睡的。我其实真的是那一刻，我是有一点点功利心的，我希望我能在梦里面，遇到小酒窝这样的造梦师，也能给我造一个美梦，因为我觉得我好久没做过特别美好的梦了。基本上就是做了这份工作，甚至是成年之后没有做过梦境，梦到的甚至都是什么老家呀，
5: 控诉大会是吗？这是
4: 什么老家的什么老宅子呀，然后故去的亲人，然后就是出现在你的梦里，就没有这种，你在梦里真的都没有天马行空，你在梦里都没有努力的给自己营造一个你想要的童话世界，我觉得特别的遗憾。然后我就希望昨天看完这本书，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很遗憾，我睡得够沉。早上起来琢磨了一下，哎，好像昨天晚上又没做什么梦。
5: 我觉得可以换一种理解方式，比如说我们梦到老家哈，梦到可能那个时候是我们曾经无忧无虑的和有安全感的时候，那在你的压力之下，它就是一种缓解。比如梦到我们故去的亲人，它就是我们一个相聚的机会。可能在现实中，我们离开的亲人那份温暖，有的时候会慢慢。时间治愈的时候，温暖也会慢慢消散。但是在梦境中去梦到故去的亲人，也许他们是跟你一个重聚的机会。他也就是一个，只是没有上了那么，就是很丰富的色彩的。但他，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可能是理解是美梦。另外，您这个做不出美梦来，是不是咱这个土壤有点问题？这啥种子到这儿？这盐碱地啊，对，是还是咱们厉害？你特殊品种啊，
4: 眼瞅着就要煽情了，他又给及时止损了，这就是小峰厉害之处，过人之处。有朋友说，我的梦就是世界和平，蓝色就是梦想的颜色。周老师搭配真的值得学习，他也觉得背景图好有这个童趣，应该是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张背景图。这个小峰和我，你知道我当时这个背景是在环球影城，我当时想着要拿一个什么样的图片和小峰这个图片能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呼应，然后也呼应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就一直在翻手机，也有很多就是修得非常完美的很假的那样的一种就是写真啊，但是我都觉得不应该放在今天这个主题里，
5: 首先这不真呢，
4: 放在下一个嘉宾的主题里，完了全得罪了。然后呢，就翻出这张照片，我就觉得特别的美好，就是请允许我们偶尔也任性一下，允许我们偶尔不要去用那些被成人世界粉饰过的东西

0: 去面对我们这场直播，所以呢，我们最后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十多年前不是我的一张照片。
1: 那我也是，这也是买家秀跟卖家秀的区别。我也是经过了深加工，就是那个，当然现在就是那个当时是化妆师，而前几年照的，现在也是，就大家也原谅这个出入啊，这个我这个还没有那么坚强，我还要继续成长，也有些出入，所以也要原谅。
0: 对，确实很美好。这张封面图呢，我准备一直留存到我的手机里面，不管以后我们的节目做的什么样的一个方向，这个都一定是我们在某一年的6月份留下的，属于这个夏天，属于儿童节的这个周期，我觉得是最美好的一份这个回忆。哇，我跟你说真的，和小峰聊天之后，我觉得我的这个语言的这种丰沛能力啊陡增。来，
1: 刚才表扬我这个搭配，我跟你说我最大的感慨啊，穿一身的时候吧，你小的时候穿一身的时候觉得是讲究，现在时候是嫌麻烦，就穿一身你就省着搭配了，就觉得好像还是有心态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呢，我觉得是外在的，没有关系，只要你内心还怀着那种对这种天真啊、好奇啊、发现啊，所以这个还是可以，我们可以可以，我们中老年的时候依然有这个发展发育，依然有这个青春期的毛病也可以啊，就是更年期和青春期交互作用也可以啊，双重毛病。
0: 好，我们这场童趣的直播继续。还有一位朋友说，老师我问一下，这本书他说呢适合多大年龄的孩子看，孩子7岁1年级能读得懂吗？
1: 是这样，首先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非常厉害，因为我跟一些孩子们交流过，他们的识字量就特别的多，而且就是你会觉得这孩子的阅读量和历史量特别超过想象。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是从小翅膀开始，我自己有一个成长，就是他们说小翅膀像是清晨，那个小门牙像是正午，
0: 对，
1: 然后这个小酒窝像是夜晚，它像是一天的一个成长。其实这个书如果读的话，我倒建议开始从小翅膀开始读，如果是一年级的话，一年级的话，如果说有些认字他没有拼音嘛，如果家长愿意的话可以做一个亲子阅读。我一直说最好别让家长觉得累得半死，还得回家装那夹子音讲一些自己也不信的故事，也累得要死。所以我想希望小翅膀读的时候对成人来说也是一个安慰。
0: 对，
1: 成人也不是说就是人类中的成品，那你不是也得发育不？
0: 对对，
1: 你不是也得学习，也得去去掌握这个世界，心知也需要快乐，也需要
0: 终
1: 身学习。 对也是一样的，就终身学习不要把它理解成为一个终身的苦役，有的学习也很快乐。
0: 对对，就是刚才小峰说这点我特别认可，就是我们不一定非得夹子音来读所有童话故事。因为我准备每本书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会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专业的培养然后放在这本书的情境里面。我后来我就发现这本书我不需要用所谓的夹子音，用像给孩子去构建一个童话世界的那种方式，就是你成年人你用自己正常的这种阅读和理解的这种方式你去看它，它真的也是很疗愈的。比如说我来给大家在读这个书里面的这一段，就是清蒸，这另外出现的在
1: 清蒸感觉上菜。
0: 就是第三章雷火药和节日里面出现的这个清蒸，它其实就是静，安静的静拆开的清蒸。就是你读这段的时候完全不用把孩子想象成是这本书的这个对象，你就可以折射出我们成年人的一个世界里面。不被，你看它这里面提到的这个清蒸，就是他说他受到的这个非议和伤害，爸爸一直爱护我，怕我受到非议和伤害，因为这个清蒸他是听不到的，
1: 听障
0: 对听障孩子，说因为听不到，哪怕有人说坏话，在我眼里那些嘴像鱼嘴一样无声的开开合合，哈，我可以不被别人的评价干扰。你看，就是他会觉得这个事儿对他没有任何干扰，完全是靠他自己的理解，就是我只要不去听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就只是一个口型的开合，我不会被影响。然后就这句话让小酒窝很动容，他说不被别人的评价干扰，他觉得自己

0: 没有这样的勇敢，当别人否定梦境存在的意义，他还是会受到影响，会失望、失落，甚至放弃。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段话，是啊，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就会得到重新的理解。比如说，哎，这儿小峰又适时地加入到了一些科普的常识给孩子们。你比如说啊，小狗是色盲，小猫的视力也一般，可不影响它们的灵活敏捷。鼹鼠没有什么视力，可它有灵敏的鼻子，还是挖掘专家呢。盲猪不仅没有视力，它也不会吐丝结网，可它一样能吃得饱饱的。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技能，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应对办法。那么精灵呢？以前小酒窝不能想象没有翅膀的生活，但自从变成人类的模样，似乎没有翅膀也是可以接受的。更让小酒窝敬佩的是，清蒸不仅接受命运，他还认为自己能从缺陷里面获益。因为失聪，他的视力更敏捷，更能欣赏到各种微妙的细节。然后接下来这段描述我太喜欢了啊！小峰这段描述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好。他说，清蒸看到汹涌的春天，也看到密集的朵瓣和蕊柱，就是花蕊里面那个小柱子。你看，我们原来从来没有注意到花蕊其实下面是有一个小柱子在支撑的，我们永远看到的是花蕊那个上面的那个小
1: 粉
0: 花粉。所以然后他又提到了和蕊柱，他看到水面的涟漪，也看到睡莲细腻的光泽。清蒸自己也种植花朵，它们轮流开放，开在晴朗里，也开在雨雾中，开在星空下。哎呦，就怎么形容呢？我跟你说，就是这个美好，就是你能告诉我这个书是单纯给孩子们写的吗？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成年人，哎呀，对不起，我这个泪
1: 失禁，你又泪腺失禁体质又要发作，
0: 对对对，快快快，你来介绍。
1: 我是觉得成人不要阻止。就是自己那个孩子的成长的心，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你想果实就是花的梦境，就是每一个他成为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可能很单薄，从他的角度可能单薄很脆弱，可能被风这个吹拂，可能有的时候没有授粉的花朵可能会掉落，可能没有果，但是它有一个关于果实的梦，它就可以缓慢的成长。我是非常希望写，我有一个毛病吧，反正是因为可能我自己原来是写散文的出身，直到现在我也非常热爱去写散文。散文呢，我更是那种就是毒牙。那个犀利，刻薄，
0: 批判
1: 啊，就是那个就是属于那种带着一种摩拳擦掌的那个两个小拳头别在那个腰间的感觉。但是自从写儿童文学，让我感到了一种，就对我自身是一个教育。我觉得去发现当然是一种力量，去攻击也是一种力量，但同时去看到闪烁的微光，就是你内心有一个内心也被照亮的过程，其实它也是人的成长和力量，它并不是软弱。
0: 对对，所以刚才就想回到之前有位朋友问的，说多大的孩子适合读小峰的这个梦精灵系列。我就刚才给大家读的这段文字，我不敢说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可能会被这个文字治愈，就至少在大家如果压力很大的时候，这段文字一定是对成年人的一种释放，它可以让你很好的释放内心的情绪，不管你这个时候是悲凉的，然后是怯懦的，还是这个时候你是狂妄的，在这个文字的打动下，都可以让你回到那个曾经很小的那个自己，你就觉得他怎么可以对生活对日常有这么近切的观察，然后把那些观察呢又适当的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放在了他的文学作品里面，用这种方式去治愈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学的力量，也是作家了不起的地方。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有一位朋友说，如果清晨起来 回忆昨夜做了一个幸福的梦，我都会开心一整天。虽然是梦，但是情绪价值会感染我一整天。老师说的很对，虽然孩子衣食无忧，但是他也有烦恼和不开心的时候，所以他自己作为家长也说要多留意，多陪伴孩子。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呢，我也想告诉大家，这本《小酒窝》里面，每隔一个段落就会有一个长页的插图，我觉得是这本书很精妙的地方，就是这里面的这个插图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配色，基本颜色我认为是马卡龙色，让整个书看起来非常的轻松解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儿童文学给孩子写的书，它一定是多巴胺的那个很饱和的那种颜色，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小精灵系列，这梦精灵系列里面，尤其是这个小酒窝，它所有的这个配色是马卡龙的这个基础配色。然后你成年人翻开每一页，包括它的下面的这个小页码旁边的这个小标识，它都是做了精心的这个设计，然后颜色的这个调配啊，让你觉得翻开每一页都是很治愈的。不管你今天白天经历了什么，你的员工让你很不开心，你的老板让你很不舒服，你在翻开这本书的时候都可以释放很多的情绪。而且还有这种长页的插画，小酒窝是一个基础图，然后呢你一翻开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藏的一个小绘本，它正好呢就是这一页这个章节要讲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情境。你看这个是动物园，动物在开大会，呵呵，大家互相商量的怎么往外逃的时候开大会。你看它所有的颜色都不饱和，但是就这么清清淡淡的，像这本书一样，不仅可以陪伴孩子入梦，也可以让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放松一下，也尽量的去做一个美梦。这是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一个小细节，也是一个小巧思，希望在这儿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高丽一读这个书吧，感觉比我写的好，感觉加分好多嘞。
0: 真的吗？其实真的是这样。可能原来大家本能的去读儿童文学的时候，会用那种夹子音、俏皮的声音来给它做一个就是装饰，
1: 对。
0: 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你用你最舒服的这种声音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你的，它不再是别人的了，它也不再是属于孩子的读物了。
1: 我觉得也不用说大人，当然除了我们在生活中需要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蹲下来啊，找到一个跟那是也差不多的一个齐平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大人在想法上不用特别，就像不用特别夹子音一样，就他特别折叠的自己身高的时候，他也不是他真正的身高，就是我觉得最好在姿态和姿势，尤其以及心态上，还是别觉得自己那么一个集大成者，全身都是真理，什么都明白了。其实你有时候这个时候，你当把自己变成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把自己自身那个小孩也在等于是不给他发展的空间。我们自己好多时候成人，难道你没有沮丧？难道没有觉得无奈？难道没有垂头丧气的时候？难道没有想获得一个安慰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大家都彼此放过吧。
0: 对对，
1: 不要那么。我能理解，就是我原来也说过，我能理解，就是说，比如家长会抱怨说孩子啊，买个玩具刚买回家就不喜欢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我买一件衣服吊牌还没摘呢，我穿上觉得自己不好看了，其实是一样的啊。就可能在更多的尊重和更多的理解，以及就比如说家长有的时候对孩子有时候说很急躁啊什么的，其实家长你就不允许家长一次心里急躁，我觉得也是为难自己，因为家长他也没有那么多成长经验，
0: 对，
1: 他也
0: 是第一次当妈妈爸爸，
1: 对，当爸妈妈，或者说你当几次你能有那经验啊，磕磕巴巴，这孩子可能会做错题，你还可能会认错人呢。这都有磕磕巴巴，
0: 岁数越大越容易认错人。
1: 就他有会有，就持续一生里，我们会有的时候那个考题会 变换一下表面的数字、
0: 嗯、
1: 会甚至变换一下题型、
0: 嗯、
1: 但是一生中都会面临考验、
0: 嗯、
1: 面临困境、
0: 嗯
1: 啊、面临挫折、
0: 嗯、
1: 去如何去理解、
0: 嗯、
1: 我并不是说我写完这三本书我自己都得道成仙了、
0: 嗯、
1: 我把我的先进经验给你们讲讲不是这种是我希望是觉得大家都有的时候就好受一点、
0: 嗯、
1: 我一直说兵马俑下不光买我一个啊，买了这么老多心情好多了就是有这个就是说大家他是不是你个人由于能力不足由于勇气不足由于信心不足造成的困境、
0: 嗯、
1: 它是大家普遍面对的可能甚至是并不特殊就是如果你就如果那可能有那种极其有天分的人或者是极其顺畅的就是永远在沿途的好运的人、
0: 嗯、
1: 但这种人毕竟是在人群中的少数、
0: 嗯、
1: 那我们多数人的普通人我们多数的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
0: 嗯、
1: 如何发现我们自身的潜能、
0: 嗯、
1: 以及如何发现我们允许我们自己短暂的脆弱、
0: 嗯、
1: 甚至是如果哪怕我一直是个内向、
0: 嗯、
1: 我并不说我一直内向我改成一个外向的我就是成一个坚强的人、
0: 嗯、
1: 也未必、
0: 嗯、
1: 我觉得内向的人独处的人也有他的坚强
0: 对就是也允许我们自己狼狈
1: 对呀、啊、
0: 对吧就是谁说狼狈一定是孩子这个不经世事的时候不谙世事的时候他自己的那个样子我们成年人也要允许自己狼狈、
1: 嗯、
0: 可能成年之后尤其是
1: 更狼狈
0: 对你比如像我们这样的职业有一份相对体面的职业的时候你就特别怕自己的你我可能会允许自己脆弱可以坦然接受唯一如果让我觉得过不去的就可能是狼狈我觉得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让自己狼狈了我是不能接受的
1: 哦都精装修出来的
0: 对对就不能允许这样曾经我不能允许这样但是后来我学会让自己接受你狼狈的那一刻因为你不可能从一出门到所有这一天的工作活动结束你都是精致的自己你也可以把这种真实粉饰成一种真诚、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我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了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狼狈啊、
0: 嗯、
1: 刚才你说我这现在临时想的、啊、这个狼狈不一定对、
0: 嗯、
1: 你看啊如果你永远做的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的东西、
0: 嗯、
1: 就不没有任何挑战的、
0: 嗯、
1: 你谈不上狼狈、
0: 嗯、
1: 因为极其熟悉熟能生巧、
0: 嗯、
1: 巧到最后都单调了
0: 对
1: 就你还有什么狼狈呢
0: 对
1: 你可能这个过程中是有一部分的挑战
0: 对, 对
1: 啊一部分的这个是一个新的事情我可能会狼狈
0: 对
1: 或者说我这个事情做的时候我同时我是多项任务多项目同时到来、
0: 嗯、
1: 我可能会狼狈
0: 对
1: 那这个看似狼狈其实也是在考验你的潜能也好、
0: 嗯、
1: 考验你的耐受性也好、
0: 嗯、
1: 考验你的爆发力也好、
0: 嗯、
1: 就是这个狼狈本身它不是一个表面上的是不是被人耻笑了、
0: 嗯、
1: 我没有达到一百分啊我这个怎么我现在怎么76了、
0: 嗯、
1: 就是实际上这个过程也许你考题你现在咱俩3+5、
0: 嗯、
1: 4+5、
0: 嗯、
1: 咱俩做保证满分
0: 那、嗯、
1: 你如果说咱问一些分咱一个字都不会写、嗯、别说狼狈了就整个是踢出圈外啊就是我是觉得你随着你的人生的难度的增加、
0: 嗯、
1: 以及考验的不一样或者是出现的困难的方式是不在你预料的方向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
0: 嗯、
1: 当你不允许自己失败狼狈不允许自己受挫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你就是把自己置于一个极其苛刻为难帮着命运欺负你自己的状态
0: 哎呀这个形容我喜欢帮着命运欺负你自己就应了现在那句话没苦硬吃
2: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 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

0: 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曾磊。
4: 大家好，我是导弹兄。
0: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寻秦记系列之交通篇。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秦朝统一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路网建设，那么谁最先享受到超级基建的交通便利呢？就是秦始皇本人。据《史记》的记载，秦始皇从统一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20年开始，到他去世的11年里，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全国巡游，足迹几乎踏遍大秦帝国。秦始皇出行，马车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根据出行规格的不同，仪仗等级也有区别。规模最大呢，有81辆马车的豪华车队随行，绵延数里，十分壮观。秦始皇的豪华车队让人叹为观止。史记记载，当时任泗水亭长的刘邦曾经看到秦始皇的车队经过，忍不住发出感慨，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会稽时盛大场面，他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之后对车舆制度进行了改革，形成了一套严格的鲁布制度，就是帝王出行的仪仗规范。除了车多，秦始皇的仪仗车队究竟有多震撼，令刘邦和项羽发出如此感慨？曾老师您怎么看？
3: 首先说个题外话，我们看项羽和刘邦对秦始皇车队看到的感慨的表述，就是一个是年轻气盛，彼可取而代也，
4: 对，
3: 我要取代他；另一个就是成熟稳重一点，
4: 中年油腻男的梦想。
3: 对，哎呀，我是这样就好了，是吧？所以秦始皇的车队确实给两个人造成了非常大的震撼，前簇后拥，再加上随行的官员的车队，场面肯定是非常宏大的，并且他的整个车队的车辆的装饰也非常豪华，所以高盖华车。马匹也非常精良，肯定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
4: 还有好多彩色的旗帜。
3: 对对对，所以对一般老百姓而言，没有见过这么大场面，他们确实很难想象的这个帝王出行的这种盛大。秦汉的时代啊，能够乘坐这个豪华车马出行，身居高位，出人头地，这是秦汉人他们是的人生追求，一个普遍理想吧。当时还有这么一个民间谚语，叫什么？叫仕宦不止车声耳。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的这车辆它是有等级划分的，等级高的车辆的车厢两旁它是可以有这个像耳朵一样的保护车轮的东西，叫车帆，它就像耳朵一样夹在车的两侧，等级高的车才会有这个车帆，并且呢这个车帆还是有不同的颜色， 你等级低一点，你可能就一边涂上红色，等级更高的你可以两边都有红色，那你在这个出行队伍里面你是非常显眼的。所以这是当事人的一个普遍追求。我们在这个汉墓壁画里边，当然不是秦代的，我们可以想象秦代大约可能也是如此，就经常会看到场面非常宏大的车马出行图。比如我们的地方叫陆家庄这个壁画墓，它里边的车马出行图的车辆据统计哈，有82辆之多，说马匹可能有176匹，随从呢也有272个人，所以可见当时这个出行队伍这个豪华，并且这里边各种车型，比如辅车、古车、摇车、鞍车、举车、平车，就各种车型它是应有尽有。一般的官员尚且如此，那我们可以像刘邦、项羽看到秦始皇的车队的时候发出那样的感慨，也完全可以理解。
4: 孔子时代的子路的梦想不就是清晨暖秋与朋友共，理想跟今天一样，相亲时候你有说有房有车啊，车是什么车，包括迎亲队伍租多少辆打一个阵型，像这我觉得是一样的。比如说刚才说的这贵族官员，他拿个牛毛做那个节显示你的身份，然后你坐特殊的马车。那么秦始皇这个车队又不一样，因为这个制度呢它其实继承古制，天子是6匹马拉的车，因为车厢的宽度是跟马屁股的宽度是成正比的，6匹马那个马车厢本身宽的就很宽，还有4匹马拉的、2匹马拉的、1匹马的，都有根据这个官爵不同，它形成那个方阵，加上那个护卫的骑兵，还有前面有先导部队，后面护卫部队，两侧还有警戒部队，就是那个阵势占地面积就很大，形成那个震撼力啊，实际上从美学来说就它足够大足够鲜艳，它跟老百姓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因为老百姓不能坐车，牛车可以。突然间呢有那么多的马拉的那么大的车，那么多的颜色，那么从来没见过的，对普通人的生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反常的东西，实际上这就达到了帝王的目的，他就是要冲击你的心里，就让你感觉到哎呀不得了啊，如同天神。
0: 要知道项羽他也是世家大族，也是见过世面的，
4: 对啊对啊，
0: 见到这样的车队依然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继续来看秦朝的车马制度。按照秦朝的车舆制度，不同等级的官员在什么场合乘车，乘车用什么材质的车盖，多少匹马来拉车，带多少随从车辆和护卫骑兵，都有严格的规定。可以说坐什么车在秦朝是一张行走的身份名片。那秦始皇本人坐的又是什么车呢？史书记载，天子的专属座驾叫做金根车。金根之色，顾名思义就是用黄金来装饰，极尽奢华。续汉书对它的描述更是细致入微，说车轮是朱红色的，两个车骨用薄薄的金片装饰成龙纹，车辕上都雕刻着精美的花纹，车盖边缘还装饰着华丽的羽毛等等等等啊。可以说车辆的各个部件无一不是精工细作。根据《续汉书》的作者司马彪的描述，金根车由6匹骏马来驾驶，金根车的后面跟着的是5色鞍车和5色力车，四马驱动，又称为50副车。说到副车呢，还有一段惊险的插曲。史记记载，公元前218年，秦始皇第3次巡游走到博浪沙的时候，遭遇到了张良策划的刺杀。当时刺客埋伏在路边，向秦始皇的车驾抡下了铁锤，结果却误中副车，秦始皇本人安然无恙，刺杀行动失败。你们怎么看皇家车队当中副车的功能，又怎么评价秦始皇围绕交通工具设计的这套安保体系？
3: 副车的使用呢，一个是帝王出行的仪仗需要，第二个呢它叫50副车，它提到了50和5色的这个概念是有象征意义的，它是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法统的。第三个呢应该也是为了保护皇帝出行的安全舒适和效率，它是得有备份车。
4: 刚刚说的这个副车功能，曾老刚才说的已经非常非常全了，如果返璞归真的话就是一个安全备份。但是呢中国人的特点就是所有这种实用东西上它要加上理智色彩，理智色彩以后那它就具有了文化味道了。那么这个即便是副车，我们叫它副车，但对于皇帝来说，我到哪那个它就是主车，也就是说皇帝这两辆车其实没有哪个车是副车主车，只是看它在哪，它在哪另外两车就是副车，仅此而已。但是呢我们会叠加叙述赋予它那些功能，这些赋予呢也是合理的，因为你这个理智一直存在，时间长它就变成一个定规。
2: 从力车到鞍车，从战车到耕车，秦代车型多元化如何反映一个帝国的治理需求？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前车马舆行天下正在播出。
0: 金根车什么样，今天只能通过史籍当中的文字去想象。

0: 不过救过秦始皇一命的覆车，现代人还有机会一睹真容。1980年，秦始皇陵西侧的车马坑出土了两辆震惊世界的彩绘通车马，经过专家考证，他们的原型极有可能就是秦始皇出巡车队中的50副车，也就是司马彪提到的五色安车和立车。两辆车马是按照秦代真人车马1/2的比例，用青铜精心铸造的，总重量达到惊人的2300多公斤，每辆车都有4匹铜马牵引，工艺登峰造极。考古工作者把两辆车分别命名为1号车和2号车。按照《后汉书·于福志》的定义，立乘曰高车，坐乘曰安车。1号车是立车，也叫做高车，四面敞露，车上配有铜弩、铜盾、铜箭簇等兵器。车舆内竖立着一个巨型的铜伞，伞下站着御官俑，也就是驾驶员。2号车是安车，车体分为前后两室，前面是小小的驾驶舱，后面是宽敞的主人舱，四面有厢板来屏蔽，私密性很好。后面还有门，前面和左右两侧有窗户，窗板是临格型镂空的，既透光又透气，前窗可以向上掀开，侧窗能推拉，设计非常人性化。这套铜车马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完整、等级最高的古代车马模型，被称为青铜之冠。
1: 根据考古工作者的钻探，这样的覆车不止这两辆，只不过我们现在考古发掘了这两辆，旁边还有，所以我们可以想象50副车的这个豪华程度。关于立车呢，这个名字就看得出来，驾驶者他要站起来，他的视野是比较开阔的，他的车厢呢也是开放的。并且我们看到这个铜车马的这个立车上，车上是配备这个弓弩啊、箭符啊这些武器，所以它主要凸显了它的一个军事的属性。也就是说，立车它可能是起一个前导警戒的作用，负责保护后边安车的安全。安车呢，它是一个封闭的车厢，前边的驾驶者他这个区间和后边乘坐者这个区间是划分开的，后边乘坐是完全封闭起来，它的车辆装饰也非常豪华，所以它乘坐者的身份明显会更加尊贵。乘坐者他在车舆里面，因为外面看不到嘛，他可坐可卧，乘坐起来应该是比较舒适。所以两种车型它们的分工不同，既体现了皇家的威严，也兼顾了安全和舒适。
2: 但是我是有点疑问啊，以前都以贵为座嘛，那我现在很好奇，他们在安车里面是跪着还是坐着？
1: 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汉代的一些图像也好，车马模型也好，他们应该是跪的，
2: 车里面也是跪着。
1: 他为了跪的舒适，他这个车厢底部它是其实是分好几层，最底下一层汉代的简牍里面那个东西叫薄土，可能就是隔绝尘土的。我们知道他为了追求车的轻便，车厢车舆的底部它未必是一块实木的，它可能是席子编织的
2: 啊，对对对，
1: 皮革编织的，它是有镂空的，它会有很多尘土上来，上面会有一层席子这样的东西垫在里面叫薄土，然后上面还有所谓的车荫，
2: 草字头那个荫，
1: 对，车荫它就是为了你跪着舒服，然后在这个靠在车厢两侧可能还有其他倚靠的
2: 类似于靠枕那样的东西，
1: 软垫的东西也有，并且前面还有扶在车辐上的那个车辐，车辐上面也有这个装饰，也是等级的要求和舒适的要求，很多的配件在里面的，
0: 相当于软卧。
2: 软卧，但你只能卧和跪，你就不能像今天这样坐着。
1: 在礼仪场合呢，一定你要基座，要非常端正的，
2: 对对对对，要端直。
1: 但是你像安车里面
2: 斜靠的，
1: 你就可以比较舒服了。
2: 对对对，美人榻那种感觉。
1: 对。
0: 华丽的外表之外，铜车马精湛的制作工艺更让人叹为观止。考古人员修复两辆铜车马耗费了近8年时间，解密了诸多秦朝造车背后的黑科技。首先是材料科学的运用，铜车青铜合金的主要成分是铜、锡、铅，不同部位采用了不同的合金比例。受力大的地方，比如马腿、车撑，锡含量高，硬度大，像缰绳这些需要韧性的部件，锡含量就低，就更加柔软。再来说组装工艺，铜车马由7000多个零部件组成，大的零件超过2米，小的不到1厘米。工匠们用到铸接、焊接、子母扣、套接等金属连接技术，和现代的工艺极为接近。比如说马龙头是由一节金一节银，采用子母扣加削钉连接的方式制作而成，类似现代我们戴的这个手表链条，所以它2000年之后还能够弯曲自如。几千个削钉的精度误差不过0.2毫米。塑形装饰方面， 圆雕、浮雕、錾刻、抛光、切削、搓磨、冲凿等等，各种加工手段全都用上了，再加上彩绘、涂色等工艺，把战马的肌肉、驾驶员的表情神态、服饰的纹样、弓弩的细节，甚至缰绳的质感，都表现得栩栩如生。考工记记载啊，说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思是各类手工业当中，造车业聚集的工匠人数最多。为什么造车行业会成为古代多工种协作的典型代表，甚至在今天啊，都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代表？
1: 车的配

0: 需要木材，需要金属，需要皮革，需要油漆，需要布帛等等等等，光原材料至少就有这么多种，
1: 并且练了。
0: 对，并且这个更重要的金属车马器的铸造，它要求是高精密度和高标准化的，因为它一是需要结实，而它还有可替换，你坏了之后你零件是可以通用的，这个也非常重要。所以车辆的制作它是要求极高的工艺水平和非常广泛的社会分工，才能达到一个基本的制造门槛。这是只是对造车而言，那么对造车的这种相关的物资的生产管理，这种协调水平也要非常高。比如我们说车上用的修漆工艺，那么你这个漆从哪儿来，你要从最早的漆树的种植，一直到漆的采集，到漆料的调和，最后涂到车上，这是一系列工种之间的协作。所以对官方来说，这种官方的手工业体系，它肯定是当时是集中资源，能够协调人力进行标准化的管理和流程化的生产。所以这就需要国家具备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源储备能力，非常强的动员能力和协调能力，还有非常重要的是高效的这种行政管理的体系和严格的管理制度，才能让整个多工种的协作推行下去。那民间的造车应该是更加灵活，它当然肯定不如官方的标准，但是民间造车应该是官方手工业体系的一个有效的补充，可能有些部件有些原材料采集还是需要民间的力量来进行参与的。所以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造车，也都体现了当时的手工业水平、商业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1: 我们仅仅把这个车体部分作为一个大产品啊，它就集成了很多东西。但是你要想这个车最终呢，因为它动力是马匹，你还要跟马匹连接在一起，其实这两个一衔接过程当中，它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组装起来，你必须保证车和马能够完美适配，然后马车夫还能很好的操控它，这个就很复杂了。那个春秋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城濮之战，《左传》里面记载，他说战前他表达这个晋军实力的时候，他就用四个字：显隐央半。那什么意思呢？他说一眼看过去，所有这个晋军的车队排开以后，这些部件都在一条线上，极其整齐，极其精良。这四个字呢，全是皮革的格子旁，它就是马身上的各种那种碗具，有些是肚带，有些是龙头。但是你看车里面有好的车子旁的字，我们说管辖，为什么叫辖？这个东西它管着车轴啊，它管着车轮子呀，车轴的轴，车子旁。中国汉字带车子旁的很多都跟车有关系，带格子旁的跟车有关系，金字旁的有关系，绞丝旁的可能还是有关系。所有这东西你说它是一个复合东西，那么最终说明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产业链，产业链还得把它拢到一起。也就是说在秦帝国它建成以后，实际上在经济上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在当时呢是一种比较先进的，能够把产业链拢合在一起，然后能够制造出精良的，在当时世界上来说是非常非常先进的，这个产品谱系非常完整。小到你老百姓自己家弄个小驴车、小牛车，大到战车，战车又分好多类型，产品谱系太完备了。跟讲一句话，就说它是那个时候的先进生产力，所以才能有这样一个谱系。
2: 设计精巧，工艺复杂，装饰华丽，暗藏玄机。大秦工匠如何打造秦始皇的顶级豪车？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前车马》。鱼行天下正在播出。
3: 童车马还有很多充满科技感的细节，比如一号车的巨型铜伞，底座和伞柄上有自锁装置，底座上还有活动铰链，类似于现在的自动伞的开关，伞座上也有一个曲柄的削锁，上面有凹陷，用于开锁之后固定。二号铜车车轮也暗藏玄机，这种车轮呢便于泥土行驶，不易带泥，已经修复的秦陵铜车车轮仍然可以转动自如。我看网络上有很多对于这个伞柄的各种解读啊，有说它内藏刀剑，伞面可以当作盾牌使用，而伞柄呢还可以迅速组装成长矛，所以很有意思哈。这把伞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这个伞，网友的想象有一点丰富，很开脑洞啊。
3: 那个伞就是遮阳吗？
1: 遮阳遮雨啊。
0: 对，可能没有太多的网友们赋予的这种属性。
1: 你要是作为一个，比如说作为这个力车的战车使用的，它要考虑战斗节奏和这个效率。哪有说打仗的话，那来得及说敌人突然之后，我还把它拆下来？没有那个说法，很简单，长兵器。车有五兵嘛，书、矛、戟、戈，远射兵器就是弓，然后呢随身要配一把短剑，算是自卫武器。这些东西是能迅速投入战场的，不要把古人想的那么复杂。
3: 你们怎么评价2000多年前秦朝的造车水平以及对驾乘体验的追求？
0: 秦人的这种造车水平在当时来说，他可能是领先于其余的六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之前的节目提到的秦人的祖先造父，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善于开车的老司机，
1: 就是干这行的
0: 老司机，
1: 就是个老司机。

0: 他给周穆王做驾驶员，对吧？
1: 对对对，
0: 并且秦人呢，他还非常善于养马。秦人的另一个祖先，有个叫飞子的人，就非常善于伺候牲畜，所以他就为这个周孝王去养马，结果呢，叫马大翻稀，就是马匹繁殖很好，所以他就因此获得了封地。这就是秦人在西方崛起的根据地，
2: 第一桶金，
0: 对，第一块土地。所以秦人本身在车辆的制造、车辆的驾驶，还有动力系统、马匹的饲养、培育方面，本身就是有很多领先的地方，并且我们在考古发现，秦人可能还是比较早的掌握了双辕车的技术。单辕车它至少是要两匹马来驾才行，
1: 对，因为辕在中间，马在两边，
0: 对，一边一匹。
2: 给大家简单解释下这个辕的位置，
0: 车的中轴线延伸出来这个东西，然后车辕上面有这个车横，车横两侧就有对称的两匹、四匹、三匹。
1: 你写一个钉子，钉子的上面一横，那两头拴两匹马，这叫单辕车。但是你写一个方框啊，方框那个旁边那两
2: 相当于开字少一横。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对, 对，伸出来的。这样呢，双辕车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就是它节约处理一匹马。一头牛它就可以拉动一辆车，所以大量的节约的这个处理，提高了运输效率，
1: 也便于约束那个牲口。
0: 对，所以这也是秦人驾驶技术、造车技术先进的地方。
1: 中原这六国把这个秦国称为一个虎狼之国，说它狠；另一个就是它还是蛮夷嘛。但实际上，在这个科技树上，它先点到了。他在车马上他反倒是比你先进了，但是你这农耕地区你没有这么迫切的需求，你也不能承接当时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世界先进潮流，所以你不一定比他强。但是我觉得真正把车马推到这么精细、这么豪华程度，实际上是需求产生，一个战争需求，大规模的战争的，不管是战斗需求还是后勤辎重需求，另一个就是贵族包括新生的帝国的奢华需求，就这两个需求都很强大，所以呢它能推动它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2: 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点啊，考古发现说，相比殷周和春秋的车，秦朝的车辕显著变长了，就是刚才熊大叔说的，想象那个钉那一竖钩越来越长了。殷周车辆的车辕呢大多是在3米以下，春秋时期的车辕长度呢是在3米左右，而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发现的车辕遗迹都在3米以上，二号铜车的车辕长达2米46，按照比例推算，这个车辕长度可以接近到5米。这样长度的一个变化意味着什么？
0: 殷周时期的车不光是车辕短，车厢容积也比较小，
1: 进深比较窄，
0: 对，两个人就比较拥挤，战车三个人就已经是饱和了，所以车辕越长就说明车的体积越大，它可能车厢的容积也会增大，其实是越容易损坏的，所以它其实对车辆的建造技术的要求等于是越高。所以秦人的车辕的这种加长也是秦人造车技术提高和领先的一个表现。
1: 从物理学来说的话，车厢变大以后，那你从配重来说，平衡来说，车辕也要配重。因为春秋时候有过一个事儿，发生在郑国的俩贵族，他们俩都要争一个战车，双方争抢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就把那个车辕拿走了，他能把车辕拿走，而且他跑了，后面呢没追上。那你从这个细节看，这个车辕不会太重。那么但是加长有如果特别长的本就拿不了了，这我觉得一部分是为了配重，另一份也是为了增加更多的马匹，圆的长度跟马匹的容量应该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应该是有关系的，所以
0: 它重心不一样，
1: 对，重心不一样，所以我理解是车厢去发生变化，因为你要增加很多配置，包括这种各种的需求，
2: 载重就更多了，
1: 对呀、啊，
0: 对，
1: 所以这边为什么出现了好多金属配件，在商代的那个马车里面金属配件是相对比较少的，到秦代进入金属片多了，你刚才说那个模型里面，它那个模型反映的现实，就到这个时候重要部件必须用金属加固，田丹出逃的时候事先把他那个车匣用铜给加固了，结果别人的车都撞坏，他的车就完好了，也就这个意思。
2: 秦始皇的车马世界远不止于巡游的仪仗队，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有战车130多辆，包括拉车的陶马500多匹，以及大量的车兵俑，这些地下车马世界也是现实的映射。此外，史料记载秦汉时期皇家车库里还有皇帝亲耕的耕车、阅兵的戎车、打猎的猎车、载着乐队的鼓吹车等等。然而秦始皇乘坐的顶级豪车最终也成了他生命的终点站。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走到沙丘行宫的时候突发疾病死亡，赵高和李斯密不发丧，把秦始皇的遗体放进了他平时乘坐的温凉车里，踏上了返回咸阳的旅程。史书记载，他们让亲信宦官坐在车上假装侍奉，官员像往常一样在车外汇报工作，由宦官在车内假装皇帝批示。所谓温凉车，也就是我们此前说到的安车的一种，前后左右都有门窗，四面透风，乘车凉爽，堪比古代版的空调车。不过根据史记当中的记载，秦始皇死在夏天，遗体在车中逐渐腐败，为了掩盖气味，赵高等人

0: 找来了一堆咸鱼放进车里面，千古一帝在他的豪车中结束了传奇的一生。从风光无限的巡游座驾到最终承载遗体的咸鱼车，车马贯穿了秦始皇生命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你们怎么评价秦始皇的车马人生？
1: 其实秦始皇他是一个非常勤政的一个帝王，因为他统一之后五次出巡，可以说他后半生的很多时光都是奔波在路上，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你那个鞍车在豪华，道路在平坦，你在路上奔波总归是累的。但是秦统一之后他没有及时调整统治方略，最终就导致了帝业的迅速的衰亡。秦始皇他自己为了修仙，为了保持神秘感，他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行踪，不让别人轻易见到他，也导致别人很难接近他，所以也很难知晓秦始皇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最后反而导致最终落得这么一个叫抱车载尸还这么一个下场。所以
2: 而且死了以后给别人留下了政变空间。
1: 对啊，
2: 曾老师刚才讲这个秦始皇他这个统治的，我们就说一个比较强盛帝国，过去不是有个二代效应吗？如果第二代皇帝如果好，比如说李世民这样的，如果说到了汉代汉文帝文景之啊，这个帝国一般比较能久长，朱棣这样的，康乾这样的。其实这里面核心问题就是说，开国皇帝的用一种模式建立这个帝国以后，第二代一旦开始守城，他要转型，只要转型成功，这国家就长久了。秦朝可以说车上得天下，或者叫马上得天下，然后马上致仕，车上致仕，最后你也死在车上。那刘邦呢，得吸取这个教训，我马上得天下，我不能马上治天下，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
0: 从仪仗森严的81辆蜀车，到奢华至极的金根座驾，从救驾有功的副车，到工艺震撼的铜车马，秦始皇的豪华车队见证了秦朝造车业的繁盛与发达，也见证了千古一帝的荣耀与衰亡。在秦朝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上，除了秦始皇的车队，还有哪些车马穿行？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走进秦代古道，感受车同轨制度之下秦人的车马交通。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

0: 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曾磊。
3: 大家好，我是刀丹雄。
1: 欢迎两位。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秦始皇病死在东巡归途沙丘平台，他的遗体被放在温凉车中，经由燕赵通往秦晋的井陉古道，北上九原郡，返回咸阳。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秦始皇最后一程的井陉古道，至今仍有一段被完好的保存下来，人们把它命名为秦皇古驿道。这条古驿道宽2.85米，路面上有两条又长又深的车辙，两条车辙内径1.05米，外径最宽处1.35米。在现今的里耶古城遗址中，也曾发掘过一段道路遗迹。考古工作者对路上所留的两条车辙的距离进行测量，约为1.38米。此外，云南曲靖的秦故道车辙、辽宁朝阳城门车辙也都在1.40米左右。这些嵌刻在南北古道上的车辙，也被认为是秦统一后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车同轨的见证。根据《史记》记载，秦统一之后，将全国车轨间距统一为6尺，大约和现在的1.39米。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写道：“战国时各国车轨宽狭不同，秦规定车宽6尺，一车可通行全国。秦皇古道、云南曲靖的秦故道、辽宁城门古道相距千里啊，所以你们怎么看车同轨这一标准推行的成本和难度？”
2: 车同轨的成本确实非常巨大，车轮的间距实际上是决定了车厢的空间大小，然后与之相关的整个车辆的所有的配件、所有的零部件都要进行改造。但是车同轨的成本它远不止于改造车辆，更重要的是跟车同轨相配套的是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化道路的建设，这个人力物力还有时间成本比车同轨要大得多。因为我们知道马车在行进，很多时候它是沿着前面的车辙在走的，如果你这个车辙的宽度不一样，就像我们现在铁轨宽度不一样，走起来肯定是非常麻烦的。但是呢，尽管成本非常高昂，难度非常大，但是车同轨统一道路的修建对统一帝国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车同轨跟书同文、行同轮一样，都是构建国家认同感、强化中央权威的一个举措。然后在经济上，它也客观上降低了物流的成本。在军事上，当然它提高了军事效率。这么看来呢，这其实是一个短痛和长痛的一个选择。从长远来看，这个短期的成本付出无疑是非常值得的。所以车同轨的成本和难度就反映了秦朝进行社会整合的深度和广度，它的成功推行也体现了秦始皇的统一决心和秦帝国这个国家的超凡的国家动员能力。
3: 成本里面除了这个我们说的行政成本，很多人它是一个基建配套问题，一个是道路，其实你把车规定成多宽以后，从中心地区到边缘地区，它的道路的宽窄就有个适配不适配的，可能在秦地尤其在关中地区没问题，那你倒是稍微边缘地方到山区怎么办？这实际上是一个道路要适配。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成本，那个古代城有大有小，大城的成本是多大的，小城多大，还有一些地方那个所谓渡口那个桥梁，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以这个作为撬杠，要撬动或者说作为抓手推动整个基础建设体系改造，这个成本就大了去了。但是呢，为什么能够迅速推开？第一个当然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的执行力，第二一个这是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对于市场、对于交易、对于这个经济来说是降成本的，它是有利于交易的。大家以及商人也意识到，我到那个地方把货物卸下来再装上一辆车去，尤其有些贵重货物很麻烦，那一旦通轨行，实际上是大市场概念，所以就相对于这个成本来说收益是非常巨大的，不管是政治上的考虑收益还是经济上收益，所以我说它能够推下去，实际上大家我认为可能这个画面刚开始有点抵抗，后来有点骂骂咧咧的去做，最后发现哎，这还挺好。
2: 让我想到现在的集装箱也是全球统一的一个标准，
3: 对对对，
2: 不管是在陆地上运输的还是海上运输的，也是为了全球的一个交易物流的方便。
1: 深深的车辙映射出秦朝交通的繁忙，在秦朝主要交通干线上奔走着各种忙碌的公务车，这些车辆主要来自于亭、游、驿、转。据文献记载，

0: 秦汉时期游艇和游驿的设置大体是五里一游，十里一停，承担着传递文书、公务接待、运输军需等职能。秦简中有多条转车转马的记录，研究认为转车转马可以解读为驿转等机构配备的马匹车辆。里耶秦简中有一个案例，内容大意是启阳城欧借了启阳县的转车，后来欧去了洞庭郡，启阳县的负责人不知道欧所在具体的县，所以就给洞庭郡写了一封文书查询欧所在具体的县，并且催促欧归还转车一事。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转其实就是传送的传，
1: 对，
0: 只是在这里它有专属的读音啊，它是转车。从刚刚这个案例当中，你们怎么看秦朝对转车转马的管理哈、啊？类似于今天的邮政车哈、啊，那这些车是专属专用吗？
2: 秦代对转车转马的管理应该也是非常严格的。里耶秦简里边这个启阳城欧的这个例子非常有意思啊，它从启阳县一直到了洞庭郡，其实距离是非常远的，它应该是已经违反了秦人的这个公务用车的规定。你们知道秦简里面有这个叫有志乘车，也就是说你的身份达到一定级别之后，这官员你才有资格乘坐这个车辆。那么启阳城欧呢，他乘坐车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他问题就在于他不能把这个有点相当于公车私用还拒不归还跑到了千里之外的洞庭郡。再就是这种转车转马，它首先是公车，然后它一般是属于沿途的这个驿站，秦汉时代叫转舍或者旧制，马厩的旧。在这些地方呢，这些转车他们是以接力的方式来运送这个乘客，就是你到了下一站你要更换车辆，然后坐下一个驿站的马车继续前行。这个乘欧乘坐这一辆车跑到了这么远的地方，应该也是违反了规定。
1: 秦代的转车转马怎么运转还是没有特别充足的详细的这种史料啊，但是呢，你从后代的这种传递公文传递官差，史书里经常记载有时候让某个人乘转至朝廷，就你来到朝廷来应招来的时候，他是官家派车把你接来的，不是说你自己就来了，这是个待遇。包括到后来说公车上书，公车他就是政府给你提供车辆，就是这个制度行之有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顾炎武他们写天下郡国吏柄书里面他也会写到这种驿站马匹的管理制度，就是为什么秦简里面会说他去追这件事情，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转这个地方的所有马匹就归你管理，他有专人管属责任在你头上，马丢了要问责的，这匹马死了你要把尸体上交都没问题，你不能说马丢了，马丢了你说不出名堂来是要受处罚的。也就是说他的这管理其实非常严格，那方地方他负责为你提供马匹，提供完以后如果是这个手续是完整的名字他没有责任，但凡说不清楚他要追责。所以您看到他不光是一个硬件问题，他背后有一个机制在保障他。其实你想想那里面养几匹马，养马很贵，如果要设一个转，那附近肯定有村庄要能够提供粮草，要不然马怎么养，甚至包括还有兽医还有铁匠要给打马地铁。实际上在这个转的情况下，渐渐的在周围就形成一个村镇。我说这话呢是为什么呢，我小时候我们家从武威到兰州一路上会有好多地名带驿字，岔口驿、黑松驿、大河驿，那个所有每个驿当年都是明清时候设计的驿站，最初都是以后来慢慢就扩展成村，到我们小时候它就变成了镇，到现在它都一个几乎是一个接近县级的一个单位了。你就能看出这种当时啊它一定具备完备的生活管理行政管理。那你倒推过去，其实我相信这个东西从秦代到清代没有太大的变化，你可以倒推出它当时管理的模式。
3: 快马加鞭，使命必达，大秦邮递员上演生死时速，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前车马车辙深深正在播出。
0: 秦汉时期游转车马根据使用公务类型和使用人身份又分为乘转、驰转、制转、摇转四种。摇转是最低一级的转车，一般是一匹马或者是两匹马拉，也是最常用的转车类型。乘转配备的是四马下足，也就是四匹脚力一般的马，用于处理日常公务，乘坐人是一般官吏。驰转配备的是四马中足，使用条件是公务紧急或者是事项重要，乘坐者一般为级别较高的官员或者是朝廷特使。制转配备的是四马高足，也就是四匹快马，用于处理紧急重大事项，乘坐者多为高级官员或者是他的下属。从摇转到制转，从一马到四马高足，他们的速度大概能够达到多少？
2: 具体的速度标准其实是没有特别明确的史料，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材料中做一些推论。最近公布的《水浒》的汉简第一卷叫《志日》，志日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公务日记。那么他的主角呢，这个人叫越人，他是一个乡间小吏，他有一次呢就从他所在的江陵到当时的首都长安去。那么这次长安之行用了几天呢？只有六天时间。
1: 湖北江陵到现在西安六天时间。
2: 对，六天时间。
1: 那够快。
2: 他当时去就是乘坐了官家的专车，所以这个速度还是比较惊人的。那么我们从别的材料里边来看，正常的行进路线可能乘坐是慢一点的车，大约是要19-20天才能完成一个单程的行程，但是越人只用六天。从这个材料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专车的速度之快。
1: 实际上你这里面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它一定是接力换马的，
2: 换马换车，
1: 换马换车。要不然的话，你想1100公里嘛，1100公里就是200里，200里按照古代车马速度，一匹马一天都跑不下来，它中间一天之内就要换一次。
0: 所以它有很多这个异转。
1: 对对对对
2: 对，并且马的耐力是不好的。
1: 对，
2: 马的速度快，但是它的耐力不好，所以它就需要不停的更换马匹来保持这个马匹的速度。所以我们看到后代这个宋立之的典故里面也是人不换，
1: 对对对，
2: 但是马匹更换，
1: 还有什么400里加急、600里加急这种感觉啊？
2: 对对，所以马是能够高速但不能致远。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昌邑王刘贺，
0: 说海昏侯，大家可能更能直接的了解到海昏侯刘贺。
2: 海昏侯是他后来的封号，
1: 他在昌邑王嘛，
2: 他在以前是称昌邑王，当时他是在山东昌邑，现在的山东巨野这个地方，中央来了命令让他当皇帝继承皇位，他当时很高兴啊，赶忙就从昌邑国开始往长安赶。当时中央给他的命令是乘7乘转一长安底，就是说你可以带领7辆乘转这个级别的车，乘坐这个车然后到长安去。他当时就从日中到补时，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大中午到吃晚饭的这段时间，一个下午行进了135汉里。按照王子金先生的推测，汉代这种乘转的车速呢，可以达到每个小时45到67.5里。当时这个跑的这个程度，史书里面说叫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就速度太快了，马都受不了，都死掉了。
1: 这个速度我认为应该是一个上限，
2: 可能还有
1: 啊，
2: 更高的
1: 更疯狂的。
0: 还有例子吗？
2: 还是刘贺这个家伙。
1: 对，
2: 这个年轻人也喜欢开快车，驾车奔驰
1: 飙车、
2: 对，喜欢飙车。据说他曾经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跑了200里，比这个
0: 就是要当皇帝的这个路上跑得还快。
2: 对，还快。
1: 对，他是享受那个叫生死时速那种感觉啊。但是我估计正常情况下不允许这么跑。
2: 对的
1: 啊，这样对马和车损伤都极大。
2: 对你这个人的身份来说，你也不应该
1: 这样。对对对对。
2: 所以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汉文帝，他也是喜欢飙车，他想是从那个高处，应该是霸陵园上
1: 被张世之给拦住了。
2: 对，飙车要下来，张世之就说：“对对，你作为天子，你不能这样，
1: 对，不能冒险。
2: 你不顾你个人安危，那对你的
1: 如太后，
2: 太后对国家怎么办呢？”
1: 对对对，从里面看来，大家对速度追求是一样的，这个跟皇帝好坏没关系，
0: 速度与激情。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们经常可以从影视作品当中看到，像2匹马、4匹马哈，这种急速奔驰下的这种马车哈，那可能会有一个大家的这种疑问，比如说高速奔驰下的，比如说四马车型，如何能够做到并驾齐驱？
1: 我不知道你坐没坐过那种近乎原始的马车，我小时候坐过。孔子说"礼乐射御书数这个御啊，实际上你控制一匹马都需要很长时间的训练，让那个你人和马建立默契嘛，马能听懂你的指令，而且马要时间长了，对马路上的各种突发情况要能够保持阵地。每增加一匹马，这个难度都是急速翻倍的。那么天子的六驾那6匹马，它有分工，它有辅马、参马，实际上这个马车夫是要控制核心的1-2匹。一般来说速度比较快腕力比较强的放在前面去拖拽功能，
0: 最中间的
1: 最中间那两匹马是主力马，是最听话的，他们会控制那两匹马，以马控制马，人控制马，马再控制马，这个方式，但是需要很长时间训练。所以礼乐射御书数御是一个六艺之一嘛，实际上很长时间控制马都很难。我小时候我坐过那样的马车，就是其实上类似于古马车。我们小时候中学有文艺队，我们要慰问演出，有一段路呢大巴车过不去了，当地农民就赶了2辆那个马车来接我们。那个马车我后来想起来跟古代一模一样，双圆，里面抬下来2匹马。那个马车夫啊，他拿着那个特别长的竹竿，上面那种特别长的鞭子，他在空中打响，他是发出各种号令。我就发现那些马蛮能听懂他的话，他不会去抽那个马子。他跟我说他叫喝牛探马，就是说驾驭牲口，呵斥他们，给他们给指令就够了，不到半步的也不要抽打他们。马听他的， 是不是他什么时候才需要车？

0: 冲的，到了急速情况需要急速加速的时候，你可以抽它两下，马就制动，什么意思了？我就看那个农民非常娴熟，非常悠闲，那个马该拐弯听他的，那直接说你要驾六匹马，实际上核心问题是这个人的训练问题，这是个长期的训练，而且这个人呢职位还不能太低，实际上在汉代的时候，你看给皇帝驾马的那些人都是有相当身份的，职位不能低，皇帝信任他，技术娴熟，实际上这就是人和这个马车要融合，需要非常长时间的训练，皇帝还得信任你。
1: 除了邮政专车，以上车型呢，还是秦朝常见的官员公务出行的专车。岳麓秦简中特别提到了官员使用公车的条件，那就是必须要从事具体的公务行为。有意思的是，在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他说按照秦律规定，乘车严禁私载女性。
2: 这里边的乘车不太能够明确在秦简里边的准确的含义，
0: 到底是名词一种车型叫乘车，还是乘坐车辆这个动词行为，你要说所有车型都禁止女性，这好像说不通，公主们王后们他们出行他是有车的，包括一些贵族妇女他也是，你包括画像传里面你能看出来，这个贵族家庭就包括地方上的豪族，他出门女人也是坐车的，这个我觉得啊，应该不是这个泛泛的不许乘车，但是如果说成是公务车不许女性上去，这个就能解释通了，
2: 因为它是简文前后文我们也不太清楚，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
0: 限制条件、
2: 限制条件，因为这个简文从现在来看它好像也没有主语，再就是刚才熊老师说的女子乘车它是有一定的礼法要求的，
0: 对，
2: 我们看到的记载也好，画像砖里面画像里面的内容来看，女子一般是乘坐资车或者是平车，就是它是只有遮挡的才符合礼法要求，也有可能这个女子所乘的这种车辆是不符合当时的礼法要求的。
3: 从官用到民用，秦朝这款国民车型如何打破身份限制？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前车马车辙深深》正在播出。
1: 在秦汉以后诸多的文献中，通常作为低等级官吏的乘用车摇车，乘客中也有了官员以外的商贾和百姓。史记当中提到了这样一段故事，说西汉初年著名的游侠朱家就曾经乘坐这种车到洛阳拜见西汉的开国功臣夏侯婴，力图搭救被刘邦通缉的项羽手下季布。而秦始皇最后乘坐的温凉车，在汉武帝时期大将霍光去世之后就被霍赐用来送葬，北朝至辽代文献当中也有温凉车参与帝王殡葬的记载，所以后世也称温凉车为丧车。你们怎么看摇车使用人群的变化，以及温凉车从皇家专用的长途旅行车到丧车功能的变化？
2: 摇车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因为可以站立起来遥望远方，所以才称它为摇车，它是比较轻便比较耐用的车辆。在汉代呢，摇车它可能就成为当时的一种主力车型，它利用的畜力也比较少，也比较经济实惠。温凉车呢，从这个字面意义上来讲，温就是可以保温，凉就是可以让它通风可以散热，温凉车应该就是可以进行温度调节的
1: 空调车，
2: 空调车比较舒服的这种车。后来作为丧车使用，我觉得还是受到这个秦始皇这个后来这个做温凉车载尸而还的这个影响。
0: 一个东西发明以后，在运营过程中它会分流，比如说有些东西呢，刚开始可能它就只用于祭祀，它叫礼器，但是慢慢发展它也变成了普通的石器。刚开始它是礼器，后来就慢慢变成装饰品这一种。车辆呢，它特别豪华的，跟政治跟权力高度相关这部分它永远不会往下走，但是实用性很强的部分你拦不住，最后它的用途会变广，或者乘坐人的范围会变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规律吧。那你说金刚车我当然不能随便用了，你一上车就要杀头啊。那个摇车用了用了边界模糊了，范围扩大了，其实没有人去追究，因为啥？上面不关心。我觉得这个非常符合这个现实的发展逻辑。至于说温凉车呢，刚才就曾长说这个是秦始皇这样一个千古一帝，他死在了温凉车上，他变成了一个文化心理暗示，而且他这个功能在那个强大的历史叙事面前，他变成了定式。这好像是一种就是叙事改变了这个车的用途，当然前提是你这个人有巨大的影响力，你得是秦始皇，换别人无所谓。
1: 除了官员乘坐的公务车，秦朝还有一种运输车。云梦秦简金部律规定，官吏以不同级别根据不同标准配予牛车和看牛的人，这里所分配使用的牛就是专门用作运输，这种由牛牵引的车也叫大车， 考工记说，大车是平地载任之车，主要用来运货。

0: 驾车在秦汉时期很常见，史记和汉书当中都曾有记述。在汉朝初年，国家缺少马匹，皇帝出行都找不到颜色相同的马来拉车，高官显贵也只能乘坐牛车出行。事实上，无论是舒适的温凉车，还是轻便的摇车、乘车，或者是驿站公务车，甚至是运货的牛车，一般人都很少有机会乘坐。在秦朝，普通百姓的代步工具可能就是牛和马。从统一车轨到分级用车，从形制多样的公务车到简陋实用的运输牛车，你们怎么看发达的造车业之下秦朝车辆使用以及它的这种物流特点？
1: 秦朝的车辆的这种多样性标志秦朝车辆首先是建造技术非常高超，分工也非常明确，有专门的用途的车来做专门的事情，也可以看出秦人造车业的发达。这就是前一段时间引起了学界和社会上广大关注的，我们定名叫噶日汤刻石的那一个秦刻石。
2: 对，青海那个。
1: 对，这个秦刻石一开始公布的时候，引起他们的一个很大的怀疑，就觉得以当时的能力，有没有可能在通行条件如此恶劣的气候情况下，到那么偏远、那么高的地方去？但是随着国家文物局的相关的鉴定，让我们对这个噶日汤刻石的这个真实性打消了他的疑虑，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件事情来想象秦人造车的技术和秦人道路的修筑技术。因为那个刻石里边提到，当时是在三月己卯车到此，也就是大约是在春末，但是那是青藏高原上的春末，温度还是很低的，竟然可以把车驾驶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去，也可以看出秦人的车辆技术和道路修造的程度之高。
2: 造是技术问题啊，能够造出这个东西来，而且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产品体系，就说你的这个制造业当时的制造来说非常发达。第二个就是管理，管理是两个意思，维系这些马车的使用，以及为了让这个马车能够上路行驶，庞大的道路管理、道路维护、行政机构，包括是后勤补给、后勤支撑，这是一个庞大体系。实际上我们讲了半天，是这个体系很牛，它不是单个哪个产品，这个体系非常牛。那么我们现在说它这个体系力量推推推，最后它的毛细血管能升到青藏高原，能在那地方留存一个刻石。你说在泰山有刻石很可以理解，华山刻石，到海滨有个刻石，这都是在地海拔地区，它能推到哪去？就它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就说你末梢血管如果很强劲，只能说你心脏很强劲啊，血管系统非常发达。你它秦朝强大在这个地方，那不光是我能造个车，关键是你把车能造出来就已经很牛了，然后造很多车应对于不同的政治、军事、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这很牛。最后你还能把它输送到很远的地方去。从这个地方来说，就这种体系力，实际上自古至今可能是证明一个帝国能力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0: 刻在古道上的深深车辙，记录了2000多年前车马穿行的轨迹，也折射出大一统王朝的行政运行轨迹。不过从前的车马只是少数人的繁华，无论饲养牛马的农夫还是制造车辆的工匠，都无缘那个时代的车马喧嚣。大秦帝国的交通线上有川流不息的车马，还有往来穿梭的舟船。下一期我们将跟随秦始皇的船队泛舟江河湖海，感受秦朝航运的硬实力。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战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饭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邀请到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也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晓峰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天呢，周晓峰带着他的《梦精灵三部曲》，也就是《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和我们各位网友、各位读者做了一次深度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或者成人之后我们做的那些梦，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长大了想象力反而匮乏了呢？聊一聊曾经怕黑的童年或者正在怕黑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晓峰为我们营造的梦境三部曲，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访谈的第四集。
4: 其实说到狼狈，我就突然又想到这个晓峰这本书里面，《小酒窝》这本书里面写到的，就是小酒窝帮小金鱼去回到他的那个金鱼国的那段，就是朋友之间的那个相互成全，但是这一路呢又是特别的狼狈，但是狼狈里面的那个小美好呀，真的我要给大家好好的这个形容一下这个地方。就是马上那个水不够了，他要一直拎着这个小金鱼，那要去给他送回家，送回他想去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一路跑的就发现这个水不够了。在这个时候，冰公主对小酒窝说：“你抱着我，我抱着土哈，土哈就是那只小金鱼，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然后冰公主就接着说：“我早晚都会化掉的，反正已经看到春天，我就不遗憾了。我这条冰雕的水晶礼服裙好看吧？它可以让土哈撑好一会儿呢。”冰公主即将牺牲自己，这让小酒窝震惊又难过，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倒是冰公主安慰小酒窝，她露出温暖的笑容，说：“我在极地馆里是个冰雕，每天站在固定的地方，顶多只能当观众，看看企鹅和游客。如果能救活土哈，我觉得自己成了医生啊。现在抱着我们开始跑吧，小酒窝，你一定行的。”你看这段呢，就是把小酒窝的那个狼狈，送人家回去的那个狼狈，又觉得快送不回去了，水快没有了，然后突然出现的这个冰公主，晓峰又用了另外一个视角去把这件事儿成全了。哎，我读的把你快读哭了吗？还是你这会儿光照的眼睛受不了？
5: 怎么理解都有，
4: 怎么泪眼婆娑的看着我？
5: 对对对对，
4: 啊，别找我啊，一会儿又哭一鼻子。
5: 咱俩一看这个也太煽情了，这个节目为了追求带货效果不惜煽情到这个程度，有点过了，
4: 有点
5: 戏过了。
4: 这个就是好啊，观众朋友们，公平上扣一啊！如果你觉得描述好的话，你看我其实我一直特别好奇，小峰，你是怎么有这些想象力，把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东西，然后放在一个这么合适的这个场景里？我给你 拿张纸
5: 一会儿我这个粘下来的一只眼睛有睫毛，一只眼睛没有睫毛。对，这三本书也是一个成长，就是其实从阅读的难度来讲啊，应该是一本比一本稍微难一点啊。小学低年级我如果识字多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那可能我以前以为都是三四年级啊，这个五年级读，后来我发现这孩子的也是特别的，就是他的有的小孩儿，这幼儿园怎么识字那么多呀？吓得我的就这个就觉得自己很羞愧啊！
4: 又增加了自己的文字的难度。
5: 对，这个不能让他那么舒服读的。就是其实小朋友读的书，或包括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得稍微跳一跳，读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有成长啊！我觉得不是说就顺手我吃个果盘儿啊，有时候让他采摘的时候，他可能冒一定风险，但他也可能会蹦一下高度，但是那个果实更为新鲜，也他再也更有去摘这个采摘果实的成就感。我又说啥？说跑题了是吧？
4: 没事，跑得挺好的，就天马行空挺好的。是什么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呢？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5: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限制我们想象力？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记性不好。因为上一个问题忘了，所以只好天马行空，不记得地图指引的道路在哪里，所以只好在漫游中寻找一条回家的路啊，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我还是觉得小朋友们读的时候，如果说从这个虽然可以天马行空，这三本书呢它并不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它是互相映照的故事啊。如果说从难度可以从这个小翅膀小门牙到小酒窝，但是如果说是我不一定看三本，我就随便我就想我正掉牙呢，我正难受呢，那我就读一个小门牙行不行？可以。
4: 对，
5: 比如说我正在这怕黑呢，晚上这个所有灯打开，不光我卧室晚上是所有的这光芒万丈，就像这个直播间还都有大灯烤着才能睡，那可能是小翅膀是不是怕黑的童年啊，这个我们去处理一下。包括这个小酒窝，比如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工作工作的意义啊，受到一些怀疑和非议的时候，甚至说的自我怀疑的时候，就如依然去找到一个内心的支撑和动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4: 果然忘了我刚才问的问题了啊！就聊的把我也快聊忘了。
5: 我们俩起到相互残害的作用。
4: 对对对，冰公主。其实这里面我只是拿出了这一个段落来跟这个小峰当面请教，就是他这本书里面他所有的童话故事的系列里面，就是你就会不禁地发出各种各样的问号，就是他为什么他能在这个场景里想到这样的一种这个环境，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它呈现出来。就像刚才那个冰公主那个描述，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你的一个机缘，或者说你的创作初衷，让这样的情节在你的书里出现？
5: 它有的时候这个起源特别有意思啊，就比如说假设你去泡，比如说有的地方有个奶茶，可能那个小熊是冰做的，就我不知道你去有的餐厅它就是有个那个做那个冰块呢，做是一个小熊的模子，你会发现它在奶茶里，它虽然在增加你的这个口味啊，你会它融化的时候你就有点可惜，你可能开始给它放进去的时候感觉这个小熊在泡浴缸呢。就是我是很喜欢有些用更形象的办法去说，举例来说，因为我发现
4: 这个绘本
5: 说一个比较空的话呢，大家可能不太明，就是不太知道你说的是啥。你比如说我觉得小朋友有没有自卑？有。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觉得哎呀我这个法令纹好深，就有没有各种自卑和怎么样去接纳自己。举例来说，我当时写了一个绘本叫当食蚁兽去找食铁兽。这是就是很简单，就是让小朋友不自卑。比如这个食蚁兽呢，是一个它在这个世界上它是一个黑白的动物。这个世界如此绚丽，但是它长得怪模怪样的。因为大家如果看到食蚁兽那个脸吧，尾巴特别大，脸特别长，然后它有一个腿长得就跟另外一个头颅似的，就很怪。然后它又吃的就全是那个蚂蚁渣渣的那个食物啊，它就觉得跟那个绚丽的世界相比起来，它是哎呦妈呦，这还有
4: 那么的不能被接受。
5: 对，就是不技不如人嘛。那然后他就听说食蚁兽呢，那听说有一种就叫食铁兽的动物，那多厉害，也是黑白的。他觉得食蚁兽吃小渣渣，人家吃铁，人家得多猛啊！他就因为他很孤单，他就决定就去
6: 想去找一找这个食铁兽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那这个黑白动物出发的时候呢，他先找到这个狐猴，他就问狐猴，狐猴就是黑白色的，说你是不是食铁兽？那狐猴说不是，说我这个吃水果，这个我应该叫食果兽啊，可惜没有这种说法。他说但是呢，因为其实狐猴大家看着有的时候他走路的有点那个就小
4: 佝偻
6: 着佝偻着啊，他说但是他说我不因为我这个就是自卑黑白，我觉得我特帅。然后他说你是不是你再接着找黑白动物，他又去找了斑马。然后听说斑马的人家身材都特别那个修长，但是这个其实斑马我们看了一个肚子特别圆，特别鼓鼓的，然后还有黑道道。那斑马就说我可不是食铁兽，我是食草兽。他说但是呢我才不想那个用那个，我黑白配色我很高级很好，我不想成为那个马。他说马有的马得为人类干活还得参加赛马，他说谁敢骑在我身上我就把他撩到天上去就这个就是他就说那我不是。那他就去找黑白动物，又找到了那个燕子，说你是不是找黑白动物，是不是找我燕子。他说好像不是，听说那个好像不是你。他说哦，燕子说那我不是，我应该叫食虫兽啊。他说那个可惜没有说法，但是他也不自卑，燕子觉得我一直可以飞，一直在天上可以飞，而且我都飞的里程都很远，我有什么可自卑的？他说：“那你不是？”他说：“哎，他说如果说比我这大，是不是有一种黑白色的鸟比我大，而且在住在很冷的地方？你找的是不是它？”就他去找了，结果发现就是看问企鹅，就企鹅也不会飞，人家那个天鹅飞那么高，企鹅都不会飞。然后那个企鹅特别摇头晃脑说：“不，说我那个在海里。”就跟飞比飞的还快呢，就他觉得飞得很快。他说我应该叫食冰兽，说可是我哎不对，我也不食冰。他说那你想想你找的是不是黑白动物？那有一种动物挺可怕的，他吃海豹也吃我们企鹅，他是不是也吃铁？然后一找呢，结果发现是这个虎鲸。虎鲸说我不是，我。就是我根本不是我也不吃这个。他说我应该叫食盐兽，天天在这里弄海水啊。他说那个你找的是不是就是有一种动物脾气特别不好，谁也不怕吃不着的那种动物。结果发现找的就是平头哥嘛。平头哥呢，结果他是蜜獾。他说他不是食铁兽，他除了铁他别的都吃。他说我这应该叫食所有兽我胃口太好了。他说那食所有兽也没有这种说法。然后他就烦了，说到底这个很灰头丧气，也找不到食铁兽，他在哪儿呢？结果他突然闻到了那个就刚才你说的臭鼬，一股特别屁的那个臭屁味儿。然后呢这个因为臭鼬也是黑白色的，但是臭鼬说哎呀，你说这个，我知道谁是铁兽，他一点也不厉害，他连粑粑都不臭，你说他能厉害哪儿去？说这，实际上食铁兽是熊猫，熊猫是我们原来说的一种说法，它其实人类曾误以为它是，我们误以为熊猫是吃铁的，然后熊猫觉得我吃铁干啥？他说我吃竹子，别人觉得不好消化，对我来说就是最适合的，还有竹子清香，所以这个熊猫就告诉他说，就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就光出别的不爱吃竹子，可是我爱吃，我也不饿肚子，还长得这么结实，又萌又威风凛凛，我觉得我可厉害了。然后他就这个熊猫就告诉那个食蚁兽啊，说你看你适合你自己最好。他说你很厉害，你吃这么小的食物能长成这么大的个子，你特别了不起。后来这个时候食蚁兽呢就非常开心，他也不觉得孤独，觉得世界上有这么多黑白色的动物，然后他为什么要自卑呢？而且他。作为一只这个与众不同的食蚁兽，它就这么有特殊的感觉，它非常棒。所以我就想跟小朋友们说这个举个例子，就是如果你专跟他说你有你的特点，你不要以为你不如别人那么绚丽那么多彩，你就需要自卑，因为世界确实大部分世界是彩色的，你不要因为那是你的特殊的独特所在。所以当给孩子去交流的时候，你不能说一个道理，你有你独特之处，就这个别说孩子理解不了，我也不爱听。我觉得你一身大道理，最好是通过一个故事能去安慰理解。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4: 我自己想采访小峰这期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支撑着你这么源源不断地给孩子们写这么多丰富的素材的，就是什么东西是你最大的一个创作的源泉和灵感？
6: 我诚心的说，不是说那个客气话，我觉得其实写儿童文学不是说我做贡献，我是从儿童那儿学到一种技能，就是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觉得自己都成了，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实际上是认知的僵化。我觉得从孩子那里学习，就是这个世界如此广大，我不知道东西如此之多，世界上美妙的东西让我如此好奇，而恐惧的东西让我如此畏惧。其实是从孩子那里学习到一种本领。我一直说，我们从可能从胎儿的时候长得是最快的成长速度，后来变成了这个，比如说他从降生到一岁的时候，他的骨骼他的那个皮肤，他的成长速度，他的认知速度都特别快的。会发现我们到了一个临界点，但青春期也会有一个爆发期，越往后我们会越抽抽，就是当然这个有时候生理上你不能克服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了，你不能说我到那个85我要现在要跳芭蕾舞，好像这有点吃力啊，你的关节都锈住了，你的打开的，你但是肯定你训练要比你不训练好。

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就想我经过克服我叫空翻，那可能有时候是童子功。我是觉得如果你在体能上或者这个生理限制上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的心理上，当你学会跟孩子一样的那样的成长的世界上饱含渴望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自己。我们老说我们做自己，包括这个做自己，什么叫做自己？哦，就是我10岁那就是我

0: 面对这个比如说威胁的时候，我到底是一个懦弱的人，还是有勇气的人，还是我的勇气仅限于我能承认我的懦弱，它都是一种勇气。我是觉得这个过程，就是说你做自己是一个，不要把它想成一个被封闭的概念，它既有过去我们曾经纯真的无知的啊那种甚至幼小的自己，我们也是未来成长中的，就甚至自以为坚强，我们发现其实也没那么坚强，也没有关系，就是潜在的未来那个自己，需要我们不断的去阅读也好，去经历也好，去跟他人这种互动中感知成长也好，是这个过程。如果说有什么源源不动不断的啊，我不动的，太可怕了，我是源源不动的啊，呸，这词儿说的太不对了，就是源源不断的这种成长，就是因为我不把我自己做成一个封闭的，就是我一旦我也没那么大的本事，跟蜘蛛似的，就在一个很小的肚量里吐出无限的丝，我不是，那我是需要去消化，去吸收，而且像我特别希望我能像孩子一样成长，就是我觉得这个技能很容易丢失，也很容易被这种谋生也好，社会性的这种认同也好，或者随大溜也好，甚至被自己不允许自己这种力量所剥夺，我希望能够尽量去保留这种成长的力量。
1: 哎呀，真好。我不知道小峰之前在别的场合有没有被问到过这样的问题。反正我是第一次听小峰聊起他对于儿童文学童话故事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动因啊，其实就是首先你得自己要承认自己认知上的缺点，缺陷不足，就是我们要和孩子一起成长，成年人不是就是已经成就了一个完整的个体。
0: 这么设想吧，就是你就现在啊，如果说我们假设以一个成人的本事，假设我假设持续成长，如果在身体上我就是一个巨人，就是那我得跟摩天大楼那么高啊，我得特别伟岸，就是事实上我们在身体上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在可能认知上，或者说我们去尽量保留，就是我们在心理的认知能力，包括精神世界上，我们尽量去保留这部分，就是也尊重孩子身上的这种惊人的成长能力和认知能力，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1: 谢谢小峰。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小朋友还是喜欢可爱的小怪兽，好奇和探索才是动力和成长的源泉，说永远相信小朋友的奇思妙想的这个想法。然后还有朋友说，小孩子是有灵性的，真的说不准他对什么产生爱好，他喜欢的事儿真的会想办法钻研明白的。对，其实孩子身上的这种执拗真的是我们成年之后发现那个东西挺可贵的，我们长大了之后发现特别容易放弃，就是什么事儿你已经预判到了他的这个结果了，甚至是后果了，你会提前放弃，你会特别怀想自己小时候那个无知无畏。今天和小峰在这个直播之前，小峰还说高丽，我特别觉得你这点特别了不起，你好，每次直播前特别放松，正好我说就是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0: 对，你看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有闹钟嘛，那个小孩子男孩尤其是啊，女孩有时候也有一部分特别愿意把他那个后盖都拧开去观察他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打开以后，觉得那个表跟长了好多复杂的内脏一样，
1: 对，
0: 就那个精密的齿轮呐、那种发条啊，然后你拆完就还不回去了，就是你肯定就一路好多零件在那儿，你很无望，你闯祸了。但你发现大人一般不干这事儿，大人光想这表挺值钱的，你拆开它干啥？你不破坏吗？而且你这个拆开以后，这就家庭的财产损失
1: 啊，
0: 然后你会迅速折现。就是你带着那种好奇心，你说打开以后，我现在还记得，我就是打开过一个内盖儿，说它怎么运转的，就是我当时觉得这个就是你会觉得一个普通的表像小怪物一样，长了一身的内脏，但是长大了以后你就没有这感受了。
1: 哇，普通的表像个小怪物，长着一身的内脏，这是现场创作的，所以这个你不要太谦虚，小峰，就是你现场给我们的这种奇思妙想。
0: 我把 大金牙记者。

0: 对对，他你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今天小峰在这个我们聊天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在随时做笔记，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可以随时把它落在笔上，这可能是一种长期的职业习惯。但是呢，我觉得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个作者的优秀的品质，他允许他自己随时迸发的灵感，他用这种不藏拙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1: 不是一个全能的人，你会有各方面，比如说我手笨，就是我，而且我就像长尾巴一样，走到哪儿一回身，就是所以一会打碎很多东西，所以我只要进那个，我特别怕进什么古董店啊，怕进那个精就是很精巧的东西，
0: 珠宝店啊，
1: 然后我一进去以后就贼眉鼠眼的，然后马上把自己的体积缩到最小，那可能这就是我的弱项。一个人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那么均摊力量，或者是除非你，除非我还说有天才啊，就你可能不能企及，就是我们接纳我们自己这方面不行的，包括你跟我说我拿笔记上，是因为我记忆力特别差，一个是因为做过好多次全麻手术，还有一次有时候睡眠不好，经常会有吃过比较长时间的安眠药，所以就造成非常的混沌，就是糊涂，而且是有时候是真的不是傲慢，就是记不住事儿，就人家说你肯定没当真啊，你没有把我这事儿看得很隆重，这个我要是这么隆重，我就不会丢我好多的珍贵的财产了。看得很隆重也会丢，所以我想的，那我就非常珍惜的，就是我很比较珍惜灵感，而且我知道我记忆力不好，那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是我的缺陷。但是由于我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它不仅不成为我的缺陷，仿佛还是我的一个引号里的强项了。因为你还是好记性不如赖笔头嘛，更何况赖记性了啊。
0: 对，其实刚才跟小峰一起说到了，就是我们成年人不要用自己的傲慢去考量孩子的这个世界，其实他们远比我们想象的可能有更多的未知，有更多的这种成长是我们没有办法企及的。就刚才说到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前一段时间我有一次去看画家班的表演，就是天津航母公园主题公园里面有个画家班的表演，画家班表演里面，我当时因为现场很多孩子，尤其男孩子多，因为画家班是拿了好几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他的飞车表演，他的瞬间漂移，就做很多车技的这个展示。当时呢，他们这种飞车漂移，还有车急速通过，还有钻铁圈，还有人在上面炫技，你看得眼花缭乱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小男孩就说他那个车为什么就不翻呢？是不是他那个车下面和那个地下面，他就一直在问旁边他的爸爸，他们是不是在下面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形金刚，然后变形金刚手上有两个大吸铁在下面撑着吸着他们。就那一刻你觉得孩子特别好笑，这孩子都在那儿琢磨什么呢？但是现在我把今天和小峰的这个聊天放到这个环境当中，我再去刚才你说那个，我突然就想到了那个陌生的孩子，我到现在不知道他的脸是什么样子，因为他坐在我的斜前方，但是他说话声音很大，我听到了。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对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奇怪的想法，我嗤之以鼻，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可笑的是我自己这个成年人，就是他想的好有道理啊。
1: 举例来说，我上次还跟那个托布花不是聊了一次，去年的时候聊儿童文学的时候，我觉得他说的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他就说那个有时候孩子说吃饭不爱吃，然后家长就会说你一个这个你这个怎么就不爱吃了啊，怎么就挑食了，怎么就事儿了。后来我们俩就分析，我就觉得如果你这么挑剔他的时候，那你自己做的也不是米其林呢，您天天做饭都跟米其林似的，您天天做饭都是这个黑珍珠啊，壁灯榜都特别牛，你也做不到，你有时候也会把这个饭做糊了，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没掌握好火候，做老了。那这个时候孩子的比如说有可能他爱吃有可能不爱吃，就彼此都放过对方一把啊。对，很多的真正从零到一的创作是起自于他在标准答案之外的开创，这个才是最珍贵的，不允许自己犯错，不允许自己做新的想法，那个才是最后会扼杀自己身上的创造力。我希望每个孩子童年都是快乐的，都是饱满的，都是充满生命活力的，但是如果有了不幸的童年，就是最好没有啊，如果有

0: 了，我觉得我们一生依然可以用自己的成长中的力量持续治愈它。
1: 嗯
0: 啊，就这个治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让你的一生里都像童年一样向光，从弱走到更强。
1: 嗯，
0: 它可能不是说我们把自己定义为什么，就是像现实一样，
1: 嗯
0: 啊，现实这样，你就没有一个超越性的法则，
1: 嗯，
0: 但是梦里可以有超越性的法则，可以有无法无天的自由，
1: 嗯，
0: 可以有这个上天入地的想象力，你可以成为或者英雄驰骋江湖，你可以成为一个江洋大盗，你甚至可以去体会一些哪怕是一个虫子的一个历险过程。所以我想童年当然希望美好，不美好的童年也许就是为了给你准备一个特别美好的未来。就如果我们有一个引号里的就是没有那么幸福的童年，但是它可能是为了数倍还给你一个非常幸福的未来。
1: 谢谢谢谢小峰，你这段话足以治愈更多的成年人。
0: 希望大家有由衷的效益。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再见。
0: 再见。
2: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

0: 金融行业的规范和法规正在逐渐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1: 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9月30日起正式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直播的营销知识，这个对我们现在的这些主播里还大为的影响还是应该很大的。对普通的消费者而言，那么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可预期性啊，正常了，不必再去区分产品类型啊，再去猜测这个商家是否受监管，能不能信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了 统一的追责依据。
2: 金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禁止性的规定的。如果说它最终表现为推荐某些金融产品，那这个显然属于金融营销。
1: 是把能不能讲金融产品和能不能卖金融产品两个事情呢分开来管理。
0: 大家好，我是国华。 2026年4月， 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 并定于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领域首次由八部门联合发文的监管规范，标志着金融营销从部门分治迈入协同共治的新时代。本期节目对话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一起来拆解金融产品 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曾院长，9月30日起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是由八部门联合发布的，那为什么是八部门，为什么是现在呢？
1: 在现实当中，因为我们这个金融产品的这个网络营销其实早就突破传统的这种单一的这种渠道的这种边界， 那么涉及到的这个各方都从环境很多，比如说支付、内容平台、算法推荐、知识产权等等的各种这种环节。那么单一的一个监管部门或者单一的金融监管部门实际上是很难覆盖这个全链条的风险的。比如说这个支付，这个可能归人民行管，那这个机构的行为呢可能归这个金监总局管，但内容算法可能归这个网信办管，那么还有一些 这个广告消费权益呢，它可能会由这个市场监管总局来管。那么如果发布的这些信息、营销信息当中涉及到二级市场的投资的一些信息，可能还要归这个证监会来管。那么如果还涉及到一些跨境的一些金融活动的话，可能还有涉及到这个外管局这个内容。那么所以由此呢，这种背景下面，这个多个部门各管一段又相互交叉。 那么如果说分开管各自的出这个分开来出分而治之的话，那么就可能会留下很多监管的空白，是吧，和真空。由此这个之前很多直播乱象，诱导性的推荐屡禁不止的很原因，就在于之前的这种九龙治水，大家这个各管一段，这个这样一种情况。所以选择此时这个情况下，由八部门联合来发文，意味着以此来实现这个监管范围的全覆盖。 这样的话呢，避免出现这种监管真空以及可能出现监管套利。所以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呢，在目前来出台呢，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很多理财大 V 财经网红引发的纠纷和投诉大幅上升，那么倒逼着监管这个必须要去补这个短板。另一方面呢，也和我们国家近期在强化平台经济治理，防范系统性风险这一个整体节奏呢也相吻合。 那么所以总体上来讲，那么我们这个协同立法呢，意味着监管思路从之前谁家孩子谁家报的这种分散监管方这个方式转向全链条的闭环管理。那么这也是我们应对这种整个尤其是网络时代这个营销业态 日趋复杂的必然选择吧。
0: 这次的办法首次把银行理财、保险、基金、证券、贷款甚至外汇等各类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统一纳入一部规章当中，过去各种产品各管各，而现在是统一全覆盖，对于普通金融消费者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那么过去呢，这个银行理财、保险、基金、证券、贷款、外汇等等各种这些金融产品呢，它分属不同的规则体系，那么营销尺度呢，它也参差不齐啊，有的严有的宽啊，宽严不一。那么消费者呢，很难用这个统一的标准去判断某一条广告啊或者某一场直播的内容是否合规，那么就容易出现这种监管洼地啊被钻空子的情况。如果比如说银行的营销管得严是吧，那么这个但也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啊，那么这个可能也涉及到贷款，比如说它是小贷公司的，那么它的产品可能就会相对宽松啊。那么有一些机构的这个资管产品可能这个信息披露这它可能相对更加要求更高，有的呢可能它就不那么高等等。那这由此的话就可能把这个风险转移到这个监管薄弱的环节这些干风险最大的，因为他管得会松这样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呢就是越是这个出现一个负向激励就是越是老实的还会监管的严的，他本来风险就越低嘛，那但是反倒他可能会受更严格的监管，那么导致那些大家看不到的三不管地带那么风险很大就因为所有风险都转到那去了嘛，但是反倒没人管。那么这个呢，这次的统一纳入一部规章呢，不管你买的是什么类型的金融产品，那么你的营销行为都要受同一套这个标准的约束。那么它的真实性适当性、风险提示、禁止诱导性的话术的要求呢，也都一视同仁。那么这个对普通的消费者而言那么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可预期性增强了。不必再去区分产品类型再去猜测这个商家是否受监管能不能信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了统一的追责依据，客观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监管套利之前的这些市场行为乱象吧。
0: 刘所，这一次的办法当中也首次对直播短视频里卖金融产品的人提出了明确的资质要求，那这个资质到底指什么？对于网红主播、理财大 V 等内容创作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2: 一个呢，首先金融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业务的资格其次呢接受金融机构委托的这样一些营销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业务的从业条件，并且获得这样一些金融机构的授权。这里面讲的这个资质呢，事实上是两个层次，一个呢是金融机构它是需要获得金融业务的这样的一些牌照获得许可的，第二呢是这样的一些营销人员他必须接受金融机构的许可，并且自身拥有相关领域的这样一些从业的条件和资质。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根据金融产品本身的类型这些具体的从业人员他们应当具备的这个资质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证券的有保险的相关基金的这些都有相应的从业资格他们也有相应的从业资格的这样一些证书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对于一些网红主播、理财大 V 呢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这些主播或者网红呢事实上他们未必具备这个金融相关的从业资格事实上有些呢也并没有接受金融机构正式的委托不属于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接受委托的代理人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的这样一些金融产品的销售这些网络直播的这样一些行为呢，就是无资质的这样一些非法的行为，最直接的在实践当中就表现在没有资质、没有相关的证券基金的这样一个从业资格来推荐相关的金融产品这样的话呢是一种非法的这样一个网络的营销行为。
1: 直播的营销知识这个对我们现在的这些主播、理财大 V 的影响还是应该很大的因为以前呢我们对卖一些金融产品、卖保险或者其他的一些产品的门槛几乎为零，那么很多主播既无这个金融从业的资格，也不具备产品的代销资质仅仅凭他的话术和流量 就能代销这种金融的产品。那么风险提示呢，往往是一带而过啊，甚至有的时候甚至刻意的淡化。那么明确资质要求之后呢，实质上是把能不能讲金融产品和能不能卖金融产品两个事情呢分开来管理啊。
0: 那像现在其实短视频上面有大量的投教内容，我们就说投资者教育以及财经科普内容。那新规它是如何界定投资者教育和金融营销的这个边界呢？我该怎么区分呢？
2: 这里面的话呢，当然有很多考量的因素啊。那么我认为呢，判断的核心还是啊，这项活动它实际上承担什么样的啊功能，它的目的动机啊，以及呢最终的这样一些结果。那我们看如果说是啊投资者教育啊，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呢是帮助公众去理解这个金融的一些知识啊、常识啊、金融的啊相关的这样一些啊产品啊，他们可能具有的这个风险收益啊，它并不能直接的啊转接啊到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购买的渠道啊、购买的这个链接啊。而金融营销啊，我们讲它是具有商业性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啊，去推介金融产品啊和相应的服务啊。我们讲这个啊投资者教育啊，当然是啊金融的监管机构国家所鼓励的啊，它也啊通常的话呢包括啊像解释一些这个基本的金融常识，想要分散投资啊，包括像保险当中会有一些啊免责的条款啊，这些都属于传统的这样一些投资者教育的啊领域啊。那么像啊关于金融的营销，其实我们这个办法的第三条它也明确的啊规定为是一种商业性的宣传推介的活动啊，它包括呢当然也不限于啊展示这种金融产品的啊相关的信息啊，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它是要对某一个具体的金融产品的啊这样的一个啊展示啊，或者对某一个具体的金融机构业务的这个展示。而投资者教育我们可以理解一般是啊这个抽象的啊，它是一般化的，并不直接的啊就某一个产品啊进行所谓的教育。那这样的一些这个营销的话呢，我们刚才讲到它也会直接转接啊，拥有一些转接的条件啊，转接的渠道啊，甚至呢他们这样的一些人营销人员啊，以这些销售的成果啊，或者是说金融产品的购买的成果作为他们这个和相关委托方的这样一个计算盈利分成的依据这些是认为的判断的这个基础那么实际上面我们还要看他们后续的这些利益安排，他们把观众引导到哪些事项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事实那这里面其实新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禁止性的规定的也有一般的规定比如说一些机构的话呢，通过这个课程培训这样一些方式来收取会员的这个会费那么这些会费里面事实上就可能包含着对某些具体的金融产品某些具体金融机构的这个推荐观众可能有些情况下虽然没有付钱但是这些营销人员他们可以从具体的机构那里获得相应的收益这些都可能会构成这样的一些我们讲的这个金融的营销金融的营销。
0: 能不能概括的说是否最终它的落点落在了它要推销某些金融产品上，能这么笼统的说吗？还是说其实也不太准确？
2: 如果说它最终表现为推荐某些金融产品，那这个显然属于金融营销但是呢在有些情况下即使没有具体的去推荐某些金融产品，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营销的方式使得这个某些消费者他们可能会去购买这样的一些产品或具有某种引导性指向性，那么也可能会构成金融营销。就要看他这样的投资的教育在事前 或者事后有没有和某些金融机构或者某些这个主体签订相关的协议安排，能够从中获得在这个投教以外的这些利益。
0: 其实新规还明确了一条，就是说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是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和我们刚刚聊的其实是一样。那这意味着从9月30号开始，不是谁都能在网上卖理财产品、推销保险产品。到底谁才是真正能够符合法律规定的，能够售卖理财产品啊、保险产品等等？那门槛

0: 看在哪里？
1: 确实呢，如主持人所说啊，新规它建立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安排啊，主要就是两类主体，一个呢是金融机构啊，它依法依规的啊开展金融产品的营销；第二个呢就是第三方的互联网平台，它接受金融机构的委托啊来提供啊营销的服务啊，就这两类主体啊。那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啊互联网平台啊，它也可以啊和一些具有相关资质的人员签订这样的一些代理的协议，由他们具体来从事啊这样的网络营销，但是从主体的角度来说，只有这啊两类啊。那么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平台呢不能因为获得营销的委托哈，它就自动的取得了这样的一个啊金融的资格啊，它必须啊仍然的按照啊相关的这样一些啊协议啊，在特定的范围内啊，根据特定的要求啊去推荐啊这类产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呢是自营啊，相当于是啊金融机构的自营；第二个呢是互联网平台啊，作为受托方啊，它事实上自身是不具备这样一个金融业务的资格的哈，所以这种委托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啊，要有在特定的权限、特定的范围内啊来从事啊。那这里面的啊这个啊门槛的话呢啊，首先我们啊可以看到哈，它仍然是啊需要具备哈、啊、这个一些网络的啊大 V 也好，或者是说啊这些具有流量的主播也好，他们啊是否啊和接受了委托啊接受了委托的特定的互联网平台有相关的协议啊，这是非常重要。第二是呢，他们啊有没有啊这些资质啊，如果没有这些资质啊，那即使说是在某些啊互联网平台，他们也不能从事这样的啊一些业务啊。这个第三方平台呢，也有明确的这样一些转接和提醒的法律上面的啊要求啊，必须啊明确啊，他们是接受了哪些金融机构的委托来开展什么样的金融产品的营销。
0: 规定里面有一个变相，就是不得开展或者变相开展。那这个变相怎么理解呢？能举一些例子吗？方便我们的消费者来判断。
1: 变相呢，我们可以说实际上它是一种规避啊监管、规避法律的行为。也就是说啊，从形式上来看的话呢啊，它没有直接违反啊某一个法律的规定，但是呢啊这样的一种行为啊，它和法律所要去规范的啊这样的一些行为呢啊，在风险上面对于这个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的这个损害方面啊，实际上是相同的啊。那这里面变相开展通常呢是通过像改变这种啊所谓的名称呀啊这种收款的方式啊具体操作的路径啊来实现的哈、啊。那啊我们讲啊很多的啊这种啊收费啊，比如他不以这个啊直接的哈、啊、这个费用的形式，而以这种课程呀这些啊具体的方式来展开的。比如举个例子啊，这些机构他支付所谓这种课程合作费啊，让平台假借这种知识讲解持续推荐啊这个特定的啊指定的金融产品啊，并且安排了购买的转接啊，这里面就有可能是以培训的名义啊变相的来进行金融产品的销售、啊、就之前有一个广东的啊这个非法经营的案件，它就涉及到搭建这种小程序直播间啊，以这种销售啊普通商品啊作为一个掩护啊，来提供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的啊服务啊。比如说尤其在这些期货的领域，它本身就有商品啊，像这个原油呀啊这样的一些啊，比如猪肉啊，它都是有啊现货的价格和期货的价格，是啊名义上它可能是在啊推荐一些啊，或者是说在啊这些现货的领域进行交易，但实质上可能会引导到这个期货的啊相关产品的推荐啊，那这就可能会构成变相的啊金融的营销活动啊。也有一些主体呢，通过收取啊会员费啊，被为这些特定的会员提供具体的这种股票的买卖建议哈，并且还设置了相关的这个会员的这个等级哈，那这里面就可能涉及到经营证券投资的咨询业务哈。所以说啊，核心还是说有没有为这些消费者啊，金融消费者啊提供啊购买相关产品的这种劝诱啊，这个啊这样的一种功能，引导他们可能会去购买啊。当然呢，反过来我们也说呢，这种变相哈、啊、要求在功能上面，在实质上面是要啊和这个啊金融法所要规范的这些内容呢是要 等价的或几乎要差不多啊，不能呢只是说在网络上面啊进行一些财经的讲解啊科普啊就把它纳入到啊这种打击的范围。
0: 嗯，那像您刚刚举的广东的这个例子，还有没有别的例子可以给大家举一举，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防范？
1: 这里面的话呢，主要的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哈、在证券的领域呢，就表现为啊，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平台啊进行这个公开的发文来推荐啊，把自己的哈、一些股票的这个操作哈、股票的收益的这些记录哈、发布在这些平台上面啊，来制造哈、它这个相应的证券投资的能力哈、从而的话呢通过这些公开的平台上面的发文来吸引这些投资者跟风购买这些股票。而事实上呢这些发文的主体他们可能进行反向的操作，也就是说前一天可能自己发布这样一些利好的这个消息，自己购买了这些股票的消息等到第二天或者是过两天他就反向的去卖出了这些股票那么我们相关的市场投资者可能就起到了一个抬轿或者是助推这个股票上涨，为这些网络的大 V 去高价高位出售股票提供了这样的助力这些显然也是存在违法的这个嫌疑的。
2: 下面进入金融消费心理小贴士。刷短视频或朋友圈时，经常看到稳赚不赔、收益率超过银行存款、理财大师带你飞等等这类内容，忍不住点进去甚至购买。遇到免费领鸡蛋、听课送米面油，加完微信才发现对方是在推销理财，刷着刷着就被9.9起购、限时抢购、冲昏头下单买了理财和保险，回家后发现真后悔。心理学上来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大家尽量避坑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怎么说。
3: 第一点就是为什么会被那些稳赚不赔啊、送鸡蛋啊、限时抢购带走带偏呢？那怎么才能避坑了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是因为大家都喜欢薅羊毛哈，老人喜欢薅羊毛，我们也喜欢薅羊毛，但是这些营销的话术其实它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就是它能够抓住人脑的几个很自然的反应的。比如说第一个叫权威效应，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一些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自称为什么理财大师、资深专家，再配上什么西装、直播间、收益截图、很多人点赞等等，我们大脑下意识会感觉什么，哇，这么多人在看，应该靠谱吧。第二种叫什么，叫稀缺效应，最后剩下10个名额啦，今天不买就没了哈，就会让人感觉什么，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变成了是什么，从原来这个东西我倒不要买呢，这个思考，理性思考就会变成，哦，我再不买我会不会错过呀，这一着急他理性思维就没了嘛。第三点是什么，叫互惠心理，我们说的有点像薅羊毛，哎，先给你送点鸡蛋，送点米面，送点小礼物，大家会觉得什么，哇，人家对我这么积极，不听一下不买一下好像不好意思，叫登门槛效应嘛，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礼物是礼物，理财是理财，不能为你收下一个鸡蛋就把几十万块钱给交出去了，对不对？第四点是什么，其实我们会发现短视频还有直播，它特别容易制造了一种情绪上头的感觉，它不断的给你看别人赚钱了，晒单倒计时，你会觉得机会就在眼前，可金融产品它不是衣服啊，不喜欢能退。所以这个过程呢，我建议大家记住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叫做金融消费三步擦车法。第一点呢，但凡我们看到一些高收益的、保本的、现实的，什么内部渠道这些词啊，我们先不点，也不问，也不转账，就是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们就不转账。像我们现在不是走到哪里都有一些地铁口啊，或者什么一些小区都会有一些防被骗的那一些吗？他就是一直在给你强化这些关键词，只要是什么只要什么，就毕竟是诈骗嘛，我们也需要高收益、保本、现实、内部渠道这些词先不点，不问，不转账就对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强制给自己留24小时，越催你立刻付款的越值得警惕。第三步是什么，做到三查。怎么查， 查这到底是谁在卖，查一下产品是从哪里来，查一下钱最后

0: 进了谁的账户。所以一句话总结呢，就是说买金融产品之前，先把我怕错过换成是什么，我先核实一下，然后能让这一点的话，能让你稍微理性社会一点点，能让你慢一点规划，往往会比说哦，我要就是眼光好，我很厉害，比这些想法更能保护好咱们的钱袋子。
1: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在新规之下，个性化的信息推送还会有吗？什么形式呢？新规落到普通人身上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如果真的被营销话术忽悠了，该怎么维权呢？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孩子怎么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明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avoid。
6: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8: 爸爸，你晒黑了。
9: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1: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就此。
4: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骅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0: 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

0: 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3: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4: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6: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 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

0: 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一轮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五的供给。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8: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 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

0: 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2: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1: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0: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

0: 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2: 加速，加速，陈玉杰
1: 追平了
2: 加速，陈玉杰
1: 穿过了太湖
2: 漂亮，
1: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3: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4: 没有悬念，
5: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3: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6: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0: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6: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6: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肖勇。
1: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52个投资项目；
1: 美国计划通过互换释放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国际油价29号显著下跌。
0: 今日财经头条：10月1号起，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以享受贴息；新政聚焦首套刚需，尽可能精准惠及目标群体。专家解读这次为什么采用贴息而不是降息。
1: 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专家表示，这是一次精准克制、定向发力的组合式安排。
0: 农业农村部介绍，今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1: 将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确保到15-5末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
0: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发布，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智能产品加速涌现，人工智能走进日常生活。
1: 服务业发展态势亮眼，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积极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本次共推介项目52个，涉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制造业类型，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受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29号显著下跌。稍后8点，请听详细内容。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居民房贷贴息政策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10月1号起，也就是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1: 三部门印发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0: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相关群体，国家已有相关政策支持，此次不叠加享受政策支持。
1: 北京大学教授刘怡认为，政策的亮点之一就是精准惠及目标群体。
4: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0: 为什么这次政策采用贴息而不是降息？ 来听上海一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的解读。
5: 这实际上呢，就是考虑到美元的这个加息啊 ，LPR 难以再下降，以及银行息差它也比较小，所以直接通过降息的这个方式来降低房贷成本呢，它的空间其实比较小的。那么就是为了降低现在买房的成本啊，首先呢，这个首付比例已经降到15%了，目前市场评价还不错啊。主要的压力还是在这个还贷方面。此前呢，国家层面啊提到房地产三项制度的时候呢，已经讲到了40年贷款这个内容。其实也就是说，每个月的这个还贷的利息已经在下降了啊。以前我们这个测算过，100万的这个贷款，每个月房贷利息可以减少600来块钱。所以说，此前的这个40年政策呢，它其实是有积极作用的。那么这次的这个贴息呢，其实它本质上也还是在进一步降低我们每个月的还贷成本。因此呢，就是说这次政策讲到的啊，最多能够有5万块钱的这样一个贴息呢，比传统的一些购房补贴力度其实是要大的。叠加其他的一些政策，包括银行本身的降息啊，40年贷款的一些政策啊，实际上使得房贷整个还贷压力也小了。再加上首付的一个降低，进一步使得我们现在所讲的啊，低首付、低利率、低月供3D 的效应呢更加明显，对我们这个市场的向好啊具有积极的作用。
1: 记者从三部门了解到，为了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信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以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宣布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平稳增长、高

0: 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支持“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1: 一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5%，更好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
0: 二是扩大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纳入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对6张网建设的金融支持，助力扩大有效投资，深入挖掘内需潜力。
1: 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并将这项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至100%。调增后，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1.2万亿元增至1.4万亿元，而且支持比例更高，有助于引导银行加大对中小科技型企业贷款投放，更好地支持企业扩大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投资。
0: 四是增加智能知晓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调增后，智能知晓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从4.35万亿元增至4.85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从10000亿元增至13万亿元，将进一步激励地方法人银行加大对涉农、小微企业，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
1: 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的目的和影响何在？我们来听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的分析。
2: 央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并扩大支持范围，主要在以发挥其作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中长期资金供给功能。抵押补充贷款是央行向政策性银行提供的长期资金，利率下调0.25%，可直接降低政策性银行负债成本，增强其以较优惠利率向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领域投放中长期信贷的能力。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3季度例会首次将6张碗建设列为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的重点领域之后，此次抵押补充贷款扩大支持范围，将6张碗建设纳入支持范围，符合预期。其主要考虑这些领域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外部性强，单纯依靠商业性资金容易出现期限与风险不匹配，需要政策性金融先行引导。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并将支持比例统一提高至100%，这将有助于更好地缓解中小型科技型企业融资中的风险收益不对称和抵押担保不足等问题。增加智能知晓再贷款额度，有助于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涉农、小微和民营中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上述调整总体上传递出货币政策坚持适度宽松、注重结构精准和存量体效的信号。具体而言，第一，政策不走大水漫灌老路，而是通过抵押补充贷款、再贷款等结构性工具实现定向降息、扩围和增量，将金融资源精准导入6张碗建设、科技创新、设备更新、三农小微和民营经济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第二，单列并增加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明确释放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号，有助于稳定预期，提振信心。总体看，此次货币政策调整是一次总量克制、结构精准、定向发力的组合式安排。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国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

0: 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1: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
2: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呢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3: 张柱表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描画了未来5年“三农”发展的路线图和施工图。“十五五”时期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第一呢，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我们将毫不放松地抓好粮食生产，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不断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此基础上呢，加快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第二呢，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第三呢，突出科技改革双龙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第四呢，突出农民群众的可干可积，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全国秋粮收获已达20%以上，有望再获丰收。十五五时期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确保到十五五末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今年粮食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
2: 目前呢，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全国呢收获的面积呢现在已达到了20%以上，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3: 张柱表示，将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确保到十五五末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
2: 一方面呢，要稳住面积这个基础，严守耕地红线，确保粮食面积呢稳定在17.5亿亩左右这样一个水平上。另一方面呢，要抓住单产提升这个关键。十四五时期呢，单产提升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呢超过了60%，去年呢更是超过了90%。今后提升粮食产能的重心呢，要放在大面积的单产提升上，促进粮种粮田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把单产大面积的均衡提上来。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进入到下半年，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持续改善，将常态化实施产能精准调控，指导头部企业带头调减生猪产能。继续来听报道。
3: 针对近2年生猪市场供强虚弱、猪价低迷的情况，农业农村部加力推进生猪产能综合调控，调低能繁母猪存栏量，取得阶段性成效。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
5: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调减至3780万头，重新回到了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这个区间。目前啊，已稳定在每公斤11元以上。
3: 生猪生产关系老百姓的一日三餐，近期中秋节、国庆节消费拉动猪肉需求增加，猪肉价格保持平稳。九月份第四周，全国猪肉价格为每公斤11.36元，环比持平。陈邦勋表示，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继续动态监测市场供需情况，指导养殖场户合理安排生产节奏。
5: 一个方面是继续调产能，引导供需更加适配，紧盯养殖大省大县 常态化实施产能精准调控，指导头部企业带头调减渗出产能，推动能繁母猪存栏量稳定在合理的区间，持续改善供需关系。另一个方面呢，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中小养殖场户通过合作放养、委托代养等方式融入现代生产经营体系。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多数人的日常帮手。来听报道。
6: 报告显示，我国有36.1%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I 小助手，35.5%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 AI 应用。从用户使用 AI 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
7: 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50%，较去年年底已经有了进一步提升。这不仅是用户的数量在增加，也折射出用户的结构和消费需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用户结构的维度看，用户群体从少数尝鲜已经走向大众普及，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驱动。
6: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另外，在 AI 应用的供给方面同样丰富多样，截至今年6月，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中国人民大学智能信息分析研究中心副主任朝乐门：
8: 按照创新扩散的一般规律，一项新技术的普及率接近50%，意味着正在进入增长拐点，新用户增长将开始放缓。行业发展重点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和价值创造，因此今后我们既要继续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深化、标准规范、安全治理和产业生态，也要主动应对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尤其是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和劳动力职业转型的能力提升。
0: 报告显示，随着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办公智能体、智能眼镜等新产品加速涌现，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人机协同的新阶段，老百姓身边也多了能替人跑腿办事的智能搭档。
6: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我国机器人产业明显提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据测算，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
7: 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终端在生产制造、应急救援、餐饮服务等场景已经开启了新的作业模式，办公智能体成为处理工作的新助手， AI 眼镜已经成为随身携带的翻译官。所以说，智能产品加速涌现将有助于持续创造新供给，激发新需求，打开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6: 截至今年6月，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我国已累计培育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归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超过30%。过去一年来，神农大模型4.0、谷雨农期大模型 V2.0 等多款农业大模型密集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智能信息分析研究中心副主任朝乐门：
8: AI 正在从相对独立的技术和产品逐步转向为支撑各行各业的一种新的能力内核和基础设施。衡量 AI 发展的成效，不仅要看 AI 技术本身的发展速度，更要看 AI 对其他行业的赋能和带动作用。 AI 要真正赋能前行百业，不能只停留在对话聊天层次，而要进一步的走向多模态交互、端侧部署、智能代理和矩阵智能，并在真实的业务场景中实现规模化落地。
4: 今年我国服务业发展呈现积极态势，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来听报道。
6: 在生活性服务业上，我国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在生产性服务业上，各地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扩大。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
9: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1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由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今天正式实施。新规为互联网金融产品营销划定清晰红线，从主体资质、宣传话术到营销流程，全方位进行规范。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这项工作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户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6月末，我国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为24982亿美元，较2026年3月末增长861亿美元，增幅4%。外债规模小幅上升，主要是受跨境贸易较为活跃等因素影响，企业贸易信贷、关联公司间贷款等都有增长。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昨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商务和保险协同做好内贸险有关工作的通知，支持北京、江苏、福建、湖南、广东、四川及宁波、深圳加大内贸险实施探索力度，鼓励更多有条件、有意愿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推动内贸险扩面增额。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1: 小寡小仓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8: 燕之屋。
19: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0: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9: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0: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9: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1: 央广优选出品的芝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芝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6: 北京时间8点整。
2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28: 报时中国经济。
2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科技部表示，15-5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国际金价走高。
1: 国际财经观察，中国贸促会最新数据显示，7月全球经贸摩擦涉及金额同比回落。8月全国贸促系统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和份数保持2位数增长，